来，阿咧，这么开始吼，咱也是过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今天准备真侪健康的话题啦，吼，啊，所以听一寡健康真好啦，咱对身体也较了解啦，吼。啊，咱今天这个这么开始要先来讲这健康的话题，就是讲咱台湾的医疗制度实在是真完善嘛，真便利啦，都全世界。无诶，而且根本吼，敢那台湾有安尼就对啦吼。好啊，所以讲吼，看一个病，看一个好啊，不离个是一两百块诶代志嘛，对不对吼？所以有人感觉讲破病吼，比你买一个肠啊吼，买一个隔离菜搁较俗吼。啊，那有病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好像也很正常了吼。啊，但是吼，即马就是有出现一种叫做多重就医啦，啊个多重用药啦。多重用药是什么意思啊？多重用药的是你当时脑吃五种以上的药啊，就叫做多重用药。啊，现在多重用药啊，就动不动对不爽快啊，就要去病院啊，看这个医生嘛，那看医生嘛，那看医生。啊，所以每一个医生，嘛那看这个医生嘛，那看医生，这就叫做多重就医。你有过来医生，啊，每一个医生伊拢会开一个药给你。哦，啊，你就吃五种以上的药，这个多重用药啊，啊，你听有嘛？哈，听有是啊，所以讲，有一挂老人家，这种情形比较较时常出现在老人家的身上啦。哦，有一个叫陈俊吉医师哈，陈俊吉医师哈，伊在讲哈，有迄老人家一个月干那健保卡哈，安尼，一个用的安尼，上无用五百以上，恁有健保卡一个月用五百以上的无啊？啊？今天听阿公接无接阿爸母啊，那有吼，你这可能也符合的这多重就医、噶多重用药的资格哦哈。因为这种情形吼，那陈医师在讲是伫咱台湾的占比是加悬呐，并不低的意思，加悬的意思就对了哈。啊，你讲这种情形哦，予人较担忧的是啥？担忧的就是讲，你无一个固定的医师。啊，你无一个固定的医师，无都去整合你的病情。比如讲，伊分享了哈，日前伊的门诊来一名初进的中介，就是这个老人家就对啦。因为急诊抽血，伊是来急诊的，啊，抽血发现着讲伊的这个药剂功能是异常的，异常的。那这个陈俊吉医师搁查看到这个病人的病历了，发现这个患者每一天服用超过15种的药啊。而且有十几项哦，十几项的迄个健康的问题，所以相较之下啦，一切慢性腰椎病轻微恶化颠倒，不是上界迫切，就是意思啦。伊是头第一百来的门诊挂号看腰椎的，啊，所以伊个看伊的病咧，即陈医师看伊的病咧，伊一天爱食超过15种以上的药啊。表示这个物理上有很多慢性病嘛，就是很多十多项的健康问题，所以那个药吃那个药吃那个药一样药吃一天吃那么多药啊，我问你啊，药剂不坏去吧，也就坏去，所以他说这个药剂轻微恶化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若是不吃那么多药，你药剂的负担就不会那么重了嘛，所以药剂的问题不是坏解决，坏决是你一天吃那么多药啊。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自本是心脏的问题啊，啊，结果呢，心脏的医生开心脏药好吃啊，啊，然后甲讲伊这那是如果算讲那是病情无进步的，有可能就是到尾爱动刀嘛吼，啊，唔知安怎，伊即马目睭，佮无看无啥有，然后佮看眼科。去挂眼科，啊，同一间病院啦，吼，啊，挂眼科，啊，眼科医师甲讲吼，啊，你这目睭安尼爱开刀，爱讲啊，唔过我有食心，我迄个心脏医师讲，那我这个心脏无进步吼，就是原来爱开刀，啊，即卖伊就是讲，啊，那安尼时阵爱暂停什么药啊，啊，变成。你即马问题，你目睭无，你要食药也袂使。啊，即马你为着要食这药，煞影响到你心脏开刀的问题。啊，所以伊就讲啊，一个医生讲一个医生讲一项啦。啊，我到底要听什么人的呀、
啊，本地就是啊，哎，每迄个大病院一科一科遐做着，啊，当然嘛各自为政。啊，你看到一科，当然针对你迄个部分开药你吃，伊遐会去管教你其他的病情，对不对？啊，你其他病情你找你迄个医生讲啊。哦，就是哎，很麻烦的啦，很麻烦的啦。所以讲哈，病长讲，我当然一个即个陈医师医术讲，你多重就医，多重用药，你无一个专门的医生来给你整合病情，都有可能会出现的三个和尚没水喝。什么意思？就是讲你哈，伊叫有句话真趣味嘞哈，伊讲你医生看愈侪，即个陈医师讲，你医生看愈侪，身体一定愈歹。啊，西医等于路径，如果医生看得越多，身体就越差，死的就 越快呀、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爱哦，有一个整合啦，爱有固定一个医生给你整合，所以建议就是民众固定需求单一主治医师进行的这个核心的管理，哦，避免分散的就医带来一个一挂这个医疗安全的这个隐忧，好啊，所以说看病哪里不舒服一定要看病啊，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整合你这个病情的医师，好，整合这个病情医师，安尼较袂像我这个朋友同款，讲本来要食迄药，本来食迄，啊本来来要创啊，迄药一停，啊迄药啊无食，哎乱有味，安尼就对啦，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啦。哎呀，所以我拢想讲哦，较白白迄个岁吼，啊有人身体就过来就好，啊有人身体就安尼日日老老，啊我这朋友嘛是跟我差不多岁啊呢，系啊。也是差不多啊，哎、欸，差不多几岁啦，嘿啦，啊，你看，啊，为着伊个身体拢日日落落啊，即、這个去病院，像个袂像咧惊走卡共款啊，啊，为是久久去一趟医院，啊，得要挂倒一科，你无去病院，病院是陌生的所在嘛，吼，你得逛医院，得逛院，得像个走卡，得有当下你去到病院，根本得。因为咱病院边啊，大门口拢有一个服务台，啊，拢有一挂志工嘛，你也唔捌拢敢问嘛，对不对？伊是入去，伊就像行走口，伊才需要志工。啊，若像这像咱这种罕得行病院的，入去但是要挂倒一科，啊，倒一科要对倒行，啊，要去买对客药啊，甚至买对照 X 光。我讲你啦，你阁行无落来的啦，真的啊，像我做民工同款呢，真正像民工呢，你无问这个志工啊这要抽血倒一，要行对倒去，吼啊要照 X 光是要对。你得去甲问，伊才会甲你报呢。无你真正，真正坐无落来呢，是不是呢？啊，差就差呢。所以你也甲病院挂甲变成是恁，像恁到的糟糕，那不是件好事哎、欸。这不是好事啊。所以讲，啊，这身体吼，你若平常咧讲，那我当时也讲讲，头烧耳热啦，啊，我当时也食只大细肠拢免不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啦，吼。啊，唔过。就亲像我迄落顶礼拜，当今日拜六我有讲，我有讲吼，咱若有听阿古人节目，我讲一句话，唔知咱相亲都比较记无。底底足重要啦。这个东西我看文清老师，因为文清老师虽然进步，看我做会做节目，但是阮伫办公室，阮永远是坐做会嘛，对不对吼？所以我在这去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身体的这个底底啊，底子要好啦。好啊，你若底怕了有好，你食大细顿。你咧好啊，较紧啊！啊，简单讲，像文心老师，我讲嘛，等两边他的碰到面还在讲嘛。就算你是得癌症好了，好、哦，你即马目前你脑咧化疗，你说啊，你身体本身底底脑较好个啦，你接受这一挂化疗这疗程，你靠本事通对抗。若无做袂完，若无迄疗程，你没有办法熬过去的，这就是底底啦。对不对？不是说、哦、你若身体底底怕好，你就别怕病，没有这种说法。只是你身体若有一个底底底的，你怕病，你靠我多抵挡啊，甚至就是说你恢复的速度会比人较紧。我参照讲，我迄落顶礼拜五我有请假嘛，哈，哦，对，上个礼拜我请假，我无跟恁讲我迄、那个骨盆无哈，也迄个筋发炎的对啊，好、哦、筋发炎啊，然后。咱像用心足关心我的健康，足关心我的健康嘛，吼，足关心我的身体嘛。然后这一两天又有人问我，阿公啊，你迄个身体有较好无啦？啊，我讲有哦，好足多啊嘞，嘿，好足多啊。你看我上个礼拜嘛，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三呐，哈，今天礼拜三，对不对？今天礼拜三，啊，几工的代志呢？嘿啦，胃哈，底底无好，真要搁咧艰苦嘞，真要搁咧疼嘞，你敢知影？啊，所以。真个干啦么？阿君阿、啊、你有较好无？
啊，就好足多呀。啊，像今仔日都完全都无感觉啊。今天呐、啊，今天完全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今仔日我不爱食药啊。因为迄个发炎咧疼吼，你必须就是爱食迄个消炎的甲止疼的啦。无法度，迄个是急性发炎，好，你必须就是爱靠西药。啊，唔只讲，你若底底拍无好的人，你进反射要搁底下边右边隔的啦，好较快，对不对？你像我今仔日完全拢袂疼呢，我今天完全都不会痛，昨天还有咪咪痛，什么咪咪痛啊？个啊，都微微一疼，长哼长那个微微一疼。啊，今仔日都完全拢袂疼，所以他就是一天一天会在一天，咱的身体一天会修复嘛，所以他一定会一天一天好过一天的啦，一天好过一天的啦，所以今仔我完全拢袂疼，这嘛是爹地呀。啊，你爹地怕不好，你可能生病，你都没完没了啊。咱人讲就是安尼嘛，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顾健康最重要啦。今仔我伫即个要来公司的路人吼，都听安琪啊的重播节目。也咧讲到即个健康，甲咱其他生活基本的需要的对吼，有的人可能较爱较重算啦，较重食啦，啊伊讲伊较袂伊包包买袂落去啦吼，啊就是每一个人伊中诶兴趣诶物件是无相像啦，那包包我就敢买啦，那包包我是足敢买，是我哥还好。有事我得个事，无事我淡出，我个翘卡拎喙手，迄落背我的手机啊，玩玩游戏。哎，对啦，就是安尼。啊，包包我该敢买呢，我就爱包包。就女人就是哦，像男人一样嘛，不，女人爱包包，男人就爱车嘛，对不对？是呀。啊，唔过吼，我感觉每件爱物件是无相像。啊，我今嘛要讲的，对安琪讲的这话，我个延伸落来。也就是讲，如果你这个月，你敢那有一个，就是讲你这个月有一个五万的扩大，会当乎你去买有诶无诶。就是对啊，咱生活当中拍牌，拢卡巴会过诶情形之下，你还佫有存一个五万呐，吼，存一个五万会扩大，会当乎你去买有诶无诶。来，请问你一个。你这个五万要起来给投资健康呢，就是讲要来给买个人身体用起来的物件来吃，还是要给你这个五万起去买包包，还是要给你这个五万起去出国旅行旅游？你用五万会使啊，你伫单啊五万的就好算个呀嘛，对不对？我即马要问你，如果有一个五万的扩大，好，这五万的扩大像即马咱迄个八八节在做奖赏促销。好咧，做优惠，你会甲这个五万起来买咱的这個产品顾身体，还是你会摕这個五万要赶紧来出国佚佗？来，我问你呢？我讲安尼，就是要恁怎讲吼？健康是第一啦，健康是第一，嘛是唯一啦，是不是？佚佗是三不五时拢总会使，拢会当去，时间咱会当超出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哦，咱的情商，我来讲，我的情商是有时有准的哦，不是365天咧，给你送哦。好，所以讲情商有时有准，所以我那是我会组织五万起来学产品，因为我把身体顾好用，我赚钱。都有本事，哈人的钱就会倒，对吧？我若身体甲顾好用，我今仔我迄落另抓要来倒一个佚佗，我惊无呢，对不对？是不是惊无机会呢？是不是？我若身体甲顾好用，我就食会落去呢。你唔能总只出一支嘴食，啊食就是我咱身体就爱好好人，你才会感觉有胃口呢。你若是迄个倒欠欠呢？人讲迄落要死排两刀米的迄个点点，我问你，你搁煮较芳伫伊面头前，伊也吐过袂落咧。像我真一朋友，就是伊会得胃癌呢，真也够胃口通食物件嘛，对唔对啊？是不是？所以我甲你讲吼，健康是第一啦，健康是唯一啦，先把身体顾好用吼，卡去讲啦，其他什么事情都好讲啦，身体啦顾好用，
其他什么事情都好讲啊。恁讲阿公讲安尼有道理无啊？哈、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公咧。好，听消防起说安全。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咧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您即马活力民宿食食了后，有感觉加少好棒的无？有吼、哦，好棒啊！你常常讲吼、哦。

这回我是不是一想到药，还是医生有开些消炎的止疼我吃？啊，伊个伊个药袋啊，吼药袋啊，拢有甲你写甲足清楚。吼、哦，伊是咧治疗三位三位三位嘛，哈、哦、啊，然后一定个该标注副作用，有吧？好、哦，一定个该标注副作用。我这我拢会看哦，好、哦，这我拢会看。他那个副作用哈、哦，就是呐，那不是老，无就是便秘。啊，所以每种体质无同，有可能有的人食这种药落去，伊会老甲要死的；啊，有可能有种体质是食，伊会放未出来。我有看这副作用哦，有哦。哦，三零八啊！我看第一放未出来，我就惊啦。对，哎、欸，我就懂，我就觉得每天除了这个吃哈，在我的观念就对啦。大刚读到这个价，就是爱放啊。咱人一定爱食爱放，你有食无放，你人一定艰苦，就这么一回事而已。这就是讲咱的心，咱食了了后，哦，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就是叫做粪扫啊。身体袂使藏粪扫啊，就参像咱厝内，你粪扫呐藏咧两三工，就咱厝内就一个味啊，无得翻臭啊。身体有同款无？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除了吃就是放这回事而已，不然你跟我说要冲啊，没要怎样，如果会吃不放是艰苦，会吃不放不是在那个店不出来，你艰苦有可能你身体，你身体会生坏东西，你来了解这个问题才好啦。所以我就是说、哎、副作用那不是老就是便秘，我就听到那个放不出来，我就怕，你知道我每天都要放的啦、啊、所以说只有这个放不出来，我就说哎呦要收啊，放不出来哦，都爱等，因为每种人都放不出来，会经验过嘛。啊，收着我的气给无配啊。所以平常时啊，吼，我活力民宿是用吃一包尔，我活力民宿拢吃一包尔，因为我是保养的嘛，所以我拢要困进前吃一包活力民宿啊。啊，哥哥我得去困啊，听着看着迄个便秘副作用哦。你敢知我即几间活力民宿是叫啥东西嘞？我咪吃一包尔嘞。我是透早起床看包，我就是活力民宿先阿哥哥个嘞，哎，啊，然后去到迄个半中午的时阵吼，差不多伫安那两三点啊，迄阵咱也无食，也无食物件嘛，还咪算看包的时间，我得搁个加一包落去呢。啊，你若讲阿君阿丽，你唔是咧食迄种迄宵夜咪迄，啊，你活力民宿食了，唔是甲杀掉去嘛？我讲其实你若咧食类似即种药啊，唔是讲活力民宿特别的食都无路用哦，是你爱啃啲药啊。间隔差不多一两点钟，因为你这活力民宿吃了，你无到一点钟，你搁吃西药，因西药拢抗抗生素，拢杀菌的效果嘛，哈。所以你即摆活力民宿吃了，你无到一点钟，你西药搁沾落去，当然是会把迄好菌给它杀死呀，变成吃无意义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咱吃物件拢有一个观念，也就是讲，咱活力民宿呐，吃了了，像我两三点啊，搁吃一包落去时，我是不是到尾暗啊？到这个五六点的时阵，吃暗顿，已经经过两三点钟去了嘛。好、哦、啊，然后我吃饭饱再吃药啊，完全拢没冲突着。好啊，等我药啊吃了的时阵，我要搁去困的时阵，差不多暗时咧要困，差不多我困拢差不多伫个11点啊12点左右啦哈。啊，你看看咱伫迄个暗顿吃迄个药，又搁烂偌久啊？啊，我得去活力民宿给他吃落去，五个月睡觉安尼，所以我就我即几工是活力民宿足早起工吃哦，因为我无我主本想吃一包做杯哦，所以我照三顿吃，照三顿吃，主本烦恼迄卖房的情形无发生在我身上，无发生啥，但是你有感觉较歹房，有影真正有较歹房。啊好，你家在，我照三顿吃，我房有出，我无像迄阵，无像咱平常时安尼骨溜啦吼，啊有感觉。会较大啊，但是嘛好加在，佮放会出来。上爱起码我无迄个放袂出来情形，就差好就差，差就差安尼念念。所以咱身体吼饲好困，真正是差足多的哦。好啊，所以你若安尼歹食、歹困、歹放的人就对啦。来，你就是活力民宿爱甲阮准时甲对，因为咱人就是有，你讲爱食嘛爱放，啊嘛得放，咱开始想要食。啊，你若袂放，咱就堵掉啊！堵掉，你都无胃口，都是一样的意思啊！这种因果关系对不对？所以好食、好困、好放，你若要想要过这种幸福的日子，就对啦。活力民宿爱加调的啦，因为咱拢有货啊，好、哦，咱拢有货啊。咱的肠啊，诶，迄个
诶功能拢是机能拢是较歹诶啊，较歹啊。所以咱社会人拢爱重视这个问题，咱得爱饲好困，甲困好困，种伫咱诶肠啊，才袂乌白鲜黑有诶无诶。吼，啊，搁再来，咱若好放，较袂比油比甲日子也较好过，是毋是？吼啊啊，你肠啊顾好，心情嘛愉快呢。因为这制造血清素、多巴胺这物件，快乐元素的使得咱这心情愉快啊。阿妈较袂影响到咱阿丹妈，阿较袂退化，阿较袂恐孤立啊。哦，我过节肠啊，甲过好身体影响遮大，加讲诶。所以我们在甲你讲哦，活力民宿唔是讲哦，咱胃肠歹诶人啊，是讲啊胃肠歹诶人啊，是讲得安怎太太来食，唔是平常时啊，你得爱有正好困诶习惯。我讲，咱人拢唔通等个艰苦时才想讲后尾安怎安怎。是咱这物件，那食了对咱身体什么就有好处，咱以后特别带着什么病，你得先预防起来，先食开扛，食开炖啊。所以活力民宿哈，即马拄好咧优惠，赶紧的，三个月半当一当，看你手头哈，就是你的经济够多，会当炖偌济，你也炖偌济。因为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这种活动的方式，我一年做一摆尔。我一年做一摆呢，平常时啊，你讲，哎呀，啊，我来食活力民宿呢，你们简单诶吼，我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吼，哎个活动敢办一个，唔是你话休得得来办呢？你办一个活动，拢是拢啊经过筹划诶咧，真正啦。啊，所以一年我才办一摆呢，吼，一年我才做一摆呢。所以你呐，你也是恁岛诶人，拢有这个排榜诶情形，你的活力民宿爱加买挂，规家口拢来甲食。弄来个调，好唔好？来活力民宿哈，咱一盒是偌济啊？一盒是2800块六十包啦。啊，这回咱来买特别做诶，哦，雄霸天下诶，赠送就是迄个活力民宿特别做诶，是一克啊150包，等于是2盒半诶分嘛，一克150包，安尼5000两年啦。等于你搁加30包出来，迄是阮送你诶啦。哎，30包得1400块伫遐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喂，一顶拢是。半当一当，你给我定就是安尼啊，因为我一年才做一摆尔。啊，你买愈侪，你就送愈侪，就赚愈侪啊。你长期要吃要顾的人是愈会好的呀，是不是？哈、哦，所以来，你的算盘有没有？有没有一路在哈？你算盘在无啊？有哈？啊，在你好啊，甲计算一下哈。唔通会晓点，会晓点，这个会晓算，袂晓滴哦，点咪可能换汉字哈。较聪明的白白俩点，唔通甲输人嘞，甲赚。甲炖，我来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来迄个夜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的老机啊啦，王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无只要关掉去。多少兄弟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讲的明白。转车转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甲卡两遍掉啦，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的乡亲呢，不如下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谢来张亚文说，演唱歌曲《过站的旧情》。

0: 看看，我看看十四组，先五千六。啊，我算吼，好来，我想看五千六百乘以十四组，七万八千四。好来，安尼我要一路。拍摄哈，因为吼我刷卡，拄只刷卡有一个大宜兰的阿姐来搞我订十四组的活力民宿，医生要爱九组，叫天医生啊寄九组过，吼啊五组拄啊伊意思讲五组就是咱活动要结束的时阵，卡个甲起五组。因为有的人工作吼，人爱做，那我恁咱做大事业的人该无用呀。那工作无用，你到第一别记哩，吼别记啊，总别记讲啊，结束什么时候啊？所以伊会先卡来还付，吼安尼就拢我得甲处理啊，非常的 OK。所以我来想讲，伊十四组九组，搁一个五组十四组，十四组那依然即马活力民宿吼，伫咧赠送嘛，吼伫咧赠送，一250包5600。5600，安尼一拢总十四组是开78400呢。啊，唔过这十四组是一单分的啦，这一定是一单分的。你看，伊卡开一个78400。如果今仔日你若是无甲这个胃肠顾好，万不一然来生歹面时阵，哦，啊来来食刀啊牌时阵，迄毋是疼的问题，疼是足。听到已经足唔得啦，做人做甲要死啊！啊，赚甲要死啊！个个来咧食这个刀啊！包，咱想着吼，咱会感觉唔情愿的，真正会唔愿的哦。啊，唔是安尼，吼，讲甲你刀啊，甲你聊聊的，有诶无诶，你后续，干那迄当中诶手术费你也歹得算，好，然后你个后续要安那搞，这个钱也是歹得算。安尼，敢听我意思？那。来，啊！即马我要搁甲咱乡亲了，比如讲，即个阿姐足聪明嘞，伊安尼一年当开78400，78400十四组，啊，拢总十四组，一组的定义是赚，一组伊的定义是赚1400块安尼，因为咱一组是送30包的嘛，吼，1400块嘛，我搁算一下，1400块，伊拢总买十四组，即个阿姐拄啊赚19600。好，19600，你若去扣掉，伊拄食迄个78400啊，安尼落来，伊实际开下58000啦，58800呢。真正58800，所以我即摆要送人家就讲，聪明人伊要哪开钱？
1: 谢谢你，
0: 啊，要开伫对，靠意义 ，CP 值要怎样提升？哦 ，CP 值要哪来开 ？CP 值再管，这就是看出一个人伊。他这真正这阿姐真正，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知道家己身体够好，在这当中我还可以赚到多少钱？哎，真的，无人遮好康的啦，真的啦，啊，一年才一摆尔，好，你搁较好康，我嘛是强调一句话，一年才一摆尔。啊，所以你若无这个时阵，我拄啊有咧送你无碰，你也是无机会。你还是让机会悄悄溜走而已，对不对？哈，好，安尼清楚啊！哈，今日你买啊，今日蹲啊，你要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啊，是讲吼，药房都离阮这都足远的，无紧啊，你就电话卡来，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我就叫专车专人给送到府上，电话记得清楚，来，空白空空2799 0800 279 279，空白空空279 279，空白空空279 279，谢谢阿里阿斗，我都只跟我讲活力民宿有了哈，那你嘛是成功哥。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收视率节目，明天切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嘛吼，来讲到这买手机啊啦。其实哦，手机啊是带给咱现代人真侪足便利、足方便的，啊嘛真正足侪乐趣的啦。但是你嘛袂使讲哦，手机啊夹咧吼，盯着就不放啦，安尼是唔好的啦。吼、哦，唔通一干干唔得，手机啊揢条条啦吼。啊，甚至就是安那食饭啊，搁咧配手机啊啦。咱伊个今仔日要讲到手机啊，对咱现代人是便利，但是对咱现代人的危害伫对吼。来，人手一机是日常了，老老少少拢离不开手机。所以咱今日听这篇的分析哈，这是中医吼，中医甲咱分析出来的吼，啊，甲咱分享诶一篇真好诶健康报道。手机的危害，对中医的角度来个分析，你的身体是如何被透支的？现代人会当唔食早顿，但未使无看手机啊！你每一工透早，目睭天金，第一件代志就是望手机啊！食饭的时阵，就是看手机啊，配手机啊！去便所久的嘛是配手机啊！暗时倒咧眠床要困啊，你也是个爱最后看一下你的手机。手机变成是你上亲的人，比你老婆来我亲啊，真正是安尼。所以讲，手机早的唔只是工具，是长在现代人身上的新器官。你形容那个足好个咧哦。但是你有想过无？这个新器官正无形当中一点一滴透支你的身体。所以这篇咱对中医角度要跟大家分析，迄个手机到底是安怎把你的身体掏空的哈？来，第一点是什么？久视伤血，就是咱物件吼看久用目睭嘛，咱用目睭咧看物件，看久是伤血。你的肝是咧化喙焦，所以中医有一部经典叫《黄帝内经》嘛，对不对？《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久视伤血”，久视，夜视就是视力的视啦，长长久久的久啦，伤就是伤啦，哈，血就是咱血，久视伤血。这个血主要就是咧讲肝血，因为肝开窍于眼，有这句话哈，其华在药。好，肝开窍于眼，其华在药，就是咱的精华啦。哦，所以因为这个肝开窍于眼，目睭的健康完全是靠肝血来伫滋养。所以你若这个手机一直看，屏幕盯了那么久，咱的肝血也消耗也会很久。就是讲，你看这屏幕看多久，肝血它就消耗多久啦。所以真侪人买手机啊。哦，啊，迄个目睭打红，是你都模糊的时候已经模糊啊，甚至就是吼，你着生着风的会流目油。这其实就是咱的肝血被过度消耗，一个红灯信号。肝血若不足，佫会连带影响着你身体其他的部位。什么部位呢？来，有一句叫肝主筋，肝若无好的人，筋络嘛袂当解好。吼、哦，肝主筋，其主者咱讲肝。开窍依然激化在药，所以肝主筋激化在药，迄增加增加就是筋的延伸啦。咱肝血若无够，顺增加就会变足脆啦，甚至家己会断去啦。肝血若不足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讲足伤的啦，你的月经就会变少啦，啊色会乌的啦，就是咱的经血不会是漂亮的啦。好，所以咱经血会变少，颜色会变暗啦。更加严重的是，肝血不足会生虚血啦。什么叫做生虚血？生虚血的意思哈，就是咱人的压杂啊，较容易受气，像迄个炸弹同款，安尼即块点下就崩起来了，对。所以人讲，这肝嘛主情绪呢。哦，这真正中医理论，这拢有伊的道理的。肝嘛，得主精神呢，所以讲你的肝火那是无够生虚火，你会变那人吼，都是安尼，会压杂，崩咯，未堪即讲，安尼你要该点着，点着你，就插着你倒一下吼，摸迄个插着你倒一条筋，还是讲迄个对摸未顺吼，啊，就崩啊。所以你动作讲是家己脾气无好吗？也不是。
其实就是肝火比这个银幕啊慢慢的抽干了啦。哦，这是第一点啦齁。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熬夜不会手机啊。你的当时已经看几天的啊。好，手机看几天啊。啊，不是要睡倒来又不甘手机放下。又不甘好手机放边啊。游玩啊是倒了要睡啊是又不会手机啊。不会到你睡去为止就对了齁。所以你看你不会手机啊滑那个短音短影音啊追剧啦啊逛购物平台啦。你愈看就愈有精神啦。所以一个不小心呢背咧抬头甲看靠腰透早一两点啊。啊背手机安尼看了再点透早一两点有足侪人就是安尼。所以一个不小心滑着凌晨一两点了齁。所以暗时啊十一点到透早三点这咱乡亲都比如知影齁。因为咱在我当中拢有咧，甲咱乡亲都比如即个算讲分享嘛齁。所以暗时十一点到透早三点至四点钟咧，从下就是咱肝经甲胆经甲肝经咧运作个时间呐。这时间，咱全身躯个气血诶回归肝脏，因为咱倒嘛，血卧于肝嘛，哦，所以咱倒的时候，全身躯个血会转来咱个肝，转来咱个肝要从下进行着排毒甲修复。问题是你唔困，肝伊就无法多做工课。肝若唔做工课，都要来排出去。好，安尼恁想就知影嘛。肝若唔做工课，都要来排出去。上介严重就是这个肝心同源，心就是药剂，好，肝肾同源。肝火就是靠神经来生活。那这个肝火若无够，时间一个久。就会向下耗用咱的啥精气啦，就是咱的肾精啦。于是乎咧，你会发现讲，长期熬夜背手机的人，唔那目睭歹，腰开始酸，迄落脚头乌开始疼，记性愈来愈歹，头毛愈落愈侪。你当作只是无困好呢？唔是啦，其实是你的肝腰子的精血。要打伊啊，互你饿啊，就要打伊啊啦。哦，这是第二点哦，哈。咱即马过来讲第三点嘛，哦哈。第三点就是迄、那个，你背手机啊，那是咱坐咧，你一定低头；那是体咧，你根基姿势不良。所以当你低头驼背，就是咧踢掉掉咱的阳气通道啦。你要看咱头挺挺啊腰啊腰是发是弯着腰，你的脖子是向前伸的，对不对？啊，肩胛头是内缩的，是内缩的，所以整个咱的这个腰脊骨，伊的弯安的跟那盖成一只虾啊同款呐，吼一只虾啊同款。所以讲对这个中医的角度来个看哈。咱的后边看这片正中有一个督脉，就是咱讲任督二脉，有一个督脉是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啦，主管着咱全身躯的阳气啦。两边面的膀胱经啊，是咱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啦。你长期吼低头驼背，这两条重要的经络就会变硬啊，甚至塌啦。所以阳气会上不来啊，阳气上不来的时候，这时候呢，咱人就会惊寒啊，精神就会歹啊，就会头晕目暗啊，甚至排毒袂顺畅啊，体内代谢就是在热，这粪扫伊就会积啦，好，它就会堆积嘛，啊，体内这粪扫毛病就慢慢找上门了嘛。所以其实你家己嘛感受会到。当你若背手机一段时间了后，你搁站起来，你感觉哎呦，阿妈关节加足硬，腰酸背痛，甚至吼头昏眼花无，吼，敢若目睭足酸涩足疲劳无，有，吼，这唔是坐伤久的原因，是你的经络受阻，你的阳气运行不顺了，好，这是第三点。再来，咱过来讲第四点哈。第四点，你若是背手机啊，久来。人的心浮气躁，你的心的躁气。中医在讲哦，咱五脏各有所脏啊，啊，就是心中神，肝中魂，脾中脾，鼻中意，心中志，志气的志。
所以这基本观念，咱啊去 Google 一下，网络去 Google 一下，其实都是查得到的。其中神是最重要的，伊主导咱人的精神、思维甲专注力。可是当当你买手机啊，一直买的时候，咱大脑比安尼，迄个一折又一折，吼，你安尼买咧买咧买咧。好，那种短影音啊，碎片化的那个资讯爆炸，背嘞背嘞背嘞。好，这个短影音真好笑，啊是迄个新闻，好咱真受气。迄个直播又给你画什么倒数下单，有的没的，对不对哈？那背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体内的神呐、啊，会和手机啊搞得四分五裂，根本的无法度啊，人讲聚起来，无法度克服智慧啦。时间一个久会安怎样？咱的心会。会亡心啦，心会亡心吼，咱得焦躁不安啦，得压杂啦，静袂落来啦。你愈想要专心做一件正经代志的时阵，你就愈坐袂住啦。暗时倒来的时阵，头壳内就像像放电影同款，一幕一幕的，甚至你要困的时阵，佮梦到你影影飞到三回都对吼，人会失眠，人会多梦啊。所以请问，你长期去用身体要好一堆去，对不对？所以讲吼，来最后补充一点啦，你长期呐低头玩手机啦，对宣告型是全面被透支啦。所以你叫你完全戒掉手机，讲啊都卖看手机，敢有可能？还是无可能？中医嘛讲无必要啦，无一定就是讲一定要离开手机啊。关键是安那个用安尼念念啦。所以有几个小建议啦，能做到你就做了哈。中医的小建议第一条得定时休困啦，看。咱咧看手机啊，差不多三十分钟，上好站起来活动一五分钟，和咱目睭甲这经络会当休息一下。好，来第二个建议就是，坚决不要把手机带上床，就是要困啊，要困进前半点钟，和咱目睭甲大脑休困一下，兼看几集啊短语音，啊换一夜好眠。哦，这个比较划算啦，哈。第三个建议就是平时啊，食一寡养肝火的食物，或者是保健品，帮咱的肝火补充养分呐。第四个建议就是加做一寡伸展后背的动作啦，比如讲咱扩胸、伸懒腰，哦，抬头看一下天顶嘞，抬头看看天空。欸、我就很喜欢抬头看天空，我刚刚抬头看天空，我的放空啊，哇，放空，我什么受气啊？是我烦恼的，还是压杂的？我就忘掉了。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啊。你唔知迄种的感觉，你真正看着天空发呆，你讲天地如此之宽，咱不离个天地一个小米粒而已，小米粒而已。所以这些什么鸟事啊，哈？咱有时会当像听见那看到个放掉，心情放个快看就好啊嘛。哦，干嘛为了一点鸟事呢？底下规工脑筋拍个球诶，是不是哈？好了，看看天空啦。中医的意思嘛，是讲你扩胸啦、伸懒腰啦、抬头看看天空啦，把咱的督脉甲膀胱筋吼，给舒展开来，和咱的阳气重新搁再顺畅运行起来，安尼得对哈。所以唔通等下咱身体真正放下，你才知后悔。手机内底世界，互你搁较安怎偌精彩，那比袂上一个你的气血充足、精神、精力旺盛的家己嘛，对不对哈？所以，迄个偶尔放下手机，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你的身体会感谢你今仔去。愿意改变啦，二看咱兄弟来陪大家分享啊，那。哎呦，阿伯真感伤啊！好，来，阿咱时间的关系，要交予电台感伤啊。第一感伤好不同时，咱乡亲了，比如那是有产品的问题要做询问，即回讲啊，咱的雄霸天下要送我爸爸健康礼物，安怎送？要安怎寄？还是要安怎寄？你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拢会等卡电话来，刷卡来给你接听。0800-279-279，0800-279-279，进感伤。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杨先生，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轰炸，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护士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有机会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二来财产继承篇的新法，张三读通过，唔知恁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无哈？二来，今日吼，咱这篇来讲到一张白纸黑字的遗嘱，过去吼竟然是挡不住几啊十档无联络的亲戚来抢钱，然后这个标题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财产分配哈。遗产跟遗产都一样哈。我们讲到这个遗产的分配，咱台湾最常上演的哈，不是这个人要出去啊，哦，有情有义，我一定爱来给他送，不是安尼。等到你看到的拢是迄个家属伫个灵堂头前为着钱哈贴破面的，尤其今麦社会不婚不生的单身族愈来愈多。啊，家庭的形态早都无，坎坷早都拢无相像啊！就是讲啊，以前都是一家子都绑在一起哈，现在的那个家庭形态也不太一样了哈。所以讲真侪兄弟姊妹啊，伫成人分家了后，足侪拢是像陌生熟悉的陌生人咁款啦哈，是真熟悉兄弟姊妹真熟悉，但是为什么讲熟悉的陌生人啊？分家了后拢无啥咧相交叉啊？啊，无咧小吹啊，就对了哈。平时即个逢年过节，讲一句歹听，凡是连赖的讯息都拢袂瘾甲你发的嘛。哦，不过啊，你新年快乐，无买赖只贴图，连那个贴图都不发的嘛，对不对哈？是，所以生病住院嘛，就是讲你生病你住院，敢有来甲你看者嘛？无嘛，对不对？赖的不多，赖个生病住院来给你看，是不是哈？反正就是大家都各过各，就是讲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虽然贵虽然哎对了哈，像也无欠像的对了。但伫过去的民法的制度之下，就是这层的血缘关系未断啊。好，这一层血缘关系简直就是一张免费的长期提款卡。安怎讲呢？你该想象一下哈，一个真特别什么，没想过咱一个真实的场景啦哈。你单身无囡啊，哈，无娶也无嫁嘛哈。但是你事业有成，你真正有钱的呢。你像那曹希平哈，最近无多是不是迄、那个新闻报？好，曹希平嘛无娶啊，啊，即马死了后。听说是已经有立遗嘱啊，要把钱留给他们的客人啦，到底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啦，反正兄弟姐妹也会来分一杯羹啦。啊，像之前还有一个什么音乐人啊，叫做什么大伟啊，哦，像较早蔡依林那个
1: 黄大伟
0: 啊，那也是没错啦，也留一堆钱啊，现在来听说女朋友也要来分啊，有的没有，类似像这种的对吼。啊，所以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现在就是怎样，就是没娶没嫁很多，你单身没有小孩吼，啊，老爸老母也已经往生去了，啊，你打拼一世人欠几千万的这积蓄，甚至你还有买厝对吧？但是你晚年的时候吃老，你打拼倒买病床的时候，你身躯边给你照顾是谁？就是你的伴啦，吼、哦，就是你的伴，因为无娶无嫁嘛，甲你照顾可能是男朋友、女朋友来伴，或者是你身躯边的好朋友，伫咧甲你把屎把尿照顾你，就是这样。啊，你也感激袂动的，你也感激。啊，你心怀感激，你会特别好、哦、要找律师立下遗嘱，吼、哦，指明讲要甲所有财产留好，才真正陪伴你行完人生最后一路的人嘛，对不对？结果一个死，目睭一个开，几啊十档拢无见面的兄弟姊妹啊，汹汹吼，全部拢伫个告别式献身啊！献身是要怎啊？来要甲你哭的嘛？唔是啦，开嘴第一句话吼，开嘴第一句话啥？就是拿着法条，我心我头甲你讲指定，就是我心我头甲你指定的迄个继承人要讨钱，啥要讨钱？因为阮是兄弟姊妹，阮有资格行来要这个所谓的特留分这个部分的对了哈。好，那为什么这无付出、无付出的亲情敢这么嚣张呢？因为较早民法第1223条，就像一张发给他们的免死金牌，明文规定兄弟姊妹的特留分，特留分应计分是三分之一。好，三分之一。哦，讲一句较文言文的听较话，就算讲你有白纸黑字写明这笔钱，你一剩五年都无要给因啦。法律也是强制把你的 为啥乌一块乌一块出来，互你的父亲，就是互你的兄弟姊妹啦，就是一定要要分一块出来互因，安尼就对了啦。虽然讲你在这，你唔正唔关，就是讲兄弟姊妹含你，为兄弟姊妹根本啊，就哎呦，比陌生人还陌生的啦，真的哈。我也无要互伊，但是伊得你兄弟姊妹。好啊，所以讲，因得有资格，伫你死了后，过去民法就啥呢？死了后，因就是买来分你的迄个特留分去得的对啦。好，所以讲，这种不讲理的制度，炸的已经引发了无数社会的争议嘛，哈。所以最近啊，台湾过来为这个知名艺人啊，熊熊出开了，被学业无照顾，加上跳出来被整财产的这个风波，就是闹得沸沸扬扬。所以这终于吼，这条堪称化石等级的法规摊在阳光下了。好，所以讲得第三天哦，就在昨天7月28号哈，立法院院会终于在朝野毫无异议的高度共识之下，哈，三读通过修正民法的第1223条，修这条法啦。好，这条就是让无数人去个吐血，兄弟姊妹特留份的规定，就直接彻底被删除掉啊。啊，我意思就是，兄弟姊妹无分啊，是，就是安尼讲。恁个听我讲完呐，好，恁个听我讲完哈。也就是讲，对即马开始，只要恁哪无子女、父母，哈，拢无伫人世间啊，在世进前，你只要哪立好遗嘱，清楚交代，讲你的财产，哈，要全部交予第三人。这第三人就是毋是兄弟姊妹啊，哈，就是讲你是单身，无后生查某囝，老爸老母也无伫人世间啊，好，你在世进前啊，你个一老一族，比如讲，我的男朋友有甲我照顾啊，我死后我即只钱要互我男朋友，啊是讲我有一个捌字的好朋友，吼，啊都拢伊咧甲我顾，啊是啥，我感谢伊，我交代即遗嘱你吼，交代要甲即钱交互即第三人的时候，兄弟姊妹啊，你绝对袂使去跳出来讲，我有特留份哦，不行的，你无资格行来分啊啦。这就是意味着你终于会当把你辛苦赚来的钱安心留予陪伴你的这个伴侣，还是照顾你的朋友，甚至你要全部哦捐予流浪动物基金会，啊要捐予德捷弱势团体都 OK， 这拢袂当跳出来讲话啊。遐想要来蹭遗产的亲情啦，以后伫法律顶面一审五年都揢袂到啦，哦连各项法院的资格都拢无啦，不离格哦。不离格这个前提之下，是你爱有立好遗嘱哦。如果你若是无立遗嘱，总要熊熊带去，安尼你的兄弟姊妹啊，同款是会来分到你这份哦。因为法律也是还够有这个特留份哈，这个三分之一的这资格就对啦，好，应继分的这三分之一的资格，就是你有立好遗嘱。没有上的就上，因每当讲啊，我是兄弟姊妹，我要去争取特留分这部分，你无资格啊。但是你若凶踹，你完全无立遗嘱的，因是还可以当分呐，因的是会当分呐。伊的因计分成三分之一，他们还是有资格啦。安尼听有嘛哈？所以如果你在世进前啥拢无交代，两手一摊，突然都扑起来下台一鞠躬啊，不好意思哈。按照咱现行的法规继承的顺序，你的兄弟姊妹还是一样可以合法继承你的全部遗产。所以这个年头，血缘早不是亲情的保证了哈。过来，一旦无联络的迄个兄弟姊妹啊，有时阵哦，公开比诈骗集团更较 算计着你的存款了哈。啊，你的钱你赚的，你当然等家己决定。好啊，所以活的时阵你爱哄小人，惊时阵唔通袂记你哄亲戚啦。是人家这么说，活着的时候你要防小人，走的时候别忘了防亲戚啦哈。会记趁早甲遗嘱孝和本地辛苦打拼一世人，最好变成陌生家属的年终奖金呐。你若感觉无差啦，出来出来，互兄弟姊妹分就无差，你就毋免得超吃这啦。啊，你若讲我得，含兄弟姊妹，但是已经全部完收人，甚至是完全无咧小交叉小联络的吼。啊，你我谈的袂见分哦，因为你得赶紧甲伊立好遗嘱，就是这样啦，好不好？新换啦哈，昨天就三读通过了哈。OK， 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布完头连耍，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接下来过来听歌哈，安排的继续嘞，这是单驴说 Angel 的歌会，您。 伊这首歌嘛，可能起码就不这是这个新的立法吼，还蛮贴切的哈。这首歌名叫做《领导的代志》啊，二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哦。你的健康不是领导的代志，是阿军上该关心的代志。哦，所以讲你那一路身体对叮当，阿军阿、我最爱食你这些产品来调较好，你也当卡来问啦。好，你当卡来问啦。啊，咱即马呢，即、這个霸气十足哈，爸爸节的奖赏，就是有四支产品的优惠。好、哦，菱果精、雪莉王、QMB 活力敏素，你一定是要甲问讲关押甲进行，关押甲进行无哈？哈、哦，来，搁甲恁复一遍，菱果精、雪莉王、QMB 活力敏素，这四支有优惠哈，这四支有优惠。零五精，咱买四罐，搁送你一罐，安尼一箱就是五罐，或者四千块尔啦。嘿，一罐你赚的呀，一罐一千块你赚起的啦。好、哦，阿、来，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箱嘛是五罐，四千块。好、哦，同款是赚一罐一千块的啦。好、哦，这个家庭好诶。好、哦，阿、恁 QMB 咧 ，QMB 买两罐，搁送你半罐九十粒啦。安尼。五千六年啦，迄、那个九十粒送你啦，或者九十粒清洗可嘞嘞，嘿，所以是咪太清洗哈？来，啊，活力敏素嘞，活力敏素，咱就是买两盒送半盒，但是这回伊这买两盒送半盒是甲你增做一大盒，150包，150包，所以这是两盒半个月，啊，所以五千六年。也等于你就是去赚一个30包清洗裤底下啦，安尼主导不主导啊？主导就赶快去拿啦，谢谢啦，感谢哦，咱拄只台中啊秀文姐啦，迄、那个卡德咧无方便的吼，伊嘛是硬拄啊吐去药房吼，讲去甲咱抹一撮活力敏素回来啊，活力敏素 QMB 零果精加。咱的这个雪莉旺，就是咧做精神啊。其实我知影，咱的迄个谢秀文姐哈，秀文姐伊跟咱零果精的爱用者，伊就是长期拢食零果精哦。啊，所以咱今日听阿君节目足济，拢是阿君咧介绍六条，拢有只爱听讲，拢有只爱听讲。只不离个就是讲，什么时阵好来碰什么会开合，像这时阵霸气十足，咧上这支这四支产品，你得对这四支产品先加合。刚才年底的时阵，好关一个。进行有参加，咱才过来看看客观也进行。好啊，所以这段时间咱就一罐一罐灌，到年底时阵，迄个进行甲灌也咱才来大客。我拢是安尼分期，我拢是安尼分期付款的，就是安尼分，就是我要分期付款，看什么时候我要什么东西订多一点，我开盒啦，是呀、啊。啊，所以我也不是干那是，我也不是主持人介，干那咧介小产品咧，我嘛是消费者咧，我身体我家己我要顾家咧咧，对不对哈？所以来，赶紧的哈，咱的霸气十足哦，这回干那你身体调霸气起来哈，来。哎，凭阿爸福气进来给我送哈，来霸气十足哦！林国精、雪莉旺、家庭号的 QMB 活力敏素特别做的，赶紧来甲摸嘿！啊，那是这方法无清楚，才卡来问。啊，唔知咱经销药房伫对新朋友，带红听到伊想要来参加着，唔知经销药房伫对，你嘛卡来问。你若无方便药房行动不便的，都还是未拄好，你就卡电话来，我叫专车传来给三高互相，就这么简单。来，电话空白空空，27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桂春，哦好来来，迄、那个一线甲接的，一线甲接的哈，好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来继续咱个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谢怡君所演唱的歌曲《万桂圆》。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搁进一个广告嘞哈，来进广告哦。来 Q Q Q Q 爱食哦，这下再讲介绍迄落朋友，我来介绍朋友食哦，朋友甲学了讲，哎呦，啊三工尔呢，啊平凡菜啊有差呢。
1: 小朋友吃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1: 当然咯，
0: 用，啊，你食了安怎？
1: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迄个
0: 叫咪啦，
1: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
1: 嘿，食三天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1: 嘿。
0: 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咧，尔，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袂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无对人去迄个日本佚佗好，佮个平讲伊晴空台咧，哦，叫啥命啊？那穿平平啊，安搭好势，对人去日本佚佗啊。八十几岁呢，嘿呀、啊，好，你若会惊会走吼，拢输在你啦，咱别你袂掉啦，迄跟几岁无关系啦。重点吼，就是你身体爱做主子啦，胖脯啊吼爱用啦。你只要你惊咯，你白，你的胖脯啊，拢咧耗电呢。恁敢知来？咱重新咯，比如恁敢知这个问题？只要恁有咧惊，有咧白，咱的胖脯啊，这個、发电机啊。伊就是咱讲叫做用电呐。咱碰破得用电啊嘞！啊，你爬愈悬，坐愈忝，也是行愈远，你的碰破啊，电得用愈凶呢。恁知这道理无啊？所以你若做伤过头，也是爬伤悬，也是行伤远，会喘袂啊，会啊。碰破不是爱讲啊吗？电用较凶啊！啊，你介无伊？有当你无用嘛袂使啊，对不对？嘿啊，都等用伊，都用伊啊，咱个冲尔嘛。这重点就是话人怎样冲，话唔怎样冲啊。所以人食胖脯当用个八十岁啊，人约个八天啊，话免个八十岁啦，五十岁就啊做就穿平平啊，有差你呢，对不对？话怎样冲，咱逐天你当就是胖脯，就是你用电啊，好啊，所以。为人用戏都唔知咩行枪，啊唔过老爱听咱节目个相亲，比如用戏得怎行枪，啊就是用戏的用戏枪你啊嘛，用啥枪啊 ？QMB 啊，得食 QMB 啊。好、哦，所以你啊讲食，然后七老八老关海带条要去做石头，当然唔是讲一定会做啊，会什么什么哦去做什么事业，还是讲做什么石头做活动，唔是，人这是一个形容词啦。好、哦，关海带条可以当做石头，就讲你爱怕喷啊。好，等我食老要金光强强棍，行路去拍喷，啊，就是这个道理啦。Q 外食啦，进行个吹啦，安尼就对了啦。灵高精，听咱的精气神呐，咱的神呐在，好，咱的神呐在。你看伊迄面光面色，气色是无相像的。好，神呐在，咱也较袂孬啦，较袂细心，较袂下气啦。神呐在，咱较袂生歹物啦。好，雪梨湾咱就是会红素，就是咱的这个会爱红爱白啦。你嘛无，你那血红素无够，哦啊，咱会无够红无够白，你面是白死死的啦。迄一个面白死死的人，你看会惊袂啊？啊，一个面白死死的人，咱去叫啥？叫做虚弱啊！你看一个人爱面啥白死死？啊，无来讲白面书生对不对？诶，白面书生就是要出来的啦。一个人啊，面上咧白死煞就对啦。你来看，伊来聊啊，讲诶，伊就会喘啦。啊，你啊看有咧生病的人，啊是有咧开刀的人，迄、那个手术室煞出来，迄面有死白无？是安尼死白？哎，伫遐咧老遐侪岁，啊，你就会知影咧，对无？面就死白，啊，这叫做美容，啊，所以美容爱调。嘛不是讲调袂倒转来，医生反而讲啊，你得多休息哦，哈，啊你加歇困哦，啊，迄落营养加食寡，是不是？来跟你讲，啊，所以咱雪梨旺二价铁上好吸收诶，哈，二价铁上好吸收，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要甲咱的营养、甲咱气血、甲咱体力紧食出来，就这款上紧的呀。雪梨旺说了哦，哈， 啊，拄只火力民宿讲歹食歹放的，迄个介艰苦啊，嗯，对不对？迄放袂出来，吼、哦，当底甲像要拔断脑筋的嘛，足侪人安尼啊，底袂出来啊，像要拔断脑筋啊，啊艰苦啊，用手握啊，有无啊？嘿啊，啊用手握，哎、啊、呦，工程遐大哦，啊你一半摆个会使，啊定定安尼敢对？啊你讲我定做遐乱变质嘛，咪头路呢？哎，食到到尾，你等下就卖做工课啊呢？哎，真正呢？哦、所以咱起困呐、啊，以菌治菌呐、啊，好、哦、以菌呐、啊，用困制困呐、啊，用困来对付困呐、啊，以菌治菌，这就是咱的许廷元医师诶，迄个，这就是咱这最近好、哦，就是近期的一个预防医学足大足个代志发现呐、啊，以菌治菌，所以咱甲胃肠搞好健康起来。好食好困好办快乐日子就是你的四大条哦，零五精雪梨王买四罐送一罐，就是叫做家庭喝的，安尼四千块尔哈，五罐哦，好买四罐送一罐，什么五罐四千块尔，你赚一罐一千块的呀，这个家庭喝的呀，一箱五罐四千块，雪梨我嘛一箱五罐四千块，好安尼迄个 QMB 买两罐送半罐，安尼五千六尔，好安尼即个活力民宿一盒百五，一盒百五包，两盒半的量。五千六年，嗯，啊，所以来，老爸定讲买，学个学健康的乡亲老表，赶紧去药房甲甲药，赶紧药房甲化声，哎，药房讲欠费，有啦，但一般，他唔敢讲，大家药房拢未欠费啦吼，是讲来定定欠费的情形吼，你得甲先甲好，好，啊，因一定会叫回药房欠费会叫回嘛，啊，所以讲。他等一两工啊，因得阁叫你来客啊，好先甲话声都无唔对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023。英雄公格是的，感谢什么呢？只是来那咪哎，那 key sucky sucky， 那咪那哎，应该是应该用那 key 的啦，那 key sucky 来，到底收听多少？

0: 黑色感情是真正有足无聊的人吼，了。咱讲学生啊，拢较单纯，嘛无也无一个字啊嘞吼。啊，其实吼，我拢感觉啊，伫迄个校园呐，就是咱咧读册种校园，校园吼，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你伫个校园这小社会，你如果处得不好，你进入这个大的社会的时候吼，可能你会真辛苦啦。可能你也真辛苦，所以有当时啊，敢那戆戆读册吼，啊囡仔伤高音吼，敢册读了好是好嘞，成绩好得，啊得伤高音啊戆戆读册，啊出社会了，互欺负囡是足多嘞，真正。好啊，我讲，伫个囡仔，只单，咱感觉讲就是读册囡仔得介单纯，啊无想着讲要修哦，因为这校园就是社会一个缩影。既然讲有这种人啊，真正，这我看得上册，你敢知啊？真正。来来来讲哦。这个新闻听我买，领清寒补助的大学生啊，每一天买一杯平价咖啡，竟然有同班同学小连耍甲队哦跟踪，收证37天了哦，甲实名检举啦。对来了，对来对来，所以咱总是以为讲校园的社会是上单纯的所在嘛哈，啊，所以讲来，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位领清寒助学金的女大生，伊。有一个，咱看是做素常平常，甲袂当个平常的习惯啦。啊，就是伊透早拢会，透早8点的时阵，拢会去一间超商吼，去一间超商买啥？买迄个咖啡啦。哦，伊都用手机啊购买一杯台币，一杯咖啡差不多35块，讲起杯咖啡35块，足俗的，好唔好？嘿啊！所以这个微小的日常竟然成为有心人眼中的滔天大罪啦。同班有一位同学啦，偷偷给偷，人家偷偷盯上他，你偷偷爱着你哦，就偷偷盯上他。这个同学每一天都准时8点，伊就蹲点，就是伫这个领迄个清寒助学金，这个做囡仔会去买一间超商。8点，伊就可能8点进前啊啦，哦，是讲伊8点就出现，即个早起来出现，底下买咖啡嘛，伊可能进前就伫遐等啊啦，秘伫个条仔边也好，秘伫个啥物好滴，秘伫无人会发现的所在，伊总啊吼用手机啊共偷翕记录，就是讲啊，即、這个人逐工8点落去买咖啡，安尼即个动作吼、哦，足足连续跟踪37天。逐天诶，吼、哦，又过来咧买咖啡啊！逐天都来遮买咖啡，伊安尼有在头甲对37天哦，甲头对十37天哦，啊，佮改录影哦，收证哦，这叫收证。所以37天，这个唔只惊吼，都摕着这份跟监记录证据，直接向学校的这个生辅组，甲学校的生辅组。实名检举，讲伊无要散，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检举理由听起来，吼，未想伊是正义使者，很正气名人哦。伊讲安怎？伊讲吼，一个每一工拢会当啉现磨咖啡的人，消费水准根本就不符合清寒学生的标准嘛。所以伊讲伊散，伊讲伊清寒假，伊这就是霸占真正需要帮助的名额啦。哦，是正义使者嘞，对不对？所以讲，这昨天啊，知影去红检举了后吼，哦，真正当场崩溃大哭啊，哭到要死啊！伊讲，我虽然亲人是亲人，敢讲我一杯咖啡都啉未起吗？我连啉一杯咖啡的资格嘛无吗？真正是哦，就你也听下嘞，这亲人学生的哭诉啊，你也感觉有够过分呢。当一出山是山，真正啊，阵个清淡，啊，真正连啉一杯咖啡都袂使的咯，啉一杯35块咖啡都无算清淡咯。啊，毋得意思，你就是爱欠债论清，吼，你就是爱食迄个人剩落来的，咁是安尼？你连食便当你嘛袂使哦。那知你讲这嘛食便当偌济，100几块啊嘛。好，你连食这便当100几块嘛袂使食哦。对搞对啊，我意思个。你安尼像你个35块的咖啡袂啉食，安尼便当一个100几块的呢，你也袂使食哦。你今日会当食白馒头尔哦，白馒头，白馒头只了偌济啊？
1: 二十
0: 五
1: 三十
0: 吧。二十五三十，晓。来，咱食便当，你当然食馒头俩，你若肉包就袂食一楼。哦，这个很过分呢，真的很过分呢。啊，你看吧，这样子哈、哦，一搞出来的时候，大因为用心讲，大众对清寒的一个认知哈、哦，其实用心讲，一般的都是苛刻的，认为讲啊，你是清寒呐、啊，你必须就是爱穿个衣衫褴褛啊，就是你衫也袂当穿新的，你扣人鞋啊。哦，应该是安尼嘛。啊，你三顿袂使食便当呢，你该当食馒头尔呢。哈，一天一杯35块咖啡，你袂使啉啦，你该当啉白滚水尔尔啦，白开水你加减啊啉啦，啉咖啡食遐好安尼啦。所以，伊来讲讲，那你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月，一天35块咖啡，一个月大概要花1050嘛，1050嘛，啊，那一年当啊算了，差不多12600块嘛。所以一年一万两千六百块，对一般人来讲嘛是零头尔，唔过对弱势生来讲，这嘛是一笔开销呢。所以很多人无定来讲，既然省，你得爱甲钱省来买菜啊、食饭啊。但是咱想讲。哎，得足，因得足苦嘞，慢慢讲讲足苦嘞。因的生活得足苦涩吧，对吧？因的生活足苦涩吧。啊，你唔一点点啊，这种哎快乐小确幸，恁得个剥夺哦。你们就都这样剥夺他哦。嘿，透早你也想看嘛，一杯咖啡啉落，你精神足好无？我较早嘛有啉咖啡的习惯嘞，我即马改啊。嘿，杯咖啡啉落，真正千灵万好呢，对不对？啊，伊个。早上同样是人，早上庞大压力，读书也有压力啊，一杯咖啡再下去，是不是让你面对一整天的挑战？这样也是也不行吗？啊，闪得爱被剥夺有生之年的乐趣哦。好、哦，闪得爱在这乐趣的方面，得爱被判无期徒刑哦。你遐讲对，塞恁爸啊，就想要扒落去，你不知影？安怎讲？你较硬哈、啊？他天天去给我陪人，他赢哈！你有在条安尼，足足37天共对共对共对，逐天拢固定共一个所在，安尼共对安尼共收证。你37天啦，用来好好读册哈！啊，不是迄落成绩足好啊吗？你逐天伫遐七早八早的，伫遐咧共固定，伫遐人蹲啊，伫遐咧共对，你共偷对，你较唔用迄个时间啊？无你去做义工嘛好啊！啊，透早七早八早，你若真正有心要做伊呐，你6点起来，趁车搁少的时阵去共扫马路。我下早有要，我要讲详细的时阵哦。但是我用早落来，我看到一个少年家啊无，你看起来应该我小学生囡仔尔呢。还穿着一个迄种，迄嘛算制服吧吼。伊举起扫帚，但边啊，我那路边啊无扫粪扫，伊粪扫呢？啊，你有那时间，你还要做遐代志啦？你共对遐要创啊回啊？够无聊啊！真正，世间真正有这种人吼，啊，你想，啊，伫学校都有这种人啊，啊，社会无这种人较多假啊，对不对？专门咧讲迄个，人较早讲个检举达人，我讲迄叫做笨蛇啦，是不是叫做达人？对不对？即卖无咱讲检举达人啦，拢讲魔人啦，迄笨蛇咧讲检举，人要创啥物事啊？吼，拢人的代志啦。就算讲是歹规矩，有诶无诶啦，吼，你讲食粉乌白蛋啦，食槟榔乌白皮啦，吼。这都是坏规矩，对不对？你慢慢跳过伊，就甲断啦。慢慢就跳过伊啦。啊，这不是吃槟榔哦，白皮，也不该皮掉啊啦。啊，实在有什么讲啦吼？咱吃槟，咱有在坏习惯的人吼，规矩较好个啦，规矩较好个啦。当然，咱弄湿掉的人拢更忌，对不对吼？啊，但是吼，吃槟榔无人甲你管呐，你得吼买乌白皮啊，得皮啊吼。家己刻的，配的你的迄块布来得得得啦，莫硬配出来外口啦，对无？啊，食薰嘛同款啦，吼、哦，食薰你着车内吼，你着是该放一个水杯嘛吼，啊，食只个薰头甲弹落去，啊，莫同弹外口啊，啊，着袂好一寡吼，一寡迄个食八九用人，迄个头吸着啊嘛，是不是安尼讲？嘿啊，啊无歹习惯那个代志啦，擦床擦床擦床要给伊痛呢啦，对不对啦吼？对对，啊，你得我也未使，爱讲翕，吼，当然，哎，有阵时恁来讲奇怪，啊，我甲伊有计是得真罚单，嗯哎， 啊，你都讲违规左转啊？哎呦，哎呦，去不掉，你嘛作赌啊？是，嘿也无啥话，但是你用一点，你也作赌。啊，社会就是这无聊，大行当，你啥物货要改偷袭啊？你连真车无，伊嘛改偷袭啊？哎呦，对，我就作孽啦。好啦好啦，人拢有做唔到代志的时阵啦吼，啊是讲吼，就但是啊，咱讲，哎呀，无啥话，啊讲恐吓到，啊就爱来爱来交迄个罚金，唔知期望是足歹，啊对这种人，咱真正是足受气的，是无唔对啦。这种人拢足个人玩的，伊都感觉是正义使者，其实是足个人玩的啦。好，来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平平且广播嘛，太有意思啊！大家来一回，我是过来车站呢啊，吼啊，这迄、那个。哎、欸，咱迄个啥啊？又迄个秀娇啊啦，吼，又秀个妖娇，秀娇来讲哦，你点的歌我拢甲你播完啦，吼哈，来车站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了。节目要来什么？产品要做询问，还是讲要询问咱经销业帮要来摸咱的这个家庭和特别装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24点钟弄个单个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天南地北》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处天下事，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哟，今天呢，大家最最最关注的新闻呢，消息是日本熊本昨天的大地震
0: 哈。嗯，对，哇，这真的看到吓一跳。尤其今嘛暑假期间，咱台湾太侪人伫日本了，所以第一时间哦，就只在熊本的台湾的，不管去工作的，还是工去旅游的，第一时间就发出讲，哇，因拄到这大地震，有的住在十几楼、十几楼，然后底下嗨咧嗨咧嗨咧，阿毛就觉得吼，台积电的相关的眷属什么，他们已经住在熊本了嘛，也分享了吼，他们住家附近哦，大地震哦的这当下的状况，真的有点可怕。
1: 好，真的很可怕。其实哈，基本呢，这地震呢也规模是7.1，但是因为极浅层，就是7.1，其实。这几年当中也都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哈规模的地震，但是哈这地震哦，以造成的这个损害哦，来看伊的地震的时阵，它的哈这个就是讲伊的深度啦哈，所以基本伊这是极浅层的地震哈。好，来鼓励2016年熊本地震刚刚好满10年，刚刚好满10年，上一次熊本大地震2016年，大概我们有些人都还有印象，
0: 对啊，
1: 好，没有想到呢，10年之后呢，熊本再度呢遇上这个强烈的地震的侵袭，那么强震发生大概1点钟之后呢，这个、加岛町的，这个叫做永旺梦乐城熊。本这个所在哦，就是熊本的永旺梦乐城，
0: 就是一永梦啦，
1: 对哦，就是发生激烈的这个爆炸，爆炸竟然是爆炸，熊场因二楼的部分呢，全呢坍塌，疑似还有大量的员工甲民众受困，那根据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拍下来，那个爆炸的瞬间哦，看到这建筑物突然啪。爆出那个吼，爆炸的时阵一定是砰安尼砰起来吼，所以有足侪迄阵啊，伫路的开车，人的行车记录器刚好都有拍到吼，远远的地方就是这一个这个永旺梦乐城爆炸哦，白烟头啊一开始是规个安尼白蒙蒙的白烟吼，大量的白烟喷出来，安尼吼，那伴随的是猛烈的这个爆炸的那个风。

好嘞，爆炸了呢吼，这外墙规个就咱碎片吼，拢碎片四散飞啊飞溅吼。那么警方、消防甲自卫队呢，都马上赶到现场哦，进行这个搜救搜寻哈。在到目前为止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但是应该受伤的还不知道哈。详细目前来讲哈，目前到现在昨天到现在哈，这两死哈这个一命为啦，两死一命为啊，还有多人受伤哈。因为现在日本也是暑假，所以说在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像这个叫做永旺梦乐城这个地方，当时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那个地方，在这个购物啦

0: 你不能不管大大小小，只要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乡镇城市啦，因为那个比较小的乡镇哦，那个可能平常这类这城镇里面哦，可能一两万人，还是说几千人的乡镇，他们比较没有娱乐设施的话哦，这个南投的讲永旺
1: 梦乐城，
0: 永旺梦乐城，你不能个伊勇伊勇梦伊勇梦路哈。绝对会有一家这个，就像这个伊勇梦路，伊勇梦路就是像我们台高雄的，比如说梦时代啦，然后台北的美丽华这样子哦，吃喝玩乐哦，然后
1: shopping 购物，
0: 然后全家适合去的地方。所以当地发生这个爆炸的时阵哦，我相信又是暑假嘛，很多的包括那个可能家庭客哦，都遭受到所谓的不小的伤害。
1: 而且哦，惊吓程度哦，真的是爆表哈，
0: 没有错。
1: 其实哦，某咱台湾哦，刚好就是发生的时候，咱台湾的妈妈也是带着小孩哦，啊，就碰到这种地震哦，爆炸的经验。伊讲哦，那个第一时间呢，他赶快赶紧呐，唰的转往楼上跑哈，因为爆的地方是二楼嘛，二楼啊，所以也讲爆的地方不晓得是一楼二楼啦，但是后来是讲二楼的时候在转，那塌下来，整个就塌下来哈，好啊，后伊讲是哈，他当然是很惊慌啦，但是伊讲哦，他当时看到那个卖场的店员小姐哈，很镇定。虽然他们也是害怕，但是他们很镇定，还会底下告诉客人说啊，怎么样齁，协助呢这个客人呢齁，在这里做这个掩护的齁动作齁。而且一共剧烈的摇晃过了之后呢，很快因为店员小姐马上有的就拿水，有的就拿毯子给你齁，就这样子，枕头还有枕头啊呢齁。就是让你可以靠在一边休息而且安暖，或者是在外面外面那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就是枕头啦、毯子啦、水啦，好像然后马上就很快的速度就拿出来分发给那一些这个人客。
0: 我刚才这里不老是特伦贵这个东西，因为咱大家记忆犹新，就是过去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就那日本的东京迪士尼他们的因为地震的关系，一堆上万名的游客困在东京迪士尼没办法回家，阿希刚东京迪士尼所有的这个店员就把所有商品店里面能够保暖的，因为发生的时候三月嘛，初春的时候还很冷嘛，把店里面所有可以保暖的，然后呢饼干，然后水全部的无条件的发放给所有园区里面的游客啊！我的干妈这米家最后拍成这个纪录片嘛，我就很震惊，我就问我们日本老师说：“哇，这个东京迪士尼的这个员工怎么反应这么快？”就在那条楚南桃的公园那个这个为什么？其实温老师说，其实这个不是指反应快，因为这个所谓的日本的服务业，如果进入了这个服务这公司之前会受训嘛，他们的第一的宗旨就是，如果发生任何像尤其日本天灾意外，尤其是地震这样子，公司把所有的资源，第一线所有资源的调度，本来要卖钱的东西，糖果、饼干、水这些东西，全部要拿无偿的、免费的，要去帮助所有被困住的，不管是游客。阿西公狼 K 全舰直接开到最大，因为本来可能你讲一般咱的员工讲啊，那台湾发生同样的东西，我们都会想嘛，这个店里物件爱钱咩喏，我来欧北吼外靠的人家哪个讨给我算小咩啦，不算我账，算我账，责怪我怎么办？阿西给我隔边喏，但是你不能讲是是条件，客人来的话，客人的安全、客人保障、客人的需求才是第最重要的。公司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无偿的去帮助客人，所以他们员工才会这么做嘛。还有其实因为我所谓的相关的地震的对策法，包括日本是不是很多贩卖机？贩卖机如果在整个大地震断水断电啊，而且跟物资缺乏，其实你不能这个自动贩卖机，他们有一个系统可以切做什么无料，
1: 大家可以去那提，
0: 过去你要落钱， 你要落钱啊，即马变成吼你吃嘞吼，那那个贩卖机如果还有饮料或者是食品的话，它就会掉出来，都不用钱，
1: 自行取用
0: 啊。但是日本人也不会说哇一个人不给他带哈七十罐，这个就是国民的素质嘛啊，他们会让这个灾民有这个饮料喝，有东西吃，还有。便利商店也是，
1: 嗯，
0: 这都是因为受训，平常受训才会有到这种危难的状况里面、嗯、不慌不忙嘛。像咱头讲，现在去那个小姐店员，
1: 嗯，
0: 一点不会慌啊，该可以出来最后人，该可以出来这个毯子啊，现在不用嘛，或者是说那个饼干哈，就是帮助协助人可以灾民安顿，
1: 嗯，
0: 第一宗旨。
1: 哎，毕竟哈，日本还是一个地震频繁的所在，而且日本的地震也经常规模都不小哈，啊，我听。一位咱啊，也是台湾的哦，一个网红啊哈。伊其实以前啊，伊讲地震发生的时阵，伊都啊在迄个啊熊本机场要坐飞机要回来，啊在一楼。哦、他在机场的一楼啊，在上厕所，刚刚擦屁股的时候，突然就是伊咧，哦，就是伊家己咧行咧咧平安咧哦，哦，吓死了哦，哦，伊讲哦，现在厕所里面然后叽叽叫，哦，哦，不管伫洗手台咧洗手，还是阿哥伫厕所诶里面咧迄个哦，厕所间里面咧都很多、哦、都发出那种哦。惊叫声，惊是尖声尖叫哦，伊讲好恐怖哦，后来就飞机就没有飞了嘛，哦，所以讲啊就被困在这个熊本的机场，啊伊讲哦啊有些人啊就住外面哈啊有旅馆有住的还可以住得到，啊伊讲哦他也找不到哈啊，因为本来就是要飞回来嘛哈啊，但是后来有碰到很好的这个台湾人哦，一样是台湾人哦，我都改报讲啊对乌鸦还有房间可以啊可以出租啊呢。所以后来他还可以去住到那个旅馆还是饭店里面啊，但是根据这边的经验，伊讲哦非常大，伊感觉非常大。好、哦，咱台湾如果讲到地震，大家最深刻的都是九二一大地震嘛，九二一的那个规模，会使讲我相信是现在还在世的人哦哦印象深刻最深刻的大地震哈，九二一。那这一位台湾的网红，伊讲也感觉啦，也感觉这边熊本这个地震。比921还要严重，而且伊讲我是伫机场的一楼哦，就是一楼的摇甲遮尼严重，那唔免讲楼顶的那个有诶个住较悬楼的，要摇甲啥物程度？伊讲一楼就觉得摇晃到那种很可怕，哦，他可怕的程度，伊讲吼更超过921台湾的921地震。毛就咱台湾诶，这个女孩子哈，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看到这位女孩子她拍片，哈，伊就是哈移居到日本，哈，伊去日本哈移居到日本，而且是伫个山顶，哈，伫个山上，哈，不记得她在日本的哪里啊，山上，但是也有这一次，基本的这地当当然好，主要讲是熊本，但是其实附近的所在，好，南宫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的有些地方，好日像韩国的济州啦、釜山啦都有。都有感觉到哈，日本有些地方也是啊，人家其他的地方也是有感，像福冈也是有摇晃哈，这摇晃的程度也不小哈。好嘞，所以讲哦，这一位台湾女孩子呢，伊都要去啊移居到日本啊，家己一个人哦哈，哎，算蛮年轻，才三十出头位啊，啊，家己一个人啊，买一间那个日本那个很传统的那个老式建筑，都、就是有诶木头屋诶啊榻榻米诶有无？哦，哎、门是迄、那個。订那个哦，隔闸门哈，隔闸门一种哎哈，啊，家己一个人到底山顶哦啊，因为他有拍片分享，所以之前我大概有稍微瞄到了哈，哦，我讲啊，就好大，家己一个噪音啊，哎，多的啊，伊这附近的这唔是像咱国内安尼吼，住户那么密集没有，因为他山上哈也是要远远哈，先挖一个古里叫五个另外一间厝，而且住在那边一个今嘛多的山顶，很多都是老一辈的人呐、啊，哈，啊，伊家己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且迄日本的古厝吼，就是安尼一弄安尼弄等的，弄等热等的哈。那、啊、昨天他地震的时候吼，他主震发生的时阵他没有拍啦，可能后来有余震的时阵他才拍哈。哦，也嘛是安尼惊到面青顺顺呐，哦，啊，但是我看一间厝足厉害呢，迄日本的较早迄古早厝哇，起个木头屋啊。 的一种传统的日本的那个好、哦、那个房型一种的房型的哈、哦，就是好跟他庙安尼哦，好、哦，他看，伫咧摇的时阵吼，听得出来，隆隆隆隆，有那个在摇晃的隆隆隆声音。但是我感觉已经处根本拢完全无叮当，就厉害，拢无叮当，就没有看，因为他有拍嘛。那但是他拍的时候不是那个最强的主阵啊，可能后来的余阵的时阵才拍的吼。我感觉已经处是完全拢无咧叮当，但是有听到咧摇的隆隆隆隆的声。但是你看一间厝并没有摇晃，所以说你不能较早起的厝真正有用，吼，因为拢用木头的，吼，真用呢，吼。好的，经过这个地震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伊就啊，伊就想着讲，哦，伊较贵呀，吼，有一个邻居，一个阿嬷高十几岁，九十几岁阿嬷，伊家己一个人独居，吼，伊讲啊，吼，我伊讲我过来甲看卖啊，看这个阿嬷吼，好独居的阿嬷，他 OK 嘛，还好嘛，吼，他好像邻居大家关心呐，吼，哦，阿姨就走路过，吼，啊，走到那个阿嬷因家远远的所在，就看到迄个高十几岁阿嬷徛伫因家的门口，远远看到的时候，那个阿嬷就笑问他：“你还好吧？”哦，伊都还未开嘴问阿嬷，阿嬷看起来吼，敢那足定情的安尼吼，唔是讲定情啦，都无安尼哭哭肿啊，是讲高十几岁嘛未哭哭肿啊吼哦，但是他已经站在门口，然后一看到那个台湾女孩子，伊就改讲哦，问伊讲：“啊，你有要紧无？你还好？”类似安尼吼。所以日本人哦，对这种地震呢啊，这个经验呢，哈，当然是相当有经验呐。但是每一次地震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家觉得好恐惧害怕。嗯，
0: 基本哈，这熊本地震哈，第一时间之前哈，熊本机场哈，就是关场嘛。
1: 嗯，
0: 那现在台湾哈，因为台积电在熊本有投资的关系哈，但台熊哈，就台湾到熊本的这个班机其实很多，
1: 嗯，
0: 北中南都有，几乎每一天都，尤其隔两隔用，刚都有所谓的定期航班来飞熊本，哇，结果张去对两个人 Becky 啊 ，Becky 的掉点嘛，啊，等来是回要从熊本回来就更多人卡到，
1: 嗯，
0: 所以熊本都变成啥？你哪无法都对熊本离开啊？各位等来，你要找去哪里？
1: 福冈，
0: 福冈嘛，因为熊本是南九州，福冈是北九州，
1: 嗯，
0: 而且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讲哈，熊本的市长 Kumamoto 的市长哈，昨天其实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他人在台湾做这个所谓的参访的这个
1: 高雄，在高雄
0: 在做一个参访的行程，哇，第一时间你怎讲哇，对当啊，你的想要赶哦当天的班机回去，结果哇，操嘛，熊本的回机场关场，所以他就变成什么？他要先坐飞机飞回福冈之后呢，因为一些起定嘛，要赶快回去坐镇嘛，福冈到熊本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都是同样在九州，其实差不多就是台北到高雄的距离，再远一点点，好像超过500公里。一个坐新干线，新干线嘛停了嘛，熊本连新干线的都停了嘛，所以的坐直升机哈，然后从这个福冈啊飞回到熊本啊，赶快去坐镇哈这个指挥中心，所以哈这个是一个插曲啦，因为就来去台积电来做参访，对哈啊，发生地震第一时间的噗都跟登去啊。
1: 不过今天哈，我们看到呢啊，咱台湾哦，这个啊飞熊本的这个班机已经啊这个已经有飞了哦哈，好，今天都有飞了。

公分，好，八十四公分，地表位移哦，就刚才说咱九二一大地震的时阵，嘛是同款呐，哦，就整个哦，这个，哦，这个土地呢，山上，等讲，有人讲，本来开你家，迄个山是伫安尼，伫你的垂，你的这面对面，啊，后九二一地震了，变成讲啪，为边啊偏起啊安尼吼，所以这一次测到的目前呐，哈，目前测到，好，这个熊本地震呢，最高的位移达到84公分，哈。

0: 最近的这个股市哦，美股呢，美股的昨天哦，这个费城半导体呢，跌哈，那你亚股呢，今天亚洲股，亚股今天早上展开哈。跌反弹齁、哦、啊，但是受到 SK 海力士的第二季跟 SK 海力士的获利暴增 557%, 所以股价涨超过 4%, 南韩综合指数呢开高走高齁、哦、这南韩竟然是涨了 3%, 齁、哦、诶、欸、啊，但是咱的台股呢齁、哦、来看看我们的台股。台股呢今天在联电、华邦电、南亚科等等在电子股开盘下跌齁、哦、指数开盘就跌了100多点齁，好，100多点是以41491.48点开出齁。但是呢，鸿海啦、瑞昱啦、友达啦、英业达啦、伟创啦、人保、丁丁在电子股逆阳哦，好，所以啊，加上金融跟传产哦，也是往上哈、哦、走阳，这种的情况之下，好、哦，所以指数呢哈、哦、由黑翻红，好、哦、涨了95点，回到41698点哈、哦，好。但是在记忆体还有矽晶圆等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指数又翻黑哈，刚才那些三温乱哈，好跌到哈，好跌超过900点，所以41000点已经失守啊哈。
1: 一点我就转盲空，为什么跌？妈、欸，那其实就我换一个问题问你了，涨、嗯嗯、的时候你也没问为什么会涨，
0: 为什么涨
1: 啊？对啊，
0: 会啊，我都会问啊，我说为什么涨、
1: 啊？就是没有理由嘛，啊、就是
0: 跌也没有理由。
1: 当然啦、啊，其实哈，那你不要、嗯、不要，我两这个这好像听的是废话嘛、嗯，但是其实是不是废话？不是废话，因为连巴菲特股神巴菲特，然后敢蒙说，哎、欸，那股市的高点是这样子问我，股市的高点是什么时候？他说他也不要问我，他也不知道，连股神都不知道。然后他可以说啊，为什么大方向为什么会会涨会跌？他可以看总金，但是你讲这个股票会起会落哦，这个公司会安怎安怎安怎？就连巴菲特哈、哦，他当然会做功课，但是他高点多少，低点多少，会跌多少？其实同样的理，同样的事情，我们换个方向讲，其实就对了嘛。那么你看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之前，他们涨到47000、48000的时候，嗯、快要48000的时候，但是其实有变得那么糟糕吗？就状况变那么糟糕，也没有嘛。他反正你若讲股市既然被博爱去尊哦，他就找个理由嘛。我们小帮手他就是讲了一句话啦，他说最近为什么会跌呢？很简单哈、哦就是估值回调去杠杆、什么叫做估值呢？这间公司本身的这个哈、哦、这个所谓的价值哈、哦、就是估值嘛、然后之前就可能被炒太高的话啊回调哈、去杠杆、去杠杆呢什么叫去杠杆？借人借钱来买这间公司的本梦比的这个就是杠杆嘛，被去掉的话，好，那一句话就是、差不多韭菜要割完了啦，韭菜割完。所以我不知道呢，我在刚好很多人有踩到国巨的这个腰斩的这个股票嘛。国巨在上个月齁六月底的时候还差1100多块 ,1100多块 ,1200块，但是今天可以再看它又跌停了嘛。国巨的话差不多剩下500块，快要500块不到了哈、快要500块不到了，因为今天它已经跌停了，今天没办法再跌嘛，可能明天开的话可能会再跌到不到500块，所以我就看啊，怎么一只股票这样子一个月哈、1000多块跌到哈、那个一不见了哦，1000多块的那个第四位数不见，结果我们朋友分享过哈、这个有一个我不要再我不我今天你在报股票，我是说这个是很夸张，他说有一个公司啊，我不要讲那个公司嘛，在2025年的一月哈、就是去年的一月份是34.6块一股啦，啊，在2026年的四月，也就是一年多之后哈，它的股价到3000块，今年四尾分一3000块啊，股年一尾分一看34块啊，它现在是1300，我不要讲哪只股票，阿伯大概都讲那边买股票，不是，我的意思讲，你也是你若要做买股票，要做股票，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投资，做研究，看市场怎么样，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被去杠杆，去杠杆就被割韭菜， 道，黄金现在要买，黄金跌、嗯、高点跌三成了、嗯哦、对不对？所以、啊、就要研究嘛，什么都是要研究，不做功课、哦、认知不够，你就会被市场上当作其他、哦、资本的养分跟肥料。
0: 好，卡给咱公格了广告之后，咱来讲到哦，诶、欸，这日本有一位演员，他最近有一部片呐，哈，韩剧很红，爆红，哈、哦，这個、非常红啊、哦，所以说哈、哦，这个戏杀青之后呢，哦，这个男主角呢，他竟然哈、哦、买了
1: 买什么？
0: 黄金的、哦，好、哦，买、哦哦、就你咧讲黄金，我都想到啊哈、嗯。他买的那个黄金有一点像锁片啊，那的对了哈、嗯。
1: 送给剧组嘛，
0: 来送给工作人员，嗯、总共300个，嗯、买了300个哈、嗯，送给300个工作人员哈、嗯
1: 啊。表示讲这部韩剧的收视哈、欸欸、跟反应是很好的，
0: 啊、對
1: 相当好哦，300个人弄
0: 300个人哈，每个人一片哈，他、啊、就是这样。對對對對哎，对，黄金锁片哈、嗯，
1: 好了，到底是哪一部哦韩剧呢？哦，又是哪一个主角呢？这么大方
0: 哎、啊，这个锁片是一片多少嘞？哦，这个他关心来进攻格啊。容易哦，咱有听众都要传简讯来哈，阿姨哈。哎，我那是采取危机入市，没办法危机入市哦。哎、欸，入手台积电哈，那也是哦，大家拢在那台积电在谈在谈哦。哦、嗯啊，所以讲我都利用啊，利用一共他今天哦，今天刚刚就买入了台积电哈。哦，不过
1: 买一张
0: 没有500股，
1: 500股很厉害了，买被800万了嘞，嗯，100万了。
0: 今嘛我这样，台积电2000，
1: 不要拿了、啊，不要就算2000块好了，假设2000块，
0: 2200吧，差底2200多，
1: 500股110万呢、而且零股的话会又会比现股整张的还要贵啊，成本就会比较高一点。
0: 以后500股啊，哦，啊这看情况，我要再减500股啊那样，再哦再入手500股啊，这样到
1: 底丢掉掉？台积电问的啦，台积电掉下来其实，哎，好了，不包括。
0: 就咱这个听众，足够身体哦，顾家吼，伊家己身体也顾家足好，啊，甲因阿母的身体嘛顾家足好诶吼，长期拢咧食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吼、真正食甲足好诶，食甲水个少年，啊，家己个会努力、会拍拼、会趁钱、会养理财、会养投资吼，好、啊，所以讲吼，这难怪哦，伊咧买产品哦，拢买吼，拢是安尼哦，啊，大出手诶，买甲咱迄指定药房吼，甲指定药房老板拢变作好朋友
1: 啊，对啊，
0: 指定药房的老板啊，看到伊来哦。哦 ，VIP 来呀、啊，哦、嗯、，VIP 来呀、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根本呐、啊嗯，哦，哦，有当时啊，这药房啊，那都啊有人给别去买咱的产品的时阵、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知啦，这个阮这个 VIP， 你看食咖呢啦，吼、哦，当然人的人今仔日这个情形吼、哦，不是讲完全是跟他客家咱的产品，但是我知道咱这位听众真的，他一年吼、哦、真的在哦假咱的产品吼、哦，在这一方面的投资呢，他一点都不手软。嗯好、哦，伊讲真的，我知道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好、哦，阿姨妈妈，哦，他妈妈，他妈妈已经90几岁啊。你看人伊嘛，长期拢和伊妈妈食钙粉钙油，顾甲足好个呢。哦，顾甲足好个，阿哥安尼，逐礼拜都长期看妈妈，吼、哦，这真是，吼、哦，这又孝顺啦，吼、哦，又体贴啦，吼、哦。好、哦，这不是我咧迄个，我就真正爱家伊吼，安尼表扬一下。哦，咱的钙粉钙油吼，你家己食阿婆。有当时啊呢，钱赚到了，竟然无迄个生命通好开咧吼、嗯，对不？足侪人是安尼啊，钱有啊，钱赚到啊，哦、嗯，但是都无迄个生命，因为我们不知道啊，嗯、我们能够食个几回，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到什么时候会出状况都不知道。但是你呐有个投资嘞，有咧搞，你家己有咧要义哈，那这样一定是当然是比较好、哦、放心的啦。
1: 对啊，咱人生下半场的身心灵嘛、嗯，身的身心内健康。你心态不健康、欸嗯，你心情奈何？嗯啊，灵魂怎么会哈感到自由？没有嘛，所以心态是上基本。
0: 什么灵魂怎么会？
1: 灵魂怎么感到？
0: 哦，灵魂呢、啊？我灵魂、啊。
1: 身心灵啊、哦，身心灵、
0: 啊。我俩这个灵魂怎么会感到自由？
1: 灵魂怎么感到自由？这样身心灵啊，健康基健康的心态是上基本的。虽然这条件不用，啊，今都是平常下的喝喝够的心态、欸、哦，然后他才会说啊，然后财富也不错、嗯，然后再去赚取更多。财富、身体健康是基本的。你若说健康不是第一啦，健康是 尾翼。
0: 哎、欸，对 对, 对，得力钙粉哦最重要哈、哦，咱身体一定要补钙。好、嗯哦，你最近礼拜啊、嗯，你开始咧感觉咧吼，这个、酸痛啊，你开始咧感觉讲，诶、常常会生病哦，有没有？哦，常常在感冒，常常在生病。其实这东西你身体哈、哦，这个衰退的一个、嗯、一个象征啊。慢慢当然年纪大一定的啦哦，加减唔是加毛病啊毛病啊，你唔是你唔是加减加毛病啊毛病，你是当年一身骨拢毛病。哦，这种的情形哦，啊，你讲啊，趁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哈、哦？啊，所以讲吼、哦，一定要先顾好身体，好、哦，这是第一哈，好、哦、呀、哦，也是唯一哈。咱、哦、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很重要。咱的钙粉哦，和你的喙齿也好，和你的筋络骨头也好，和你的体能也好，免疫力也好，抵抗力也好，什么都好。你有吃钙粉，你身体大行都好，各方面都好。好、哦，这爱吃的人才有法度去体验的。啊，那无恁咧听的人，有的人讲，啊，你讲过的，食一个钙了，才厉害吼。后、哦、来，我好，你吃了你就知，吼、哦，吃了你就知，啊，什么都不用，啊，只是，吼、哦，一概的，哦，否定，否定，否定。啊，人讲这個，啊，免啦，人讲这個，你嘛免啦，这拢免啦，免啦，吼、哦。啊，死搞呢，吼、哦，一身躯的病痛，你再看人个比你较无钱的人，今麦勇健健，活得逍遥自在。啊，你比人钱较济，啊，你的人得给用笑的，人讲啊，这侪钱，身体都唔敢顾啊。
1: 吃钙补钙吼。
0: 就是唔敢顾啊，唔敢开钱伫这方面啦、啊。
1: 食钙补钙就是对咱身体定期定额啦、嗯。你特工食，特工食，特工食，你咧骨本咧吞咧吞咧吞咧。我讲、嗯、有食甲无食人、欸，真正时间一久等，比较得出来，就跟投资一样嘛。嗯、哦，我永远都要等到最低点再来捡股票，早就错失很多机会。但是、嗯、人家慢慢来 Q 定期定额、嗯，一个月买一张，一个月买一张，时间一久久等，
0: 一个月买一张。
1: 没有，我不是说台积电，我说像那种 ETF 啊，0050。啊、你小资主你就 QQQ、哦哦、你就说说、啊、一张一张、啊哦、一个 QQ 像像欠钱同样高点的时候、嗯、你也买到贵，但是低点的时候你有买到，所以平均一摊平的话、嗯哦、请问健身教练我说、嗯、哇最近股票跌很多，我说哇我以后没差、嗯、因为东西啊他就自动每个月这样子扣一笔固定的钱、嗯、定期定额、嗯、所以他就很低的点扣上了、嗯、他可能两万多点两、嗯、万多点的时候他就开始扣啦、啊嗯啊、那现在好像四万七四万八跌到快不到四万、啊、一闹差
0: 哎闹差闹差就赔等
1: 了妈妈可能嘛谈嘛
0: 翻对啊翻已经都翻倍涨啊，
1: 少赚十几趴、嗯、啊，心态嘛是赶快啊、嗯、你买单刚一根身体完全崩坏的时候，嗯、才我大量来补钙，平常下哈、哦嗯、定期定额看股本，
0: 哎、欸，对股本哈、哦，所以定期定额的投资哈、哦，先投资你的股本，投资你自己的身体，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最重要的哈、哦，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男女老幼嗯。通通好，
1: 以上广告，米勒人生。

0: 来哟，咱都要讲了哈。韩剧最近有一部已经结束了哈，叫做很蛮受欢迎的。咱之前讲的《铁拳教育》哈，阿金妈哈，哦，《铁拳教育》之后，其实还有一片叫做啊《金特务》啊，《金特务》就是的这个
1: 回归啊，
0: 好回归哈。啊，也已经结束了哈，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你那是有这个 Netflix， 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哈。好来啊，那个其中呢，这一部这一部韩剧呢，这个上演了呢，它的收视率很高，最高来到最高点来到23%多哦，等于差不多
1: 加四人，
0: 四个人在看电视的几
1: 四分之一的人，
0: 四个人来对头一个在看
1: 四分之一的人在看这部剧，
0: 那个收视率是很高了哈。哦，20%
1: 哦，放在现在这种媒体很多元的时代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收视率啊！
0: 哎，这当中呢，哈，演那个金特务的那个男主角哦，就是韩星苏志燮哈。哦，我看完伊的金特务了，我今麦搁咧看伊演的白寸。我有时候你就会看了，就说哦，其实我个人过去的，我那我看过苏志燮他的片呐，哦，也看过几片。我感觉伊个人红看起来都是安尼温和善良迄种样子啊，长得也帅帅的哈，所以我会喜欢看他的片。我最近又追他另外一部以前的片哈，啊，因为这一部《金特务》呢很轰动，很红，收视率也很高，所以听讲戏杀青了哦。这个苏志燮呢，哈，这第一男主角都掉了，伊的家己哈，哦，家己掏钱哈，买了金锁片送给这一出戏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总共300个。
1: 对啊，
0: 所以你也知道，你讲拍一出戏，你看工作人员咧几啊百人，几啊百人吧。咱咧看的看，迄几个咧演啊，以为几啊底下咧翕安尼。
1: 团队的合作，
0: 对，
1: 对啊，对啊，
0: 300人
1: 才能呈现这么收视这么好的这个这个剧，
0: 金锁片呐，一人一片啊。好啊，我今天就甲了解讲，啊，他送的金锁片到底多少？一片一公克。好，啊，我得去查，今麦金麦一公克是偌济钱哈？来，因为金麦给哈，起起落落嘛哈，这现起码要4000啦哈，好，一公克爱4000啦，伊啊4000啊4000哈，这然后算个算贼头的，应该不止4000块啊，这个算贼头4000啊，乘以300个人，其实就差不多100多万，他大概掏了120-130万了哈，哎，好，买这个金锁片送给这一部戏的300个工作人员，我也想得够一个哈，好莱坞明星有没有？哦，拍戏料诶，上物件，家己自掏腰包上物件，吼，工作人员哈，好，因为我扑给他一定马上会想到，你就知道是谁啊，哦，好莱坞啊。那个
1: 基努
0: 啊，基努里维啊，哈，基努里维，以前跟他好像是哪一部片啊，也是很红的，
1: 骇客任务啊，
0: 哎呀，骇客任务哈，啊，拍完之后，他就买那个工作人员，可能是介伊有较贴近的啦，也不是全部啦。
1: 他的替身呐，
0: 哎，那替身，
1: 替身
0: 呢？
1: 几个就是所谓的武打嘛，大家讲《骇客任务》来对很多那种动作特效，
0: 对，
1: 都需要大量的这种替身呐，哦，是讲所谓的武术人员呐，还抓心扣，
0: 对对对对对，
1: 打了满身伤哦。
0: 好，所以基努里维他就吼一个人送他们一部，重击，那个重击不便宜啊，哦，重击嘞，上重击，哦，那个大概收到这一份礼都哦，好，金努里维好人，好人，好人哦。

0: 金努里维哈，也是一个哈奇特人物啦哈。你看，伊啊，伊对于伊对于家己工作上这伙伴呢，真的是很慷慨的哈啊啊！但是呢，你要看伊平时，人拢讲常常看到金努里维穿个破破烂烂啊，喙手吼啊流个乌鸡鸡啊鞋啊，还几双鞋啊穿个开口笑，呵呵真的，所以讲伊是怪人哈啊这样子啊，伫街啊咯啊，有时候也有人都会看到他就在路边吃东西。嗯好啊，吃的很平常的东西啊，穿的破破烂烂，那个俨然就是一个流浪汉啊！你看起来，你也就是无注意看，有些街友仔细一看，嘿，嘿，基努里维呢？哎呦，好来，跟一般的明星都不一样哈。嗯，一直到前两年，这两年哈，他终于哈，他。有没有正式结婚了？好像有了，
1: 有啊有啊有啊，有结婚了，娶一个人，艺人啊，艺术家啦，
0: 对，艺术家，对哦。啊，一准的就讲哦，基努里维，你这么大牌，这么帅，你怎么娶一个像阿嬷嘞？
1: 可是他，
0: 其实哦，
1: 基努里维，
0: 他不是那种，哎，对
1: 了，是啦，我说。基努里维娶她的时候，她自己也是大叔了啊，没有没有，他们没有外表，没有看。
0: 这几年基努里维一根，
1: 对啊，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没有说基努里维特别看起来嫩，他我觉得觉得反而差不多啦。
0: 不是啦，记得一记得大家都会想讲啊，但是大家还知道他是基努里维嘛，哦啊，那当然基努里维这几年伊都是拢安尼好给给好给给哈啊，也已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股英俊的，你也看不到啦，因为伊拢好哇翠秋他。他们安尼好给给，所以你也再也看不到他英俊的脸孔了哈。啊，但是一介老婆哈，其实一般人啊，乍看哦，看到他们两个啊，因为他这个太太是满头白发啊，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哦，好老哦，哦，基努里维，你好莱坞大明星啊，一般哈，这个男明星要娶多嫩多漂亮都有，哎，怎么会娶一个满头白发的？但是其实你噶注意看哈，他这个。
1: 他老婆，我就不会觉得老啊。
0: 就是白头发啦，五郎
1: 而且依他老婆那个年纪，我觉得还维持的还不错啊。欧美女
0: 对，
1: 贵沙咋回去咋回的崩坏、
0: 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个基努里维都是看得太，而且大家也认为说、啊，明星这么有名的明星哦，那个这个时阵结婚啊，都买穿比家己较少年呢，对不？哈、哦、啊，就是安尼啊，哦啊，但是其实他这个太太，你仔细看，他气质蛮好的哈、哦，啊，加上其实长相也还不错啦哈，即使大家一乍看他满头的白发哈啊，也不是说啊也穿个呢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这样。
1: 可是基努里维跟年轻辣妹的那种形象，
0: 处不在一块。
1: 不是啦，不要说处的一块，他的形象跟年轻辣妹好像也搭不太齐。他从你来也不是，好像不是喜欢那种金发的啊、然后像啦啦队那种感觉。一很年轻的时候，演过一部小活佛啊，他就有点，他基努里维的气质就是跟一般的好莱坞明星就不太一样，频率就是很特别、啊。
0: 所以
1: 他即便他演那个那时候演《捍卫战警》那种打架，他好像有他一丝的那种忧郁的气息在里面啊。你说配一个金发蓝碧眼睛无脑拉的，好像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不太会有火花。
0: 可能他会基努里维会他的另一半要比较在。心灵灵魂层面的互相的齁、这三观来对，可能这一关是最重要的齁、应该是安妮娜哎，也会喜欢基努里维，大概也就是要这种齁、所以他们的齁、心灵的交流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重要啦齁、
1: 不会啦，我觉得他太太就
0: 是不会啊，是不会的，是因
1: 为就有点像那个乔治克隆林的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年轻辣妹啊。
0: 乔治克隆尼的老婆是
1: 一个律师嘛？
0: 对啊，
1: 就是对啊，对啊，
0: 是比他年轻很多
1: 啊。但是不是那种
0: 吉喜伊尼，他是个律师，
1: 啊、
0: 看起来比较严肃哈。
1: 对啊，对 啊。
0: 但是也都是打扮的很。
1: 你说那个汤姆汉克是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小很多。所以好莱坞的男明星也不是除了那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里奥纳多是特例之外，如果过了40岁之后还去找那些这太年轻的。好像结果都不是很
0: 幼稚，
1: 嘿，不就是交女朋友不会结婚的、
0: 还在玩嘛？只有李奥纳多还在玩，好嘞，吼。

0: 来了，只好来分享哈、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改棍赞哦。
1: 我有家人的改棍哦，今年八十一岁啊，有咧去回收啊，啊，拢爱定定跋倒倒向下去哦，啊，读到一岁啦，困天真好去，啊，哎，拢无嘛，读到有一岁啦，啊，讲去困困天分起，这是真消气个呢。
2: 诶、欸，妈妈，伊个迄个七月十五迄天是趁咧发到，啊，伊个肋骨长三种，花红种买迄大组个啦。
0: 嗯。
2: 就食落，你就一直食，一直食，啊，食到去张师回诊吼。张师个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骨内恢复啊紧着？啊，我佮甲我甲妈妈讲，啊，你甲我瞧，我都快出去偌偌做啊。
0: 嗯。
2: 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甲，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0: 连医生拢赞叹的对啦。阿妈，你是啊，做啥物代志？
3: 那遮紧，
0: 阿奶恢复遮紧。
3: 哟，哎，肋骨断去的呢，吼。
0: 哎，用这个哈，用那一句话来讲，就医学奇迹啦 ，miracle， 其实是奇迹啦。
3: 连医生都一路学了，讲阿妈，伊的年纪安尼恢复了，比少年的更加紧哈。
0: 哦，
3: 啊，因查某囝
0: 专业的，
3: 因查某囝讲哈。你安尼骨头摔断几啊？记你即马都已经搁甲骑车出去啊！
0: 骑车出去，家己去回诊，
3: 家己去看医生。
0: 啊，搁予医生啧啧称奇的称赞。
3: 哦，开始母啊，你要甲顶落去啊！哦，那有啥问题？我去过医生，搁甲学落咧，讲我来恢复个真好。啊，搁头前迄个阿姊有无？头前迄个，伊毋是伊讲伊是跋倒嘛？
0: 跋倒啊！
3: 他个一雷嘛？啊，骨头拢无安怎？他个一雷
0: 切回收
3: 的。哦，你个咧切回收，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啊。跋倒他个一雷只大雷，盖粉食食，困醒天光，讲迄雷拢无去啊！
0: 对啊，
3: 那么伤厉害。嘿，你啊，这个年纪的人哦，一雷啊，有当时啊，那几个月啊，搁底下，搁一个一雷底下，伊讲天光了都，迄雷都无去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太神奇了，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真正你免考虑其他的啦，就是你若要食钙补钙吼，一定大家拢爱食钙补钙吼，啊，你会记哩，一定买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就好啊，剩的免加讲的吼，吼，你若讲啊无用到啊，安尼嘛算你无福气啦吼，来，要食钙，要补钙很重要，第一重要哈，咱身体健康第一重要的哈，这个关手就是爱补钙，食钙。一定爱酸得力珊瑚钙粉，不是优先选择，不是第一选择，是唯一选择。
0: 定期定额哈，导出你的骨本。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米勒人生。这条歌今麦就红。

0: 千金嫁古痴啦吼，
1: 这条歌吼，1980、90年代迄阵啊，台湾迄阵啊，股市融进的时阵，白冰冰唱的歌，你看放在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违和。小管家，你不是讲这个银行朋友讲吼，最近因足侪吼，这个同业啦，还是讲因客户吼，拢去这个人寿的保单吼，前一阵子都去解除那个保单，保单一单5%、8%，哇，一天一个涨停板的吼，
0: 5%、8%，你也是猛赚啦，未歹啊。
1: 无啦，伊个伊阵啊，嘛，伊阵来大起的时阵，
0: 对啊，
1: 一单砍5%、8%，
0: 瞧不起了啊！即马心大啊，大心大。
1: 我一天哦，都安尼吼，10%对不？
0: 哎，我那银行的朋友是安尼啦，伊讲最近伊带人客去迄个人寿去解除保单啦吼，解约保单就对啦。较早拢啊买保险的安尼吼，买保单去解约，伊讲吼，较早去解保单的时阵吼，伊讲哦，拢足济人的啦。哦，搭便去吼，安尼吼，抽纸抽油荷包摆了，拢爱等足久的。但是呢，吼，尤其是股市咧好的时阵吼。你去人寿要解保单吼，真正爱排队。啊，即马吼拢较无人啊，即马去讲唔免等啦吼，拢即款啊都吼都叫到你的号码啊吼。我是安怎吼？我听见啊朋友咧讲我，为什么？伊讲啊，因为进前股市好的时阵，足济人拢去甲迄个保单吼，去甲解约啊，无要紧，甘愿了钱嘛，无要紧啦。哦，甲保单解约了，去投资股票啊！哦，去落入个股市啊！哦，现金加股市安尼。啊，今嘛，哦，就是后来这一阵子，这股票有较下跌回，好、哦，这个回魂来
1: 哈，回档，
0: 回档回魂。伊讲哦，今嘛去人数你也看无人啊，去改保单的无啊。我讲可能嘛改了去啊，改嘛改了去啊。啊那无改的人，大概就是人无一定，大家拢伫吼，拢是伫啊咧小股票啊，吼不一定嘛，吼，所以足趣味的吼，现在都是安尼，股票咧跌的时阵，保单拢改用，吼都解掉保单来投资好这个股市哈。好，不过安怎的当然啦，有的人嘛，干嘛讲成功做迄个融资啊，吼对哦，哎呀，啊咱啊
1: 咱，就你现金哦，现金是还好啦，现金你卖借钱开杠杆融资，较危险嘛。哦，哎，我一个朋友哦，在我买咧投，
0: 哎，没啊，但是伊那干嘛我赔掉，我得我熬啊，我个无免本的啊，
1: 所以这就风险意识嘛。我们写朋友咧，伊吼，我头唔讲国巨嘛，国巨的高点你是准，伊讲伊买两张啊，然后呢，最近回档很超过50%嘛，我讲哇，安利利高有没有所谓的认，就是认赔啦，认赔杀出，他说有啦，其中一张认赔了，好，我说哇，安利接下来怎么办？用马金。哦，各个银行借的对啊，
0: 各借哦，啊借有会当借
1: 啊，对啊，我就无问咩啦，借会当个借啊，这，就这个就融资嘛，
0: 哎呀，所以股票吼起起落落吼，这个好咧大波的时阵吼，有人套住了吼，就有
1: 对啊，
0: 网络上不是网络上有一挂有投资的股民，不是等下流行一句话吗？哦，即个讲啊，伊个股票今仔个博啊，一个停到的时阵，他们就会互相在网络说，什么什么股市，什么公园见，
1: 哦，
0: 对吧？啊，什么意思？
1: 没有啦，你好的时阵吼，买入国巨啦，哈，
0: 买入对，今嘛这大下的国巨
1: 无所畏惧，
0: 好，买入国巨无所畏惧，哎，
1: 我就冇得惊嘛，
0: 冇得惊，
1: 那是一个
0: 融资嘛，救急嘛，来投资国巨啊，
1: 一个月前嘛，买入国巨无所畏惧啊！一个月后就买入国巨，公园相聚，
0: 公园相聚，
1: 大家去困公，
0: 没钱啊，要去困公园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啊，那个摔落去，不是讲买入国巨，个摔落去，不是讲来生再聚啊！
1: 没有啦，
0: 哦，那个不要讲了哈，哦，不
1: 要，那种给我买。
0: 好，啊来哈，所以讲哈，啊投资哈，嘿，有赚有赔啊，股市有起有落，有时起，有时落，我看阿是来听这条好了，有时起，有时落。好不好？
1: 这是叫什么呀？
0: 爱拼啊，啊，要个拼吗？好，
1: 够用啦，无啦，因为即马
0: 上面够用，为什么够用？
1: 无钱啊，回到够
0: 回用啊，你啊，
1: 回用回用的话，回用的话，
0: 要安尼嘛？
1: 卖个拼，现在就
0: 卖个回用嘛？啊，回用是当冲啊，吼，
1: 先休息一阵子嘛，
0: 本本分分啊，你吼。

哎呀，较早咧好开的时阵，你拢无讲哦。哎呀，哦，什么哦，像也是故乡较有人情味，也是阿娘煮的较有较有气味。好的时阵啊，拢无咧想到啊，即马都安尼啊吼，歌词规个拢落落泪啊吼，嘿嘿，哦，身躯边无啊，毛毛啊，再想着讲，哎、欸、啊，过故乡还是个避风港。阿母，你煮的哦，你煮的饭吼，哦，足好食，外口拢无剩安尼，找不到阿母你煮的滋味。即马都无钱啊，倒来食阿母啊。阿母会安怎吗？袂啊，阿母还是很开心。阿母就是安尼，天下父母心。

0: 告别好的时阵，拢袂感觉故乡好，对不？
1: 哎呀，阿父讲，哎呀，你莫安尼讲，迄啰啦，啊，你免讲啊，啊，你老人啊，你唔捌啦，哦哦，这都无大无较大嘞，无迄啰要安怎趁钱？
0: 其实都对啦，但是就是要平衡啊，阿父想要收你，真无法度趁着吼。台湾咧经济咧好时阵，但是你慢慢感觉家己吼，因为告别的时，大家感觉少年股神呐，哦，买啥的。买什么就赢什么，啊，你就变成连头家讲啊，吓一吓的啦，吼，头家你交代什么？不要跟我讲这个啦，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现在对这个吼工作啦，还是讲对回乡啊，吼回故乡这件代志，那干嘛？真好，真好，先歇困者。
1: 哦，你配的时阵讲我少年股神巴菲特，吼，
0: 对的，多巴胺满点，就自己觉得所向
1: 无敌。今晚个
0: 好休息一下，
1: 今晚少年股神巴比特，Barbecue 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爱吃番麦人举手。
1: 哦，好多人都举手哈、
0: 你讲爱吃？
1: 我蛮喜欢吃玉米啊，但是要看是什么情况、我不喜欢啃玉米哦，哪空诶？有诶，玉米诶，一种散装啊，
0: 玉米粒也就
1: 诶，你丢个 K K K。
0: 我反而
1: 我吃不到，吃不多了。
0: 我等到爱食整那个啃玉米贵水啊，那人讲哦，还没剩水的嘛吼，哦贵啊，就是一根一根的吼、我喜欢吃那样的呢。啊，水煮也好啊，烤过的也可以哈，烘番麦也可以哈。听众朋友，你吃番麦，譬如讲你吃几支的番麦哈、你会从你的吃法吃番麦时阵，你的吃法是安怎吃的？会从哪里先下口？
1: 那是整只的话，一定
0: 整只的话，整只
1: 是哦，整只哦，从头嘛，从头慢慢吃到尾巴，由头对对，讲诶被什么盐水玉米，
0: 对
1: 啊，像烤玉米一定是从头、不太会从下面开始吃吧？
0: 头就是较粗一边嘛，
1: 哈，不，较油一边啦，
0: 较油一边是头哦，
1: 我不知道
0: 到底哪一边算头啊？
1: 我觉得比较细的那边啊，我说由细吃到粗啦，
0: 哦，
1: 我认为的头是细的地方了，
0: 较细的就是剩尾巴，不是嘛？头拢较粗、
1: 没有，跟我从细的地方开始吃，不管它叫头还是尾，好不好？从细吃到最后啦，
0: 然后你吃
1: 烤玉米一等，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上面比较细，
0: 哦，对啊，
1: 那我就从上面吃到下面这样子，
0: 从比较细的那一部分尾端啊，往上一直啃，哪里都丢啊，几连几连啊，那吗？一圈一圈的这样。
1: 对，就把一圈吃完，不会说咬一面再吃一面，不。
0: 哦，不会咬一面再吃一面，
1: 不会啊。然后干嘛就抬割哎？
0: 好了，讲四种吃番麦哈，四种啃玉米的哈，这种啊。的模式哈，条件比如你看你是属于对一种诶，你吃番麦时阵你是哪一种吃法？那这个可以看出一个人哈一寡特性哦。好嘞，一种就是为上面开始吃诶，一种是为下面开始吃诶，但是咱今嘛上面下面有一点搞不清楚，
1: 由细吃到粗啦。
0: 哦，上面是粗的，是上面。
1: 我没关系的，看伊安怎定义啦。
0: 啊，都伊都讲啊，一个是为上面开始吃，一个是为下面开始吃啊。一个是为中间呐、嘛有人有啊，我看外国人，我就看到网络看有诶外国人食玉米是伊。一点压底啊，压一支番麦啊，唔知要安怎吃啊？结果伊是胃中，他就从中间这样啊，个夹一连啊呢，啊，从中间再往两边慢慢啃哈。好，还有一种是一排一排的吃，有啊，有人拢一排啊呢，一排啊呢，整排吃完再吃一排一排，啊是一次两排也不一定，反正伊都是一排啊呢夹。啊，有人是从中间啃开始啃，啊，有人是从下面开始吃，有人是从上面开始吃。啊，但是上下是边，应该头是伫迄个较粗迄边是头啦，较油迄边是尾啦，吼，应该是这样吼。好，啊，拄啊扑过来讲，伊胃较油，较细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尾巴。
1: 尾巴啦，
0: 哦，你就从尾巴开始吃。我自己个人也是，我的假环梅西尊也是这样，从下面一直啃上来这样子哈。他就没有，那你呢？你是从中间吃，还是一排一排吃，还是由上而且由下开始吃？好，这个会看出一个人不一样的哈个性特性哦。好，来，咱先来讲一排一排吃的人哈，一排吃，确实有人是安尼吃的哈。来，一排一排吃的人，他就是很有原则的人。你有感觉一排吃的人，伊拢敢那规规矩矩的，我系感觉我有注意到这点哈。啊，伊伫伊家己重视的代志顶头呢，哈，会特别讲究，甚至呢，哈，带点完美主义。但是对不重要的小事呢，反而可以非常随性啊，呢，这样的反差让人家有时候会摸不透哦。但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一套标准哦。哦，这就是安尼，家己重视的代志，他会很讲究；但是他不重视的事情的时候，他小事他自己不重视的事情，他又很随性这样哦。好嘞，哦，这就是吃番麦时阵一排一排吃的人。伊就是安尼，吼，来你好，好对啊，断线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Hello，来你好，嘿，
1: 哎你好，
2: 不接啊，
0: 嘿，
2: 我手机要给你卡啦，
0: 嘿，
2: 啊，你番麦安尼加，中对中安尼加做好食呀。
0: 哦，你拢为中安尼加，嗯，好，
2: 啊、
0: 好，好，好，咱今仔就来看食番麦的方式。哦，怎么吃法，就是看出你这个人的一寡这特性哈。啊，咱有听众哈，听台北的听众，伊讲伊是由上往下一圈圈安尼吃，由上往下
1: 的，从细吃到粗的啦，就是由上，
0: 到底上下是变哪顶啦？
1: 就细跟粗啦，不要分上跟下啦。
0: 哦、对啊，
1: 你一般的烤玉米，一般的烤玉米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所以由上往下就是从细的吃到粗的啦。
0: 烤玉米是因为有一个签嘛，啊，有一个包啊，啊，但是咱
1: 对一般人呐、啊，一般人的概念来说，
0: 听众朋友，
1: 细的地方就是上啦，
0: 细的地方是上哦，啊，但是
1: 我们就这样子定义就好了啦，不用再去纠结，
0: 细到
1: 粗细的就是上哦，细到粗就是
0: 由上往下，
1: 嗯，
0: 由上往下，所以它是细的吃到粗的，
1: 一般人的80%的人的认定应该都是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好啦，我也是从细的吃到
1: 粗
0: 的
1: 啦，
0: 對、啊、粗
1: 的嘛，就是上吃到
0: 粗，讲、啊、上下诶，有当时还唔知呀，好，来你好，嘿，
2: 你好，哎，你那讲得准。我懂了，有吃玉米由上往下。
0: 嗯，
2: 啊，我本身就是安尼人啦，你看有准，谢谢。
0: 我当时伊咧讲由上往下啦，都阿未讲到由上往下，你就讲遮准。咱都讲的是一排一排食的人啦，听众咧听话拢安尼嘻嘻哈哈。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
3: 我拢系胃头啊遐，啊一排一排食起哩，食起哩，食起哩。
0: 啊。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就熱熱熱，哎，你那個，你那個纖維，你外口那個殼就沒吃起來，這樣啦。
0: 哈，等於你把殼皮就對了。
4: 嘿，皮你薄薄就這樣把殼起來。
0: 哦，啊你就吃裡面，你只能，
4: 熱熱熱。
0: 這樣你熱的時候，那個皮就沒吃到皮了啦，我知道。
4: 皮沒起來。
0: 嘿，對對對，我知
4: 道。啊，咱都吃到裡
0: 面，
4: 我都這樣吃法。哦。這樣小
0: 孩吃也很好啊。還有人這樣吃法
4: 咯，沒，沒，沒，沒，沒，
0: 沒吃皮就對了。所以
5: 有線路。
0: 好，謝謝。他用那個，他用那個烤刀給烤一下。好，为表皮那一层稍微刮一下啊！你今嘛咧加落是，唔是得足侪来对米哈，来对玉米粒就会直接就阿皮顶皮不会咬，好那一层皮就不会吃到那一层皮哈哦，各有这种假换哈。好来，咱都啊第一个讲的就是哈，一摆一摆加，哈一摆一摆加，然后来再来，我们是说第二种为中间开始加，为中央开始加，哈中间开始吃。一吃番麦安尼吃的人吼，那就是好奇心吼，充满好奇心，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高吼。只要是伊感觉兴趣的代志，伊就愿意投入时间去学习吼啊。但是不喜欢替自己设限吼啊嘛，因为安尼他的能量能够，他常常能够吼累积不同的领域的这个经验，吼生活充满了新鲜感吼。就是所以为中央吃番麦是为中央开始啃的人，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新鲜的事物都愿意投入学习。好来，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细的那一头是尾，粗的那一头是头，好，这听众朋友来讲的，然后番麦，所以头尾是这样定的，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啦。

0: 好嘞，那我们来说，由上面开始吃哈、哦，由上面开始吃的是胃桃，嗯，哈、哦，都较粗迄、那个，迄个上面哈。哦好，这样的人他是行动派，好，行动派想到什么就付诸行动，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底下咧吼，丢毒科炉哈，啊，不得新的调整的时阵啊，比起反复分析，他更相信先做再说，好，再调整哈。因此呢，常常让人感觉讲，这种的人他是果断有执行力的印象，不过有时阵嘛，因为速度伤紧，忽略了一些小细节。好、哦，好来，这就是吃饭呗，从上面开始往下啃的哈、哦。好来，的胃头迄个较粗一边，啊，那是胃下面，就是较有一边往上头，安尼，好、哦、这样吃的人呢，好来哈、哦，这种人呢，破给了一秒是安尼，我也是这样子吃的哈、哦。好来，伊讲那这种人不喜欢墨守成规。好、哦、卡不爱公啊，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好、哦、总是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代际，也乐于走出自己的路。比起跟着别人的脚步，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好、哦、所以呢，因此常常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那个想法。好、哦、好来。这安尼听众朋友，你家己属于对一种哈，
1: 大家哈分析看看是不是这个心理测验有没有准的、
0: 啊？有没有准啊？嗯嗯

0: 来几点钟有开放可以
1: 0800-775599-0000-775599
2: 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An espresso sits upon the
1: tray 嗨你好小坤博客
0: Hello
1: Hello
3: 小坤啊
0: 请说
3: 你的行完没忘记表你行伊那动菜吼，一定拢会头动，
0: 对啦，
3: 伊袂会尾动。
0: 知啦，对啦，好，因为头较粗嘛，嘿啊，所以一定是胃遐嘛。啊，咱提掉的时阵，因为有包掉的嘛，吼。对啦，就是较粗迄是头啦，较油迄是尾啦，啊，就这样子啦，吼。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一个朋友啦吼，伊进前伊要出国去佚佗八天，伊就吼，伊就甲因老公家里只有老公啦，孩子都做外出了吼。伊甲因老公，伊讲因翁爱食肉，所以就甲因老公卤一卡肉。啊，還有卤卵，啊，有鸡肉、猪肉，拢有得卤卤做一卡，安尼就对啦吼。哦，甲卤起来安尼，哦，啊，佮有卤卵安尼。啊，伊就甲因老公讲吼，啊，你迄落吼，我出来八天吼，啊，你来饭你家只家己煮啦吼，吼，你只饭家己煮。哦，而且我啊都讲卤好了，佮拢甲分一包一包哦，吼，啊一包一包一个一顿分一顿分，安尼解吼用好，安尼甲放伫冰箱吼，哦，即冷冻的对啦。伊讲啊，你若要食的时阵吼，啊你家己煮饭吼，电锅都会当用了煮饭，啊一包一包甲摕出来，吼，啊家己去甲伊啊迄落吼微波热一下。啊！你也感觉讲要食青菜，伊是知影因翁袂啥会去食青菜啦，因翁无啥爱食青，伊就讲啊，你也要爱青菜，你就家己因到底菜市啊边尔啦，伊讲买个青菜也可以，啊，你个烫一下就好啊，用烫的就好，啊，改肉汤安尼改水嘞，安尼唔是嘛是足方便的啊。好、哦，结果呢，哦、我听你讲话哦，就是的结果，甲准备甲用甲安尼好势溜溜，等来甲讲。伊讲吼，我回来一直食肉，一直食肉，食到即马，食到今仔都我食完。我讲是安怎？是安怎？你回来，你都唔是足爱食肉的人。我知影伊爱食鱼，无爱食肉的人。是安怎回来？出国回来，那啃肉啃几啊顿？伊讲因翁啊，拢无甲食，连一分连一顿都无甲食呢。一餐都没有，他都被他弄到好好到这么方便。恁翁拢无食，一包都无食，一顿都无食，无，拢无，拢无。啊，无伊食啥？伊讲，阮家，因家隔壁拄啊，差不多顶个月才来，才迄落开一间迄落炸鸡，炸鸡。所以伊讲，因翁逐工拢食炸鸡，隔壁尔，拄啊伫因家隔壁尔。啊娘！我讲你人咧，逐工食炸鸡啊，三顿安尼食炸鸡啊，食啊侪工。伊讲我哪有伊个法度？伊就是爱食迄啊，伊拢爱食迄咸咸胖胖的啊，甜的啊，哈、啊！我安尼家卤肉卤干咧，啊，搁一顿一顿安尼家分一包一包，拢分个好势好势啊！伊讲第一啦，他就喜欢那种现炸的啦，吼啊！第二就是他连家己去煮饭，他都懒得煮啦。好、哦，都简单讲，伊讲我知影伊个个性，就是懒得煮啦，还要去热哦。你个肉甲卤好，按一包一包，你还要去热，他也懒得去热，好、哦、去改，好、哦、用我烧安尼，好、哦，所以隔壁咧卖炸鸡，唔是卖炸食炸鸡较紧啊。
1: 对啊，人家蒸啊真香啊，个边这个直接开起。
0: 门口尔，伫门口尔、啊，我知影、啊，都伫门口尔、嗯。啊，所以讲哦。啊娘！所以回来伊看了，伊对拢无动哦，所以伊就家己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啊，逐工拢食。伊讲我已经食几啊工嘛，啊他伊讲我不爱吃肉啊，但是无唔免啦吼，也不要浪费啊吼。所以我讲哦，你以后你唔免安尼啊啦，你安尼食功夫安尼，佮要出去就佮母干呢啊，结果吼。
1: 但是有人叫伊安尼做吗？
0: 没有。
1: 啊，对，所以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呢，
0: 因为
1: 他觉得这样才有被需求的感觉啊。人家
0: 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啊，搁底下那个勇敢呢？
1: 对啊，对啊，
0: 一顿一顿，一包一包，
1: 这个叫自我感动啊。
0: 啊，伊就是不爱好人安， 乌白食啦。伊讲因翁其实这几年身体检查，
1: 伊安尼因翁特别乌白食嘛。哎呦，我你对啊，你就是跟咱观音呐嘞。
0: 因翁更加简单嘞，其实因到遐是规抓拢是食的吼，连去买别的都懒得去买。啊，就是因兜隔壁吼，
1: 对啊，
0: 炸鸡啊，个因翁本来都爱食肉，
1: 甲大人动作紧啦，你结果无你的，不要你的预期，那
0: 徒劳无功，
1: 没有啦，因为他就把一个成人当作小孩子嘛，嗯，你们是观音啦，对吧？因翁有靠有手，对不？有钱哦，要食啥你个管也掉，啊，伊身体嘛家己的，所以啊，我觉得
0: 对啊，身体
1: 这个叫做自我感动啦。
0: 你因翁这几年。渐渐出来都不太好哈，身体家己跟你讲不对啊，
1: 转念嘛，
0: 啊身体哪出问题？
1: 慢慢转念呐，因当身体不太好，医善得医也啊，对不？
0: 无医善呐，
1: 你卖惨
0: 了。因当无，哎，所以讲，
1: 无啦，无这个呢，无卖个搞得好啊，这我家提前个病嘛，对不？有胃你好啊，你拢卖个底卖
0: 哈，你不爱个搞嘞，你不爱个搞，你要怎样？他就在你家里，在你面前呐。啊，你说啊，无上用搞金乡村嘛是一样，因为他自己有在做生意，有赚钱，老公是比较没有钱的。
1: 我觉得那个都是自我感动了，没有。
0: 伊嘛惊伊讲啊，你那安暖的时阵，责任不是拢我，哎呀。因为
1: 宝宝宽宽等于娘家得啊，夫妻之间有遗弃罪嘛？我们查一下法律嘛。如果没有的话，我让我们去那离家出走，得啊，啊，对不对？这个自我感动了，我就觉得。
0: 来，你好，嘿，
4: 小姑娘，扑起来好，你敢知我买一支有几百？
0: 唔知，
1: 几百？来，你
0: 唔知咧？
1: 真正唔知咧？
4: 八、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1: 哦，固定的就对了啦，哈。
4: 上抓上最白个是十八，
1: 哦，
4: 上少白个是六百，
1: 六百，
0: 哦，六百，
4: 有无亏价？我十六万去买讲，
0: 啊，有六百尔吗？
4: 有，有六百，
0: 是哦，
4: 我有见过，
0: 哦，伊个可能六百，
4: 是拢那个剩款有几百，
0: 六百，迄可能米足大了呗，
4: 真的。那小祥安尼啊，伊个棍哦，
0: 那我设计
4: 啊，
0: 嗯，好好，
4: 嘿，哦，我个接过个剩哦，多接着六。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0: 好，谢谢。

0: 嗯，
1: 我拢会尽量暗时啊，拢会尽量煮。
0: 嗯嗯，
1: 啊，较会顾身啊，但是我感觉查甫真正都未晓顾身体。
0: 嗯嗯嗯嗯，好好。
1: 啊，我食这個，我暗时的，我不管，我都爱食就好。嗯嗯、啊，但是辛苦的吼，后半时太太。
0: 对啊，好，好谢谢。嗯
2: 咱进广告吼，德力公司甘温甘油维他甘舒鹏啊，够护理元素广告。
0: 嗯，好来，刚刚咱十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卡电话吼，打电话来，伊讲吼，伊是咧洗身呢，伊一礼拜二四六三工咧洗身。最近呢，医生改伊啊，这个啊，医生讲哦，改做检测的时阵讲，哦，你的钙质那个吼，哦，钙质足有够的呢，伊讲。奇怪啊！我开好像洗肾的人，是不是医生会开那个钙片给你？哦，要让你补钙，哦，安尼补钙。伊讲啊，你食迄个钙片，你那会补钙，补钙呢钙质吼，诶，基础意思讲它的钙质指数吼，啊，算是比较好，比较高的对啦，吼，比较高，较有够安尼吼。伊讲伊无甲医生讲，伊其实有咧食咱的酸哦钙粉吼。洗肾可不可以吃钙？洗肾当然要吃钙，不是可不可以吃，是要吃钙。因洗肾的人会造成钙质的流失，所以为什么洗肾了有？吼，这我嘛是拄听拄只迄个听众讲，我才知影讲医生拢会开钙片吼，因当去食吼。哦，代表讲你洗肾的时阵，你的钙可能会一直减少哈，也是要补钙啊。但是伊讲伊拢在食咱的酸哦钙粉哦，所以讲哦，连医生都讲，哎、欸，啊，迄、那个钙片安尼食，你那迄落吼，所以讲哦，真正吼，得力酸哦钙粉，所以讲咱有足侪钙，比如讲合成钙、化学钙哈，哦，有足侪钙，它其实呢，啊，名义上是讲补钙，但是。不好吸收，无好吸收，啊，无好吸收，有人就讲，哎、啊，可能爱加一个低水啦，吼，安尼才较会吸收，吼。食咱的德力酸乳钙粉，你唔免加低水哩，拜托的。因为德力酸乳钙粉就是好吸收，所以有足侪人讲食酸乳钙粉，迄、那个钙咧补就感觉足有感觉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安尼，咱是珊瑚钙，珊瑚钙最大优点哦，伊就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好、哦，好来，所以这就是酸乳钙优点。所以你食钙，你一定爱买一罐，一定要指明德力。珊瑚钙粉，它是100%的，100%纯天然、纯天然酸乳钙，哦，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珊瑚钙里面它有70多种的这矿物质，其中各有几项就是会当哦，咱安神定魄哈，也让你好睡眠的镁，哈、哦、镁哈、哦、有没有金镁镁那个镁哈、哦？所以我拢讲暗时你哪讲啊，你咧调困眠、调内分泌，你得爱食护理元素，有没有？但是你要睡觉之前，你搁食一时啊酸乳钙粉，一时啊尖尖，吼啊！你睡觉之前，你唔好搁去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唔是爱困药啊，伊是调你的内分泌，所以你白天较三顿的时间食，要困进前搁食一时啊酸乳钙粉，很有感哈、嗯。来，谢谢德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0: 我刚看网络上有人说那个柯文哲的老婆那个啥什么什么奇啊陈佩琪哦，奇葩，他真的是奇葩。最近有人说他在卖厝嘛，哦，卖房子，哦嗯哦，好像卖一卖，总共拿有几千万安尼就对啊。啊，都有人甲讲啊，你也卖厝吼，啊，意思的讲啊，意思讲，最近不是柯文哲他的钱呐，是吧？伊就讲啊，有什么保证金啊，什么吼，对，好之前的迄个保释出去啊，那个保证金呐，啊，各有一挂这。好像最近又有一些什么判赔，这个赔偿金那啥吼，伊讲。所以有人跟他们说、啊、你干嘛卖房子、哦、意思说你卖出是要创、啊哦、你钱要进那个、啊啊、出脱还是什么就对了，没有讲到这样啦、哦、他就说、啊、我卖出没你要我不卖房子你要叫我去卖银吗？哎呦好笑 哦， 哦，我不卖房子要不然你叫我去卖银吗？哦，好了，真是奇葩啦。
1: 他可以回去工作，他不是医生吗？
0: 退休医生退休啊，
1: 不对，退休医生需要钱也当可以，他有医生执照，他不是还可以再回去执业吗？对对，哎，就是逞口舌之快啊。

0: 好，来，咱台湾的这个消防队特种搜救队已经整装待命哈啊。看，今嘛就是讲看啊，日本这个7.1的大地震哦，就看日本方面如果有需求，只要日本一边鼓工哦，好，那麻烦你们了哈。
1: 嗯，对啊，
0: 从准备好，准备好。
1: 对啊，
0: 但是看日本那边有需要。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无需要，咱唔免家己安尼吼，让安让日本那边
1: 因。因为你过去的话，还是要接受他们当地的指挥嘛。
0: 对
1: 啊，可能呢在地啦，讲这个救援量能是够的话，他就不用咱那边。免去讲捣乱人家的原来的救援
0: 啊，对啊，所以说吼，随时吼，只要日本那一方面开有开口的话，马上就可以出发哈，务必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第一时间哈，可以啊，这个这个到日本熊本
1: 对啊，对啊，对啊，这咱岛就有经验的哈，
0: 啊，对啊，日本其实伊嘛就有经验的啦，吼，日本嘛台湾就有经验的
1: 哈，而且依他们自己国内的地震能够救援的量能，其实是。应该是够的，
0: 对啊，
1: 专要专攻去掉，
0: 这次也，
1: 而且高市来专全日本的这个救援的拉去，其实应该是
0: 对啦，而且当然了，日本他们的经验呐，加救援能力
1: 成熟度啊，
0: 这没讲啊，这当然就是展现咱台
1: 日当然
0: 友好嘛，对啊，对吧？哈，对，
1: 而且看到这次算的是浅层地震蛮严重，但是好像都是建筑物的破损，还是供一些道路的一个崩坏，我觉得可能。
0: 比较严重，好像有一个新的，就是刚才有一根造折抓青乌蚁，迄个啊，这啥烟囱掉落来，好像有一些人可能被埋在底下。
1: 哎，
0: 对对对，啊，但还有一点大家很关心啊，熊本不是有我们台积电在那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两座哈，无能者台积电熊本厂哈啊，现在也评估工啊，是不是有受到这一次的地震的影响啊？呢哈，好哈，就是哦，咱台湾的是安呢。哦啊，目前为止，日本方面并没有提出哈、哦、这个要求，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我们也是就 standby 啊那啦哈。

0: 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家家们好。
0: 嗯。
1: 不连续刚才当喊声啊，我他刚这位家。This is the rhythm of the
2: southern breeze, a quiet romance by the ancient seas. 虽然台积电呢、哦，熊本厂呢，现在熊本一厂二厂嘛，二厂还在盖嘛，啊，一厂一的咧，一个人咧投产了、啊。但是哦，这个台积电的熊本一厂哦，它最主要它现在做的是所谓的成熟制程啦，主要的客户哦，其实不是哦，不是给辉达，不是给苹果，不是给那些先进的 AI 晶片哦，所谓成熟制程的白话就是比较。旧的制程哦，比较旧的制程，他们还是供给现在还是日本自己用嘛。比如说台积电起码折哦，跟供给车用的晶片呐、啊，或者是所谓的 Sony 的这个相机啊，或 Sony 日本自己本土国内厂商所需要的晶片，现在就是台积电熊本厂来这。所以台积电的熊本厂即便暂时有停工。影响到的哈，还是以日本国内的港丢为主呀。啊，对这台积电在全球的这营业额，尤其现在最热的 AI 来说，其实熊本还不是重点啊。反正台积电现在重点是高雄、台南、新竹哦，这几个就所谓的超级先进制程的地方。
0: 嗯，
2: 那所以我们转头怪我们自己国内，如果遇到这种赈灾的量能哦，反正才是比较重要的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AI 哈。其实还是在台湾。

0: 最近呢，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哈，哦，一出来喊话讲话，讲干呢，吼，铿锵有力哈，哦，
1: 发生什么代志？
0: 发生什么代志？伊被呼吁哈，伊被呼吁印度人呐、啊，好、呼吁印度人讲要做一个哈。我要让我们印度呢，每个人都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呐、
1: 啊。哎呦，哎，这个是很严肃的议题呢。
0: 是很严肃，大概对印度的印象是安那？
1: 用这个哈，用一句话来形容啊，讲人讲哈，卫生哈，卫生的问题哈，有分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最上面那一层叫做硬度，食安卫生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最后那一级大魔王才是硬度。哦，因为那芒果做成硬度，这个他们街头料理，我干嘛讲？这是真正好，这是真正要好人吃的物件吗？哎、欸，因为一寡这个啥，尤其是奶昔啦，尤其是他们饮夏天的冷饮，那冰杠吼，伊用从足大的冰杠，医生该唰唰唰唰唰唰，但是咧唰冰杠时阵是该蛋碟，可能一种生生呢，就不管是剃帮店管啦，是有一些更简陋的，就根本就是在路边这样擦擦擦擦擦，啊，小块
0: 啊，火星棒啊，拢底下琵琶杯，
1: 好啊，这是冰块哦，然后再加上。一打那个果汁，它从那个冰箱冷冻出来的冷冻水果，一拍开你也感觉讲，那是几当前的水果啊！一打那咔出来，从那冷冻箱拿咔出来，那个已经很明显就冻到不知道民国几年的几年的水果。然后呢，阿姨哈，个用些冰夹啊，嘎嘎一点冰块哈，把这些冷冻水果啊，嘎嘎嘎嘎 嘎，然后再加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进去，然后用塑胶袋装。包括对印度人哦，拢摆在咧单那个饮料，我光是用看人讲，哇，印度人，
0: 所以
1: 的胃怎么那么强啊？
0: 所以如果你去印度哈，这个也如果有领队带领队啊，或者是当地啊，当地人当然不会跟你讲了，就是咱台湾这边的领队，他一定会跟你说。啊，拜托你们不要路边买饮料，或者是吃印度路边的哈、买他们路边的那个好吉瓜在哈这个小吃哦、不要洗搞你吃吃的哦，吃歹巴肚，吃歹胃肠，真麻烦。印度现在是真真正正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哈。印度实在很可惜哈，他有在这样的那么多的人口的金马界的西村，他真的是啊、但是哈，他们的基础建设啦、交通啦、啊个人文士族啦、素质啦、受紧，还有这种环境卫生，真的都没有赶上哈。金马这贼狼哈，这真的去印度发展了、真的是我讲太可惜了哈，真的。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出来讲话，底咧讲啊讲啊，我要让我们印度每一个人民都成为一个非常讲究、注重卫生的人。结果上好笑，伊是安那出来讲这個，你知无？伊就讲吼，因为吼，因为这意思就是讲，咱即马足发展呐，吼，即马大家你看拢去印度咧投资设厂有没有？吼，哦，要印度要给人家刮目相看，然后接下来我们什么2030年我们要申办什么啊奥运什么运啊？是讲哦啊2030几年我们也要申办吼，要办吼什么哦，一个国际的什么吼啊，你国际。诶，这个吼大型的上面，反正他就讲到这样，我不记得是啥了。反正类似的讲哦，我们要申办奥运啊，我们又要申办什么国际会议啊，那都丢啊。好，所以的讲要求印度人现在都要每一个人都要非常讲究卫生。哎，伊咧讲的时阵吼，徛伫台顶咧讲的时阵。被就活生生的捕捉到印度总理莫迪的下头一只猴形在那里飞，而且哦，大家吼，我把那影片定下来看哦，那只猴形在那里飞一步，骨都唔走呢，佩服呢，莫迪一点嘛拢无感觉呢。 你若一只虎形伫你的下头，伫遐黏伫遐，啊，搁一个个都给它飞飞飞，你拢无感觉。嗯，可见这都是已经很习惯的印度生活的日常啊。嗯，啊，这不是打脸那只苍蝇，真的打脸莫迪。我咧讲这吼，叫大家要注重卫生，结果你虎形伫我下头飞，啊，伊拢无感觉，完全都没有任何动作。好像也完全无感安尼哦，阿底下讲个铿锵有力。印度是外太哥呢，哈，印度很有名的是垃圾山，嗯，他们的垃圾都是乱丢乱丢哈，但咧丢卡啊，我有火车顶，我看到那个影片，有人诶火车哈，印度的火车，啊咧过做台哥，大家食物件啦，啊是讲啥物物件拢蛋蛋碟吼，哦这个车厢的地板吼，啊你看因咧火车的清洁人员咧扫涂卡吼，他们都有去扫，但是因扫安怎咧，那扫扫的扫规堆了，转咧火车门拍开，直接个。这个后轮，个后轮可以加个，回家咧造的时，得个湿垃圾扫一扫，都扫出去，扫出去，扫出，足恐怖诶！哦，我觉得外国人一共一去印度啊，他就住在一诶那个啥啊，迄个做啥，迄个 B B 一下。那个叫 B&B 啊，哈，住那个
1: Airbnb 啊
0: ，Airbnb 就是有一点民宿啦，哈，安尼就丢啊啦，哈，阿姨公哦，啊都不知道垃圾要丢哪里，也没有垃圾桶，也没有收垃圾，也没有人来收垃圾，也没有集中的垃圾的所在，所以哦，伊公伊啉几啊缸啉袂掉啊，哈，把垃圾打包了，结果他就问那个他就过去问那个管理那个那个民宿哈 ，Airbnb 的那个民宿的人说啊，我这个垃圾哈要丢哪里？我好几天都没有丢垃圾哈，结果迄个。一个人很好的跟他说、哦、没关系，你垃圾就交给我就好了。一个外国人说哦 finally 终于这包垃圾、哦、有人要帮他处理，结果他一反头，他一直做外头而已，他看那个人怎样跟那包垃圾怎样，等他隔壁直接就把他拼过他们围墙，把他拼过隔壁，这样就是、哦、解决了，解决了。他们的垃圾吼，伫桥顶就等咧桥卡啦，伫火车顶就甲扫咧火车卡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哦！啊，你伫遮我就甲你等咧隔壁，伫阮家，伫阮的旅馆，我就甲等咧隔壁就好啊啦。哦，就是这样子啦。而且呢，吼、哦，他们那个吼、哦，印度就是有很多，吼、哦，当然有些很多很多很多，他们还是有一些有处理，但是因的处理是安那，就是变成垃圾山。哦，笨色山那个笨垃圾山比山还要高，哦，迄种诶，讲贵啊贵啊，十年呀、啊，已经都好几十年的垃圾，可能集中哦，有一挂有集中起来，啊，拢改安尼压缩有无？压缩干呢？唔知是固啊，还是啥？还是有经过压缩安尼，变作拢安尼，规地顶翘翘啊，这样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堆到很高很高的垃圾山。还都是因的垃圾、嗯，完全没有任何什么焚烧啦，上面阿喜公有垃圾集中这个处理厂都没有，就是多了外面多了就集中起来，就堆成垃圾山，一堆就堆了几十年上百年。然后印度有多少这种垃圾山呀？嗯，
1: 超多的吧？
0: 超过四千座，嗯，超过四千座，那个垃圾山真的比真的山还要高，还要庞大，体积庞大，吓死人了！印度现在是有太高啦，我真正看不落啊。结果他们的总理在那边喊话哈，从现在开始，每个印度人都要成为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人哦，因为我们印度即将要哈申办什么什么运什么什么或国际会议。
1: 这个卫生习惯真的是要改好办哦，印度的给他讨，人太多了，嗯、而且跟高雄。他们的我觉得也深深影响印度的，不管是基础建设、卫生习惯、阿生记所谓的工作的效率、他们的种姓制度、还有所谓的宗教、说起来印度人对赚钱这档事、好像有啊，又没有那么有企图心，所以那就对国际大厂、你知道不是说去中化吗、要 China Plus One 嘛、要去印度设厂，对印度市场的台商、他看某一些印度人不喝惯， 不好管理，
0: 嗯，
1: 然后基础建设，
0: 嗯，
1: 连电都供电供不稳啊，嗯、
0: 对啊，
1: 又常常，
0: 嗯，
1: 印度人，讲实在，我听这台商诶别人咧讲，印度人较歹管、嗯，真的管理上哦，
0: 对啊，因即嘛唔是即嘛、
1: 没有，你
0: 结果厂商资料
1: 罢工，
0: 就罢工了啊，罢、工为什么？伊讲啊，比如说鸿海、啊，鸿海台湾厂诶员工。领多少？为什么我们印度厂的员工才领多少？
1: 嗯，
0: 好、哦，一个不爱呢，你改当做是哦，不，赶快这根钢枪，我的薪水无赶快，你是印度呢？你要印度，你领够阿济？他不要呢，伊都无，伊就跟你罢工啊，就害啊，
1: 对啊，没有错啊，
0: 对啊，因为要求一样啊，你台湾员工领多少，加班的可以多少，我们就一没提赶快，安尼我就给你呀。很糟糕啊！然后人家印度总理莫迪也是哦，哇，已经就是哦飘了呢哦，哦，这嘛世界就这底下岛主哎，他就飘了呢哦，头啊哦啊去的时阵嘛是赶快啊哦，就给你什么条件、嗯、啊，这嘛看你做啊，做个差不多的时阵就开始哦哦，要给你 Q 要给你 Q 这個、要给你抽这安、個、尼、哦、他就是要抽哦要抽哦，就是你赚钱我要抽多少，
1: 嗯、
0: 然后一挂遐大厂哦也一样都觉得受不了，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好，一些国际大厂又开始哈在从印度撤退哈，莫迪也是很糟糕啊，我感觉哦，真的很糟糕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印度搞那资源回收，
0: 你想嘞？
2: 啊，
0: 你想嘞？再见，好，你想嘞？嘿。物件都乌白蛋啊，资源回收。印度人讲啊白啦，因咧大乌白大只，只无得个地呢，伊无感觉是安尼啦。因为人口太多了，他不讲究到那样，所以有当时啊，你讲啊无要紧啊，我都无趁钱，还是无偌济钱，我生活是可以过啊，嘿啊，很垃圾一丢东西这样吃啊，这样，哎啊也不讲究啊，所以有时候因干嘛讲要趁偌济钱，对因来讲好像也没有很大。大的吸引力、哦
1: 嗯、
0: 但是佫要要求甲人边边啊侪钱吼、哦，就是安尼才会害、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国家若要改变哦，包括吼、哦、对这个环境卫生呐、啊，包括对这种。这种工作啦、上班啦、吼赚钱啦、吼，还是这种的态度吼，那、要整个到会当个改变哦，唔知猴年马月啦，吼、
1: 嗯，
0: 我感觉唔知有法度无吼。

0: 难呐、啊，难呐、啊，而且人又那么多，重点人太多了、嗯、啊，宗教影响。难道很难相信呢、啊？就这个宗教会当影响到哦这种人民的生活作息。因为基本咱在这个阿联酋航空嘛，嗯，那飞机上不是飞上去之后嘛，它就是飞机都会所谓的这个航空地图哦，也讲啊，今嘛咱对这个台坐船啊到阿联酋，不到杜拜还有几公里啊，从杜拜开始飞的时候啊，离这个里昂还有几公里。但是呢，因为这个吼、哦、阿联酋这种航空地图里面多了一样东西。它飞起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指标，说我们现在距离哈麦加几公里，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嗯嗯，哦，这的情况，因的是穆斯林的国家嘛，就多了一个说，哎、欸，真加很有趣的航空地图，可能说啊，出发地到目的地啊，可能你在看航空地图之后啊，现在这边是什么欧洲哪些国家，中东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你看得到，但是永远哦，因的地图里面都会说现在距离麦加几公里啊，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哦，真的，
1: 因麦加是他们啊，这种回教
0: 的圣地嘛，
1: 最大的
0: 圣地，要参拜嘛，说啊，永远都知道
1: 一生能够、哦、一生只要是回教中，哎，回教徒啊，一生一定要去过、嗯、最少要去过一次麦加，哎呀，哦。啊、最好能够三次、哦、有此一说了、嗯、没有三次你最少也要一次、哦、一定要去过麦加。
0: 对啊，咱、嗯啊嗯、台湾人在信神，我们是所谓的实用主义者嘛，你觉得这间神、哦嗯哦啊、拜了不好、嗯、怎么样再换一间、嗯哦、我说可以求这间土地公庙、啊、不灵啦、啊嗯啊、没赚钱、啊嗯啊就啊、但是你如果说一间、哦、土地公庙还是说财神爷庙有灵、哦、你就一直拜，可是、嗯、像信回教的或是印度教的，他们去朝圣，他们是要求一个发财吗、嗯、健康吗，家庭平安吗？好像没有，就是因为宗教就会落实到他们的生活行为跟思想 当中哦、所以真的蛮有趣哦，那那求神拜佛哈，都是要有回报的啊。他们那些不求回报的信仰，反而是会比较可怕。嗯，哦，对，做出来的行为准则会比较可怕。可怕不一定是恐怖攻击，我是说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啊，是讲因这几挂上面胆气哈，在小至这个航空地图上永远朝向麦加圣地。大致整个国家的规划规定、法律的制定，都会跟他们宗教有关。
1: 咱家吼，你若讲啊，求神拜佛吼，但很多人都是啊，
0: 要结果、哦，
1: 身体健康啦、平安啦、啊、赚钱啦，安尼啊，差不多是这两行，求这两行。啊，如果像这种回教，他们一定不是求这个，
0: 不是，
1: 他们不是求这个。所以为什么伊朗吼，你看怕加安尼啊吼，你看伊朗吼，伊讲哎。我哪吼叫我投降，这是违反安怎呢？吼，美国不是说等谈嘛谈嘛，那该要不然你就大家放下来这样谈哦。我你都免了吵炸干呢吼。伊讲那是违反我们的，伊用一句话安怎讲，违反我们的基因，哎。哦，伊朗他们是回教嘛，吼、哦，那他啊，当然这个目前的主政呢，人就是他革命卫队比较就是那种强硬派。伊、嗯、讲，我那去甲美国导航，安就是违反我们的基因啊，那都对啊啦。好、嗯哦，所以好、哦，他们是宁死勿那个的哈、哦嗯，哦，不投降啊，也不跟你妥协的对啦。哦，麦公哥投降啦、啊，哦，就是妥协、嗯，这个都不可能哦，他宁死啊，宁可死啊，你可给他炸。死了了，他也宁可炸死了了。哦，啊，你去炸我们的平民百姓，你经济都把我们冲到派去，无要紧啊，他无要紧啊，我们还是不能违反我们的基因，是绝不妥协的。绝不投降的、哦嗯、所以是这样，伊朗的派胖、哦啊、后面还有两个大国在那里给他稍微撇过、哦、好来、哦、谢谢我们进广告，
0: 美丽人生广告，
1: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
0: 护理严肃，好你干啥？
1: 护理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哈，去买的时阵一定啊，讲护理严肃系列。啊，你若记袂起来，你先来两字记、嗯、好不好？上、无你记护理，啊，你有办公，我买护理哈。护理什么啊？护理哦，护理讲出来了，想着严肃。嗯 复利元素一定要买对，因为我发现常常有人买错、哦嗯啊、可能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你去买的时候、没讲清楚、啊、你也不可以只说、啊、我吃的说好困的啦、啊、可以说调整内分泌调整荷尔蒙的啦、哦、你这样子讲药房没有办法直接、嗯嗯、所以常常有人都说这样没有把产品的名称正确的说出来，真的都买错了、嗯嗯哦买错了哈、哦嗯，那真正迄个浪费时间，搁浪费金钱呀。好、哦，所以记得复利能力哈、哦，元素安尼哈，复利元素美国进口的哈、哦，一定哈、哦、记得清楚。生计能力复利，嘿，一般咱的听众都记得起来了，只是有一些长辈哈、哦，长辈常常会去甲药房呼一波久。啊，那小姑娘不给啦，你讲过的啦，啊，得迄落讲得你的啦，讲真好困的啦，吼，什么吼，哎呦，反正你讲迄拢无要紧，遐拢遐无遐无讲无要紧，重点是产品的名称爱讲，讲好对吼，护理元素，食了会水哦。吃了会少年哦，吃了会开心哦，吃了阁好困哦，好健康哦，唔是你试看麦，护理元素来自美国，它从里面的成分内底成分拢天然的，有啥？有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这就是植物雌激素，简单讲就是安。我们不是用药物的哈去补充那些雌激素，哈、哦。女性是女性是荷尔蒙做的，但是咱荷尔蒙咱不是用化学药物去补充。今嘛咧欠贵个人的一直一直啊，激素衰老哈、哦、啊，一直老一直老老脆脆老脆脆啊，一直败一直败一直败啊，脾气嘛一直败啊，怕困眠嘛一直败，打拢一直败，打都败哈，还都爱吃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谢谢。

0: suffirait de rien。
1: 来，最新的消息，日本熊本 7.1 的这个地震已经、哦、目前知道已经、哦、目前有的统计是13人死亡，36个人受伤、哦哦、13个人死亡，36人受伤、哦并且目前还有7个人是重伤、哦、当胸、哦嗯哦、就是说受伤的36个当中有7个是当胸、哦嗯

0: 你的兄弟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啊！股市涨涨跌跌啦，我是觉得这个大家平常心一点，不要借钱玩股票啊。如果你账面上损失了，没关系，中午吃顿好的哈，来安抚一下自己的心情哈。反正跌下去的还是会再涨回来啦。南台湾的经济本质还是很不错的，好不好？好，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1: 好，谢谢了，拜拜。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
1: 佩林主持，
0: 天天快乐。

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大家有没有觉得整个七月真的是有够热？那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的气象局，他们在日前也发表最新的预测，未来五年全球气温很可能会持续刷新新纪录。这是什么概念呢？2024年我们那时候认为说是啊，全世界已经正负二度C了，对不对？就历史上最热，没想到2027年，2026到2027会更热。那这是在美联社，它是根据一项最新发布气象模型的推估，未来五年全球的均温有可能会跨越被巴黎气候协定设为安全边界的1.5 度的升温警戒线。那当然随着呢今年度圣婴现象气候变因正在交互影响，所以这一项跨国界的安全门槛未来几年可能会被打破，所以到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热？有。但是未来的温度呢只有更热。基本上像在北极地区，北极大家都说现在都已经在融冰了嘛，对不对？它这几年的升温速度会达到全球平均 3.5 倍，海冰也持续融化之后，原本能够反射太阳的冰层也逐渐的减少，这种地球发烧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是一天飘得比一天高，还10点多11点，还没到12点哦。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地方的温度已经38、39、40还没出来，可是我看也快了。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哦，在极端高温之下，有些小孩子还是很喜欢去公园玩啦齁。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公园有时候他的那个玩具应该是油气设备，对，被那个日头晒过了，哦，烧昏昏了齁，真的啊。动不掉，小朋友说在玩是这样，他没有注意到，但是当爸爸妈妈发现啊，真的啊啊滴答啊，就烫伤了没齁，这个真的很糟糕。所以目前呢，就有一些的议员，他们就发现说，套中岛哦，他们去实测公园里面流滑梯，哇，经过曝晒之后呢，温度计上面才37、38度，可是经过曝晒的那种流滑梯，竟然已经破54度。开什么玩笑，这样真的很像大型铁板烧。小朋友在户外玩，这种热伤害真的要特别小心。尤其呢，像这种太阳炙热的状况不会改善，它真的一天比一天更热。所以包括呢，这些环境你除了要立告示牌之外，你更要让家长会有一点点的概念。儿童体内的温度调节机制对于高温敏感还有跟成人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时常玩到忘记热了，我觉得这件事比较小心。所以如果最近有带孩子去外面玩的话，也要小心温度这件事，不要为了玩然后给个登起呢啊，架胸下胸这样子，爸妈看了会很心疼。然后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晚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最近呢，大家如果在外面爬爬照，会发现一件事，紫外线很强啊。其实呢，紫外线大的时候，不是只有伤皮肤，嘛会伤到溜溜溜啾啾两蕊白珠哦。夏天尤其呢，你长时间曝晒在艳阳下，又没有戴太阳眼镜的话呢，你的眼角膜、你的水晶体都可能会因而受到伤害。所以眼科医师呢就讲说，事实上在很多的急诊跟门诊里面，包括呢他们有一些是因为呢这种眼睛疾病了齁，就是紫外线造成的啊，少年时安尼晒得不安喏啊，现在老大人啊哪会知道爱戴太阳眼镜呢。所以医生就讲说，要趁年轻好好保护你的双眼，避免你的水晶体提早老化。其实人大概40岁以后吧，你就会发现那个眼睛老化的速度好快，现在不用40，有些大概20岁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手机啊，以前没有手机啊，对不对、哦、那当然现在如果大家要到外面爬爬照的话，或是你要去外面买东西，你都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太阳眼镜还不是笑人那一玩意儿吗？我们没有在实行那个的啦。眼科医师说不是哦，太阳眼镜它不是只是时尚的配备，基本上如果你要预防紫外线对你眼睛伤害，降低强烈的光线照射到你的眼睛，让你那个眼睛都这样煮食起，你一定要戴比较合规，就是合规范的一些太阳眼镜。然后大概呢它的一个要戴的选择，然后大概 UV400 这个标志。那这组关键的数字，最主要 UV400 的话，它可以有效的抵抗紫外线，也可以过滤蓝光。因为呢通常像这种紫外线我们叫做 UV 嘛，对不对？然后根据它的波长跟能量，它有分成 UVA、UVB、UVC、ABC。 那像 UVA 就长波，然后对我们的肌肤伤害比较大，穿透力比较强。那 UVB 的话是中波，中波的话通常也是大概到肌肤的表层。那 UVC 的话就短波，短波的话呢它最近因为臭氧层不断的破坏，所以还是要注意了齁。但是不管哪一种 UV， 你呢只要是要戴太阳眼镜的话，一定要戴合规格的，就400就可以了。因为眼科医师讲说，当你呢过度曝晒你的眼睛，尤其紫外线会使我们的水晶体，就是咱那个眼白的，就是应该说我们北林呀哈，它长时间曝晒过度的话，也安那顶顶哦，然后也会变得比较浑浊，浑浊嘴安那惹惹。你看那个小朋友的眼睛哇，那溜溜啾啾有没有？哦，看起来好晶亮哦，怎么整个都这样水亮水亮的呢？你看他整个眼睛都很清澈，可是你去看他阿公的眼睛，阿公眼睛都安那惹惹，阿伯都安那顶顶。尤其你如果是从事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你是进产呢，你是帮伯诶，还是说你是去冲浪的那一种，没有从事户外活动。没有戴或戴错太阳眼镜更容易伤眼睛，所以呢标准配备就是那个关键密码 UV400 的太阳眼镜。它第一个可以有效阻挡 99% 的紫外线，然后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般如果合格的话，你去眼镜行买，不是菜市场买哦，不是哦，眼镜行买的话，它都会通过呢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合格标章，它有一个 logo 贴在那边。那有些人会问说，是不是买那个 LUO 的 LUHO？ 不是哦，太阳眼镜的镜片并不是越深越好，价格也不是越贵越好。像很多听众朋友最近出国都很习惯买那种名牌，有没有？重点是它能不能阻挡紫外线。所以 UV400 这个数字齁，大家不管你要配的啦齁，或是说你要去这个买的都 OK， 你一定要去选择合标规的。为什么要选择那种 UV400？ 因为当光线变暗的时候呢，如果说它进到我们瞳孔，我们瞳孔会放大嘛，然后如果说呢你那个遮光的效果不好的话，它会让更多的紫外线齁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然后这样就更伤眼睛，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眼睛齁，如果说你没有用这种滤光镜片阻挡紫外线，嘿把就把顾搞得齁，它有一款的
状况。第一个，你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目前以长辈来讲，比较常见就是白内障、青光眼跟黄斑部病变这三个嘛，对不对？齁，或视网膜剥离啦齁。那黄斑部病变也是因为紫外线照太多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光照性的角膜炎。那这样的话都会加速我们眼睛老化。所以不要去轻忽呢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好，为人说我不过是到那个便利店去买个东西，去菜家买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还要戴太阳眼镜啊？都在我们到隔壁而已啊。你会发现一件事哦，现在我们如果住在市区里面，大部分很多的建筑物，因为他们都是擦白色的，要不然就玻璃帷幕，它那个反光哦，照过来真不松快。我相信如果有开车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夕阳照过来，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夕阳也无限伤啊，当它照到你的眼睛，你嘛刚刚都跨脖对吧齁。我就觉得戴一个这种太阳眼镜是有个保护作用。那当然当你眼睛开始有一些红肿不舒服看不清楚水雾状的话，还是说你点点你老板油，你都要赶快去就医检查，那医生会看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给你一些建议。人年纪大呢，眼睛一定会老花，但是我们要阻止它退化这么快，因为如果你退化很快的话，什么都看不到，你这样子的话自己也会干扣的。所以戴太阳眼镜一定要买那种 UV400 的，这样才会照顾溜溜啾啾两粒眼睛。

0: 好，加坚果的家啦！这个礼拜呢，佩玲要用鲜果活力包，我们的营养包帮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哦。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吃坚果，我也是。有时候真的是哈，三等姑姑能等修都没有时间吃的时候呢，一包这样的一个鲜果活力包呢，啊，来就谱了。尤其我们里面呢，总共有八种的坚果跟果干，然后包括夏威夷豆、核桃、杏仁、腰果、南瓜籽、蔓越莓、葡萄干，其中呢还有一种迭代丸，比较少人用的青提子，而且我们是用这种低温烘焙，不燥不热，不伤营养，所以我们是完全零油炸，没有多余的添加物，所以大家吃了会安心。想要注意，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一组12包的话在外面卖要1680以上，我们这个礼拜只要1200块，直接帮大家省400。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组的话呢，原本要2400块，我们也只要2000块，所以买两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起来。喂，你好，我佩玲。
1: 你有在介绍那个坚果？
0: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我们的坚果。
1: 我想要订一份呢。
0: 好，谢谢你了。
1: 不会，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谢谢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一组。
0: 好啊，你要一组我们那个坚果嘛哈？
3: 对对对，谢谢
0: 你哦。
3: 好，好，谢谢你。好，
0: 拜拜。拜拜，
2: 佩玲，我要一组。
0: 好哦，你要一组嘛哈？拜个好你收。好，拜拜，好，拜拜。陪你购网这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了我们的鲜果活力包，里面呢我们总共为大家准备了八种不一样的鲜果跟果干，然后其中呢像这种坚果之王，也就是夏威夷豆哦，它真的是可以帮大家来调节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三高。那核桃本身就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呢你如果常常怕中风的人，我觉得吃核桃还蛮不错。那我自己就蛮喜欢吃杏仁，因为它抗氧化能力很强。另外像腰果的话呢，它可以够骨头，也可以来够油脂。那至于说有很多长辈呢，时常呢都觉得自己的泌尿道不是很健康的话，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蔓越莓、阿狗球、南瓜籽。那有些人比较容易疲劳的话呢，我们还有葡萄干，因为葡萄干里面铁质比较多。这次在我们的鲜果活力包里面最特殊的就是青提子，事实上它里面白藜芦醇的含量就很多。白藜芦醇可以干嘛呢？对，很多美白的人都知道说哦，吃了皮肤以后，不过呢它最主要是可以提供我们的免疫防护力，还有对眼睛有很大的帮助。一包鲜果活力包里面有满满的营养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矿物质镁，都可以让大家吃完之后呢心态健康，一碗呢也可以让大家有饱足感。很多人怕吃坚果呢，太大太瘦，尤其里面呢太咸又太甜，所以有很多长辈就怕吃。我们是用现在最先进的湿烘技术，它不但保留坚果原始的香气，而且它不是油炸，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或防腐剂，大家吃了真健康。不管你是吃素的也好，还是说你有糖分的人，他都可以吃。长辈也很担心自己牙口不好，可不可以吃？可以哦。

0: 因为我们经过时空技术之后，它吃起来香脆以外，够最后 boy， 所以如果长辈牙口不好的话，也不用担心。最主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每一包的坚果都有30公克哦。听众朋友，如果一般去外面买的话，这样一包熊包拉着扣起跳，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一组30包只要1200块，真的就直接帮大家省一半了。如果说你们家人比较多的话，我会建议你买两组，两组原本要2400，不用，我们只要2000块就让大家带回家。小朋友放假在家里想要吃四修啊，甚至于呢出来对阿公阿嬷齁，早餐晚餐甚至于中餐想吃的话，啊甚至爸爸妈妈齁冰箱是你若要去公司上班，你嘛会当早去吃啦齁。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一次带两组呢，安内卡也好，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诶，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1: 喂，
0: 你好，我是佩玲，
1: 我要订那个坚果一组，
0: 你别起粥嘛哈，谢谢了
1: ，OK OK， 好，谢谢您，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
0: 呵，你别起粥嘛哈，
2: 好，谢谢
0: ，OK， 好好，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我是佩妮，每天都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暑假快过一半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陪孩子做什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去一趟旅行，或是说呢带他们去外面跑跑跳跳呢？国内有很多的孩子，大家都会发现说好像小孩子干啦、就拍改，为什么？因为我们讲 Z 世代或是阿法世代的孩子呢，基本上生长的环境太好了，真的就像以前爸妈所说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什么事情都爸妈该穿奔奔，所以你会发现小孩子有时候耐性不太够。这个时候我倒建议可以让他们在阶段性一个要跨越的时候，比如说小学要进入到国中，国中要进入到高中的时候，让他们去做一个小小的挑战。我今天要分享这是在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它叫做 Outrader， 它就携手学校透过规律的骑自行车帮助同学情绪稳定，增加学习能力。事实上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有那种 ADHD， 我们讲说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很难久坐，上课很容易分心。你会发现他坐个五分钟十分钟好啦，顶多让他坐半小时，他就想要起来走走动走动，对，影响老师上课。然后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在课堂上面时常会被贴上不专心的标签。那在美国有一项这种结合单车运动教育的一个特殊计划，他们真的帮孩子找回了这样的一个专注力。那这个是NGO 组织，我们讲说非盈利组织，就是 Outrader， 他们就是让孩子去骑自行车，然后让孩子呢那个体力跟他们的耐力去宣泄掉之后，回到学校真的比较丢，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美国很多的地方都推广了。这个计划本身也是一个登山品牌的一个创办人叫 Tom Rich， 他自己就分享说，事实上骑脚踏车找回专注力真的让孩子可以实现自我。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规律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还有专注力这些相关的神经传导物。当我们的多巴胺跟正肾上腺素上来的时候呢，运动对我们的大脑影响真的是可以提升专注力。所以建议啦，如果你们家真的小孩子家不定丢，时常老师都在跟你抱怨上课一直走来走去影响别人，你要建议老师上课之前让他去跑操场跑两圈，他那个精力宣泄完之后，对，他上课就会安安静静。而且这种孩子事实上是聪明，只是他精力太旺盛了。那我倒是建议可以在孩子要跨一个阶段的同时，爸爸妈妈可以做一件事，你真的请个一个礼拜当然最好啦，如果没办法的话两三天，一个 weekend 的也可以，你让孩子去骑一段车子啊，你要陪着他哦。因为当他完成那一段之后呢，你要给他很大的拥抱跟鼓励，你要跟他说你做得到，你真的很棒。我跟你讲，那个如果对于那种过动症的孩子来讲啊、哦，很棒，他们会觉得对啊，我没有一无是处啊，我也是很棒的啊。很多家长说啊，可是我们家小孩很弱鸡耶，不领三步就是很弱鸡，这种状况怎么办呢？你也让他去骑，能骑多少算多少，你不要认为说孩子都不行，我跟你讲他们真的都很厉害、啊、最起码然后他们能完成当日的一个里程数的话，或许很累，或许晒黑，也或许他会跟你嗨嗨叫，可是当他再回首之后，他会觉得我当时真的好坚持。当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除了是要给自己鼓励，然后除了得到那张证书之外，更重要，你要让他们借由自己汗滴禾下土的同时，也知道自己真的很厉害。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做的话，没关系，我们就从今年开始，或许我们可以跟孩子在一趟单车旅行里面呢，彼此相互成长，而且亲子关系更赞哦。

0: 吧。
1: 听众朋友，不晓得呢，你那是今嘛到六十岁哈，阿、啊、你的喙齿够规矩嘞？为人讲有哦，我拢三十几齿，一个八齿拢真有哦。好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真的保养得很好。在国内最近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很厉害的研究，就是缺牙数跟失智风险息息相关。超过60岁，如果你的喙齿欠十四粒，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多出了10倍，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多5倍。如果说你有缺牙的话，有可能你的咬合感敏感，咬合面有问题了哈，那会在失智前发生，这时候就开始影响到你的大脑。这个是世界知名的医学期刊叫《赤个针》，它的一个研究就是，如果说你的牙齿多的话，也不是啊，应该是说你牙齿没有掉牙掉那么严重，它可以改善你的高血压、糖尿病。那其中呢，像这种缺牙这个部分，很多人觉得啊，不过就掉一颗那又怎样。那北荣他们就去做了一个研究，就受试者缺牙1到13颗、14颗两组哦，全部都全面的接受那个口腔检查，后来就发现，如果你的缺牙数、假牙状况、上下牙的咬合、牙周病跟咀嚼能力的话呢，有一些的缺牙缺很多，有可能缺牙数越多失智风险越高。然后当然14颗以上是一个极限，他们就建议如果你真的喙齿已经人家说永固当然也会歪去啊，它已经不能用了，或是已经断裂了，已经都痛到一个不行了，要拔掉了，你要马上装上假牙，恢复缺牙，这样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因为我们的该时准会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脑神经，所以一旦缺牙多的话呢，它不是只是口腔问题，跟我们的大脑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建议上下牙齿咬合很重要，它可以预防我们失智的关键。那建议60岁以上的长辈一定要定期接受我们的口腔检查，有缺牙的话呢，要赶快把它补起来，不要认为啊就缺一颗牙，反在后面后站也看不，不是这样。你如果说嘴齿没有，你在咬东西你就不想咬，咀嚼能力一差的话，大脑的时候运作就不灵光。好，也把这个在国内北荣的一个研究跟大家做分享，如果现在有缺牙赶快补起来哦。

0: 猪。
1: 广告，进广告。
2: 好，加坚果的加啦！这个礼拜呢，佩玲要用鲜果活力包，我们的营养包帮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哦。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吃坚果，我也是。有时候真的是哈，撒等姑姑冷等修度，没有时间吃的时候呢，一包这样的一个鲜果活力包呢，啊，来就谱了。尤其我们里面呢，总共有八种的坚果跟果干，然后包括夏威夷豆、核桃、杏仁、腰果、南瓜子、蔓越莓、葡萄干，其中呢还有一种叠袋碗比较少人用的青提子，而且我们是用这种低温烘焙，不燥不热，不伤营养，所以我们是完全零油炸，没有多余的添加物，所以大家吃了会安心。熊盖注意，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一组12包的话在外面卖要1680以上，我们这个礼拜只要1200块，直接帮大家省400。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组的话呢原本要2400块，我们也只要2000块，所以买两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起来。你好，我是佩玲，
3: 想要买这坚果，我要买一盒。
2: 你是要买一组嘛，齁，那礼拜五让你收。
3: 可以可以。
2: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寄过去咯。
3: 好哦，
2: 谢
3: 谢。
2: 好，拜拜。
3: 好好，拜拜。
2: 喂，你好，我佩玲。
4: 你的坚果那个安娜贝。
2: 一周30包，这样子1200元。如果是两组的话，只要2000块，买两组比较划算。
4: 两组好了。
2: 感谢你，好，拜拜。嗯、
4: 好，拜拜。
2: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点两组哦。
2: 好，你要两组要，礼拜五让你收哦。好，谢谢你了，好，拜拜，
5: 好，拜拜，
2: 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我要两组，两组那个坚果，哎，他什么时候送来？
2: 拜个好，你收。
5: 好好好，
2: 谢
5: 谢
2: 了，好，拜拜，
5: 拜拜，好，谢谢。
6: 哎，佩玲啊，
2: 哟，
6: 几招？
2: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谢谢。陪你购网这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鲜果活力包，里面呢我们总共为大家准备了八种不一样的鲜果跟果干，然后其中呢像这种千果之王，也就是夏威夷豆哦，它真的是可以帮大家来调节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三高。那核桃本身就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呢你如果怕怕中风的人，我觉得吃核桃还蛮不错。那我自己就蛮喜欢吃杏仁，因为它抗氧化能力很强。另外像腰果的话呢，伊会当够骨头嘛，会当来够油脂。那至于说有很多长辈呢，时常呢都觉得自己的泌尿道不是很健康的话，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蔓越莓、阿勾琼南瓜子。那有些人比较容易疲劳的话呢，我们还有葡萄干，因为葡萄干里面铁质比较多。这次在我们的鲜果活力包里面最特殊的就是青提子，事实上它里面白藜芦醇的含量就很多。白藜芦醇可以干嘛呢？对，很多美白的人都知道说，哦，吃了皮肤会好。不过呢它最主要是可以提供我们的免疫防护力，还有对眼睛有很大的帮助。一包鲜果活力包里面有满满的营养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矿物质镁，都可以让大家吃完之后呢心态健康，一碗呢也可以让大家有饱足感。很多人怕吃坚果呢，太大太少，尤其里面呢太咸又太甜，所以有很多长辈就怕吃。我们是用现在最先进的湿烘技术，它不但保留坚果原始的香气，而且它不是油炸，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或防腐剂，大家吃了真健康。不管你是吃素的也好，还是说你有糖分的人，他都可以吃。长辈也很担心自己牙口不好，可不可以吃？可以哦，因为我们经过湿烘技术之后，它吃起来香脆以外，够最好补的。所以如果长辈牙口不好的话，也不用担心。最主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每一包的坚果都有30公克哦。听众朋友，如果一般去外面买的话，这样一包总包60块起跳，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一组30包只要1200块，真的就直接帮大家省一半了。如果说你们家人比较多的话，我会建议你买两组，两组原本要2400，不用，我们只要2000块就让大家带回家。小朋友放假在家里想要吃细须袜，甚至于呢出来对阿 公阿嬷齁，早餐晚餐甚至于中餐想吃的话，啊甚至爸爸妈妈齁，平常时你若要去公司上班，你嘛会当早去吃啦齁。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一次带两组呢，安内卡以后想订购介绍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0: 两组安尼偌济哈？
2: 两千块。
0: 好好好，谢谢哦。
2: 感谢感谢。你好，我佩玲。
0: 谢谢。
2: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快递两组。
2: 好，你嘛要两组哈。
6: 嘿，
2: 感谢，好，谢谢。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2: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0800-603-603。天气还是很热，不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下完雨有啦，稍微凉一点啦，但是当冬黑的南宫黑的日头出来的时候嘛，是安内就凹我的哈。最近有很多人高温炎热都开始亏零体，医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补充水分。这是一位泌尿科的医师，他叫张宇明。他说有些人齁，因为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啊都没流汗，啊没淋水，啊都没吹打，不行哦。你如果常这样的话，你会造成泌尿道的感染，会有那种频尿、心悸、下腹痛、血尿的状况出现。如果说你够安呢，唔知要被安怎来处理，啊就忘记处理了齁。发烧、恶心、呕吐，危及到性命，尤其女性朋友。为什么？因为女性的尿道只有3到4公分，它比男性还要短。那尤其在我们的尿道口呢，它又距离我们的那种肛门很近，所以细菌有时候很容易滋生。当细菌入侵到尿道的时候，它会引发那种急性膀胱炎。哦、那比较典型，你都点点尴尬，明明就没有什么尿，去上厕所就这样，就一点点，但是你就一直频尿，一直尿急。然后解尿的时候会灼热下腹痛，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对，就是有一些发炎的状况。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及时去处理，它这种细菌会一直延上，好、哦、去影响到你的那个肾盂，引发你那种就是有计划炎，甚至于出现胃刮或食油积块的情形。所以佩玲还是要建议大家，就算你在冷气房，你也是一天爱淋2000cc 以上，然后那不是说喝了就不放，你的尿量最起码也要维持到1500以上，对，就是有多少放多少，然后有尿意就排，不要忍耐，好不好？齁，所以天气热，我们都希望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身体健康齁，安内达刚要去带七头，要跟别人去开杠，你都会当做主宰啦。好，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哦，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小等这回来够健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佩丽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呢，要跟佩丽分享您的好心情，或是想了解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相关的资讯，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对，只有603-603这支会找到我，哈哈哈，不好意思哦。所以呢，你若打别支的话，没办法哦。好，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如果说我没有接到，你就留话。那我会建议佩琳下节目之后，对你再打，我比较有时间可以跟你开杠，好不好？因为有时候节目资讯很多啊，有时候讲话啊，不好意思，我要讲话了，就匆匆挂掉，加拍谁了哈？好啦，希望大家能体谅。最近温度一直飙新高，没有再客气的齁。以前有一句 slogan， 我不晓得还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呢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不过医师提醒了齁，补水如果补不对的话，不仅没有办法让身体解渴，更可能让你的电解质失衡啊，这个就糟糕了。这位是营养医学的专家刘伯仁医师，他在最近他就特别提到了哈，因为他在诊间有遇到一些水喝不对不舒服的患者去就诊，很多患者都会以为说啊，都天气热咩，啊，常常刮到三滴，啊，都喝水就好啊。他没有想到一件事，除了喝水以外，电解质平衡这件事也很重要。因为身体里的瓜，它流失的不是只有水分，还包括钠、钾、镁这些电解质。那这些矿物质它跟我们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还有呢心跳稳定、大脑功能是息息相关。所以有的人齁，你若常常在热天哦，照料过头，那瓜老料过头，水补不对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情形，它有时候半暝也丢筋。为什么？因为我刚好提到啊，你的汗流的不是只是水分，包括钠、钾、镁这些电解质，所以一旦到过头，你又补不对哈，我跟你讲，暗时你又吹冷气丢起来看哈。那因此有一些中暑，它不一定是高烧昏倒而已，它有可能会出现在电解质失衡。体内如果我们的钠离子、钾离子太低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状况发生？也头晕，也想要吐，甚至于心悸，那有时候还会意识混乱，心率不整。所以刘医师就特别提醒说，热天你若要补水，夏天要喝水少量多次，不是等到口渴再喝。那种感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种过植物，当那整个那种你种的东西，不管是树也好或是什么花也好，打口口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渴一天，它有可能已经三四天，甚至于说是可能整个礼拜都已经缺水。所以这时候你水一倒下去，你会发现嗯，怎么马上就吸光了啊，都脆大没。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哦，不是你脆大再来啉，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吼，马上都变瓜，汗流很多的时候，不是只有要补水分，还要补充电解质，尤其出来的那些时段，有当中咱的腰际功能较歹，肾功能比较差，或是说你有慢性病患者更要小心。因为当我们身体在缺水的时候呢，常常见到咱都是嘴都大，规个迄个嘴拢大口口，啊，个有呢做疲劳诶，就是很想睡，坐在那边都想要独孤吼。那根据这个国外的一个期刊，就是 Everyday Healthy， 好，他去做了一个整理，六个比较不容易察觉的脱水迹象，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讲，赶快救我，你再不救我，我就昏倒啦，真的。所以你要及时察觉，这样才可以避免热伤害或热中暑。哪六个这种迹象呢？第一个，口臭变得严重。如果你突然觉得你嘴巴很干，口气变重，可能是身体缺水的警讯。我常讲那个就是我们的那种胃火上来了，整个你经过他身体你都觉得你早上是没睡，这样整个胃都这样压起来，哦，我够吵耶，所以口臭变得很严重。第二个，皮肤干，脸潮红。很多人以为脱水就会狂流汗，事实上呢，脱水加重之后皮肤反而会更干
更热，甚至出现整个面像红关公一样、哦、对，就是很缺水嘛、哦、第三个就肌肉抽筋，运动后抽筋不一定是太累，也有可能会跟脱水还有电解质流失有关系，尤其是钠钾不足的时候，你会常常暗时丢起来听啊，真嗨！有时候、哦、长辈抽筋这件事，我都觉得，我觉得你要特别小心了哈、哦。第四个就是诶，发烧诶，胃刮，严重脱水或热伤害的时候，它会出现发烧、发冷、皮肤干热这些症状哈、哦，所以你就要去合理怀疑外最行不行不搞。然后第五个，特别想吃甜食。特别想要讲啊，有甜的糖好食无？有啥物糖啊糖好食无？有啥物鸡卵糕糖好食无？脱水的时候，我们身体可能很难利用储存的葡萄糖，导致我们突然很想吃甜食或是高热量的食物。高热量的是你在半夜明明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吃宵夜啊，我来叫几个外送盐酥鸡好了，什么呀？你要吃下去，你还睡得着吗？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头壳会疼。反应变得很慢顿呢，就反应变慢。电解质如果失衡的话，可能会出现头晕、精神混乱、走路不稳这些状况。就害怕说你走着走着，太阳下你就昏倒了。不是都有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写吗？阿伯只想去菜市啊，买一个什么物件，惊惊嘞啊，那还袂回来呢，啊，都倒伫咧路边啊。最害怕就这一种，所以佩玲今天特别提醒大家，平常我们要补水要补对。如果你补不对的话呢，丢你的身体给你控制啦哈。那除了补水以外，更要补电解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才可以在最舒服的状态之下陪你过夏天。

0: 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鲜果活力包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经理，刚刚阿妈在问啊，啊我嘴气歹呢，安尼敢袂当食？
2: 嘴个无好的人哦，啊是你阵假嘴气啊，啊无嘴气啦，你拢会当食哦。因为咱搞到一挂坚果的物件哦，拢伤过甜，啊大家可能伤过啊，伤过固定拢怕怕。今天我给你，我给你的是有28位的营养师。帮你特别调配出来，因为这里面呢、哦、有八种香味都可以针对到我们的头脑
1: 哦，
2: 还有我们的血糖血脂有所帮助。第二个来就是我们的核桃，核桃是完全针对到我们的血管是有所帮助的哦，血管壁如果说脏了，它就是最好的清道夫哦。第三个杏仁不只是可以顾到就是所谓的上呼吸道、下呼吸道跟我们的肺部，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抗氧化能力。再来就是腰果跟南瓜子，腰果跟南瓜子它是完全针对呢就是我们的骨头，还有我们的射物线的部分，还有我们的胰儿剂，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再来就是蔓越莓、青提子、葡萄干，可以完全针对到我们女性的朋友，你要预防泌尿道的感染，抗它的发炎，包含如果说你的铁质不够，想要补充铁质的，改善缺铁性的贫血症状。而且青提子东西呢里面的白藜芦醇，它可以有效增强到维生素 C， 而且有非常好的免疫力功能。你光是在外面这八种你要单独去买，每一种全部都是添加，我们营养师特别帮你做调配出来，一包30克，每一天只要是吃一包，而且不分年纪哦。很多老人家想说我吃东西没有牙口，我吃东西什么都觉得没有味道，它这里面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它可以让你每天很好的上厕所。而且有很多老人家睡不好睡不稳的腰果，它里面有非常浓郁的镁，它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所以不分年龄层。为什么这一组目前为止是非常非常夯的，而且是非常的养生，包含有在做运动的人都一定只秒买这一组，是因为他们技术的问题，因为他用所谓的吃烘技术。所以呢，你只要是有糖分的，有糖分的人，有三高的人，各位糖、各位剂、各位阿伟，你都可以吃。它这一包里面没有加任何的糖，没有加任何的盐，而且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式脂肪。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你可以吃到它的原汁原味。你吃什么东西，它就是什么东西的味道。
1: 其实我们是给大家原型食物，所以呢，每一个大家单独吃都可以吃到它那个好滋味的哈。
2: 对。
1: 那有些人会担心说，我吃了干嘛太大口？经理会建议大家一天的分量怎么吃才不会胖？
2: 如果说你是要要养生的，你就一天一包就好了。
1: 什么时候补充比较恰当？
2: 不分时间啊，其实你想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般的老人家早上我有在喝所谓的什么养生粥啦、精力汤啦，它可以直接打在这里面，你早上当作饮料来喝都 OK。 晚上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呢，哎，你可以吃一包，因为刚讲过腰果里面有所谓非常浓郁的镁，它可以帮助你的好眠，你都可以随时做补充。
1: 对，没错。尤其听众朋友哈，你老公伊娜伫咧放假期间很想吃零食，我建议大家要吃这种原型食物，吃完之后它有饱足感，伊嘛袂想袂欧贝加，还有呢，伊袂食了伤大口，然后又可以帮助他自己身体营养素的补充。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原本呢它一组30包是16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是30包只要1200块，听众朋友如果要买两组更省钱，只要2000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3: 哎，你好，我要坚果一组。
1: 好，谢谢了，好，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坚果，你说。
1: 准备好帮你上。
3: 好，谢谢，谢谢，好好。
1: 好，拜拜。
4: 佩玲你好，
1: 哎，
4: 我要买一组那个
1: 坚果吗？
4: 价钱呢？
1: 你买一组的话就30包，1200块。
4: 好，谢谢喽。
1: 谢谢你哦，
4: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要买那个现在快闪那个
1: 坚果啊，你要几组？
5: 帮我订一组，
1: 谢谢喽，
5: 拜拜，
1: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你的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大家一起来健康齁。这几天天气非常的闷热，常常会让人家觉得呢昏昏欲睡，规身躯拢安尼软到到神到到啦齁。有人也因为这样的闷热天气失去了胃口，变得很烦躁，甚至有的人呢会开始闭紧齁，便秘或拉肚子，然后你很容易都觉得呢头晕目眩啦。在日本呢，他们就专门齁通称这样的一个夏天的症状呢叫 Nasubate。 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贵爪胸凹稳，太热然后精疲力尽。那我们现在呢在医学上面我们叫做夏日疲劳症候群。不知道听众朋友刚有这款的情形呢？其实齁天气那是多高的齁，就是天气热的话本身就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而且呢我们的身体齁它是很奇妙的，它为了要来帮助大家适应这么热的天气，所以我们的身体咱的身体爱看足济时间齁来调节体温，达到平衡内外部的一个温差啦。包括什么呢？像血管会扩张，让我们的血液呢流靠近皮肤表层的地方，然后来冷却呢过热的皮肤。那除了呢血管扩张之外呢，大概就有感觉是怎样呢？会流汗，会流很多的汗。当这个汗水蒸发的时候呢，它就会把我们的热气带走，

0: 然后你的心跳跟基础代谢率也会增加啊，这个时阵你就会感觉足忝的，足疲劳的，足爱困的。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啦，还有一些症状，胖听众朋友有可能也是会发生啦。第一就是说你水喝太少，水喝太少，然后流太多汗就会脱水，脱水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身体电解质失去平衡，它就不 balance， 不平衡就会造成疲劳。因为呢，咱的皮肤，我们的皮肤呢是身体调节温度很重要的部位，那如果说呢它紫外线直接照到皮肤的话，会引发晒伤，都是拍到六皮啦，这很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就脱水。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脱水造成便秘跟胀气。天气热呢，也会让大家吃东西吃不下，没有胃口，所以就会让我们的血糖降低。那血糖低的话呢，你就开始头晕目暗，就很想昏倒。对，那天气热的话呢，也会让很多的细菌滋生的很快啦。有的人买东西回去了后，不然马上吃，放在桌子上或餐桌上又忘记冰，结果隔天想说啊，别怕剩拿来吃，里面已经滋生细菌，吃下去你就漏塞。那还有就是油腻的东西很容易让你的胃肠没啥松快，胃肠不舒服。如果你又不常喝水的话，你真的会感觉哦，那这么疲劳呢。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褪黑激素不足，影响我们的精神啊。度假配林有共点，就是说流汗，流汗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降温。不过呢，如果你在流汗的同时又一直晒太阳的话呢，你知道充足的阳光它会抑制我们的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由大脑里面的松果体生成的一种荷尔蒙，就是调节我们心情的。所以如果你的褪黑激素太少的话呢，就会让你的心情低落。啊，配林你不是说要常常去晒日头，但是在热天不要晒过头，因为你如果晒过头的话，褪黑激素一直没有办法起来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心情很压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走在那个沙漠或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道路的时候呢，刮到三地汗流浃背，然后呢他的水分又补充不够，盐分又不够的话呢，然后有时候走着走着就觉得前面是道路吗，是不是有一个海市蜃楼跑出来了，这种就是夏日的疲劳症候群。那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去晒日头啦，我建议听众朋友要去晒太阳，但是以夏天不要再套中岛，就是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期间不要去晒太阳。啊，不过佩林我的工作齁，就是要在烈日下工作啊。比如说呢，我就是去盖房子的，怎么办呢？你叫我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休息，刚好可怜。头家给你靠形式对吧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多补充水分，好不好？然后也要戴帽子，做好防晒，不要说我天下无敌。佩林常常鼓励大家要去多晒太阳，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在起头呢，太阳晒够的话呢，它会产生血清素，血清素会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情绪稳定，工作的时候干了几杯瓦铃。那晚上的之后呢，我们的血清素或转化成褪黑激素。不过呢，你也不能晒过头。如果说你像这几天的天气，日头呛呀呀，动辄36到38度，那是说你日头哈晒过头了哦，它就会影响你晚上拍裸冰。不过现在哈晚上很多人呢就拍裸冰，下面挂的晚宁，你知道不？晚上看电视、滑手机，让大脑一直不觉得已经天黑了，它要休息了。没有，你知道就是手机的蓝光滴滴嘎气球，所以他都不用你哪讲哈，这规工你感觉就天就压神哈。那你以前很喜欢在晚上滑手机的话，你这几天你就把它关掉、收掉。然后呢，睡前一个小时不要滑。那如果你白天又晒够阳光的话呢，你看晚上是不是会比较好睡觉了齁。当然在室内的温度也要维持呢，比较可以让你安稳睡眠，25到28度。那如果台湾朋友你有这种夏日疲劳症候群的话怎么办？邱丹佩林给大家来讲。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好，加一间果迪家啦！这个礼拜呢，佩玲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哈，我们来介绍呢非常健康的零食，就是我们的鲜果活力包。其实呢，在国健署他们有特别建议大家哈，平常呢除了加一加吧一瓜呢，也要多多补充我们的坚果。一天熊猫都要25到28公克，因为在坚果里面呢，它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矿物质跟维生素啦齁。尤其这次我们是有28位的营养师帮大家来调配呢，坚果活力包它真的是一个营养包哦，所以它里面呢总共有8种的圆形坚果，包括夏威夷豆、杏仁、核桃、腰果、南瓜子、青提子、蔓越莓跟葡萄干。很多人吃坚果都怕低怕瘦，吃起来热量很高之外呢，身体有很大的负担。但鲜果活力包呢，它是采取最新的一种制作方式，就是湿烘技术，让大家吃到坚果本身呢，以一种好吃的滋味，还有它的营养没瘦没低，吃起来呢烤烤的真的很好吃。每一包都有30公克，这个它有在便利店卖哦，一包要卖到79块，那就算呢你在台北的大巨蛋他们也有卖，一包大概60块，但是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组30包只要1200块，除下来一包不到40块。如果说你是要买两组的话呢，够卡秀，两组的话60包只要2000元，再帮大家省400。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现在人齁刚才没拎起齁真的动不掉齁，所以不管呢是在家里、办公室、百货公司、大卖场齁，只要是呢室内的空间都有开拎起啦。那当然舒适的温度会让人家觉得够卡甜齁，尤其在热天够卡逼的，没有做什么事都安尼甜个动不掉，滴滴滴哦，滴滴滴，怕起头昏脑胀，这种呢就是属于夏日症候群。其实夏日症候群哦，它是很容易让大家呢疲劳以外，思绪不能集中，还有呢食欲不振啊，甚至于身体会有这种亚健康的状况出现。那哪条就比如你有这种夏日疲劳症候群的话，感觉做亚神吼，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呢？第一，一定追昏爱啉有够，尤其呢你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没有流汗，更要补充水，因为追昏呢是构成我们人体重要的成分，比如说像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淋巴液，还有身体分泌物都跟水有关。水呢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差不多60%到70%，尤其我们的血损里面，我们的血液里面呢，它的含水量更达90%。所以你如果说在吃饭还是说要来消化的时候呢，你更需要水来帮忙啦齁。那甚至有些人在夏天把酒就搞大下。其实我们的眼球齁胸贵大下嘛，是因为咱欠水齁，所以建议他这种朋友在夏天的话呢，最好啦齁都是差不多半点钟你可以喝50到100cc, 不要说一次超过 500cc, 然后呢一天只有喝2次，安内齁干嘛也要找本寿娘，没有办法补充到水分。那一天要喝多少水才够呢？以成人的体重来讲的话啦齁，我们大概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0到35cc, 我们以 30cc 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是60公斤 ,6318 齁，你大概要喝到2000到2500，这是较有够的啦齁。那第二呢，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你有没有发现在夏天齁，胖晚上如果冷气一停齁，都开始诶你整体呀 冰来冰去困不去，因为太热啦。事实上齁，夏天齁，如果白天的时间比较长齁，人可以少睡一点。暗过午夜齁，暗时真正是困不好睡啦齁，所以长期的睡眠不足呢，会让大家脾气暴躁一刮啦齁，啊过会去影响到你的目睭，你的视力，甚至于呢会造成你皮肤暗黄，然后你的面哦油脂分泌就会过剩。你有没有发现在夏天很容易冒痘痘啊，最近都没吃啥，没吃油的啊，啊没吃什么盐酥鸡都没啊，齁啊都、就是困明白啊，对，痘痘一直长出来。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啦齁，如果真的省电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要让自己凉爽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睡前齁洗完澡之后呢，你可以用冰感帮你的手心降温，降温之后呢再把冷气开个一小时，然后再让电风扇，这样呢希望可以让大家呢好睡到天明啦齁。那第三个呢，一定要采取高蛋白的饮食。一般来讲齁，高蛋白饮食都是想减肥还是说控制体重的人他们的饮食方法，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研究也发现，这种高蛋白饮食嘛，可以来改善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糖的控制。但是呢在夏天对于疲劳的人来讲，然后这种高蛋白饮食不管呢你是吃嫩吃豆腐吃这种鸡鸭鱼肉都赶快齁，里面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你如果适当补充的话呢，它可以消除我们的疲劳感。那当然也不能吃太多啦，因为如果吃太多的话呢，有可能让你肚子痛痛齁，更难消化的话，我觉得适量就可以了。那第四个是什么？要补充维他命 C。最近呢，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这嘴粮对维他命 C 的感觉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事实上维生素 C 就维他命 C， 它可以保持人体的认知活动，包括记忆跟学习。那当然很多人在晒完太阳之后呢，那皮肤都有斑，对不对？就会有斑跑出来。你要多吃一些维他命 C 的这个蔬菜水果，这样就可以增加呢我们皮肤胶原蛋白的形成。另外也要补充维生素 B， 因为呢这个 B 群它可以提高我们对氧的利用率，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新陈代谢，也可以来缓解我们的疲劳啦齁。食物里面很多都含有维生素 B， 像大豆、花生、欧米还是侧米，甚至像这个牛奶还有鱼仔菠菜深绿色的蔬菜都含有维生素 B。 当然有的人在夏天很疲劳的时候很爱喝咖啡，你第一杯喝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还蛮有效的，可是到了下午又开始打哈欠的时候又继续喝了，你就发现我好像喝两三杯都没有效呢。很多人以前只喝一杯咖啡会感觉精神十足，尤其在早上十点左右喝，后来呢好像觉得下午也很疲劳的，就开始再喝两杯，结果没想到没有消除疲劳反而更想睡。最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做腺苷，那这个腺苷呢它就是慢慢累积到了晚上之后呢，对，它就会让你想睡觉。但是当你这个咖啡喝下去之后，它有咖啡因，咖啡因占据之后呢，当这个咖啡因代谢完之后呢，它这个腺苷就一口气涌上来，后来呢它接受到的腺苷量比平常更多，所以我们睡眠压力就变得更严重，这时候呢你会感觉更没有精神，更想睡觉。所以有什么有的人那是一天我们讲续咖啡是什么呢？不是一天喝一杯，是一天喝五杯到八杯，我跟你讲没有消除你的疲劳，让你更想睡，所以不要想利用咖啡去提神。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的话，我还建议听众朋友好好去睡一觉，然后隔天早上调整你的脚步。那还有在夏天的话，熊后啦齁，麦啉酒，因为呢酒精利尿会造成脱水，麦吃熊咸的物件，比如说像洋芋片或像薯条，因为太咸的话呢也会让大家呢在夏天也很爱睡觉，那油炸的就更不用说了啦齁。所以公丢这个夏日疲劳症候群齁，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他好，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医生都说你要就吃一点安眠药早点休息千万不汤，你反而是要从调整饮食开始做起，多喝水，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呢困眠爱困有够， 多吃一点维生素 C 跟 B 的食物，那当然也可以增加一些维生素 E 钙跟铁，那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大家恢复疲劳了。你不要一直想用外面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想睡觉然后提神，再慢慢汤吃顾搞的心态都摆开了。好，希望大家在夏天都是元气满满不疲劳。

0: 家坚果的家啦，这个礼拜呢佩玲要用鲜果活力包，我们的营养包帮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哦。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吃坚果，有时候真的是齁撒等姑姑冷等修都没有时间吃的时候呢，一包这样的一个鲜果活力包呢啊来就谱啦。尤其我们里面呢总共有八种的坚果跟果干，然后包括夏威夷豆、核桃、杏仁、腰果、南瓜籽、蔓越莓、葡萄干，其中呢还有一种迭代丸比较少人用的青提子，而且我们是用这种低温烘焙，不燥不热不伤营养，所以我们是完全零油炸，没有多余的添加物，所以大家吃了会安心。想要注意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一组12包的话在外面卖要1680以上，我们这个礼拜只要1200块，直接帮大家省400。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组的话呢原本要2400块，我们也只要2000块，所以买两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起来。
1: 喂
0: 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跟你订那个坚果，
0: 你要几组？
1: 我要订三组。
0: 你是要送人吗？
1: 嘿，我要送人。对啊，你这样一包一包比较好，因为我有时候去有机店它都是那个 一罐一罐的啦。
0: 嘿嘿嘿，
1: 这样有时候开了以后他那个都就会
0: 回轮机啊，
1: 哎，对，
0: 回轮机啊，哎，一哎，他嘿那个比较轮呢，我就不喜欢吃了。
1: 对啊，
0: 好，那我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1: 好，就麻烦你了。
0: 好，要健康，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好，拜拜。哦，佩玲你好，
0: 哎，
1: 现在有在那个坚果，
0: 对呀，
1: 不是要快闪哦。
0: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我们的鲜果活力包，
1: 跟你订两组好了。
0: 礼拜五给你收哦，
1: 好，
0: 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好，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2: 一定好
0: 哟，
2: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吗？哈，
2: 一组啊，对，
0: 一组千二，啊，两组的2000，买两组开好，恭喜吧，
2: 好，
0: 谢谢了，拜拜，
3: 佩玲你好，
0: 你好，
3: 啊，我要订那个 nut，
0: 你要订坚果两组呀。
3: 哎，对，
0: 礼拜五让你收 ，OK，
3: 好，
0: 拜拜
3: ，OK，
0: 好，拜拜。陪你购网这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了我们的鲜果活力包，里面呢我们总共为大家准备了八种不一样的鲜果跟果干，然后其中呢像这种千果之王，也就是夏威夷豆哦，它真的是可以帮大家来调节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三高。那核桃本身就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呢你若常常怕中风的人，我觉得吃核桃还蛮不错。那我自己就蛮喜欢吃杏仁，因为它抗氧化能力很强。另外像腰果的话呢，它可以够骨头，也可以来够油脂。那至于说有很多长辈呢，时常呢都觉得自己的泌尿道不是很健康的话，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蔓越莓、阿狗琼南瓜籽一包，鲜果活力包里面有满满的营养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矿物质镁，都可以让大家吃完之后呢身体健康，以外呢也可以让大家有饱足感。很多人怕吃坚果呢，太大太少，尤其里面呢太咸又太甜齁。我们是用现在最先进的湿烘技术，它不但保留坚果原始的香气，而且它不是油炸，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或防腐剂，大概吃了真健康。不管你是吃素的也好，还是说你有糖分的人，他都可以吃。长辈也很担心自己牙口不好可不可以吃，可以哦，因为我们经过湿烘技术之后，它吃起来香脆以外够最好补的，所以如果长辈牙口不好的话也不用担心。最主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每一包的坚果都有30公克哦。听众朋友如果一般去外面买的话，这样一包熊包60块起跳，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一组30包只要1200块，真的就直接帮大家省一半了。如果说你们家人比较多的话，我会建议你买两组，两组原本要2400，不用，我们只要2000块就让大家带回家。小朋友放假在家里想要吃细修啊，甚至于呢出来的阿公阿嬷齁，早餐晚餐甚至于中餐想吃的话，阿甚至爸爸妈妈齁冰箱是你若要去公司上班，你嘛会当早去吃啦齁。最近这月半要拜拜，甚至有些人呢都穿起来拜。 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一次带两组呢，安来看以后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哎，让我听这种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4: 我买爱黑坚果两组，
0: 你要买两组呀？
4: 哎，
0: 穿后拜个好你修。
4: 哦，好，
0: 好，谢谢了，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买两几组，
0: 你去买几几组哈？拜个好你修，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你喽，谢谢了哈，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伴你。
0: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失智这件事齁，我最近刚好跟一个朋友聊到了，他说齁，诶，最近齁也记得告拜拜啦齁，怕去那种照卡要提一个，哇，结果呢转一个身他就忘记了，然后就问我说我快要失智了吗？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呢，他是国内的失智症权威，本身呢他也是台大神内的一个兼任教授，叫邱明章，他就特别提到说，失智症它不是突发的病变，在大脑真正被诊断出来病变前的15到20年，我们病理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有一天，尤其呢到了60、70岁，突然觉得我的记性怎么那么差，有可能你在前面15年甚至于20年你的大脑都开始慢慢的损害了。所以这位邱医师特别提到说，除了我们要做饮食习惯的调整，更要配合持续的运动习惯，这样可以延缓我们心智年龄的老化状况7岁，更重要，可以让我们大脑掌管记忆的海马回，它的体积增加 2%。 怎么做？其实记忆不灵光，你怎么样去分辨它是自然老化还是失智的前兆呢？什么样的状况才真的在平常健忘要担心？邱明章医师特别提到说，观察重要依序在变化的落差，如果你在年轻时候就丢三落四的话，老了赶快安内啦齁，这通常不用太过紧张，黑豆的劣个性啊，我妈都说你都是做老婆，什么事情都丢三落四，然后他就强调跟以前的自己比起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就算你心理测验的数据落在平均值，可如果你跟以前过去巅峰的状态相较有差的话，这时候你要自觉我的记忆力衰退，就要有一个参考值。那还有一种就是个人的感受跟身边亲近的家人朋友的观察，也是一个实际的指标。像我刚刚那个朋友，他就自己觉得我最近怎么常常明明要拿什么或是要做什么事，然后转个身就忘记，他完全忘记耶，真的，我跟他说你可能要去做个检查比较好哦。举例好了啦齁，像过往可能血糖控制一向良好的糖尿病患者突然出现了波动，那如果深究他的原因才发现啊，原来他没给你吃油啊。所以目前齁，医学进步到这种状态，像有他这种脑脊髓液、血液或神经的一个影像，这些生物标记都可以呢去检测到你的海马回是不是已经受到了影响。尤其呢当你有症状的话，它有可能是在你出现症状前的15到20年，你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失智绝对不是当下马上就怎么样。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的个性突然改变，除了记忆力之外，情绪的变化跟性格转变也必须要提醒。很多人在中年之后一紧隆功啊，他就是温良恭俭让，可是呢贵了细在回购在回了哦，什么都急急急，该攻杀骨攻不杀骨哦，开始阿伯你喜欢暖就开始易怒，甚至于对亲近的人恭维盖不 cake 就出言不逊。那我们这个通常会被归为什么阿都吃老啊嘛，脾气变慢。但是 神经科的医师他们说，从神经学的角度看来，可能是因为你的前额叶退化。那一旦前额叶退化的话，因为前额叶是掌管我们理性思考的指挥中心，它负责推理、企划、执行，也让人会遵守社会的规范。所以当你前额叶退化之后，原本温和有礼的人突然就变得很暴躁。所以邱医师就特别建议了，平常我们不要等到讲到退化再来供，嘿，不是，你要从平常吃他建议麦德饮食或是地中海饮食，鱼或是呢蔬菜水果，那莓果类也不错，那尽量避免呢像红肉、奶油、起司、甜的糕点、油炸物，因为它们含的脂肪量太高，有可能会触发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还有不要让大脑外包，起码大家都用电脑有手机啊，就红本他说真的不要，你要平常多动脑，还有一定要运动，因为有氧气 oxygen 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海马回它的记忆体可以扩充 2%， 一旦我们常常运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处在最佳的状态。事实上我相信很多人也很羡慕，哦哟，你看那吃老了记忆又这么好，身体又这么好，又可以自己安诺安诺，各位让去旅游，不要羡慕人家。你想要让自己不失智，从现在开始慢慢培养起。需要配零号拨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来到以水少，得咸以温火，地在以补金，住调以结灰。人生在世啊，咱对着自己的心性，爱有智慧方法来磨练。那亲像磨刀、制剑同款，爱有耐心，爱有毅力，才会当将代志做好。人生在世，一支刀想要磨下来啊，都爱有水少。刀下伫水少顶端，慢慢啊磨，慢慢啊来，爱有耐心，刀才磨会好。做剑嘛同款，剑若希望射远，剑都爱做有得。剑要做有得，咱都爱用温火，慢慢啊烘，烘互软，有有得，才会当将剑做好。一块木材想要做成着家具，咱啊都爱用斧头来破，慢慢啊削，一点一滴来雕，才会当做成着好的家具。那呢，一个人想要有学问，想要有智慧，咱都爱用心学习啊，学正确的道理，做正确的代志。人生在世啊，有真侪学问，值得咱用心去学习。这学问啊，你爱认真听，耐心学，一点一滴来吸收。如此，才会当将这学问变成着自己的智性。人生在世啊，人想要会向伫生活当中广博见闻，那呢见闻见闻，时时看，时时学，时时听，时时做，这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啊。那亲像磨刀少，从刀磨来，人的智慧啊，就是一点一滴慢慢啊磨出来，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正当咧活动劳累当中，线卡电话劳累滚滚，请你电话爱加强一困啊，直接找助理哦。好康的啊，赶紧碰，因为抢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梦里相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湾的火山岛，就是咱的兰屿。兰屿呢，含着绿岛，吼，含咱的海岸山脉同款，伊呢。其实呢，伊是一个火山岛哈。啊，当中的时阵呢，两千外万年前，这个所在啊，伊呢，当中的时阵呢，因为板块的关系，哈，来到咱台东的外海。啊，这个兰屿呢，伊不单单呢，伊是海底火山吼陆续喷发所形成的，而且呢，伫这所在呢，有真水、真漂亮的地质景观。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台东的兰屿哦吼。兰屿是一个火山岛，东侧时火山喷发的时阵，伊的岩石吼、岩块吼，哎呀、啊，这个碎屑物吼，伫海底慢慢啊沉积交结，所以慢慢结、慢慢结、慢慢结、慢慢啊浮出着水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来个兰屿的时阵，你有看到山边顶管一顶一顶那千层蛋糕嘞？有看到哈？哎呦，这都是兰屿以当初这火山岛形成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历史章节。所以每一站、每一层，拢代表着火山喷发一道。啊，所喷发的掉落物吼，伫海底沉积了，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成着进兰屿的模样。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来个这个所在吼，你也发现着讲哇，男女吼真正真水真漂亮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来个这个时阵，你也发现着讲，真正呢不单单呢很有风情吼，系啊，而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个时阵，你也发现着讲，男女吼顶冠的风情吼，看咱这个呐当中呢，咱平常时生活风情。有真大真大的差别，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吼，男女其实吼，艺术的艺术吼，伊的名男女吼，其实是人之岛，嘛是太平洋的一世珍珠。所以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的空气真赞，啊，而且岛上的慢活气息真好，啊，男女人伊注重的传统的传承，伫这个保持甲真好。所以有真济传统的建筑资产，包括着飞鱼记，伫即个所在咧，会当讲咧，拢是非常难得的代志。啊，其实兰屿吼，伫咱台东东南的外海，是咱台湾第二大的附属岛屿。吼，啊，以地质上吼，伊虽然是火山岛来讲的话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啊，兰屿的最高峰吼，比台北101搁较高。所以，即粒太平洋的一世珍珠吼，伫咱台湾当中的时阵咧，实在是。非常的难点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咧，你拢会当来看卖哈。啊，那呢咧，要来个男女咧，当然咧，吼，你咧爱辛苦一下哈，你会当坐船嘛，当坐飞机，吼，啊，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吼，转客轮车到台东富冈渔港，啊，然后咧，这个坐到开往男女的这个船，吼，啊，当中就会当来到男女，吼，啊，如果你是为着屏东。后壁湖渔港出发，吼、哦，那呢咧坐到这个当中的这个，就是这个赶快客运，吼、哦，嘿啊，来到转往往兰屿的船班，吼、哦，赶快来当搞，吼、哦，啊，当然啦、啊，坐飞机，吼、哦，伊就是安那，当然较直接，吼、哦，啊，你拢会当选择，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到兰屿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哇，来到兰屿吼，很有特色呢，兰屿有六大部落。野营部落、东青部落、野游部落、红头部落、狼岛部落，也够渔人部落，吼、哦，纷纷的无同款的景色。啊，其实呢，来到兰屿当中的时阵呢，你会当呢暗时啊去参加着捕飞鱼的体验，吼、哦，对着老船长出海捕飞鱼，这是飞鱼季限定的哦，吼、哦。啊，来到兰屿吼，你买当去这个兰屿的这个感情线。就是伊个青青草原，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啊，兰屿顶管呢，也够有即个虎头坡，看到馒头山，吼、哦，馒头岩，吼、哦，这当中呢，会当看到山羊陪伴，真特别，吼、哦。甚至呢，来个兰屿顶管，够有兰屿文物馆，了解到达悟族的故事。甚至来个兰屿当中，你袂当无去热情的夜间夜市，吼、哦，食一个当地的小吃，吼、哦，包括着兰屿的情人洞啦、啊，吼、哦，当中各种的景色的话咧，真正好你咧流连忘返。所以来个这大片宁静的海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你也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啊，有机会可以当泡冷泉、野营冷泉。所以咧，找机会来个兰屿佚佗的时阵，你会发现咧讲，哇，真济所在呢，甚至咧，你咧会当咧去看到这个兰屿的这个拼板座，吼、哦，这当中咧不单单咧。风景景色真水，就算讲你三更半暝，你就当看到一大片的银河星空。
非常的漂亮哈、哦。啊，伫男女当中，够真济军舰连呐、啊，吼、哦，包括着一挂即个奇岩怪石啦、啊，包括着男女的灯塔啦、啊，拢值得你好好啊去游赏。找机会时阵来看卖，绝对嘞是一个真难得的景点哦哈。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赶紧来哦，等你老雷滚滚，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给你，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就是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大哥大兄啊，有陈老师哦，安尼继续做多呢，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大哥大姐啊，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如果这栋活动你抢无到，陈老师要甲你报告，你咧到时阵你都要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继续做多。安那俗来，陈老师来送互你听。平常时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一个月食一罐，一个月就是开2200。两罐的就是4000起，吼，两个月就开4000起。今年主席，咱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赛利多酵素价值1100块。哦，啊，你甲1100块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一个月爱开2000里，你今年会加赚550，只存1650。哦，继续550，继续做多呢，等于拍1500哈，实在是非常的好。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还是原价2000来看？当然是真赶紧来陈老师送咯。大哥大姐爱赶紧，因为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块你就赚25000。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你爱开足侪钱，你爱原价来看陈老师的产品。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会当继续做侪，等于拍1500的机会哈。咱平常时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咱这个好机会，保证今年上少的机会，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卡，因为你也做真紧就抢了呀，你也赶紧的甲订落来，你才会放心，先看到。这个礼亚组，先客气一下。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山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群啊，爱把握时机，等你要赶紧卡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好听怀念歌曲，山卡甲派人手，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哦哈，等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对你怀念特别多，刷卡走你家的服务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老师哦，今仔日节目起头，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哈。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敢有发现到五十岁进前，较早吼过去吼五十岁进前，安尼吼食食正常啦，生活运动啦，逐天哦真有精神，真有体力，真有活力。唔过五十岁过了后，你发现到逐天神叨叨、软叨叨，真无力，真无元气，甚至食也无食较济哦，食物件嘛无比五十岁之前食较济哦，却是愈来愈大颗。人哦，感觉规工真无力，佫愈来愈大颗。甚至咧，人咧感觉咧，脚手冷叽叽，头热，甚至咧胃肠袂顺时。人吼，身躯吼，感觉咧脚底安尼肿肿啦、烧烧啦，无得无元气。足侪人讲，陈老师，看安尼，逐项拢有呢，有影吼，系啊。你看医生，医生甲你讲，代谢变慢去啊吼。大哥啊，大姐啊，啥物叫做代谢变慢去啊？啥物叫做代谢变慢去啊？咱拢知影讲，新陈代谢，一个人新陈代谢变慢去，变慢去啊。变歹去啊，身体会变成什么款？咱对陈老师来了解一下，啥乃新陈代谢变慢呢？什么意思？来，咱对陈老师吼，咱详细来了解。所谓的新陈代谢有无？系啊，所谓的新陈代谢就讲咱身躯，咱咧利用着身躯的营养，咱咧来帮助身健康的维持，把营养起来做原料，把无爱的给排出去。所以所谓的代谢就是做新的出来，然后旧的给排掉，对不？做新的出来，旧的给代谢掉；做新的出来，旧的给代谢掉。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少年人因的新陈代谢足好，所以因身躯伊需要大量的营养。伊需要足侪库存的原料来制作嘛，因为少年的头髪、少年的皮肤、少年人的肌肉、少年人伊需要的热量、活动，伊拢需要大量的原料。意思就是，过去的时阵，我少年的时阵，因为我少年，所以我身体代谢好，我需要足侪原料。我需要足侪营养，所以咧，我就较袂大颗。虾米原因？因为身躯也需要荷尔蒙啊，身躯需要细胞的制造啊，身躯需要蛋白质啊，身躯需要各种的矿物质营养啊。我咧，身躯食落的物件，我拢会当作为着身体健康的营养来运用。所以伫这个时阵，少年的时阵，我食可能食食含着种。五十岁之前和五十岁以后，我吃东西都差不多，不过五十岁以后我变作很容易大颗，因为我的代谢已经没少年的那么好了。什么叫做代谢没那么好啊？第一，我营养吸收坏啊，消化不舒适。第二，我吃下去的东西身体不需要这么多原料啊，因为我人较没精神啊，较没体力啊，较无活力啦，循环较歹啊，甚至咧，动力较无啊，因为我荷尔蒙下降，我的荷尔蒙下降了后，身躯无需要遮尔济荷尔蒙啊，所以原料就剩出来，我的仓库加足侪原料出来，我的热量、我的营养加足侪出来，所以我就愈来愈大颗，尤其是身躯的热量跟脂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有影呢，陈老师，五十岁过年吼，最近吼，体重足歹控制呢，想要瘦足歹瘦，想要大颗足容易呢，凊彩食就大颗呢，有影无？有影，因为你的代谢变慢了嘛。代谢变慢的时阵，你较早平平少年食一碗饭，你活动叮当，包括新陈代谢好消耗去。甚至阁无够，少年食一碗饭阁无够。真吼，五十岁过，你食一碗饭伤济，因为你身躯用袂着遮尔济能量， 用袂到遮尔侪热量，所以你会感觉足奇怪。啊，我也无加食啊，我少年食一碗饭，我进五十岁嘛食一碗饭，啥那我进会大苦？因为你身躯无需要遮尔侪热量，啊，你身躯无需要遮尔侪热量啊，伊就囤积变成脂肪，伊就囤积互你大苦。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就发现了一件事。来第二，咱五十岁过了，因为荷尔蒙减少，所以循环变慢啊。人会容易这样啊，会容易忝，容易疲劳，容易无力，循环变慢。啊，循环变慢的时阵呢，你呢，人呢就感觉呢，神神，感觉无力，感觉歹困，氧气无够，佮感觉肉会变软。大哥啊，大姐啊，是安奈肌少症？但刘书家问你，是安奈肌少症？因为你的肌肉内底没有氧气，肌肉没有氧气，肌肉伊的那就一个气球。咱身躯，咱的肌肉伊的那就一个气球。当你血液循环好的时阵，伊会将氧气灌入去，你的肌肉会顶，你的肌肉会有力，你的肌肉咧会这样啦。当中的时阵咧，伊咧会当帮助咱身体做着各种的活动。唔过五十岁过了，因为荷尔蒙减少。循环变慢，你的肌肉肌力嘛渐渐下降，尤其一寡即个循环较慢的人，你也发现到你足无力，足无力。另外有影呢，就是我较早吼三四十岁时吼，精神体力好，会爬山会跑步，近五十岁过年吼，哦要走吼走袂去，要爬山爬袂去哩，甚至咧精神体力加足慢的，人足无力足无元气，啊是安那？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因为循环变慢的关系，因为代谢变慢的关系。今仔超市去接头，我就是要跟你探讨讲，万一咱代谢变慢，咱要如何来调理嘛？是不是？过来，你的皮肤会变慢，你的头髪会落，啊，皮肤会变慢。所以咧，皮会一直薄，因为你身躯的 Q10 无够，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你的皮就开始变薄，开始皮就变乌。开始皮就变硬，因为你皮肤的胶质流失去，是不是？胶原蛋白怎来流失去？因为你的 Q10 无够。啊，龙超市是安那？我食了，我 Q10 无够，什么原因？来，等你说不，讲我听就不用听。咱较早咱少年的时阵，咱所食落的物件，营养所吸收的物件，伊咧会实际去运用，甚至咧。咱的消化好，营养吸收好，所以少年的拢是靠食，食健康，食营养，啊，而且咧食了有体力，通好活动的。不过人生五十岁过的时阵，咱因为荷尔蒙减少了，循环变慢，消化变慢，吸收变慢，所以这个时阵身体开始细胞老化。细胞老化的时候，你的心脏、你的腰肌、你的五脏六腑、你的皮肤、身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 Q10。细胞开始老化的时候，变成到咱身躯的 Q10 供不应求 ，Q10 无够，所以 Q10 无够，细胞老化真紧，你的皮一直硬，你的骨头胶质流失，骨头骨质受伤，你的关节胶质流失，关节磨损。你的心脏 Q10 无够，心脏呢变作较无力。你的腰肌 Q10 无够，腰肌功能嘛变慢，五脏六腑拢对你受影响。另外是一个 Q10 竟然和我身体老化这么多哦，大哥啊，大姐啊，单单一个 Q10 这个物件，会和你的身体老化这么多吗？确实，是安那，囡仔人摸摸 Q10， 但老师问你一句话。小朋友，伊唔免补充 Q10 是安那，因为伊新陈代谢好，所以咧，伊的五脏六腑、伊的身体都一直在成长，而且咧，伊的身躯咧，伊的代谢好，所以咧，伊的 Q10 咧，袂大量耗损，不会大量耗损，因为新陈代谢好嘛，所以就袂消耗掉身躯大量的 Q10。啊，咱食老，因为咱代谢变慢。所以咱的 Q10 的大量消耗，可见食老了，咱这个 Q10 的消耗的这个需求，比着少年 的时阵呢，大要几啊倍。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你看小朋友站来站去、跳来跳去，心脏无代志；站来站去、跳来跳去，骨头关节无代志。小朋友呢，三顿安尼精神体力活得真好，皮肤 Q 底底，骨头关节 Q 底底，甚至呢，规个人会充满着活得甘元气，啥那咱无多。因为咱 Q 天无够，两小时，那安尼我食了有货，我 Q 天食有够，我真正我身体精神体力活力拢会回来吗？无唔对，谁那来单就出来报告？尤其人生五十岁过了，如果你这个电 Q 天的是立腺体的电力，立腺体就是每一个细胞所需要的电池，立腺体的咱每一个细胞所需要的电池。所以，这些细胞伊要哪即个发电，要安那活动？这些细胞要活动，伊需要电力，电力就是靠 Q 电来。那既然是安尼，每一个细胞拢需要电力，伊拢需要 Q 电提供着伊立腺体的电力。如果你食了有诶啊，你 Q 电无够时，你就会感觉心脏歹、骨头关节歹、皮肤凉，甚至咧身体咧疲劳、无力，甚至老化真紧。Q 天本身就是一个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尤其是针对着咱细胞老化足好的一个健康元素。我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你搁进一步的思考：如果今仔日我人生我五十岁过，我 Q 天食有够的时阵，会产生啥物问题？我皮肤较袂冷，我骨质较袂受伤，因为我骨头的胶质 Q 掉，骨头的胶质 Q 掉。我的骨质就较袂受伤，因为骨头上重要的是靠胶质。真侪人叫是骨头是靠钙质。我来讲，骨头的骨质受伤，因为你胶质流失去，钙质开始对你流失。如果骨头的胶质够条，胶质够条，伊的钙质就较袂流失。来，你的关节无顺，关节咧疼，关节咧疼，所以关节起哭叫。这时阵，我甲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胶质食倒转来，用 Q 天来给巩固起来。不但关节的软骨啊较袂磨损，像较早过去少年会走会跳，软骨啊袂磨损，闲啊食老要走要跳，软骨啊都会磨损。大哥大姐，恁思考一下吼，我较早少年的时阵，我会跳舞，我会爬山，我会跑步，我关节都无代志。啊！我真食老啊！我赶快要爬山、跳跑步、跳舞，我的关节都会疼。啊，是安那？因为你的关节软骨也袂 Q， 就是你的胶原蛋白松、凉去、扯去，容易磨损去，没有弹性去。是安那？你的胶原蛋白没有弹性，因为你脚头的胶原蛋白 Q 天无够。简单来讲，一个人五十岁过。你需要的 Q 天比你较早过去少年需要的 Q 天加足侪倍。啊，伫这种情况之下，少年呢，因为我少年对着 Q 天的需求较少，因为少年人精神体力好，活力好，代谢好，伊咧细胞充满着满满的电力，所以咧，少少的 Q 天伊就当运用无问题。不过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要阁是少少的 Q 天，你老化就真紧，头长高大。皮肤熬冷，骨头熬伤，关节熬疼，心脏无力，腰子无好，身体五脏六腑拢对你害。哎呦，陈老师，啊，真正一个 Q 天影响遮尼大，大哥啊，大姐啊，身体会讲话。如果今仔日你五十岁，你开始甲你需要的 Q 天食有够，陈老师来讲，十年后、二十年后，别人的皮肤。零零，你去参加同学会，别人的皮肤生足侪老人斑，甚至皮拢零零，皱纹真侪，是安那？你看起来较袂老，虾米原因？因为你 Q 天食有够，像是无骗你的真正 Q 天，伊是咱防止细胞老化足重要一个健康元素。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补充无够，你的老化就真紧。既然是安尼。咱要甲 Q 天食到，当然五十岁过，你都爱补充。啊，梁超市，如果我会当将我的这个 Q 天食到，所以我的代谢、新陈代谢 咱五十岁过了，咱荷尔蒙的关系，咱新陈代谢会变慢。新陈代谢变慢，人咱的细胞会开始老化，咱的器官会开始老化。如果我 QQ 食够，就会预防着我的细胞器官老化，和我的身躯五脏六腑，我身躯的器官用较久，来得你老较慢。所以你头上较袂热，因为 QQ 是强力抗氧化，你皮肤较袂冷。你骨头关节会较 Q， 而且你心脏会较 Q， 你腰肌会较 Q， 人精神体力会继续好，暗时也嘛继续好困。超市今仔日甲听众朋友提醒，真济人讲超市是安怎？我五十岁过，我愈来愈容易大哭，我要瘦足歹瘦，我也要大哭足紧，因为你五十岁过需要的热量真少，代谢无好，热量无够。所以五十岁食食袂当食甲饱，较早少年食一碗饭，可能人生五十岁过你剩食半碗饭，因为你无需要遮尔济葡萄糖。除非你逐天运动足骨力，足骨力运动。你食老如果我比少年较骨力运动，那安尼你跟少年同款食一碗饭，也许都袂大苦。啊，如果你运动比少年的时阵较少，活动比少年较少，你少年食一碗饭，你食老赶快要食一碗饭，你就容易大哭，因为你的代谢已经无少年的遐尼好啊。好，来第二，咱要避免着身躯的老化，皮肤会冷，骨头关节会冷，心脏袂 Q， 腰肌袂 Q， 甚至头长熬热。好，但是说来讲 ，Q 天真重要 ，Q 天就是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让你的头髪较袂落，让你的骨头关节会较 Q， 让你的皮肤会较 Q， 让你的心脏腰肌拢会较 Q， 一个重要的健康营养。人生如果提早把营养吃有够，人就老较慢，身体就较健康。你讲是不是？好，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作者大哥大姐有咧，人生五十岁过有咧补充钙质，对不？有的人有咧食 Q 天，有的人逐天会食米群，有的人逐天食胶原蛋白、葡萄糖胺，是不是？用消是，像你讲的，人生五十岁过营养无够，身体袂做主，那呢？要安那甲家己需要营养食有够，身体的讲话。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讲五十岁过，骨头关节袂 Q 啊，走路脚头会疼。过来五十岁过，心脏收缩歹啊，爬山会喘。甚至咧，五十岁过，咱的心脏收缩歹，骨头阁袂健康，啊代谢阁无好，暗时啊阁足歹困。啊，这种种的问题，让你可能落楼梯，脚头起骨叫，脚头会疼；要行路，脚头会疼；要爬楼梯，心脏会喘；甚至暗时要睏，心脏无力，人无爽快，人真歹睏。日时啊，安尼精神体力歹，行路歹行，爬楼梯歹爬，甚至咧暗时要睏，阁歹睏，心脏袂做主，人袂爽快。两小时啊，如何要安那要如何来保养？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人生五十岁过，够一个重点。如果我甲营养食有够，我老较慢，我较健康。真正讲超市，那呢？五十岁过需要什么营养？五十岁过，咱台湾人普遍无够的，第一 Q 天无够，第二胶原蛋白无够，第三钙质无够。第四，米群无够，所以生活当中你精神歹，你体力歹，你活力歹，你身体袂做主，干毋是？但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款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找回着健康的身体。大姐讲啥事？真正像你讲的呢？系啊，哦，安尼哦，食即个咱白大姐。杨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你的心钙球有够好， 心肝球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佮上好的钙质。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八九十岁啊，杨超师，你敢知影我出门出去？人讲我六十几岁，是安那？白大姐八九十岁啊，是安那？人讲伊六十几岁，因为看起来真 Q 真水，因为伊面上一点啊乌斑都无。啊，白大姐讲，超师，你敢知影我是安那？哎呢，食到八九十岁，一点啊乌斑都拢无，皮肤拢真水。什么原因？因为我就是提早保养，我咧拢用你的产品。你介绍心爱球，我已经用足久啊！你来听看麦，这八九十岁白大姐伊袂乌白讲，你听看麦。
1: 我不要甲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
0: 但是
1: 我的皮肤啦，就下秋天的
0: 作祟哈。
1: 我做有人拢讲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当正常。
0: 有影无？白大姐出去，人讲伊拢六十几岁，啊是安那？伊八九十岁啊，是安那？人讲伊六十几岁。因为伊就是食了有 Q， 食了有水，有影无？有影吼。所以像说啊，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尤其咱人生五十岁过，尤其妇女朋友，你也会向疼惜家己。因为女孩子五十岁过上，今下的钙无够 ，Q 天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但你所有心爱球一贯搞定，是不是？啊，人生大哥大姐食老话上，今下就是脚头袂惊，爬楼梯袂爬。走路袂行，因为脚头咧疼。迄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本来像你讲的，食老话啊，脚头袂翘呢，啊，走路歹行呢。好佳哉，食你的心肝球，食这尔吼，走路会行，因为咧轻松啊。
2: 大姐，我伫心中即无啦，走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袂去吼，人用个咩咩跑一头上去，个咩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哦，啊，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个无啦，一走几跑都袂行呢。”我脚头本来就有咧疼啦，种嘛是会惊
0: ，对无？
2: 会惊，较袂啊疼。
0: 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本来袂惊呢？脚头有惊吼，啊，着疼，啊，着袂惊呢。啊，真正像你讲的，人就是爱食着物件，食你的心肝球，食了够好，真足够惊，有影无？有影。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的产品我食足久，你敢知影我食到七八十岁啊？我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灵鹫山，佚佗两礼拜呢。啊，大姐七八十岁啊呢，大哥大姐啊，七八十岁啊，阁会当去爬印度尼泊尔灵鹫山。啊，是安那伊有法度去爬七八十岁啊，因为伊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
3: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十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3: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迄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3: 今日有做，咱日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会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陈老师的心钙球，要让你食了过会佚佗。因为咧爬楼梯好爬，行路好行，甚至乎你会爬山。用陈老师啊，敢有影遮尼神奇？大哥啊，大姐啊，人讲有病看医生无唔对，唔过咧健康是靠养生。今仔日足侪老大哥、老大姐，你食老也袂行，你脚头有咧疼，因为你软骨啊磨害去啊，磨歹去，你免食寡营养甲补起来呢，你免食乎伊较滋润的。较袂磨顺气呢，食互伊较 Q 的呢。今仔日你爬一个楼梯啊，心脏收缩歹，心脏下下喘啊。你家食互营养有够，互伊爬楼梯较好爬，你暗时啊嘛较好睏。敢毋是？今仔日你五十岁过，你皮肤开始亮啊。最近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皮拢开始变亮啊，因为你皮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你家胶原蛋白食互倒来，你 Q 天爱有够。过五年，过十年。白白开同学会，人讲哦，阿辉，你看遮尼水。白白六十岁，你是安那看起来就较少年，因为你五十岁有保养。人生人就是靠营养，啊，咱五十岁过啊，咱代谢变慢，所以咱的抗氧化、抗老化，这是一件足重要的关键。那咧 Q 天是一个足好的健康元素，尤其五十岁过。咱五十岁过，咱的 Q 天大量无够，因为爱比你少年的加几啊倍的 Q 天的量。如果五十岁过，我 Q 天食有够，钙质食有够，米群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 我比别人较健康、较自在。那呢，平常时心爱求一罐，就是供电计销2800，供电计销，咱供电开发票，一年烫天拢同款。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加省700，加赚700。但你说等你活动，你也做个碰起来，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加啊小罐的，加达1400，等于大罐的加赚700，2800出2000呢。只有进活动的机会，你也做抢了就无啊。大哥啊，大姐啊，你要有丹尼尔斯优惠，你要吃这罐心爱球，你莫等到这个你也做抢了，你一罐2800来关，趁紧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这时阵上会好。心爱球一年分4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咱善利多销数一年分5组，赶紧的找助理，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线卡拢满线，助理来甲恁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哈，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我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山卡全面拢是热山，请你等你加养一群阿侪助理哈。咱拢知影，食老咱一定钙质来补充，唔对，唔是钙质尔，是钙质加质，就是胶原蛋白，也个有 Q10 和微群。是安怎？因为安尼较完整，骨头关节较会健康。所以食老唔是补钙尔，钙镁锌同锰，佮还有胶质，佮还有 Q10， 佮有微群。那咱山卡拢满山，咱时间先到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桃园的李大姐在问，用超市吃燕窝有什么好处？大哥大姐啊，燕窝有什么好处？来，等着说完报告一下哦。燕窝跟白木耳差一对，白木耳一来的嘞，就是啥多糖体嘛，对不？吼、哦，一挂水溶性纤维嘛。啊，食起来都差不多啊！啊，那呢，我食燕窝要创啊？是安那燕窝这么贵？什么原因？来，我甲这个诶，这位是倒一位？李大姐，桃园李大姐，来，请老师甲您回答一下吼、哦。燕窝其实跟白木耳吼当中看起来那就差不多对不？不过燕窝内底有一个特殊的物件，这物件吼真特别，伊叫做啥？唾液酸。唾液酸。这个物件吼，唾液酸这个物件，其实伊是一个重要，就是燕窝的贵的一个元素。什么原因？来，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本身唾液酸这个物件，其实咧，伊伫唾液当中，就是妈妈的嘴暖嘛，吼、哦，妈妈的嘴暖。啊，伫燕子妈妈的嘴暖内底，伊有啥物特别的健康的因素咧？因为唾液酸这个物件吼，伊是咱这个细胞膜糖蛋白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简单来讲，可能会当和这个就是幼鸟的，因为燕窝是伫这个壁顶伊个巢嘛，对不？吼、哦，系啊，啊有这个燕窝伊这个巢的时阵吼，系啊，伊较巩固。啊，较紧固，吼、哦！啊，唔过咧，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发现到现代医学当中，这种唾液酸的话，其实咧，伊咧对着神经的传导有真好的帮助。啊，来第二，伊咧会促进着咱身躯吼，哦、一挂生长因子。所以 ，N 二一珍贵的所在，就是伫伊的唾液酸，就是讲，我讲较简单的，因为。卖讲啊，伤心机吼，唔过讲较简单了，听众朋友听来讲，啊，我食燕窝跟白木耳有啥物差别？看起来那有无差别对无？爱差别伫对，就是伊个唾液酸，啊，这唾液酸伊就是促进咱生长，你个神经，包括着你个皮肤，吼、哦，生长一个一个重要的因子。但就说安尼简单讲就好啊，吼、哦，所以唾液酸伊就是一个，和咱身躯成长因子。讲较歹听，讲较白就是较袂老安尼啦，较袂退化，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老化这个元素，吼、哦，爱叫唾液酸，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嘿，所以现在伊贵伫对，就是伊内底有这唾液酸这个物件，吼、哦，有唾液酸这个物件，啊，其他咧，伊的水溶性纤维啊，嘛是足丰富的啊，吼、哦，啊，这跟白木耳嘛是同款，白木耳嘛是有水溶性纤维啊。啊，白木耳差别伫你 NO 无同款的，就是伊无这燕迄个唾液酸的物件。好、哦，啊，你如果你要甲伊讲唾液酸，伊对身体有啥物帮助？那呢，就是互你较袂老化啦，较袂老化，较袂退化。所以是安那过去真济女性古早以来，因感觉哎、欸、奇怪，我食 NO 了，那就人较袂老，青春美丽较袂老。啊，啥物原因？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燕窝里面有这个脱衣酸、哦、所以真正说吃这燕窝吃这有什么帮助？古早来讲啊，古早来讲就是主要就是吃一切脆软啊，这脱衣酸里面伊会当讲，会当帮助咱身体较袂老化、较袂退化，一个有生长因子安尼。好、哦、啊，所以咧，古早燕窝就是食滋养、润燥、养颜、美容，好、哦，互你咧较袂老，啊，互你较水，对无？好、哦，古早是安尼嘛，对无？哈、哦，就是滋阴润燥、养颜美容嘛，是不是？好、哦、啊，这就是自古以来先啊，燕窝一直拢遮尼贵的原因伫遮。好、哦，安尼了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如果这个像这位桃园的李大姐，伊讲只要是食燕窝，啥物好处，就是要食一介脱衣酸，就是食一介脆软燕子的脆软，因为伊内底有荷兰较袂老化，诶，这个脱衣酸，好、哦，安尼简单甲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后来只要是个看起来，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只要是赶紧甲您回答哈。后来。台北市的房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曾经中风过，中风了规支倒手拢会麻，不过也阁压起来真好。吼、哦，医生开药啊，食真久啊，拢无改善。吼、哦，什么原因？那呢，要如何来改善？食寡血路顺然的通的，敢会改善？真好。来，房大姐来，但是说来报告一下吼、哦。当初中风的时阵，吼、哦，所以半边吼倒手倒脚，可能个较无力。较无力，所以咱方大姐，你想一个问题，吼、哦，你想一个问题，这只手因为中风过，你进手会牙嘛，对不？你手会牙，表示讲当初中风了，你复健做了未歹啊，吼、哦，复健做了未歹啊。啊，那安尼手既然已经牙起来，表示你大脑的控制无问题啊呢，对不？吼、哦，大脑控制，因为你牙起来嘛。表示你大脑神经的控制无问题啊！你这只手也起来，对不？啊，那呢差别伫对，差别伫这只手无力，啊，这只手现在无力。像是请问你现在无力，因为伊的活动较慢，伊的控制较慢嘛，对不？这只手要举，会比你比如讲假手倒手，假手举起来，倒手慢慢举起来，吼、哦！啊，你倒手要举较慢，对不？反应较慢。较歹出力，会爱感觉爱出较侪力，较歹压较会起来，是不是？啊，伫这种的环流之下，当然这只手伊就慢慢啊退化去。所以方大姐，你正拄到的问题就讲，这只手咧退化就讲，伊的肌肉流失去。所以退化就讲，伊的肌肉流失去，肌力无去，肉变软去。甚至你两只手可能会大小只手，假手倒手看起来大小只，是安那？因为这只中风过这只手的话，可能伊的肌力流失去。啊，不过你正压起来哦，表示讲伊流失无介严重。啊，林超市，那安尼我食寡血路顺来通的，有啥物帮助？真好，陈老师甲恁讲过啊。人一旦血路顺完好。伊会从氧气灌入去肌肉内底去，所以方大姐，你也发现着讲，你食我帮助血流顺来通的了，你这个手咧举较紧，而且较有力，举较久，较早可能举无几道，这个手咧举无几道，伊就酸、就软、就无力啦。所以你拢你变成讲，假手倒手咧出力的，时间含着出力的大细力。会无同款，像陈老师讲的，一只手会当压较紧起来，一只手要压起来慢慢啊，一只手要压起来较轻松，一只手要压起来较吃力，对不？啊，你进食血路顺来通，就是有一只较无力的这只手，较会麻的这只手，吼、哦，让伊循环好，氧气有够。啊，龙超市，啊，我有吃医生的药啊，我有吃医生的药啊，啊，是哪？医生的药吃很久啊，我这只手拢无改善，什么原因？因为你无营养，咱人这个手要有力，第一促进伊的血流循环，来第二增加着伊的氧气，好、哦，来第三爱增进着神经的控制，神经的控制，神经的控制伊需要啥？伊需要卵磷脂、DHA、EPA， 包括着这个什么货啊？
米群、吼、哦、叶黄素 PPLS， 这拢是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就讲，好我的大脑叫这支手要夹起来的时阵，夹较紧的，较好夹，较袂反应慢，因为之前有中风过啊嘛。所以你食寡血糖素奶通的，对方大姐来讲，你会发现着差别伫对。你讲，哎、欸，超市咧讲有影呢，我最近吼、哦，哎、欸，这支手咧夹吼较紧啦呢。啊！而且你出来较有力啊！呢，啊！你就开始做运动，因为你血液循环较通了后，你真有营养啊！啊，循环好啊！啊，方大姐，请你一定爱做运动，就讲，和这只手重心有力嘛，对不？你这只手虽然压起来，不过伊压了慢，不过出无力，压未久嘛，对不？啊，咱要安怎？要怎么样才能让这只没有力的手重新有力气？要怎麼做？来超市家裡注意聽哦，方大姐，扭彈力神，扭彈力神，對，要扭哦，一定要扭哦，彈力神知道哦，嘿，人運動用品店都有在賣，齁，彈力帶、彈力神都會動，扭哦開，向胸前兩邊扭哦開，又放回來，扭哦開，又放回來，扭哦開，又放回來，一樣哦，每天你就慢慢做。哦，我弹力绳做，好、哦，我做三十个，我休困一下。好，我营养啊，我搁做，做三十个搁做，因为你曾经中风过啊嘛。啊，你进食血液循环的通了了，你靠有力啦，你可以做了，可以做运动。你感觉哎，有影？我听陈老师的话，我身体来保养，因为医生药啊是咧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对不？医生的药啊是咧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啊，甚至有一挂即个缓解掉你神经。吼、哦，肉的现象。不过你要了解的是，你需要是神经的营养，神经修复以 DHA、EPA、吼 B 群，包括着叶黄素 PPLS 来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营养，含增加着你的氧气嘛。所以你进血液循环，食了通了，你反应较紧，较好出力，你就开始爱做运动，扭弹力绳，弹力绳伫胸前，扭我开向两边边扭我开，然后放回来，扭我开。放回来，扭我开放回来，啊！你每天做，像是跟你讲，你免一个月，方大姐，你会进步足多，好、哦，免一个月，你就进步足多。所以方大姐，你放心，你有心要训练啊，哪里差别的，就是吃着物件，做着运动，但你所相信就会好足多，好不好、哦？简单给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好，来我看一下，哦。谢小姐，嘿，甲状腺钙化，嘿呀、啊，好，来，咱身躯吼，咱身躯爱注意，身躯如果有一挂，比如讲，咱有一挂所在钙化去，嘿，你当然呢，你爱进一步去注意，看到底是虾米原因，吼、哦，所引起的这个问题，了解意思吼、哦，甲状腺钙化就是这所在变硬去，钙质沉积去啊，吼、哦，所以。以超音波做颈部超音波的时阵，吼、哦，做颈部超音波的时阵，会发现了讲，伊会较变硬。唔过伊唔是一种病，甲状腺钙化唔是病。谢小姐，陈老师讲了解吼，谢大姐吼、哦，甲状腺唔是病，伊钙化的现象呢，就是讲伊长期，因为你甲状腺嘛，爱体积较大嘛，爱较粗嘛，所以产生着钙化的斑块嘛，吼、哦、啊，简单来讲，伊是良性的。好、哦，良性的意思来讲，这所在因为伊较伊甲状腺有小块增生，良性的增生，啊，良性的增生了，伊变大，啊，变大的时阵，伊就会变硬，所以这叫做良性的钙化。好、哦，啊，如果无严重，医生就是观察为主，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第一，钙化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啊，就是进前有肿起来，有发炎起来，甲状腺有肿大起来。有一挂良性的结节起来了，伊变大了，怎变硬起叫做钙化？变大变硬起了叫做钙化。吼、哦，阿龙超市阿这有要紧无？这变成感觉无？基本上是袂，这是叫做良性的。所以无啥物问题，就是进一步评估。诶，甲状腺出问题的人，诶，甲状腺囊肿肿大的人，但你说拢来讲，你对生活搞紧张，超市无骗你，容易紧张，容易超烦。这种人甲状腺就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妇女朋友。只要是跟您讲，
人生五十岁进前，你操烦家庭；人生五十岁了后，你爱对家己较好诶，放较轻松诶，真侪代志顺其自然。你烦嘛无路用，你操嘛无路用，你烦恼嘛无路用。你咧放下时到时担当，人爱看会开，看会透，看会清，心情较会自在，人较袂够紧张。尤其真侪妇女朋友五十岁过，足容易紧张操烦，你就容易甲状腺失调。好、哦，陈老师讲了解，所以陈老师感觉甲状腺足侪原因，唔过其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生活够操烦、够紧张，影响来造成着咱的甲状腺容易肿大起来。好、哦，啊那呢妇女朋友爱记哩，好、哦，像谢大姐咧问嘛，啊陈老师跟咱来讲。这就是伊增大了的电话了，增大了的电话，良性的电话，一般嘛是甲状腺肿啊，啊，就是伊增起来，伊大起来了，伊当初会增起来，就是因为有发炎，发炎了增起来了，那就肝，肝发炎就变成肝硬化嘛，对不？啊，你像是硬化，佫等来袂啊，袂佫恢复啊，啊，甲状腺钙化要恢复嘛有困难啊，因为已经定型硬去啊。啊！你讲的变感情未？基本上是未啦，因为叫做良性钙化，良性钙化。啊，如果你的甲状腺继续咧发炎，啊是继续指数无正常，伊都有问题。啊，如果你控制有好，你心情放会轻松，人会自在，安尼都无问题。好、哦，安尼了解哈、哦，谢大姐。只要是讲听吼、哦，这叫良性的钙化。啊，其实咧一种甲状腺囊肿肿大，伊渐渐发炎，啊增大。啊，然后怎变定去？像我讲肝硬化，恁就听我嘛。肝硬化就是肝性纤维化，肝下那纤维化发炎，啊，就纤维化，啊，来就硬化嘛，对不？发炎、纤维化、硬化，甲状腺囊肿嘛，同款啊。伊就发炎、纤维化，啊，就硬化，啊，就变钙化去。好、哦，啊，如果你个指数一直都无正常，那呢，伊就爱小心注意。如果你指数正常啊，那呢？但是说感觉讲，就是良性的观察就好啊。啊，进行钙化就钙化，吼、哦，要恢复啊，吼、哦。

0: 多在看腰中的穴道起气的，吼、哦，一天会到几几道，叮叮都较气，因为咱唔是少年的呀，所以吼、哦，陈老师甲恁讲，因为多在，咱来多许大哥咧问我家人来，吼、哦，来听众朋友都注意听者来，咱的肠啊，吼、哦，中叫小肠嘛，对不？啊，大肠伫边啊叫做么字形的大肠嘛，对不？大肠的么字形的嘛。好、哦，摸字型的微肋骨的，加摸字型的啊，中叫小肠嘛，对不？啊，肚脐加就是小肠嘛，对不？肚脐加的小肠嘛，所以为小肠，因为小肠先来嘛，对不？小肠先给按摩，或者小肠内底空气排出来，排出来了也走去对，也走去边啊，正边诶大肠大肠嘛，对不？好、哦，伊就走来大肠。所以你的空气，你的大便就走来大肠，吼、哦，大肠顺也抓背起来，顺肠啊背起来，背起来甲顶管肋骨的脚，行坏的，行去肚脐顶管，行坏的，然后行过来左边，落来，左边落来，嘿，落来了，走落来甲肚脐下脚，啊，抓下脚肚脐变直肠，直肠这所在变成大便，伊就翘顶起来，啊，伫顶管伊拢是水水的，水水高高的。吼、哦，一直甲都会变丁，一直甲直肠的时候，伊开始回收，开始变丁变规条，吼、哦，这就是大便的生成嘛，吼、哦，咱身躯即大便即即一开始的那时候落过毛啊，水水水水物件的小肠，然后走过来正边右边，吼、哦，背起来，背起来了，对着你肠蠕动背起来，好，问题来啊，你的肠啊，你的大便。是对一个所在上容易积掉的，对一个所在。我为小肠要起来的时阵，我为小肠要起来的时阵，伫右边正边，这时阵伊爱爬楼梯爬起来嘛，对不？伊爱爬楼梯爬起来，伊靠你的肠啊蠕动嘛。啊，少年无问题哦，少年的时候无问题哦。啊，我真吼有会啊吼，我开始吼，我的大便吼来到正边的时候，哇，伊爱爬悬。啊，大便当当，伊要背管背袂起来，所以倒积积伫遮。所以真侪人伫正边这个所在，像到徐大哥讲的正边这个所在，伫肚脐跟腰、肚脐跟腰之间的中间这个所在，肚脐跟腰正边肚脐腰跟中的所在，这个所在这肠啊所在也全积伫遮。膀胱啊、巴气啦、大便啊积伫遮，胀胀、胀胀、硬硬、顶顶。大便的袂顺，走袂起来，因为伊爬楼梯爬起来，爬起来顶悬，然后走来肚脐顶悬，然后走来正平了，较会顺落去，对无？较会溜滑梯溜下去。所以大便伊要为大肠起来的时阵，伊上辛苦的对一段正平一段。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恁的大便的积伫这个所在，正平这个所在，正平这个所在。所以徐大哥咧问问了真好，因为表示进前陈老师讲的，伊有注意到吼。像说甲恁讲啊，加平加甲按摩吼、哦，这毋是叫穴道啦吼，加、哦、就是按摩啦，就是咱的肠子啦。啊，肠啊加拢甲按摩吼、哦，你感觉对节所在肠啊胀胀、顶顶、碰碰、挤挤，你都甲起起的。吼、哦，如果恁排出来是安那，因为肠啊足肠啊。重量足高，所以陈老师现在给你用保特瓶，吼、哦，用保特瓶的用的，保特瓶大哥大姐靠出来，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吼、哦，要出来无好出来，哎，这巴肚吼软个小，要叫大哥压下去，大哥大姐压下去按摩吼，起无几下你就无力了呀，真侪大哥大姐哇，陈老师叫按摩肚子起无几下你就无力了呀，对不？所以咱用一支保特瓶滴水。然后瓶盖收好按，嘿，瓶盖收好按，吼、哦。然后咧，用保特瓶瓶盖迄个所在做按摩器，咱来按摩，对，嘿，按摩，甲起起的气蕊脉绑，吼、哦，先那气蕊脉绑，做怎样一直度一直度，唔是，不是，肚子的按摩，吼、哦，咱巴肚的按摩就是气蕊脉绑，气蕊脉绑的时阵会安那，空气会开始流通，因为你压迫伊啊嘛，对不？所以你这保特瓶你甲试落，差不多30秒、9分钟，开始咱肠啊的伊的蠕动， 入冬的时候促进这个大便空气的为顶管走起来，走去边啊，走落下去。好、哦，所以像足够便秘的人，你也想哦，肠啊这么长，爱积伫内底，大部分足侪大便拢积伫底，互你足痛苦。积伫顶管就是右边这边，积伫右边，因为伊啊积伫左边这边，伊都已经要顺落啊，已经要大便啊嘛，伊要顺落啊，所以就无问题啊嘛。所以大便拢会积伫底，得积伫小肠，小肠的肚脐四周围，即个积积、肚肚、胀胀、碰风、空气足侪拢积伫遮，然后走来正边，吼、哦、右边这边，吼、哦、会积掉的。所以如果会动，咱甲遮按摩咧，吼、哦、也促进肠的蠕动，因为你唔是少年的啊，咱大哥大姐唔是少年，足侪人胃肚、胃胀、胃未消化，要卫生。就是因为你的腹肚肠啊蠕动无好呀，肠子蠕动无好去呀，所以现在慢慢啊有会啊，咱都爱学按摩，吼、哦，按摩就是学肠子蠕动，肠啊蠕动好，大便伊就会顺。因为像阿多阿丹尼出来讲的，真侪大便香香软软水水，碰碰巴掌拢会积伫肚脐四周围，包括着正便这个所在，大肠正便这个所在，好、哦，安尼了解啊吼、哦。来第二，这个保特瓶。大哥大姐客人吼，有当时啊，吼后壁脚脚片堆堆的做按摩器，咱客人对无？吼，这个保特瓶，伊瓶盖的所在，你会当甲腹肚按摩，因为腹肚较高嘛，吼、哦。来肩胛头，买当甲堆堆的肩膀、软麻的所在堆堆的脚脚片，脚脚片堆堆哦，大哥，因为咱的空气，真侪人空气的积伫胃内底，胃伫底。胃伫底，胃伫顶管啊，肚脐顶管啊，吼、哦，肠啊，肚脐顶管是肠啊，肠啊的顶管，吼、哦，就是胃嘛，对不？吼、哦，所以咧，这个胃的所在也积伫遮，空气积伫胃内底，啊，空气积伫胃内底，我要哪家这空气排出来？因为你的胃足胀的，食饱了足侪大哥大姐，只要胃足胀的胃，吼、哦，咱的器官你要了解伊的构造嘛。对不吼，我都要教恁讲啊，即、这个肠啊，哦，即、这个小肠者，哦，啊，然后大肠者，哦，啊，胃内底有空气边啊，捶背，捶背，捶背，你真用拳头要捶背，互你打嗝出来，吼、哦，啊，你捶背也歹捶，有大哥大姐手出未到脚只片后壁，你容易去包头片后壁堆堆的，轻轻啊堆堆的，安尼遐咩，堆堆的打嗝声呐。恁较早甲囡仔饲牛奶，对无？现在饲牛奶拍背打嗝，因为牛奶水水，啉下了胃会胀，囡仔胃会胀，内底有真侪空气，帮助囡仔拍背出来，甲伊胃内底空气排出来，囡仔胃较袂胀，较袂噎冷，对无？啊，食老嘛噎冷呢？两下陈老师啊，食老啊噎冷哦，会咯。无你啊，啉牛奶，你一睏啉伤饱，你会噎冷哦，我无骗你哦，真正。因食老啊，消化会变慢，跟囡仔同款，跟囡仔胃同款，所以这时阵胃内底如果有胀、有空气，你会想要吐，你的胃会胀，会无爽快，甚至会容易即个啊，感觉会想要吐。啊，这时阵背部拍一拍，帮助空气拍出来，你就会打嗝。所以食饭饱的时阵，有当时啊散步的时阵，背部脚趾片甲堆堆的，让它打嗝。人就会较爽快，吼、哦！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啊，生活当中，食老人讲养生之法啊，养生啊，你想来养生，这就是生活养生嘛，生活养生嘛。生活当中，我做每一件事，我去了解伊的原理，然后我来保养我的身体，我身体愈顾，我就愈用，我就愈少病，人就愈健康。啊，你也要一直靠食胃药啊。大便歹排，要食两遍这泻药啊！你会食到你的胃肠拢歹。胃药啊是咧综合胃酸，唔过伊唔是咧帮助你消化。泻药啊是咧甲肠啊水分扣掉，肠啊愈来愈大，你大便的便秘愈来愈严重。啊，你讲陈老师，啊那咧我肠啊拢大，大便拢出歹放，有够歹放，有够痛苦，便秘足严重。啊那边啊，因为你肠啊拢大去，你肠啊需要益生菌酵素。可以生想、生念想，因为肠仔一定要有念想，第一肠仔较袂生死咯。肠仔有念想， 大便会较顺，较好坐便。第三，肠有黏上，免疫力好，人较袂过敏。第四，肠啊有黏上的时阵，咱的肠啊咧较袂变化，较袂癌化。过来，肠有黏上的时阵，咱营养较好吸收，消化较好，血糖血压袂稳定。而且最重要，肠啊黏上固起来的时阵，人较袂急性。肠啊大的人足急性，皮肤足熬痒。肠啊大的人，什么人是肠啊大？来，等下出来讲，肠啊大的人，什么人？我讲，肠啊大的人皮肤一定大。所以，当你最近，你最近感觉讲啊，有影，就像说咧讲的，啊哦，皮肤拢大大，是啊，皮肤大，皮肤大，你就老人很味，身躯就一个油很味，因为你的皮肤未食油，皮肤就熬大、熬痒、熬翘、熬落头脏。而且咧，这个呐胃肠消化歹，所以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身躯一个老人很味，我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胃肠一定无好。你也看啊，爸爸妈妈，现在你的房间吼，诶，老人很味遐灵当，因为爸爸妈妈皮肤干，皮肤未食油，皮肤未食油，身躯分别油脂都搁伫伊的面层，搁伫伊的衫，所以伊的衫裤。伊个面皮都一个老人很味，是安那？因为皮肤的油脂分泌的。啊，你讲安那？免啦，我的老人很，身躯较袂有老人很，就是甲皮肤顾好袂干，顾皮肤袂干干，那呢皮肤拢袂食油，真侪大哥大姐抹油，抹橄榄油，愈抹愈严重，愈抹油很味愈重，是安那？皮肤爱食油，唔是皮肤爱抹油，皮肤爱食油，皮肤食油就是你的皮。顶管要有水分，油脂较欠袂掉，所以食寡益生菌酵素，互你的皮肤保湿，皮肤油脂就较袂安那打起。那呢，这时阵身躯就较袂有老人迄味，胃肠消化好，皮肤嘛较袂痒，身体嘛较健康，吼、哦。所以，如果大哥大姐你身躯，你发现着讲有影，我像陈老师咧讲诶，我皮肤顶管吼，足够打足够痒，老人迄味足严重。那呢，请你先把胃肠顾好，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带你出广告来广告。我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哦，做者诶，咱做者大哥大姐吼，尽足够顾身体呢，身体顾甲真好呢，带你出做欢喜。做者大哥大姐身体顾甲真用哦，进前一个大哥卡来，伊讲超市，你敢知啊？我两个阿公婆足久唔捌出国佚佗啊！阿阮食你的产品，食甲身体作用。阮最近吼、哦、出国佚佗回来，哦，陈老师听了足欢喜。大哥甲陈老师讲诶，伊讲伊甲咱助理讲诶，叫做助理甲陈老师讲吼，伊讲大哥吼、哦、甲助理讲，伊讲你甲陈老师讲，讲我看阮太太吼足久唔捌佚佗啊，足想要出国诶，啊精神歹，体力歹，身体歹，唔敢出国。结果吃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吃到身体过了作用，所以因进翁仔某出国回来，佚佗回来，就是吃陈老师的产品，身体过用。我听到中欢喜啦吼，陈老师听到中欢喜嘛，感谢大哥，佮特别甲咱加油吼。所以人生就是安尼，身体就是你过会向过过用过舒适，啊，人生上重要的人就是过一个食。大哥大姐袂食，你身体袂好。你常常吃得肚，吃得胀，吃得未吸收，吃得未消化，大便未顺时，足侪人大便足歹放，足歹放，足歹放，大便有够痛苦，大便足歹放有够辛苦。啊，你莫特别忍耐呢？但是苏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告，大便歹放，咱慢慢甲调转来。你千万莫去吃两边这下药啊，愈吃肠啊愈大，愈吃腹肚愈膨胀，愈来愈歹放，你愈来愈痛苦。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的呢，真正的像你讲的呢，较早吼啊，大便作歹放，啊吼，食迄两边这泻药啊，食到吼安尼放出安尼高浓缩，那都高霉啊嘞，到尾啊吼，食你的大三，食你的三立德酵素，食到真哦，大便作好放啊，逐天放啊，有够赞。
1: 三立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甲你讲，哎，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即毛拢逐天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哎呀，每啊两三工放袂出啊，变数伫遐，哦，放啊家中听。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这叫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人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甲我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你听听听咧，我想讲，我试一罐来看卖啊。
1: 哎。
2: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啥物香蕉去润蜜啦。
1: 嘿。
2: 哦，啊，我食两边，恁两边哦。我袂变啊，等等啊，想啊咧。
1: 哎呀，哎呀，你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1: 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这种的酵素啊，讲
1: 三里的酵素，
2: 试看卖啊。
1: 嘿，
2: 啊，即卖已经
1: 好，真好，
2: 钢棒
1: 啊，哦，打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姐较早爱食两边的，啊，放出来割到爽，啊，无食就放袂出来，啊，为着要大便足痛苦，人报啥伊食啥，结果。食甲咱的善利德酵素进达钢棒啊，有影无？有影吼、哦！大哥大将，陈老师有真呢？食你的善利德酵素食了好，真正哦，安尼哦，大姐食了好，伊去互祖囝食，祖囝食了讲，哎呦，妈妈真正呢，足好用呢！即款善利德酵素食了进大便足顺的呀。大姐讲，哦，陈老师，我食了好，我不按祖囝食。阮祖囝嘛食了足好呢，进大便嘛足顺的啊。
3: 嘛卖三立的卖高管，
1: 但、
3: 我食一罐就足有效啊。
1: 一罐就足有效、
3: 啊。我最近卖送祖囝食。
1: 安尼哦，嘿，
3: 食足有效的啦。
1: 足有效的啦，吼，好好好。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阮祖囝吼大便足歹放的，啊，我煞去哦三立的酵素食，较早大便那石头嘞，有够歹放的。真正你的善利德酵素吼，连少年的都学到工作好棒诶！
1: 真的善利德酵素好用啊吼，
3: 好用好用。
1: 来，
3: 因为吼，
1: 嗯，
3: 我的手我放个山点个那酒头，
1: 安尼哦，吼吼，
3: 结果吃了吼，
1: 嘿，
3: 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3: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3: 感谢你。
0: 大哥啊，大姐啊，这么多听众朋友因食了好，咱的善利德酵素袂漏开。阿龙超市拿那善利德酵素食了，敢袂漏塞？保证袂。因为善利德酵素伊唔是下药啊，伊内底无漏塞的下药啊。咱善利德酵素会当互你大便顺时，重新互你的骨瘤的骨伤，互你这黏伤的骨瘤的骨伤，重新甲你制造，互你正常大便。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做好漏塞，杨超市你敢知影？我本来做好漏塞，吼、哦，安尼弄一点，安尼水水下下，吼、哦，啊吼、哦，这个大便吼拢安尼捡袂几条，结果咧。食你的善利德酵素，食较紧嘞，大便几条啊？未过一滴啦呐，水水高高啊！啊是安那？因为善利德酵素会重新把你的大便调整好，让你大便好放几条水水，你来听看麦。
2: 我有甲恁买一款的迄个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食到足好呢。
1: 有影哦。
2: 但恁的即罐食落去呢，我放晒拢几条，偌水无拢漏晒，我都捌甲你请教过啊。食落去，我才知影讲哇，恁的药那真好用。我
0: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谢谢。
2: 救我命呢！
0: 谢谢谢谢，多谢大姐，
2: 好
0: 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大姐较早一直漏晒，啊现在漏晒肠啊烂，啊肠啊捡袂掉，啊肠啊袂健康，所以足侪大哥大姐足够漏晒。也是足侪大哥大姐足够便秘，恁来了解着恁的肠也袂稳定。啊，你重新咱人生要让这胃肠会健康会稳定，你就是要用健康的物件、健康的方法。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公定价销2200块，真嘞！但你说等你活动，你一个月加上500块，加上500块1600块，你是进来挂但你说的产品，一个月加省这么侪钱。加省500块，善利德酵素，还是你管价一罐2200来管。所以你有咧食善利德酵素的，你莫错过这活动的时机呢。到时阵你一个月加开500块呢，趁钱赶紧来陈律师上，卡这个电话。善利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都够。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行哈，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管价来买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山卡助理来服务店的加强一群阿姐助理哈，0800-77-33-55

0: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问题真侪吼，请师傅回答未了，靠找时间甲您报告哈。好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哦，高雄左营的黄大姐在问，伊讲只要是咸柠檬要安怎生？咸柠檬吼，咸柠檬是咱古早老祖先的老智慧哦，咸柠檬盖好哈，咸落。我先甲大哥大姐报告，咸柠檬咧食安怎？咸柠檬，咱一般伫咱《本草纲目》内底，《本草纲目》内底都写着，咸柠檬食了较袂感冒，啊来去痰火，痰火意思就是讲较贤生痰的，较贤生痰的，安尼了解吼？嘿，《本草纲目十义》内底都写着吼，咸柠檬这物件，第一食了较袂感冒。所以你要感冒，要感冒啊！抵抗力较歹啊，食寡咸柠檬袂歹，吼、哦！咸柠檬啊泡茶哦，吼！我等下教你用，吼、哦、啊！但有时间的话，我讲较紧的，因为大姐在问啊。第二去痰火，就是较老生痰的老痰啦，吼、哦！一寡较容易生痰的痰拢爱咳咳，扫无啥会出来，和你的痰化开，吼、哦！痰较袂咳滴，然后咳滴细胞内底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咸柠檬本身有维生素 C， 啊，伊发酵了。好你较袂感冒，食了较袂感冒啊，吼、哦，也是吼细胞感觉有痰啊，好你咳开出来，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所以有一寡要扫啦，啊内底有痰啦、啊，也是感觉感冒啊啦，较早过去阿嬷吼对，用伊暗光啊内底摕一粒咸柠檬起来切切的，然后冲烧滚水互你啉，吼、哦、原因伫遮，啊咸柠檬安那做来注意听哈、啊，大姐大姐说时间有限，我讲重点讲较紧的哈。咸柠檬，咱第一皮真重要，因为咸柠檬吼，主要就是安那，这个皮来提供着伊足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作用，了解意思吼。所以咸柠檬的皮算较水的啦，吼，算较水的，我讲了解意思吼，选青皮上好，青皮上好，吼，洗洗好清气，吼，切切落打，吼，会记得用吼，洗洗好清气，切切落打，后来柠檬吼，你用。一支迄个，但就是一个嘛，用一支迄个山的滴，较油的滴，还是起托，较好托的，还是签啊，签啊有无？铁签啊，铁签啊，铁啊，切落打。咸柠檬该擦擦的，一空一空甲擦擦的，嘿，擦擦的，嘿，一空一空。然后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用玻璃罐啊上好。玻璃罐爱七落打，烧水烫一个七落打哦，吼、哦，烧水烫一个七落打，烧水烫一个七落打，吼、哦，来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来该烧烧的切切的，嘿，该挂个封起来切切的，嘿，然后嘞，咱嘞这个当中嘞，基本上，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阿未出水之前的小块拍一个，拍一头。出水了后，就是下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吼、哦，阿未出水这一礼拜，先下出水嘛，对不？吼、哦，小可拍一个，杀菌一个，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小可拍一个，嘿，唔免拍伤久，吼、哦，你小可记一下日，吼、哦，拍一下日头，吼、哦，拍一两点钟啊，日头当阴中头起去拍一个，吼、哦，啊，然后回来，吼、哦，然后嘞，下个下嘞，吼、哦。啊，小可拍一个，吼、哦，拍一个了吼，这个当中的时阵，伊较紧出水，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一礼拜了又出水啊，来慢慢下三个月至半年就当做使用啊。咸柠檬如果有出水啊，伊会萎缩，会变大，会变金黄色，会变琥珀色的，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下嘞，吼、哦，下真久拢无问题，下几啊年拢无问题，只要卖生果卖歹拢无问题，要食的时阵就摕一粒出来。切切嘞，冲烧滚水就是这样简单，了解吼、哦？冲烧滚水，切切嘞，南烧滚水，咸伤酸，伊袂酸啊啦，会当加蜂蜜，会当加糖，较好啉。吼、哦，囡仔老人要食时阵，加蜂蜜加糖会较好啉。吼、哦，爱了解吼、哦，就是咸柠檬，洗洗身体，切切落打，加擦，一空一空加擦个，擦伊较会出水。伊用迄个签啊，铁签啊，有无？加擦擦个，嘿，擦擦个了。来一丁盐，一丁柠檬，吼、哦，咱一般盐都会当啊。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吼、哦，安尼了解吼、哦。一层盐，一层柠檬，好，甲烧完，管啊甲烧完，嘿。然后嘞，这个 日时爱先小拍一下，差不多唔免一礼拜拍几工啊。吼、哦，又出水了，吼、哦，咱就阿黑咧，吼、哦、啊，每差不多一个月就甲切切个切一刀，切切个切一刀啊，好均匀，安尼了解。上少三个月，吼、哦，啊，三个月至半年就当做使用啊，了解意思吼、哦。好，爱跟咱个大姐报告。小时有时间我讲较详细哈，黄大姐拍摄啦哈，吼、哦，小时时间有限。后来高雄的林大姐咧问哦，伊讲小时，我吼、哦、昨天五十岁啊。所以我要保养，我要吃有钙质、有 Q 天、有 B 群、有胶原蛋白的，好不？真好，因为五十岁来吃上好，钙质较袂流失 ，Q 天较有够，较水、较漂亮，而且较袂老化。啊来，胶原蛋白要够，连讲关节、皮肤较袂安那灵异，吼、哦。来，上条心脏脉较球较好。所以五十岁过，你得再吃两粒，暗吃两粒无吃，吼、哦。林大姐了解了吼，安尼简单来报告的吼。这台中的陈大姐有在问吼，伊讲小事。中医讲的陈意是口水意思吗？中医的液体吼，咱身体的液体，比如讲有津液、津津芦笋这些津的水嘛，对不？吼啊，有这个盐液、暖老暖的暖盐液有无？嘿，唾液盐脆暖的暖嘿盐液，啊个有唾液黏黏的，唾液的上黏的，嘿盐液就是中的，吼津液。津津芦笋汁的津液，就是水水身躯的一挂水分的上的物件。好、哦，有机会我甲讲啊哈。啊，陈毅应该照你讲是无这名词，唔知是阮助理写唔对，还是大姐你听唔对？好、哦，照你讲是无这物件。啊，咱身躯咱中医讲的脆暖，就是指咱的唾液，唾液就是脆暖嘛。了解意思哈？脆暖系脆，唾含液，伊拢是水，唾较黏。盐、唾液和水，吼、哦、啊，黏做位就是伫黏黏水水之间，吼、哦、啊，就是唾液，吼、哦、了解吼、哦。啊，一般来讲，中医讲的口水就是咱的唾液。啊，你讲的陈液吼，因为陈老师唔知你伫对看到的，吼、哦，唔过照你讲，正统的中医内底无这个名词，吼、哦、啊，唔知是阮助理查唔对，还是大姐你看唔对去？你还佫确定一下，确定一下口啊，陈老师讲，好不好、哦？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广告节，甲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哦，循环解歹，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花可花落，花落袂通。啊，热天是真够中风的，最近足侪人即安那，即、這个血管脱掉的，新闻媒体一直咧报，真侪人安那，心脏血管脱掉的，有无？猝死是毋是？啊，是安那安呢？但是苏孟林，迄就是平常时可能伫生活当中，吼、哦，咱的血管卡油卡上火了，加上热天热干，热干了火愈热，血管就脱掉。所以热天是真够中风的，是安那讲？因为热天当中，咱人会流汗，会放尿会流汗，啊，这时阵血内底，如果你血油高，还是血热，还是胆固醇高，血管就真容易脱掉。所以你啊，最近感觉阿妈滚紧硬食硬食。你也感觉安尼卡把手臂，啊！你也感觉安尼，感觉安尼人吼，安尼血流循环歹，人爱袂爽快，你爱提早保养，真正。啊！种像是我咧看医生，我咧食药啊，医生药啊咧控制血压、血糖、血油，无唔对。啊！不过你血管壁卡油卡伤，你的血袂清，包括着你的血无够、血不足、血路袂通，包括着你的血管袂软 Q， 甚至你的血管无弹性，吼、哦，包括着你血管拢有一挂自由基攻击，互伊发炎。所以要清除自由基，和血管较袂硬化、较袂硬化，血管较袂发炎，来血咱的血会较清，氧气较充足，伊需要各种的营养保养。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除了看医生、三高的药啊咧吃以外，食一寡健康的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啊，你循环好，人就精神有体力，较袂脚麻手臂，较袂脚酸手软，较袂头晕目暗，较袂阿妈关紧夜食。血路循环较会通，伊就较袂脱掉诶，好不好？啊，那恁平常时做者大哥大姐有一挂保养品，用啥事？我恁食一挂保养品真好，不过单日数一罐真好诶保养品，就是咱诶大三通。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过你诶公路未卡油未卡伤，搁甲你兼顾营养兼顾健康。所以今仔有大姐咧讲，伊讲啥事啊？哦，啊我吼，进前大姐进前中风过啊，进手也未悬。伊讲啊啥事？我手也无啥会悬，好、哦、啊甚至手较无力。啊！你啊，食会较痛诶， 咱人就较好出力，是不是？那你单尿素大三通平常时工程计小一克啊，1200块。进单尿素当咧活动，两克啊，做位叫佫加上一克啊，四克啊。所以你要看大三通进是上好的时机，错过机会你都爱冤家来看。进两克啊，做位叫佫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750。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哈。落节目，咱电话继续卡，助理继续解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九，过了的六月十六，跟他拜山吼，赶快热啦，啊热吼，吹冷气，有当时呢，迄、那个外口一定要出林吼，都叫做温差呢，冷气吼，拢差不多二十几度嘛，外口拢三十几度。这个像寒人哦，寒人烧热，诶，温度差十度，叫做温差。热人嘛咧温差吼，啊，你无法度你冷气房内面都二十几度放冷气咧吼，啊，外口变三十几度吼，即要注意，得注意去啉挂，注意一下吼，即嘛算一个温差啦吼。尤其那定定暗困紧哦，定定夜个早，还茫坐伤久啦。忙坐上久吼，咱冷气房内面吼，啊，我是丁英，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本熊本吼，我那台湾人真多，因为台积电的关系，你看台湾吼，本身家己观光啦吼，伫迄个日本熊本吼，伊属于九州啦，都上海边，日本的上海边，这个九州吼，迄、那个熊本吼。都顶时会发生迄个熊本火山嘛，吼、哦，迄、那个火山吼啊，坐直升机有无吼？台湾人观光客，结果轮载落，这个所在，这个熊本吼、哦，哇，大地当得真正不加大呢。那超过七个地当都不加大吼、哦，这个地当，地震的波三点外，那台湾算四点外，大地当那个七起来是七点一啦，吼、哦，有人讲七级，有人讲七点一吼。在熊本的家己本身的熊本地区啦，熊本地区吼，我来算称，差不多地下十来公里啦，七点一吼，好啊，那市区啦、厝啦吼，拢差不多上少拢七啦，市内迄个地当的强度啦七吼，这真正真侪所在都得了了呢，惊得人吼。我日本吼，我算厉害啦。当然，我啦有真侪受伤的所在啊。啊，气象厅第一时间直接说，伊滴我啦沙边转来吼，干啦电管连着啦，连着日本的这个本土吼、哦，沙边吼，等于转来吼。所以熊本地区一个发生大地震，气象厅我啦一度对沙边吧海吼、哦，弄个咧发布一个海啸吼。哦好个太薄啦，吼、哦，好太薄吼，海啸啊，不只严重啦，海啸吼、哦，啊，你看个，福岛啊，卡古西嘛，吼、哦，迄、那个，不，迄、那个福克西嘛，迄、那个福岛吼、哦，当时的地震就是安尼，哇，安尼，三一一块地震，就是因为地震了海啸吼、哦，进入来阵，哦，四百几万人嘞，当时，那这个熊本地区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商场，人讲叫做某吼，类似百货公司，这个所在爆炸，我咧想可能是家属吼，发生这个爆炸，有可能是家属啦吼，当然即摆人咧调查啦，张达发生即摆个布莎莎公司啦，惊到人，这间大商场某吼，佮个英皇嘛，英皇吼，英皇这个英皇吼，发生爆炸，二楼部分所在有崩落来，伊即都起。三楼啦，吼、哦，起三楼吼，但是上个主要建筑是二楼啦，就是二楼，一二楼商场吼，三楼可能做一寡这停车场问题吼，有崩吼、哦，有崩崩落来吼，即马甲看起来有可能啦，有可能吼，暗地涂骹就是失踪的啦，差不多要到二十个至三十个啦，到即马目前阁看无尸体吼。即马上新的消息，那按照因的内政部，佮到内务阁内，这个这个内务阁嘛，吼呵，因为内这个内务阁员吼，都、就是像咱的这个啥，这个内政部相关吼，所公布即马目前所找的尸体，是毋是有可能甲这个地震有关的？十三个啦，十三个死，这我那算最好加载。你看这大地震。所以我咧讲啊，那像这个地震，那发生地一寡，就是讲较无开发的国家吼，哦，这个倒几片啦，七点一个千顶呢，地下差不多十来公里呢吼，这一趟讲倒几片吼，我那算真厉害啦。日本本来自开始迄、那个因的厝咧起吼，都听讲地震足济嘛，因的地震哇够济吼，所以讲起厝，因日本人起厝吼，家己本身有一个限定的宽度，包括啥呢？包括迄、那个迄、那个起厝方向吼。好，啊，即个目前大概是安尼吼。那详细的消息就坦白能讲，这个日本的这个官员吼。有出来内阁官员嘛吼，就像咱内部部、内务部，咱的这个内政部同款吼。到目前为止，因统计吼，死亡人数看有尸体十三个，当然暗地涂骹唔知啦，暗地涂骹唔知吼。但是重伤送入病院，我啦不再严重有七个人啦吼。这是目前因的这个消息吼。当然日本即马无对外要求支援啦，因家己本身都有加强的。这个搜救队嘛，吼，迄个搜救队啦，搜救队啦，吼，对吼，所以我应该的先去处理吼。如果若有必要吼，也向外申请国家就是安尼哦，国
国家就是我国家，然后向我申请，恁才当来呢。你们讲啊，我好心，我呢，赶紧主动飞过，后尾，要甲你救灾救人，这人有当时啊无合法，除非啦，你唔是用这个名义啦，你都要观光啦，有诶无啦，我准去现场吼，但是有当时系个人员啦，人现场动乱啦，咱台湾嘛经过这啊，咱台湾当时九一诶时候嘛，足侪人看老赖的心态啊，正经斗三工诶足侪，但是嘛看老赖的吼啊。他妈的塞车，他妈的钱也害人做工过歹做，所以讲这种现场吼，人来做惊呢。唔只有当时啊，你蛮看讲发生这种大灾的现场，唔是讲哦，你要凊彩来看一个啦，啊那样啦吼。这有当时啊，人不是很喜欢咯。唔只目前啦，目前的日本政府吼，并无对外要求支援，所以讲每一个国家拢准备嘛，咱台湾嘛赶快上紧啦。咱台湾上紧吼，这个搜救啦吼、救人吼是上紧吼，咱准备好啊啦，就是北投人嘛拢有啊。每一个县市家己本身家属中乡吼，咱嘛有一挂这个这个搜救队吼。不过咱是准备啦，准备讲啦，真正有讲吼，咱台湾要到日本吼差不多三点钟啦，那个熊本够入境啦，东京等到较远啦吼，那要熊本吼，台湾飞机过哇。差不多会当检测要到几半点钟吼、目前为止可能吼、这日本政府吼还阁无需要别人斗三工啦，因家己本身救人，我也不知啊厉害。我跟你讲，有一个地震，唔知恁阁会记无吼？中国四川迄个地震，伫迄个啥汶川嘛吼、汶川大地震吼、当时死要偌济人，大家知？当时中国第一时间嘛讲唔免，因为人知讲真大力，四川那个汶川大地震真大力，大家知吧？迄当时是有够严重的大地震吼，这大地震人想讲你绝对无可能啦，所以讲全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呢，虽然大家笑咩，但是人道主义就是安尼，你只要讲到人命，肺炎受伤吼，拢一定要援助嘛吼。咱台湾家己本身嘛准备好啊呢吼。但是伊讲那这搜救队啦吼，因家己本身都有够能力，所以讲无需要外国这个斗三工。咱国家那如果有这个消息，你就袂当过哦。你袂当讲我一堆要过吼，家己过袂当安尼啦吼。对，但是物资加迄个钱诶资源吼，因可能就袂限制啦吼。就是讲我知影讲你做发生肺炎吼。人无贵，但是需要物资，需要迄个钱，上重要的钱啦，钱吼、帮助啥吼，这吼因实际上的帮助因，下底因都无动啦吼，是安尼。目前的消息啊，这阿哥查证远，我咧讲查证远就是要调查清楚，无啊简单，就是人所对地理的病啦吼，对一个所在什么话这吼，爱过一个时间长大发生啦，而且这是真大地震嘛。昨下晡最新的消息来，我看讲，哎呦，日本地震，日本地震，咱不是嘛咧看，我阁卖甲报呢，你看唔对呢，7.2，哦，有够大地震啦！我昨下晡现场的节目吼，我咧看讲，哎呦，这地震不只大吼，甲看哇，愈看甲知讲，原来不只严重吼，日本的地震是全世界知啦，哇，人是无人讲啦吼，但是日本。7.1的地震，超过7级的地震，刚才发生在日本的九州这个熊本都三遍了，八年来三遍了。所以有人讲吼，哇，当时选这个所在嘛，足奇怪。是讲没来讲，伊这所在算了算，都熊本有机会是足坑嘛。发来讲台积电啦，台积电当时要选日本吼，都是除了熊本，这实在是无什么所在有较快。厂房啦吼，台积电搁在里面，所以当时算熊本嘛。不熊本的地震我就不再惊人，是讲日本的地震我就不再惊人啦。伊也无咧惊所在啦。你们讲爱遐较侪地震，即几年啊，熊本、九州迄个熊本较侪地震吼，大概闪几。你去别位，反正明年也开始换迄个所在，足地震啦。东京无地震啊，东京大地震吼，惊死人吼。啊，乌萨卡啦、台北啦，都系日本的地震是惊人啦。啊，有够多吼、所以讲日本人家己本身对因基础啦吼，包括一寡这个基础建设，就是桥路啦，或一种因家己本身有家己本身一个建设的方式，因就是为着要应付地震。日本的地震惊人吼，啊，昨个害来7.1是相当大地震啦，
伫日本的库马摩托吼，迄、个熊本吼、可能啦后续有较特殊的消息，然后咱呢甲大家增加报告一下，因为日本吼、我那台湾人真熟悉的所在啦，迄那佚佗吼，我相信所有台湾人来当出国佚佗吼，大家上少拢捌去日本一遍啦，我来讲一遍吼、其他的国家也无一定吼，那、日本全台湾人吼。捌出国佚佗的人，上少拢一遍以上啦。这有诶几十遍，几十遍都拢有诶讲几百遍都有咧。真正有影，日本吼嘛，就是啊，日熊本即马多长暑假嘛，所以讲当第一时间我做者旅行团拢报倒来，安全安全安全，好好加载吼。旅行团啦，对啦吼，拢报倒来吼。伊即马即个时间，那台湾人伫日本哦，不加济啦。暑假期间个伫日本观光佚佗带囡仔吼，熊本嘛算其中一个啦。因为熊本家己本身台湾人不加多，最近这几年因为一直增加，到台湾的台积电，台积电家己本身的家属，台湾的工作人员甲家属吼，啊，就一片下来吼，佮加上观光哇，听吼，我老不加多吼，啊，人数啦，包括所在队吼，即马因个咧调查啦，然后一寡较重要的新的消息。有关的台湾的民众吼，这咱个去另外报告报都差不多是安尼啦。这是长野波，迄、个日本的熊本吼，九州的熊本吼，七点一个大地震。目前的消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穿甲含你菜市啊都袂行。
1: 哦好
0: 好。啊食伊个药个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啦。
1: 安尼哦。嘿，
0: 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好。
1: 嗯嗯。
0: 啊，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互我听。
1: 好安尼。
0: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个时阵，就去买迄个 QNB 个。搁迄个金星，
1: 好安尼哈，
0: 先买这两项，
1: 好安尼哈，
0: 哎，阿去人比下，下边一罐都有差，
1: 安尼哈，
0: 嘿，
1: 哦，卡比较喘啦，
0: 我转个去买，
1: 好安尼哈，
0: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搁一只个买一个两罐上一罐，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哎呀，
1: 好
0: 好好，啊，你五项的迄号做，
1: 嗯。
0: 当天我拢有食，
1: 哎，我知我知，是串串白板哦，美国。进口这款 QMB 上好用啊！食一阵啊，哎呦，真正要加足冰醇，喘气加足轻，

啊，好，有够舒适。上高过一个引领，接种数量吼，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起源美，一年一变，特别早，咱的精神吼，到即马开始哈，咱即马拢在开始呀吼，你甲买两罐啦，咱的特别早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用两罐钱吼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早，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到半罐份的清洗膏，交材料公司要送互你的。内面有加一罐迄个较细罐啊，迄个半罐有咧九十粒吼，就是价值1400，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吼，都特别做个时间，这个时间才有哈，大家一定要把一年多这边尔上完就无啊。咱咧特别做美国进口的企业，美国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咧火力民宿食排便、食电罐都抢吼，咱咧火力民宿吼，有哪有特别做？特别做话同款，你5600。咱的火力民宿5600，会当买特别组，另外送一个30包清洗膏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等咱特别组火力民宿哈，德利人工精、德利雪梨棒毛特别组，会加送1000公分哈，特别组哈啊，4种产品特别组，咱一年上一遍啦，一定要把握。那结束了，结束了哈。大家时间那个生活准哈，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在家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我对了。好，谢谢，以上功课。

南投陈下埔，哇，又搁成严重死亡车祸吼，开车一个71岁啦，71岁，我那算5岁啊吼，姓张啊，这条白开车，车顶冇载人呢，伫这个所在叫做台16线吼，台16线吼，系管道，改成啊要共掠车啦。车较侪吼，啊，等咧落雨啦，所以讲阿伯啊，你误会啊呢，啊，你当作讲掠车简单，这个所在吼掠车，结果掠了无拄好吼，规台车撞去对面啦，撞去对面就惨啊，一台发财啊，啊个奥特曼吼，安尼总共3个死，4个重伤啦，重伤送病，唔知诶机会到无吼，我阿你去看吼，开车唔知咧看狂杀，足侪人安尼啦，足奇怪。啊，这里阿伯啊，吼，已经71，而且但是发生落大，当时在落大雨，无大件吼，佫是落架啦，落架佫一个大大的弯啦，啊，人头像咧动，慢慢啊驶，伊吼唔知咧情况啥，唔知吼，车速伤过紧，路天路啊过流伤吼，加上误会啊吼，这到底哪唔知这阿伯死啊，这个阿伯已经死啦。所以讲后壁有当时要处理嘛，无好处理，讨赔啦，啥物话？哇，这吼、哦，真诶吼，这个说台16线吼、哦，是属于南投民间啦，民间吼、哦，叫做落水路段嘛。伊这个所在车不车侪，是安怎？就是南投诶直接，若要到南投市区，这条是一定爱驶，这条是相当重要。就是那直接啦吼、哦，要到南投市这个所在。都一定要塞一点吼，啊，这个所在就是拿山路来讲啦吼，路加个较大弯吼，就这个所在啦，上歹塞的所在吼，就拿一般路拢差不多平平啦，但是到这个所在路加啊个这个大弯吼，如果拿无设计就掉安尼啦，速度紧啦吼，啊个要共掠车啦，啊个等着天气不好啦吼，啊人个少年家开车都唔敢个。阿伯啊，你呢？这大胆吼、哦！发生重大车是长要到5点啊呢，下晡时间4点要到50分啊嘛吼、哦。为警察署啊，甲调监视器，甲看当时开车这个阿伯啊，伊开一台类似小旅车啦吼，小挂罐罐啊，电管在这里、个，可能是阿妈我咧想吼，都、哦、家己的太太吼，72岁吼、哦，这里、个、吼，这里、个、重伤。上礼拜吼，个人话一万入住啦，即马拢咧调查新闻，反正嘛较规家伙啊，我咧想规家伙啊，都阿婆两人在查囝，有可能是安尼吼，好，都阿伯吼开车嘛哈，为直接买过来民间这个方向，结果伊至少拄登尾弯啦，啊个落雨吼，头前车较慢吧，绝对是安尼，落雨车慢吼，啊个这个落架吼，阿伯啊吼看吼。车到这个所在，人头前在动啊吼，伊无动，伊速度赶快保持，我那不加紧。啊，看头前车在动，伊应该要人掠过啦。就是头前动，伊要掠伊边啊倒，结果唔人掠无过，掠无过了，规台车就开始出啦，准弄去对面倒嘛。啊，你车若弄去对面倒吼，人对面完全无准备，就惨啊啦哈。安尼下弄吼，先讲切掉一台好卡，再切切掉尔，第一台。小旅车坐到，规台车都拢去对面倒，准甲一台发财啊吼，面对面烧拢上严重，这台发财啊顶管嘛死一个呀，到迄、那个坐伫头前座迄个边啊，迄、那个这个发财吼，到这个发财车死一个吼好，另外这台倒歹，啊这台发财啊，个兵车呢吼，哇弄个密密麻麻，南投。相对派救护现场开始抢救，姓张的啊，甲这个太太吼，啊，甲这个小火车副驾驶啊，车顶吼，这个救出来已经无生命啦，无生命吼，啊，送病赶快不提死亡哦，原来这个太太我那死，是不是太太唔知，但是我咧想应该是啦，应该是，就是阿伯啊，车顶头前这两个吼，都阿伯啊开车嘛，阿伯我那死啊吼，啊边啊带太太吼，包括小火车，迄、那个副驾驶头前坐的副驾驶吼，我那死吼，一个护林人完全无生命，那其他牵连到的吼，奥多拜啦，有诶无诶吼，有死诶轻重伤啦，
现在送来朋友你来看，哇，真正夭寿啊，开一个车，大家拢几好呢？虽然落雨天，啊，这都算山路，我来小看一个我角吼，啊，加迄、那个落雨吼，啊，佮落镜嘛吼，大家嘛拢开好啊，落镜就落镜就落雨吼，大家拢稳稳啊开，都多一台啦，一个到位看人车咧慢，阿袂对人挡吼，准硬撞啦，要佮人掠过边啊道，掠袂过嘛，掠袂过，准先切掉一台车，就几台车就撞啊啦。安尼一个撞三个死，四个轻重伤啦，你个看，结果家己有哪死啊？家己有哪死？我咧想边啊，我在这有哪太太哦，这个太太吼，阿妈吼，有哪死？阿弟安尼后盖看要哪处理哇？真咯吼，开车撞着安尼上路啦，唔知要哪办？开车较慢咧啦，开车就目睭吼看头前啦。望定要看边啊啦，吼、哦，边啊是毋是无车，我要来掠车，要来创啥，我来赶紧走的啦。到这么好赶紧啦，啊，正咯吼。南投，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水旺的
1: 水里旺哈、
0: 哦，水里旺，佮后尾的苹果精无甜的。
1: 好、哦、啊，你改好改好。
0: 还有，水旺也无甜啊，啊，苹果精无甜的，啊，拢难做的呢。
1: 好啊，你好。
0: 赶紧。
1: 啊，那不，刚你改好，刚你改好。
0: 安尼哦。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开一两罐已经八个月啊吼。
1: 哦。
0: 啊，来吃咁会使。
1: 哦，上好个。
0: 我食咧袂歹，我食咧咁讲吼，佮安尼会困甜呢。
1: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0: 哦。对啊，对啊，
1: 好、哦、啊，真好吼。诶、哦，林国正、徐亮拍座位啊，
0: 好，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哈。得力林国正，得力徐立旺吼，咱公司开始运作了，已经做过52档超过，这两款产品诶，有信用吼，产品无信用吼，唔免做52档52年啦哈，做五礼拜吼，五个月都差不多熬住啊，人都不爱甲伊治啊，你哈。无效吼，要疼身体，身躯佫通无气无气吼，啊，奇怪，六月天我加手买过冷气，佮着无够迄个身躯迄个原作迄个巴量吼，身躯欠缩侪，家己袂生呢，食物件生啥，咱讲食啥生啥，但是食到即个岁了吼，食这就袂生，迄无像少年家啦，毋只身躯欠迄欠这欠迄欠这人吼，逐工都无气味啦吼，啊卡手冷啦吼，若无就安尼，人安尼神神吼，就身躯无咧气啊，无咧霸气吼，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吼，你疼身体上紧，尤其那一半边啊开始，有一寡各种医生啦、大医啦、啥物话啦、吼手术啦、吼，还是一寡这个动到较大这个医疗动作吼，等下要甲听等下，要听到较早迄个精神吼，得力凝固精啊，血地方甲泡做位吼，食少啊啉，食少食，咱人吼那损失出嚟啦。啊！你开刀手术啦吼，还是挂这个生个病痛，医生安怎处理绝对会较实啦吼。你都要甲听到转来吼，到得力凝固精甲血量咧升转来，上紧啦，上紧。所以讲要疼身体吼，身体损失这个要甲听到转来吼，到得力凝固精甲血量吼，甲泡做伙吼，上紧上紧，甲你报转来，身躯的气脉，包括你血量啦哈。嘛有特别做诶，今年这边，咱诶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吼，特别做诶吼，就会加送1000块分，你剩2组钱啦，一组2000块嘛。咱诶凝固精甲血量拢同款吼，一组拢2000块吼，你剩2组钱4000块，咱会当加送1000块分伫内面，免钱，要送互你。就这个时间，咱诶特别做正常价哈，大家把指定房子名，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有一个真大诶特殊，就是啥呢？你有咧食咱的产品，你有若共款泡做即杯茶，就咱的得力凝固精血量甲泡做位即杯茶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吼，伊咧带路会继续紧，带路继续紧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甲送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当有报一件台北市啊，一个有六五十桶的男子吼，透早出来点过啊，坐计程车到一间三门的门口到嘛，准倒伫遐。本来开始感觉身体无啥爽快，讲坐咧啦哈，点门口到吼，结果坐一只规个人就倒落去啦，安尼趴落去吼，人三门的员工啦，包括过来人，哦，惊一个赶紧报警，有车准死啊！存续好，人警察有来调查，而且这足好调查。原来这个人吼，伫买什么论进前吼，都进前暗就对啦。进前暗吼，伫林森北路就咱讲六条通啦。啊，这个所在在咧杯酒的啦吼，有诶无迄个酒店吼，我来不加济吼，就搭配林森北路嘛，六条通吼，啉酒啉到天光，住进前暗咧啉酒。安尼，啉到天光，可能就是迄个时间六点外吼，啉到醉茫茫，伊较想讲买什么卵，先煞伫遐困啦，会当啊，什么卵就是安尼吼。结果没想到讲到什么卵门家到吼，人个舞台条慢慢啊爬落车啦，伫计程车，伫门家到就死啊啦，哇，真害！警察那开一排功夫找呢，找这个姓吴啦，姓吴吼，五十二岁，要找因兜人吼，找几波啦。结果真正找到，啊！因兜个人咧讲吼，这个人我知吼，都阮兜个人无唔对吼，但是差不多五年无见面，五年无见面啦。伊咧做什么工课，交配什么朋友都唔知啦哈。无头啊，五十几岁本来就是家己啊啦，哦，五十几岁家己，你个无家庭嘛，就家己啦，无头啦吼。伊也无清楚，姓吴这个吼，做什么工课啦？交上朋友啦吼，好，啊，既然唔知，当然警察得为周边下落去找看卖吼，再去找着讲，这个警察司机发现讲，这个警察司机吼，就是伫遮个载啦，台北个林森北路迄、那个六条通嘛吼，就是啉酒啉归暝啦，找这个朋友嘛，伊讲啊，就大家啉酒，啊，啉酒都虽然散掉，啉酒啉煞，啉到当时啉到天光啦。为做个为进前面吼，大家直接啉酒啦、杯酒啦、喜话话吼，啉到天光啦，啉到天光了，伊甲因讲吼，免加载吼，我要来三温暖洗一个身躯，先坐伫遐困着滴啦吼。准载计程车，啊，这计程车司机都是直接甲载着，准甲讲要去迄间三温暖嘛，吼、哦，迄个天龙啦，天龙三温暖吼，到门家口落车，动灯个啦，啊，想讲用灯个就食酒醉，啊，无咧加插。准一直等等到迄个门口口的所在，准坐伫遐，人很不舒服吼、哦，一脸就趴落去啦。啊，人赶紧报去学校上病死嘛。你看人吼、哦，奇怪啊！我咧想可能伊有来想讲啊，都人生都是安尼啦，吼、哦，那伊的人生啦，啊都工过做咧啦，吼，啊，若朋友点下烧酒吼，都啉酒喜欢我啦吼，啊，做囡仔陪酒吼，啥物人比我较快乐掉啦。啊，那无要顾就无法度啊！你看呢，啉酒啉规暝，啉到天光，要去洗三温暖，结果准死伫门口啦。到这个五十二岁这里嘛吼，这就家己生活腐败家己的身体啦，无法度啦。不然咱当作讲可能正常正常吼，上班人啊，什么人吼，可能较早起来迄个六点外吼，结果准心肺梗问题吼，结果唔是啦，可能我那是。但是就是因为无困、规暝，啊个啉酒吼，所以讲唔当安尼啊。要过这个生活吼，你才付出这个代价啦。那真正生活要安尼过吼，你家己才讲，怎样讲，唔忙怨叹什么人吼，你的代价就是安尼啦。啉酒啉到天光啦吼，我喜欢我欢喜个，结果唔知讲天光，目睭一个白金光，我准死伫人个门口口吼。就这件代表这件，好，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即款产品，药房公司即马，一年一遍，这个特别做正常无上侪吼，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这款产品药房啊，公司即马都多安尼都在生产吼，都迄个买产品、送产品，年度生产咧特别做吼。哪个不清楚？都都使用，咱特别做吼，有四种产品，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特别做买二送送半吼，都咱两罐钱啦，两罐钱5000粒嘛，咱咧。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咱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伫内面，这无要甲你加钱，要送互你，都一年一遍，搁得特别做吼。啊，咱的活力民宿，我来赶快买二送半吼，2K 啊，5000粒的钱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内面会加一个30包清洗膏底下，要送互你的吼。得咱特别做活力民宿，啊，得力两个精，得力雪莉旺，拢赶快有加上1000块温底内面吼，你出4000块，会摕到5000块啦。有加上1000块哩，得咱个得力两个种雪莉旺个特别组哈，唔当无在，啊一年多一遍尔，得咱个特别组经常得买产品上这么多一遍尔吼，贵都无啊啦吼，贵都无吼，大家等下把握啦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

好嘞，咱来看台中电话呢，紧张啦，张哈，有报告一个案件的台中五彩旧年十月啊，爆发低调，结果就迄个非洲猪瘟的低非洲的 DJ， 这是当时全台湾惊一个险死呢，不是惊一个险死，是实际上了足侪钱啦，都非洲猪瘟的猪肉完全袂当外销嘛。啊，唔只开始猪肉吼，哇，拢安尼扑杀，迄几个猪条，有诶500只，有诶5000只，全部拢死啦，全部拢扑杀，袂当卖。唔是讲台台卖，唔是呢。那非洲猪瘟当时有毒诶，着病即个猪啊吼，全部迄时阵诶台湾诶猪啊，哇，真正大家吼买口白话晒吼，结果你甲看安尼过年十月吼。说变作全台湾无采白占啦，迄非洲猪咱台湾冻几年，听讲20年啦，20年的猪肉吼，啊，我那变作全台湾，过年才会开始袂当这个台啦吼，啊，那有病绝对爱毁掉嘛吼，就是安尼，好，干那一个所在过了无好啦，无实在吼，结果你甲看，这个产业补助吼，就是政府都要摕钱来补这有无吼。21日，所以我咧讲啊，有当时你犯唔到代志，你也知影讲有足侪后壁吼，买手抓办手抓啊，长判决到白仔囝两个人嘛，饲猪到这两个白仔囝姓陈嘛吼，爸爸已经85啦，所以我咧讲这有阵可怜啦，啊可怜都唔捌代志，好，啥物人应该上严重应该是市政府啦，你台中市政府的农业局。包括一挂专业人士吼，恁是上爱去辅导这呢？结果你甲看哇，所以我来讲吼，有当时一挂农民啦吼，有诶知识较不足啦，我那因为人有诶无吼，哇，实在啦，真系咱较夸张吼，都不要见两个人，都这阿伯啊，一年来各位啦，可怜法官有哪个带念年会罪啊吼，但是袂当判无罪啦，啊，你真正做唔到代志啊，啊！甲判一年啦，各位，这条白吼，因后生甲判3年啦，后生判3年，等于一辈就对啦吼。那这个后生读了维持文书，就是那样呢，伊在用迄个喷呐，结果喷嘞过注过，无共注，完全无共注，都安尼有滴啊，只唔知内面有毒啊，有迄个病体。你若过注过，非洲猪瘟这个病毒，若过注过就无代志啊啦，就死啊嘛。你只要迄个热度。烧度超过70几度过了吼，就绝对拢死了吼，伊拢无做过啦吼。但是伊从这无实在相片，就是调羹唔知对摕相片吼，就是做过迄、那个喷有伫迄个大家店咧做的相片吼，就是甲放伫店馆啦。我喷有做过，实际上伊无做，这个诈欺呢，这个是伪造文书啊。你都无做过喷。你讲调工去找迄个有做过迄个相片来附伫迄个公文顶管吼，这两今年个月相当严重吼、哦，这个都肯定不是嘛，就等于伪造文书吼。另外，无实际上报伊数量啦，刚起两20桶喷吼，刚报2桶啦。啊，你起价底下2桶较假的话，就是安尼讲，迄数量无实在，这有那是个伪造文书啦。干那伪造文书过哪条啦吼？迄、个喷的数量无实在啦，吼，啊，加迄、那个喷无共做过吼，就是上严重的一条，这条判上重，干啦，这条都占2年啦，加判2年，就是伊明知，这底下已经死啊，底下无去有车搞掉，无去有石头弄掉，要来死啦，迄底下咧死就掉病啦，掉病伊赶紧，惊讲了钱，伊准甲掉病底下赶紧抬抬去卖啦，搁卖有别人，送出去卖。你明知啊，底下掉病，你真啊，无说当然是安尼啊。你一想讲啊，我讲你到底，我规低调都差不掉。但是问题你也知影讲，迄是你的低调啦。你若无讲，就全台湾低调拢惨啦。你知影讲，非洲猪瘟这个病毒咧传偌紧哦，有够紧。病啊掉，底下总死呢。啊是底下死，唔是干伊家己死尔，伊传去别位嘛。唔，只能讲这，真严重。干那这条都占2年啦吼，就是伊家当时已经知影掉毒的、掉病毒的猪啊吼，我来赶紧甲送出去外口卖吼，当作无代志啦。哇，这吼，迄唔好过安尼代志咧做吼。好，台中电话呢，你讲，因为
伊这吼有一段时间啦，拢从旧相片啦吼，也是摕迄做假相片吼来搭伫公文啦吼，啊，相片人迄个对渣嘛吼，这吼已经变作一个病毒的破口啊！你已经得病治啊，结果你拢共佫卖出来，无大劲，你会喷有诶无诶，遐管制嘛，甲一寡外口有毒诶什么什么吧啦吼，结果你拢无照做过啦吼，这吼实在真严重。这若要讲是严重到呢，唔是三年的问题呢，你也知影呢吼。啊，长到半三年嘛吼，老爸都八十六了吼，当然是爸爸较无阿多啦，爸爸八十六个咧吼，所以讲有可能低调，到尾拢是这个后生在发热嘛。爸爸可能伫边啊一挂迄、那个嘿，我都加当解释啊。爸爸八十六个咧吼，但是爸爸知影，既然知影，你搁甲恁后生做位温话，低价调病啊，赶紧上水。太大嘞吼，啊，中毒低百倍吼，啊，非得无看到准状吼，好，因为超过八十岁啦，所以讲这个法官特别较减刑啦，加减刑这个一半啦吼，所以讲后生三年嘛，加判三年吼，啊，这个爸爸八十六这个爸爸吼，加判一年半啦，是安尼啦吼，哎，有人讲我啦可怜啦，啊，别哪讲，好，你听这个爸爸来讲啦。这个爸爸就八十六，这个老猪笼嘛，哦，这个猪条老头家啦，吼，昨判官吼，伊讲我唔是杀人放火，我跟你讲啦，阿伯，这我当下比杀人放火较严重啦。你知讲一个到底啦，真正无人知。当时台湾的非洲猪瘟吼，就伫这包括烤猪、小人耍嘛，烤猪嘛是病毒啊，啊个非洲猪瘟，台湾的猪啊二十年吼，一刀砍开，尤其台湾的猪啊，还是。便啦，查掉讲这条，你的低调啦，这条内面吼，迄有诶500只，有诶5000只呢，那有钓着全部破产呢。你知影讲迄条落去几若百亿，当时迄个时阵台湾钓烤猪甲迄个即、這个啥，即、這个即、這个非洲猪瘟的猪啊，吼啦钓病，虽然钓有病吼，全部破产，你嘛袂当卖呢，嘛袂当讲啊，都有病都规死，会甲太太。卖别的飞机，你做些都袂当安尼啊！你明知影这个猪啊都有病毒，你就袂当卖啊啦。当时我听讲，迄20多年的时间，台湾的烤猪加迄个非洲猪瘟猪啊扑杀吼，唔是几啊百，是5000亿啦，5000亿啦。你该想看，所以你也知影讲，奥利桑，这是有当时也是当着国本呢。台湾的猪肉较早是当出口的呢，当台湾的猪肉，你唔知要出国过吼。吃过外国的猪肉，全世界的猪肉，包括日本啦，日本的猪肉都做输咱。唔相信你吃看嘛，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吼，因为因无腌嘛，台湾的猪肉就是有腌啦。怕酱啊，另外怕酱，迄无咧卖吼。好，但是呐，无要怕酱，就专门饲猪买卖猪肉，这绝对腌。你猪啊腌过，你猪肉完全无咸啦，无迄个咸啦。你去全世界各国，包括。人讲料理，有哪算做食算有对的？日本的料理吼，日本的猪肉算较有名。日本的猪肉是有限的呢。迄猪肉有限，你个，我跟你讲，我真正足知影，因为我世界我那走足侪国家啦。你本来去外国食猪肉，别个国家食猪肉，迄猪肉绝对无咱台湾食只。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唔知影台湾的猪肉焦焦？就是咱20多年袂当外销啊。20多年的烤猪肉加迄个非洲猪瘟，就是有病啊。人就是禁止你外销嘛，袂使。而且大家都唔知讲台湾的猪肉，这么好吃吼，就是从今年开始，半年前的一月初开始，咱台湾的迄、那个非洲猪瘟有诶无诶吼，倍增就是农民注射，就是台湾全部无，就唔知讲十月份爆发的吼，拢无人知啊，伊都暗藏嘛。啊，无使今年开始就倍增，就是所有。咱台湾的猪肉拢总无这个病毒，咱得当向全世界申请，阮的猪肉当出口，这是咱经过联合国什么什么检验吼，咱台湾的猪肉完全无任何病毒吼。结果唔知讲已经好不容易20几年来，台湾的猪肉会当出口吼，总甲你爆发这个台中五车啊，大家个收起来，个完全袂当运，是好个在防得太紧呢，咱。所有的政府单位、中央单位、政府单位，就知影咯，全部一直动、一直查、一直动吼，甲全部去冻掉呢。那无这个拖来到地，又过一变了20几年呢，惊到人吼。所以，当然真重啦。阿伯来讲吼，我无太人放火啦，啊，换伊判则重啦吼，我破产啦吼，伊85岁啦吼，你甲关1年半，就等于要甲关死伫笼仔内啦。当然人犯罪袂甲你关啦，
凡事我是咧讲啦，吼，我是咧讲，虽然判判一年半，你已经八十六个人啊，足惊啦。甲你杀来关的法官，甲遐迄个有啦足惊啦，惊讲真正甲你杀来关，那无代无志，死伫笼啊内，就真歹啦。本来就是安尼吼，但是恁老师一定爱关啦，一定是安尼吼。啊，免他讲，所以我咧讲，这就是安尼啊。可怜的可怜好，有人讲，什么人上课吼，都是政府单位。你台中市政府，这应该我跟你讲，一般农民当然有真多是看不捌。我做的我做得好啊，吼，啊都啊目睭开，啊费力你也无咧顺，你也定定去顺，定定去辅导吼，啊什么所在较袂晓，我市政府这个所在绝对足侪专业嘛，迄读者大家管理绝对知识什么话绝对比，你讲啊这袂使，这会使，这你也该教呢，你袂当拢无去甲看。发生代志哈，啊，都伊家己，你当然伊家己啊。人就是我来当做本单，我来当做上相片吼，我来上相片，人就是安尼嘛，对不对？你到政府单位在接接去家，这个都不能辅导啦吼，啊指导啦吼，检验啦吼，检看卖咧吼，啊你是不是照实在我？你都要接接安尼，因为这市地龙，你知影讲迄当只水地啊吼哇。过拿百万、几千万啦，就是安尼吼。将来唔捌你个辅导，发生代志啊吼，骂上大声，大同市政府啊，你是安怎开？无报无啥，你拢无咧讲辅导，无咧讲创，无咧关心，无咧检验啊，所以结果大同市政府的官员吼，包括党部主啦、农业什么什么，所有吼拢总是弹劾啦，弹劾就是讲，甲你警告哦，你公务人员做安尼唔对。我讲，伊应该就比这法较重，难讲事实啦。那大众市政府当时，就去包括这个维护车这个低调出来嘛，吼，安尼吼啊。但是所有的这个大众市吼，政府官吼，得了叫农业局长啦，吼，啊，迄个环保局的啦，吼，啊，动保处的啦，吼，拢总谈了，有诶，当然是较严重的石头路啦，加石头路啦，吼，啊，就先这个涨啦，涨。判决这条吼，阿伯也讲我不爱上诉，啊法官来要甲我检验的主动检吼，啊这阿伯嘛，我告诉伊讲，我这拢唔捌，当然绝对唔捌啦吼。我相信阿伯跟老师，我那是故意人啦，伊也唔是刁工讲要用毒给大家吃毒死安尼啦，唔是安尼啦，因绝对唔，啊都唔捌人吼，绝对会找一个简单的方式去做工过啦，啊唔免就煮咖呢，啊无就规死卖煮。规个喷外口捡出来吼，准倒了一只就好啊吼，我偌费气嘞吼，啊那无得煮啦，啥货啦，啊得啥哇，就是安尼吼。我有甲大家讲过吧，日本的猪肉比咱较歹食，但日本猪啊，人足安全。我讲给大家听，日本的猪啊，即马拢全部食喷的啦。但是日本的猪啊，食喷，因为喷那个上去爱甲政府去。日本的喷就像这个厨余啊，咱即马台湾是虽然低调，虽然做，你去做一个猪厨余的。迄个我来检查，吼，就是你爱，迄厨余爱过煮过嘛，吼，你厨余过煮过了，迄个烧度超过七十几度、八十度，迄个病毒就温死的啦，病毒绝对温死吼。你设置你的低调，我来检查吼。但是日本唔是，日本人做较足严呢，日本嘛是食喷，日本底嘛食喷，但是日本底啊食喷，伊个喷那个政府去，政府统一，我有一个所在，你若要食喷的底啊，你就来再给我。用喷吼，但是我是政府单位做伙做过，绝对袂顶当。我放互你家己煮，互你方便，个你总较白插嘛，就是安尼。唔只讲吵到济吼，这就是免哪讲啊，都当时咧做迄个政府单位吼，就是说咧到底说无够实在啦。但是这有啦，歹做啦。都政府单位吼要统一，叫大家来吃。我讲该歹做对啦，要做唔做尔啦，该歹做。你唔免做中央政府啊，你。各地方的政府为县政府的单位统一做一个厨余迄个大家要客喷的所在吼，所有来要食喷的地啊，拢全部来搞县市政府统一管理。我则得过住过，我派专人直接煮这喷吼，啊煮过喷，你则当给我底下食。你家己厝内面绝对袂当有任何这个私底下喷吼，这个就是无煮过迄个地啦，啊都无问题啊！啊，就是安尼讲，所以有当时啊，吼，我哪里讲啦？吼，这个地方政府吼，你唔辅导啦，唔检验啦，吼，啊，放外外，代志发生较用骂啦，啊，较好，就是安尼，唔只两个爸仔囝讲，
都无多，当然是知识无够，一定是安尼。人吼、哦，绝对选那个上轻松的方式去做工作嘛。我都安尼较轻松啊，我都免逐工做，免创啥话，就是安尼啦吼。人都绝对是安尼。我当然不是贪人放火，就像这阿伯讲的，我也无贪人放火。但是我今仔日做唔到代志，就是底底下已经染着病啊。就迄个非洲猪瘟病毒，好，伊个调羹赶紧甲抬出去卖，人个本性啊！啊，无我要了规处境，啊，我底下两边有迄个非洲猪瘟病毒，哪去用检出来？我阁家己讲，我着规低调，拢袂当卖啦！啊，伊着赶紧卖，赶紧，人就是安尼，人就是你无一个所在甲限制掉咧，甲检验后，伊绝对会做这个代志。啊，阿伯也讲，我无太人办位，我较会判断，啊，其实这个是。你做唔到代志所在啦，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我咧讲啦，那真正实在上唔到吼，就是你甲辅导遐单位的管治政务，家己本身地方政务吼，你每一个咧做啥物工作所在，你都爱人都派这個工作互你，你爱好啊辅导吼，好啊检验，这个人是咪照报来吼？当然都是你管治政务的问题嘛。唔只讲啊，有当时啊吼，我来海头啦，无法度吼。这罪吼，都家己担啦。啊，这个老爸86个啦，甲判一年半，一年6个月啦吼。后生就3年，后生较严重嘛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来，拜谢，哎，我甲看这时间多多啊，哎，电话讲无算，那大姐恁去电管讲，我去赶唱完啦。咱阿袂讲错，我甲你讲大姐，你咧，你若即个若阁加买金龙转来吼，迄金龙啦，暗时啊你歹困的人吼，暗时啊买困进前个八点钟，你单独食金龙得，其他拢卖食，甲食两粒安尼，哈，好不哈，吼。
1: 诶，就是要困
0: 食
1: 两粒，
0: 迄
1: 个金
0: 龙
1: 啊
0: 就好。对，吼，啊你迟到的时间得 Q&B 甲食两顿啊，你医生老开哦，咱得 Q&B。
1: 医生开早暗的。
0: 诶，暗就是暗时啊，甲下再时啊，药也无同款啦。
1: 嘿，
0: 医生
1: 的。啊，我即卖那边就要食中昼时的嘛。
0: 中昼时一边，暗时电筒不要紧，吼。
1: 啊，我即卖是迄个按那边就要那食。
0: 叫米食中昼，一顿爱食
1: 中昼。两粒。
0: 对。啊，暗时要食唔食不要紧，因为你暗时有医生药啊嘛。
1: 嘿。
0: 好。
1: 嘿。
0: 好。
1: 啊，那你那个今天食两粒，
0: 今天
1: 食两粒，
0: 今天要困食两粒。啊，迄维他干吼，伫我若食中昼，加迄个叫米当一个半点就好安尼，好不哈？好。
1: 维他干
0: 加
1: 哦，那食两粒
0: 嘛？食两粒啊，加迄、那个咱的 Q 吼，拢食中昼啊，中昼两个加冷一个半点钟安尼哈，好不好？
1: 啊，我那食两粒就好。
0: 对，两粒就好啦。
1: 剩维他干两粒啊，维生素两粒啊，冷半点钟。
0: 对，安就好哈，好、哦哦、嘿。
1: 啊，今天暗时要困，
0: 要困进前迄个半点钟再吃，嘿，食两粒加少困哈，好。
1: 嘿啊。啊！伊都医生讲小可有欠费啦，啊，我那买雪利旺来吃。
0: 雪利旺，你也该。甲任何物件做一下，你甲迄个 QMB 做一下好啦 ，QMB 好不哈？
1: 雪利旺甲 QMB
0: 做伙，同齐，迄个时间同齐哈，好不哈？
1: 系啊，那林国正嘞，
0: 林国正就甲小强啊，林国正雪利旺吼，甲套做伙落去甲配 QMB 安尼啊，哈，好套配配迄杯茶落去配 QMB 安尼，哈。
1: 林国正甲套雪利旺啊个。甲食
0: QMB 安尼。你要甲 QMB 做伙配，还是甲维他干做伙配，拢不要紧。
1: 哦，因为在。不
0: 就配座位安尼？配座位哈，安尼哈。
1: 啊，
0: 你
1: 林国
0: 正
1: 算爱哪只？
0: 林国正，你要水的有甜啦吼，啊，这个粉的无甜啦。你林国，咱的水生包是无甜安尼吼。
1: 啊，我买粉的都啊，粉的哪只？
0: 粉的，你都甲咱的雪莲嘛是套座位啊，啊套座位了吼，你都甲拿座位杯得了，等于你食咱的 QMB 也是会当跟来配茶嘛。就甲迄杯当做茶落去配安尼做位吃安尼，啊哈。
1: 嘿嘿，啊，今麦为啥咱咧记得话者？
0: 我大概2800啊，赶快2800，2800哈。
1: 哎，林国正嘞？
0: 林国正一组嘛2000，
1: 2000啊。
0: 咱林国正一组2000，付你嘛赶快。
1: 今麦林国正完了有咧加上吗？
0: 林国正有加上1000块底啊，哦，你那边两组4000块都加上一个1000块底啊，啊，
1: 好。

0: 好不好？
1: 金陵有无？
0: 金陵无呢，伟大干嘛无？都这两个无呢，还拍摄。
1: 这两个无啦，金陵偌济？
0: 金陵两千。
1: 哎，今年个维他干拢无。
0: 哎，对对哈，
1: 哎，维他干嘛两千？
0: 维他干两千杯啊。
1: 哦，两千杯。
0: 哎，对对对哈。
1: 哦，维他干个今年无上优惠的对啦。
0: 哎，无嘿，拍摄。
1: 起码干那 QNQ
0: 个
1: 雪梨旺屋，
0: 雪梨旺连锅煎干那的火力民宿，龙中屋，即四种屋哈，好龙龙屋。
1: 即四种屋哈，他就是约了个疫情以后一站尔。
0: 哎，不要紧。
1: 哎，
0: 咱下早顿拢卖食，下早顿拢卖食哈。啊，咱家食中昼就好啦，好不好？
1: 哦，早上拢卖食，营养就好。
0: 哎，你连暗时嘛卖食，你都咱的 QMB 维他干拢家食中昼就好，包括咱的零果精、雪梨旺拢家食中昼顿一顿啊，啊，好不好？
1: 哦，拢食中昼就好。
0: 对对对，安尼较干脆。啊，暗时啊，
1: 雪梨约了干那迄个，
0: 今天要困进前，食两粒好不好？你哈哈。
1: 哦，好啊，好，谢谢你啊。
0: 没，好。
1: 因为我今麦你唔知要安那食，先是讲严讲小学欠费啦。
0: 不要紧，你个食你就对。
1: 啊，最近在，伊讲是我唔知是以前要我安那食有一阵嘛，敢未食了伤。
0: 嘛有可能啦，因为西药伤在咱人身骨我来，我来压你啦。
1: 放假咧压过敏啦，啊，压起拢会抽。
0: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1: 就就就就就就
0: 就就
1: 就就就就
0: 就就就就就
2: 就就就就就
0: 就就
2: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0: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刷牙刷一刷还没有吃早餐就吃一包，
2: 空腹吃一包就可以。
0: 对啊，那每天如果顺的话，就每天都吃那个时间，固定吃那个时间，好不好？
2: 好的。
0: 那个这样子的那个生产力会比较多哈。
2: 好的。
0: 好，来，咱的三病哈，今年这边买三病、上三病的特别多哈，到咱的活力民宿哈，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拢有买二送半哈，啊，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嘛拢诶加上一千块的这个分量哈，就是特别多啦。啊，钱多这边呀，大家唔当无睇，尤其哈，脑袋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品级别，得跟倒传传一下。睇有个人哈，无咧听直播，唔知公司今年这边买产品、上产品的正常的真实的哦，好不好哈？好，我们拜托哈，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刚才的活力民宿，拢总特别做为买二送半哦。这个时间，等你上的时间，但是上完就无啊，吼、哦！大家把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张高雄地院有准备要判一个案件吼，到地检署检察官已经侦查终结，所有的罪拢知影吼，而且正式起诉，用什么罪呢？用杀人罪啦，杀死人吼，甲起诉这绝对重罪啦，而且这种罪还佫有配合国民法官绝对严重吼，就是小欠钱啦，欠一条鬼呢，欠一条六万块啦，你甲看，六万块杀死人啦，有人讲吼，人吼。那小欠钱啦，钱的部分上无情啦。别人的性命，迄那讲到钱吼，亲戚朋友兄弟姊妹吼，都咧抬啊啦吼，卖讲别人吼，就是为着一条六万块小欠钱吼。好，这里两名人做者姓卢嘛，这个姓林吼，好，都姓卢的因为甲这个姓林的吼有小欠钱吼，结果一直讨无啊，一直讨无吼。这个姓卢的吼，准想讲，我来对阮老母啦，你甲看这种人偌无情就好啦。平平少年的，大家少欠钱，不管什么钱，你搁跋筊钱嘛不要紧，六万块。好，伊即马一直找无人，底下讨无钱，伊即马准备讲，我吼找机会来白老的啦，要找因老母。那如果甲因老母控制掉咧吼，叫因囝出面，绝对讨有钱嘛吼，再来家己讨吼好。过年十二月，半年前尔咧。过年十二月吼，透早时间姓卢的这个挂嘴篮啊，地帽啊吼，啊挂手套吼，伫红山啦，骑倒来吼，就扎刀啊吼，啊佫扎迄个束带嘛，就准备要找人。伊知讲即个咧，因老母吼拢会出门啊，伫遮吼，结果有熟识啊，就是看到老母以后吼，准若无伊就无需要地帽啊啦吼，啊挂嘴篮啊啦吼，啊拢无爱讲话啦。啊，手挂个挂手袋吼，总看到这个欠伊钱姓里面老母一样吼，大声甲发甲叫吼，结果因老母叫救无掉啦，救无掉，因老母亮开，总赶要走嘛，而且赶紧走，伊绝对着惊啊！啊，一个老大人，你这个要甲我要甲我抓要甲安怎？佮看起来凶太太挂嘴篮嘛，也毋知啥物人啦。啊，地帽啊，佮挂手袋，好凶太太吼。啊，这个妈妈总惊一个赶紧。要走，本来叫抓到呢，结果准亮开走，啊！这个姓卢的，一个看到讲，哇，搁叫走的，而且伊搁在大声喊，救人哦，救人哦，过暗棍头壳都落去啦。伊为着不爱互伊哀，不爱互伊大声喊，人可能别人会过来偷三工嘛吼，准心脏啦、暗棍啦、头壳准当场抬死呢，当场抬死。因老母吼好，啊因老母当时要死，互抬骨也倒了吼，啊佫唔放手吼，安尼一直喊救命，茫佫甲抬啊吼，结果同款，安尼甲抬吼，人就抬到背面啊啦，唔只系喊一句讲吼，钱难还吼，钱难还吼，安尼继续抬啦哈，真正当场老母要抬死，厝边隔壁甚物人过路人听到嘛，因老母都挨骨那声咧，听到出来看，伊看到讲。人出来开始咧注意啊，吼，准走啊。但是想慢啊，因老母拄骨也倒啊嘛，心脏啦、颔骨啦、头壳吼，虽然人关伤去病死啊，这妈妈死，那开始掠着嘛，这要走一队，一定掠着吼。好，掠着以后，人开始落去甲调查，原来就是因后生欠钱，啊，这个姓卢的凶手就一直咧找因后生，要讨这条钱。可能捌找过，敲电话啥咯，都无行啦，都唔爱行就对啦。啊，找无人啦，啊，找无人吼，家己无才调，去对付人的老母，人老母有够无辜啦。啊，对付一个老大人，啊，你硬要共打，硬要共压掉咧吼，就是伊主要目的是要压掉因老母，然后敲电话，甲互伊知讲，恁老母伫我手头，你伫出面还我钱就对吼。结果掠，佮家己两公佮掠无掉，掠无掉，这个。阿嬷佫晾开嘛，家己晾开了吼，伊佮鬼佮掠第二遍了，就佮抬啊啦，就讲你佮敢走吼，佮你掠掉你佮哀骂佮大细声喊救命吼，毋则当场抬死，你佮看这种人，有人讲这半重罪啦，你小欠真是两个人的代志，佮人后生，你对人老母，人个老母遐坐会啊吼，无你嘛讲掠无着就算啦，啊，就叫晾开啊，家己晾讲毋是呢。甲掠着，搁叫晾开，入过了准去背面，准开始倒啊现抬嘛，安尼底下抬抬人个老母啦，你甲看这偌无情就好啦。无管咱讲钱这个代志吼，上无情。
六亲不认，那讲到钱吼，卖讲什么咧，别人的老母啦，嘿，有当下家己的老母、家己兄弟姊妹讲到钱吼，我来跟阮交代啦。我咧讲这吼、個，可能歹听歹听，但是我呐，要哪讲，足实在啦，哪讲事实啦，那讲到钱吼，哇，真正六亲不认啦吼，都够用。有一件杀人案件，原来就是安尼来的啦。伊唔是刁工讲，无虾米理由要杀这个老母吼，伊就是为着要逼因囝。行一条六万块啦，为着迄条六万块，买共阿人的老母，啊，等于要甲对方讲，恁老母伫我手头，你来出面啦，行我一条六万块吼，你无在条讨钱，佮对有人老母，啊，佮到尾批评共太太死，你佮看这种人，有人讲啊死刑啦，一命赔一命，你共太死无辜，唔多一命赔一命，对唔对？啊，唔是讲家你有小欠钱、小冤仇的人啦，各用红线。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本来放在几啊诶十几年吼，
1: 拢
0: 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嘛吼，啊，听你讲过无偌久，我就紧买啊，买食，
1: 活力民
0: 宿，食到够有效，我食到真顺啊，我
1: 真顺，
0: 我家食到足好。
1: 你讲，咱咧歹排便吼，听我讲咧，咱咧活力民宿要买当阿食吼，歹排便啦，那无就消化无介好。胃肠道甲下边的排便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做个个，开边的益生啦吼，开边的食物件类吼，我肚吼，在咱的活力民宿食一个长期，听咱的话，因这要整理，这毋是像迄我这咧听止疼药类吼，哦麻痹袂疼，毋是安尼，伊这咧整理，整理好你的功能吼，会恢复自然的排便，迄自然排便水当当。卡别呢，刷刷啦，啊那样啦，啊那无得物件，即个走要滚那边，然后规工在咧旧便所啦，啊那无得三五工在咧白房啦，安尼等下病人讲讲无哈，在咱咧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叫做活力民宿哈，电管边有一个所在唱唱唱，台湾人做地，囡仔大人都有唱唱唱，我唱要几摆，啊卫生所唱几摆，活力民宿爱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哈，活力民宿是体内胃病啦。一定爱诶，甲食一个东西吼，活力民宿伊个益生菌嘛，都摕来胃病啊好。咱嘛有参加迄个特别组咧，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加价一个千四块的三十包的，唔免钱，要送给你的。这到这个时间特别组另外要送给你吼，大家得爱把握哈。咱的活力民宿出两块钱，会当摕着两块半，咱公司要送给你的。一个千四块的半价啊哈，但是呢上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坐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我们这个电话的超开0800-8689993并留班哈，啊，公司一般本来有咧优待大小辈啦哈，大家都有机会哈，那不清楚哈，问我清楚0800-8689993，后排三个九，这多多个人使用，啊，咱七点钟到这，大家平安，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守护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每一天哦，也希望大家拢平安。我来听龙千羽唱歌，唱记得平安。

记得平安哦。阿大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张雄本迄个足大个哦，迄厝规个厝拢足水个，日本厝啊规个放落吼，落目屎啊。啊，咱台湾今日嘛是个人出团去吼，啊，我临时问讲，看要换改日子啊吼，啊，问你去要怎伊规个九州啊、熊本啊，你迄你做好啊？你着那你去到遐个路路当然都袂过啊。我十当前的时阵，我是像安大地当，嘛是因地当，但是我起先一礼拜后吼，因足侪都所在拢修理好啊，拢会当过哦、喔。只是熊本城是袂当去。我讲啊，十年后的顶而且旧年九月，我有去，我着过去，啊去伊着修理好啊，啊搁入庙内底呢。啊，咱嘉义县的吼，而且特搜队啊，救援准备哦，等待命令，那就落来，马上去支援日本熊本的赈灾。咱台湾就是这么的友好吼，咱的足侪县市吼，而且个消防队拢已经拢整装吼，咧准备吼。日本熊本县昨发生规模7.1的足大个吼，这个嘉义县消防局为这个七月哦国际人道救援哦，轮值县之一啦哦。嘉义县吼，这伫咧今年吼，这个消防局为七月吼七月，这个国际吼人道救援吼轮值县市之一哦，我一懂得啦。国际吼国际人道救援轮值吼，哇，这嘉义县吼。啊，昨昏已经完成吼，特搜人员、甲器材、各相关的救援的物资已经拢准备啊吼。啊，嘉义县长就咧讲吼，甲这个嘉义县消防局长吼，啊，因前往到迄个教育来准备进行，来确认到这搜救啊，甲这医疗资源的能量哦，而且量能啊，随时配合着中央的指示，投入到国际吼人道救援。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吼重大灾害建立着人道救援轮值而且机制吼，哦，还佫袂歹懂得的吼，好安尼。那么由这个消防署吼特种搜特种的搜救队吼，啊个即个冬月吼，等于因为拄啊七月都已经冬得了吼，安尼轮值的管区的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哦，准备吼。哎，来当接获的国际救援需求的时阵，会当迅速吼启动人员，因即马拢已经准备好啊，要准备物件准备好吼，包括医疗准备好啊，那只要日本医生令下，吼，我需要你帮忙，因马上就飞过，会当迅速启动人员吼，装备各后勤的支援呐，台湾真温暖的吼，嘿呀。因为这个嘉义县负责的七月甲八月吼，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任务。那接到中央通知了后，已经完成吼，这个准备，这个灾害搜救吼，除了着这个搜救的技术，嘛需要着完整医疗的后援吼。啊，这嘉义县消防局个嘉义点检暨南病院，建立着合作的机制，爱对护理师甲医生较好个，莫定爱救人食，爱去病院乱爱共拍爱共针，你若共拍共针的人，后摆伊健保卡吼拢卖用，该注明甲注销，你无资格看医生。对吧？吼，迄即若咱等着咱足需要时，足紧急的吼，足需要有应得的呀吼，护理人员甲这医生啦，是不是？对吧？吼，啊，所以讲，即、这个有签关系合作吼，备忘录由即个点检病吼协助着提供着药品，吼，啊个一天天药包吼，缝合包吼，啊个相关的医疗备品安尼，然后强化搜救队执行灾害医疗抢救的能力安尼。嘉义县长为着讲吼，嘉义县消防局的特种搜救大队吼，参加国际搜救队能力吼分级认证吼，因经过每一项吼各项的专业的考验，顺利摕到吼中型搜救队的资格，代表吼嘉义县特搜人员因装备也够这救援的能力已经达到吼专业的水准。哦，那除了守护着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伊嘛已经已具备的吼，来参与国内外重大灾害搜救任务的这能力。那么嘉义县长翁章良伊就咧讲吼，面对着日本熊本的强震，嘉义县吼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啊。如果有救援的需求咧，会将全力来配合着投入搜救。希望日本紧来恢复着秩序，因足紧的，因真正足紧的。迄个时阵去了，因为我十当前我都有去啊。我甲知影吼，因的恢复足紧，可能是因为经验吧，因定地动，
因不是的山崩地裂啦，迄条路不是裂到天坑啦、啊。迄摆拄啊去伫个九州吼，拄啊要坐呢新干线，啊因为我要去一礼拜，哎呦地动呢，安尼一礼拜后要去呢，我就一日看遐新闻，啊结果伫个新干线要坐 JR 吼，新干线的头前遐，吼一窟天坑，差不多五台轿车扛走的，哦，甲拜拜安尼拜拜五台轿车，遮大窟，结果阮去保好啊。迄路边摊摊，哇！十天前，一礼拜前，才天坑才大开，啊，才补甲好势好势。迄导游就讲，因当地咧修复能力足紧的，足紧的，因为因拄太侪摆啊，太侪经验啊，有无？嘿啊吼，安尼，所以这个嘉义县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啊吼。如果因需求，一声令下的专力来配合着导游这搜救，希望日本尽快哦，这个恢复这秩序。啊，受伤的人当了救治，亡者安息。那么台湾希望吼，这个关心日本的状态，希望大家做一帮帮日本集气，嘿，干不得，干不得，嘿，大家不内吼，无问题，会当吼来度过这一关。然后但是下早因在咧讲，已经13个死亡，但是还佫有会找阮，因为迄间大卖场啊吼，迄间足大大卖场，大过喊来安尼无，嘿啦，哦，这个是意外，当时要来你真毋知，但伊就中了这气包。这个吃了的这气泡变得很大、哦、来，所以咱台湾也是哦，我们要防气泡，气泡有加速变的、哦、包括中天然加速天然化学吧，所以台中市消防局免费哦，这人报这有当时哦，诈骗的又来呢，啊，恁都唔知道到底是诈骗还是安那吼，我唔免钱的，哦，唔免钱的得，哎，要收钱呢，啊，你诈骗的吼，哦，来。台中市消防局免费来厝甲你装加速漏气，诶，这遮断器，你若咧漏风啊，伊甲塞起来，伊马上自动甲这个甲你合起来，互你风加速袂走出去安尼。有两种的成分哦，优先补助。好、哦，来，你甲听咱讲哈。好、哦，来，这个台中市消防局为着要降低吼桶装瓦斯，哦，伊就桶啊装的加速啊，吼安尼。外线，所以引起着火烧、爆炸，啊个气爆，吼、哦，即个事故的风险，所以率先全台湾推动着亚速人咧捞，伊家己主动家己切断起来，吼、哦，啊家切断起来，即个折断器来推广，免钱。那透过科技的设备，为民众居家安全，佮加家己加一道风扇。所以要将优先补助就是低收入户的，佮独居老人免费安装。独居老人有够侪侪，你若是家己住吼，还是你有领着这个低收入户的，免费安装。希望互上个需要的这弱势的这族群吼，会当安心用这个家属吼来远离气爆的风险。这个消防局在咧讲吼，桶装的瓦斯规桶的这個。那是因为冷供老化，哦啊，这个供线吼、哦，用久位歹去，吼、哦、啊，这个炉具故障，人为的疏失，放互闲人走去啊，吼、哦，安尼话吼，甚至地动造成吼，供线去送去冷去，拢有可能滴出大量的瓦斯，怎造船呢？一旦拄着火星啊，吼，啊是这个电器的火花，都有可能瞬间哦。火烧阿无就气爆安尼，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家属会老的，一隻折断器，都是伫危险发生前的第一道防线。哦，当伊侦察到，在异常咧出的感觉哦，伊就马上自动切断瓦斯供气。哦，家属下咧火，伊就甲你切起来呢，好你无家属袂阁叔叫咱老安尼，避免到气象哦，伊咧老家属，所以大降低事故的发生。这摆补助对象就是台中市吼，低收入户个独居老人上爱优先，符合的租家民众会当用你管区的消防分队提出的申请哦。哦，别的申请去消防队申请，去消防队申请。你若是台中市低收入户的，还是独居老人优先，你得去恁当地管区的消防队去申请。经过审核通过了后，消防局的会安排专业的厂商去恁兜免费唔免钱的甲你安装，好咱长辈时代甲弱势家庭唔免烦恼，这设备甲时间的费用，
你就能得到更加完善的居家安全的保障。哦，头一天一百个尔，你努力啊咧！你唔看你台中老人有几个独居，你用个一百个，要用强迫头，吼、哦，嘿啦，一百个伤少啦。这个消防局嘛提醒吼，这个完全的设备只是吼防灾的一环啦吼。啊，民众那是应该养成哦正确用这个瓦斯的这个习惯，包括定期检查吼瓦斯的软管是不是老化。啊、有逼你无，有伤你无，有冷你无，安尼。使用瓦斯爱保持着空间哦，空气爱对流吼、哦。啊，要出外较长时间呢，你不用瓦斯，你个总开关个锁好起来安尼。你若闻到瓦斯味，应该个总开关呢，甲关起来安尼吼。哦，按门铃还是使用任何明火哦，以免着气爆安尼。哦，哦，一百个尔，大家卖报报报，恁大家抢破头。在台中市，恁若低收入户个，甲独居老人去恁在地，恁在地即消防局去申请安尼就好啊！吼，来啊！那即申请嘛来啊！哦，来学啊！来学的好朋友，一个月前你看安尼一个月，六月二五暴雨泡水车慰问金吼，补助金慰问金，对即嘛，今仔日开始开放申请，到九月三十号安尼。哦，六月二五底尖即个落大雨嘛吼，内湖做些所在淹水，部分的汽车泡水受损。台北市政府今仔日透过着公务局的发布的新闻稿，伫咧讲，市府已经订定吼，台北市政府为住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的车辆吼实施的计划，即、這个为住对象的泡水车辆所有人。哎，啊，这项目嘞，包括吼、哦、车辆报废损失、维修的费用，个汽车、大型的机车拖吊费用，看这个情形，该补助1000块到20000块不等。下合计上届款的补助就是25000块，来减轻着灾后的这负担。对今仔日开始，受理到9月30号下晡5:30嘿，吼、哦。台北的内湖，啊，若唔知要对申请的，去内湖区、台北内湖区公所，吼、哦，而且柜台个申请，啊，无就透过台北市政府官网线顶，哦，你伫网络顶关申请，经过审核通过，即、这个慰助金啊，吼、哦，就直接拨入去吼，你指定的户头，啊，若有疑问的，你家己去行一转，去台北市内湖区公所吼，啊，是这公务局的。还是起付补充哦，符合这个资格。你伫个台北市的牌照泡水的车辆，起付的慰问金哦，核发过了啊，同步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哈，和这些税捐机关办理哦，使用牌照税退税的作业安尼。台北市好朋友，来湖的吼，来湖区，这个来湖区，你来湖区公所问得啊吼，看要当时安尼怎样补助吼？嘿啦吼，只要洪灾水灾卖来上课，安哪发多？但你拢感觉，你个日贴抛开，特当的风台来，吼、哦，特当的水灾来，特当的热热甲吼，火未开，火未结果的，特当来寒寒甲吼，鱼仔感冒感冒噗噗起来吼，寒甲噗噗起来安尼无？啊，那大家风台水灾，拢差不多，即个月份拢差不多，因为一年四季都结结起啊，四节开呢，啊无咧，是不是？嘿啦，祝大家平安啦、啊、哈！来听烧酒，啊，都别讲平安，搁讲烧酒话。啊，无买无无个话白收，无话只收迄啰，阿霞相思万好啊。

阿霞上四班，好来，我要进广告嘿。那大家大家底下戆戆的，戆戆啊无元气，啊神神懒懒，哦要对食饭也无啥稀罕，啊佚佗也无啥爱，啊都戆戆神神无啥爱行。今日就较酸软啊，酸软就想要坐咧，安尼咁营养

0: 已
1: 经两罐了，你还两罐了，都
0: 感觉啊！哦，会
1: 走
0: 啊，
1: 会
0: 走啊！系啊，嘛未记得靠会听呢，未记得迄个家太太啊，迄个家大屋，未记得听。
1: 哦，安尼哦，
0: 会惊。
1: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0: 嘿呀、啊、嘿呀、啊，真感恩你啦！
1: 啊，未好加在你要教恁做使用啦。
0: 我拢有听我。
1: 你来过掉无？
2: 有哦，
1: 有哦。啊，你食啥物饭呀？
2: 我，
1: 嘿啊，
2: 我食金鲜虾，嘿啊，菱角蒸啦。
1: 哎，大条菱角蒸，细条金鲜虾好用啊。
2: 就可以去看那我，搁有看那的雪莉旺
1: 啦。哦，雪莉旺好，还补营养，钙好，啉偌济雪莉旺补充偌济营养素。
2: 哦，雪莉旺，
1: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2: 去抽血，
1: 好好好，检查。
2: 讲我欠血欠干嘞，
1: 欠干嘞哦。
2: 嗯，
1: 哦，安尼大概戆卡买就会冷呢。
2: 对啊，嘿，真正卡卡拢都惊到咱些小酒醉的。
1: 哦，对，偏偏哇，安足戆的，安尼你一工饮两杯左右诶。
2: 哦，安尼哦。
1: 哦，伊足简单，你看要饭前饭拢帮，因为伊毋是西药。
2: 哦，饭前饭后拢无进。
1: 因为伊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
2: 好
1: 不好？
2: 好。
1: 祝福你出乌拿啦，
2: 谢谢。好，
1: 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1: 你本来讲他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3: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哦，安尼哦。
3: 嘿。
1: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
3: 嘿。
1: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3: 无泡茶
1: 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3: 嘿。
1: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3: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1: 啊，有简单吼。
3: 嘿，
1: 较袂光车车吼，
3: 嘿，
1: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哥无关键，
3: 爱戆啦，
1: 哦戆啦吼，
3: 昨晚煮下煮煮咧，都较看弯弄起啦，啊，都去弄起啊，都去戆安尼啦，
1: 哇，
3: 嘿，
1: 啊，今麦个啉咧就足快活啦，
3: 嘿，爱食偌久哈，
1: 啊，你像你今麦哪食，你今麦一工啉两杯吼，
3: 嘿，
1: 啊，你食两口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3: 嘿，会
1: 愈食愈省啊，
3: 好啦，
1: 好不哈，
3: 好，谢谢，
1: 啊，叫你用行喂，
3: 好，谢谢，
1: 拜拜，你包括话做者像今年期像我吼，五十外岁啊，今年期的吼，你一工啊啉一杯，啊，无你两工啊啉一杯，你搞完水当当。嘿，已经经年期，这波唔免阁点阁转阁，你食啥物素无啦？就当唔免免。你一工雪莉旺甲啉一杯，咱咧加一熬啊六十四 c。你的经年期吼，要老未老遐紧。哦，啊你经年期有当有咧经年期吼，饼干啦、炒红啦，啊热啥款，碗糕六个熟个，迄个较无足好用诶。唔免讲倒来食啥物咧迄落哦营养针啦、营养针啦吼。啊，无就食啥物胡萝卜，免，食胡萝卜嘛袂使，食胡萝卜食久生黏癌嘞，唔通。我讲你若经年期女性吼，你的血量足好用诶，吼，你免逐工咧点几回吧，你就面洗洗个，哇，喙都那红只型诶，足水。来，再早起咱伊拿来洗吼，洗啊腰酸背凉，小啊脚尾手尾恁起酸，拿来咧洗腰酸干，啊无就痛干吼，爱食止痛药，无痛啊就爱请假。即种你紧叫啉雪莉旺。你要啉两罐了后，你含来都哎来那唔知，应该来听个面色白死煞，都爱食止痛药呢，千万都免食。哦，咱这波血量足好用的，好用啦。对，一项食较好呀。
3: 合理饮食啊。
1: 合理饮食安那好啊。
3: 啊，都如果拢食食都去行伊呀，食食都去行伊呀。
1: 我就是你哦，
3: 哎，对，
1: 就是你啦，哈。
3: 对。啊，即马拢去餐厅拢会使甲人斗阵食。啊，我要请问你吼，我恁的产品我拢想讲，拢你拢咧讲拢足好诶嘛。三四工前有去买雪莉旺，叫人送来，我拢一封达送诶啦。
1: 好，
3: 一封达就送来，啊，我有食啦哈。
1: 两杯三杯，有诶人人家平中平。啊，开大刀，等下一杯两杯，拢人拢在啉呢。
3: 我即马就中昼啉一杯咩，泡水啊。
1: 哦。
3: 啊，第下晡时啊，我就甲无甲泡，就搁食第二杯啊。
1: 安尼也可以。
3: 啊，一罐食完呢，安尼啊，感觉安尼，敢那小可有一点啊帮助安尼
1: 呢。对。啊，因为恁若无花茶，就是人参啊、戆仁安尼尔，因咱人细胞贴的爱营养素啊。
3: 哦，啊，我就是。讲读个小块戆啊，我唔知佫甲买这来食。
1: 所以你看，为是大人吼，开大刀，当然拢倒去门城拢爬袂落来，因为伊拢一家炖，一家食补，迄个无效，啉水你看偌简单。
3: 哦，
1: 有简单无啊？
3: 有啊，我都听人安尼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唔知啊，读个戆来食看卖啊，我就甲随个买当来，迄外母送来啊，我就随个套落去食，啊，即马食一罐完啦吼，食一罐食完，读个敢那有一。 输到进店，敢那较袂戆无吼，我安尼敢那拢戆戆，敢那咧地动咧安尼咧。啊，但是啉即罐啉完吼，敢那有进步啦。嘿，啊，我就是一直要请教你，就是讲是安尼念念啦。
1: 哦，哎，啉完食也好，啊，你要甲泡茶也好，其实因的功能拢是同款。你照着就有一杯伊迄量，你要甲泡茶，啊，两啉完啊，冰手马再搁啉啊。
3: 第二罐吼，明仔载就要来开啊啦。
1: 你话啉一罐就有感。这个大姐做高追哦，这个大姐先对活力秘书实习咱来学，你话来吃巴掌去咪？来我好一天，我今晚见到伊声，我迄个讲话足久无播啊，这里头这里。
3: 甲恁买迄活力秘书，甲恁买三盒吧。
1: 哦，你食个
3: 做袂歹啊！
1: 哦，你食个做
3: 袂歹。好去呀！
1: 嘿嘿是。
3: 啊，买啊，佮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固心脏啊，食两罐，敢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1: 嗯。
3: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马袂啊。
1: 哦，有冲。
3: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唔只讲恁的产品真好。
1: 做好诶吼。
3: 诶咩、欸
1: 哦？好，加在你食火力秘书来解决你哦。即马当当当食呢。嘿
3: 啦，
1: 会当
3: 我是个去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
1: 无
3: 食白白啊，哎咩、欸哦？啊，今麦
1: 食食先斗阵食啊。所以真正今麦啦，火力秘书食的干斗阵食拢白紧啊。
3: 嘿，对、哦，啊，都食三包了咩？
1: 火力想袂到遮好个吼。
3: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1: 有信心啊啦。
3: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侪人安尼讲，啊，都袂来食啊，食食结果火力秘书食了都有效，哈，我唔只想安尼，恁可能恁的产品袂歹，食迄个果树 MB。
1: 对啦，
3: 啊，即马食一两罐，食了刚红掉呢，即马爬楼梯袂喘呢。
1: 做好，啊，你那爱爬楼梯袂喘，即马咧刚七头四过，行拢袂，过拢足快活。
3: 啊，即马唔只讲，啊，即马竖起呀。
1: 食好，你个竖起啊。人阮的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袂当我白讲的啦。
3: 我朋友过伊。我要开药啊！我食我哎呦免啦，我药啊食遐济啦。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摸摸一罐药膏等下我摸，
1: 哎
3: 呀摸干那无声，真
1: 淡。
3: 好啦，
1: 好阿勇姜诶，
3: 小姐，谢谢你呀、
1: 啊。中华爷啊，伊头下迄个广告我已经袂记得，我都拄啊个甲补丁哦。伊讲伊爱着咱，你看，哎，因为你一行情，你头会惊，哎呦，我咪只能记，咪只能记。五十三单是要记对啦，哦，对唔对哦？啊，一行就夹着，哎呦，真正像大家起来讲啊，换起来讲我，嘿啊，介好用嘞，来，咱今日办活动，唔当错过难过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汫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转去。啊，那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 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啊，毋是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诶日常生活啦。爱国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好啦，谢谢大家哈。啊，电话都拨你，我们在要对关卡电话都啊，无方便出门，专人专家送啊互相。哦，那经销有帮，哎呦，经销帮这张送袂离，送啊多就大姐讲，哎、欸，有帮讲啊，足重的啊，足侪做送袂离哦，真送袂离。哦，啊，咱个人的乌鸟宅急便咧帮人散。送吼，啊，咱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学人健康，学人勇敢哦。目一年过两个月就中秋节啊，哦，伫个中秋节尽情甲身体调起，咱若要食东食西，行肉行东行西行海产，咱拢无叫错过人过，咱嘛来对人食，安尼无较有意义。啊，无人拢咧食大餐，拢用边吞蛙食白滚水，哎呦，唔通。会当过唔通啊，糖唔茫难过。会当过爱过健康，会当过过勇敢，祝大家勇敢会，父亲节快乐！啊，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啊，电话都拨到利用嘿，咱来听歌听真精明。

人真美吼。咱昨昏分享讲，即个若如果有即个生癌的吼，生癌的人，拢差不多是你治疗好吼，诶，两档至三档内底佫压起来哦。足侪安尼，医生都爱讲啊，伊种癌吼，会佫压起来吼，拢差不多伫两年甲三年吼，你治疗好，你即个疗程治疗好，两年甲三年会佫压起来。即个原因就是啥物？即个癌的细胞的特性啊。啊！个你身体，你身体免疫系统无好啊，因还袂恢复起来。哦，你拢无听一点一转，啊，个你身体牺牲那底，还袂恢复起来。啊，你还袂恢复起来吼，啊，伊这面啊是软土深骨，甲皮蛇同款，你的免疫力若下降，伊就起来啊。所以治疗无彻底，系啊吼。所以这肿瘤过来，伊咧问讲吼，这个肝癌吼，肝癌买忌啊，哦，肝癌买忌，你拄去看，那有甲你换肝无？啊，无你就较食难吼。肝癌每期分别的治疗方法有对一种，伊问医生啦吼，医生讲肝癌的每期分别的治疗的方法，吼有这个药物的治疗，佮有营养的支持，你得爱营养素啊，你无营养素你花呀，袂食，你是哪只？碰到底面，碰到蛋底面袂食，袂食，规身躯拢在食药啊，安尼你哪会好？你袂好，所以你营养素一定爱。第一个就营养素支持，吼、哦，药物的治疗，过来营养的支持，吼、哦，啊个纠正吼、哦、电解质混乱，吼、哦，安尼吼，安尼，啊改善脑的循环，现在要改善脑的循环，你唔知？啊，因为伊咧买剂啊，吼，买剂的阿摩尼亚，迄阿摩尼亚吼，拢清伊脑啊，啊你脑会混沌，会空空等等安尼，唔做无在人，所以改善脑的循环。吼，啊，无就手术治疗，等等安尼俩。吼，啊，每期就是药物治疗，针对着肝癌每期分别。药物治疗吼，会当做个关键的作用啦吼。啊，听医生讲，啊，食伊医生的药啊。嘿，啊，若无你安尼算起来讲，嘛是足食力的，对不对？嘿，药物啦，针对这个肝分别吼，就营养支持啦。吼，啊，因这个每期的人吼，过程当中密切吼。监测伊生命的体征，啊，甲各项的指标变完，伊的五脏肿瘤啊会歹啊，会歹啊。阿摩尼亚欠管啊吼，嘿，啊伊即个歹物啊，阿杂物件伊代谢袂出去啊，无得解毒吼，解毒循环，大家油脂吼，油脂变油排出，伊无毒啊，变油毒啊，伊无毒啊，吼无毒啊。啊，所以讲，即条肝会当吼，即条。医生就是讲肝癌吼，每期昏迷的人，因为一个阿摩娘清伊脑伊昏迷啊，无啥知人吼，昏迷的第一治疗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密切去监测着伊的身体生命的体征啦吼，哦啊甲即个各项的指标的变化，哦保持呼吸道畅通，哦啊预防感染，啥物预防感染？预防感染并发症，你袂卡命，你若感染并发症你就死了，因为你身体无抗体啊。你无可能，你阁无免疫力，你阁无肝经，你家做解毒，拢无吼。所以你若即个若是伫感染着，你就爱倒落去啊。啊，饮食上爱经过着患者伊具体的情形来调整营养的方案，吼、哦，营养方案吼。若、哦、是即个患者伊个当该食饭，你着互伊较好消化高营养的食物。我讲伫个未饱未食未吞是用啉的，啉咱营养素足好用的，迄支产品救足济人的。在你需要血的时阵，你需要活的，就是爱你有生命的真相。你生命的真相就是你爱有血，伊无血就无命。但是这个血通常对来，对蔬菜、水果、希望我国十年来，但问题是你敢食，你未食。所以医生讲哦，你爱给伊，若果家己会食的时阵，你爱给伊好消化，爱有高营养的食物。同时诶，哦，爱严格遵守医生的治疗的建议，哦，爱积极配合治疗。哦，想要来咱外观，想要无你无多吼，来提高的患者生存的质量，到延长伊生存的期间。老和尚讲的呀，你活若无快乐，你活到长命百岁有啥物意义？是不是？对啊。啊，这拢咧受苦呢，你莫讲啊，这拢咧受苦呢。伊咧受苦，伊身体咧食罪呢，因为伊家己拢家己母的啊。啊，甲个人嘛艰苦啊，厝人嘛艰苦啊。就上届唔代，就是你足无用，你是一个足好的人，但你足无用的，还在趁钱，啊！但你却未去顾你的身体。等你发现了艰苦，肝通常发现艰苦是拢会咱较尾期去啊。你会感觉做唔代无？做唔代的啊！
所以咱等于讲爱甲这肝肝哦，你就爱足艰难，你就去病院肝胆胃肠科验一个血，验一个尿，你就知影你的肝机能的指数，你嘛当知影吼，你的腰子的功能。你别当知你有高血压，无你有糖尿病，你有慢性病，你有三酸甘油脂伤过高，你有脂酸肝，你有啥物烦？有安那无？安尼无足简单，啊，着慢皮，啊，着慢皮，啊，着足简单来预防，注一下，哦，抽嘛抽一血，放一尿，安尼着好。安尼来检查咱身体，啊，你唔一工过一工，一工拖一工，拖甲病变重，爱白叫无应该，讲袂听哦。咱来甲听歌，听这個《上官情侣》。

三军精锐哈，美丽朋友，好朋友，哈、哦，这个游客啊，啊，要求平安符，啊，朋友哈，而这个开台天后宫啊，出现了骑碑哦，骑碑不是骑地，而是骑环的，咱的神碑无等的哇吼，等的，啊，等的，诶，这边哦，弯弯这边哦，骑的安尼，嘿，哦，出现骑碑吼。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哦，而这个平湖开台天后宫啊，啊，平时香火就做旺盛的呀，哦，我那去平湖吧，拢会去遐拜拜吼，因为啊，都平湖这粒嘛，平湖本诶本岛马京就是安尼，徛倒摆就是安尼佚佗安尼尔吼，安尼啊，变成马京市区吼，这个、重要的地标吼，个观光的景点，第一今仔日吼，突然间传出着骑碑吼，而这个奇景啊。啊，竟然因为吼，即、这个来平湖观光佚佗，这小家庭来前往要祈求平安符啦。那么连续跋杯吼，拢跋无杯了后，经过庙方的人员个提示吼，出现着这神迹啦，吼，或者外界啧啧称奇。经过了解，今仔日天后宫出现的这个骑碑是游客跋的啦，不是在地人跋，是游客来佚佗的。啊，因只是要求一个平安顺利。因为因后生长哦，身体无爽快，吼，啊去前往病院急诊啦，所以今仔日来天后宫哦，来求一个平安符，要保庇佚佗吼，旅游爱平安。但是连跋三杯拢无出现阴杯呢，吼，或者家长足紧张的啦吼，所以向这庙方的人员请教一下，因为民众前往庙时要祈求平安符，拢需要过路啦，吼，或者香火啊吼，会当传递吼。会去这声明保庇安尼，啊！但是游客都家伫这庙门天公路吼、哦、过路尔，一直无得到温存啊。所以因此庙方的人员甲提醒，你爱入来庙内底啊，爱进路爱过路啊，啊更加显示着你足虔诚的。迄想袂到入来庙内底进路过路了，第一杯咧就出现骑杯啊！哦，这性格真奇怪，观音妈，哦，迄观音妈，好内底是观世音菩萨。好，这个看到的人哦，啧啧称奇。这个骑碑呐，在咱台湾民间的信用当中哈，这个信众向神明跋碑时阵，这个跋碑呐无平平吼，那神碑也是阴碑，对不对吼？而是一个月牙的形哦，月牙哦，月白哦，月牙形，而且嘎嘎吼，哦，安啊是种侧面隐隐稳稳啊，栽栽吼，安尼徛咧，徛伫个涂骹安尼，因为几率是足低啦。诶，想背背，你要变一个趴咧，啊，一个徛背安尼，无简单吼。啊，因为这几率足低低，这个、传统上头吼被视为神迹，啊，无着神明吼有重大代志要交代。哦，着像顶摆迄个故事无吼，大家镇南宫迄吼背背，我袂记金枝啊呢，迄是昨个人起来暗记，啊，你迄金枝个迄讲迄个先拍先补迄故事是尾啊讲安那哈，我讲。尾啊，都互救起啊，救去病院啊，吼去互迄个船长啊，吼，用现在个金积啊，个金积啊，我讲我你个厉害，你个记金积啊，哦，都是不是哦，嗯，所以这第一，这几率是足低，骑马的几率足低吼，这传统上就是感觉这是神迹吼，神迹，啊，无神明有重大代事要交代安尼啦，吼，啊，那要去病哦，去倒个甲看一下哈。通常会徛吼，徛足久的吧吼，我拢会为咱个围起来哦，徛足久的吼。好，听歌听片哦，乱歌。

0: 来交换。
1: 咋你你讲？
2: 一番呢是你讲，是嗲大家讲。
1: 花无够会讲，
2: 无运气呢？
1: 会无运气，啊，咱花无够，你心中袂清呢？
2: 我即卖是袂啊，有我咧食迄 Q 店较袂
1: 啊。啊，无你 Q 食巴掌 Q 要正常安那？
2: 即卖无食，无食煞大家讲啊。
1: 哦，啊你即卖无食，
2: 辛苦无力安尼。
1: 哦，啊你啥啦？无继续无甲食巴掌 Q 的咪？
2: 我
1: 你若较戆，才开始啊！
2: 啉两杯早暗一杯一杯。
1: 哦，
2: 我是要按怎啉安尼啊？啊，一早有人啉偌久？
1: 伊迄一罐900cc 啊，一杯60cc 安尼啊。
2: 哦，一杯60cc。
1: 诶，啉到你健康袂戆安尼啦，安尼久无？
2: 安尼唔生迄落。
1: 啉到你袂戆，你才啉一罐，我都袂戆啊啦。
2: 安尼掺感冒药水同款，遐大罐只。
1: 我咧唔是感冒药水呢，我咧900cc的感冒药水。
2: 哦，900cc
1: 啦！你咧食惯咧三片，食过啊？你个感冒水？
2: 无啊，我是唔捌食这個，水米丸也唔捌。
1: 无你食啥物啊？
2: 啊，都我来讲 Q 片加银杏啊。
1: 巴掌 Q 片真牛掉啊啦！
2: 哎啦，
1: 我食拢袂歹啦。
2: 这水米丸也唔捌食啦，都即马我咧上班啊，即马退休啊，大家拢会定来闲。我即马才有听到你的手机
1: 啊。就安尼哦，啊你甲啉，你甲啉，你甲啉过，你也买一
2: 组倒啊。我想要买几组，我想要买几组等来之后，我就是讲。
1: 你食了一罐，我两罐，你就感觉足快活的啦。安
2: 尼啦，
1: 伊迄补血足简单的啦，啉下就生啊，啉下生血啊。
2: 我唔爱生甲变两组。
1: 你要去对关刀啊？你
2: 伊个救生啊？
1: 哦啊，救生就我遐徛铁刀啊。
2: 系我拢伫救生买
1: 啊。好啦好，啊足勇敢。
2: 哦，
1: 好不好？谢谢啊。好，拜拜。嘿，食较好就停下，无食是恁呐。秋天八掌去咪食了好，唔爱甲停。你食无一工啊，食一顿。想要这十天吃两粒，这样好不好？来，进广告。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朋友软瓜，朋友上水的名吼，美丽朋友，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阿成啊，暗时就真歹困啊，啊不时就一个哨声扫我徛连困卡桥，安那扫安那号的声音啦。对啦，这时阵阿成啊吼。伊就安尼下吹下吹哦，对楼顶吹啊楼卡，楼卡吹啊门窗卡，但是都拢无看啥物啊。后来呀、啊，渐渐嘛吼，即听到一个查某人吼，伫咧发艰苦。即一暗阿成伊决定啊吼，好，那互我吹到的话啦，吼，你伫咧发艰苦哦。哎，就要认真，要甲找这声音的来源，有找到无？哎呦，阁有呢。本来是讲啥物拢无，但是当当阿成啊吼，行到这个客厅的时阵啊，看到窗仔门的外口啊，哦，有一个形影。迄、那个形影是一个查某人，穿一件旧旧吼，一个旧衫，头毛长长长，啊点点啊吼，啊徛伫个窗仔门外口，啊伊面向内底。好，阿神哦，迄几人怎啊寒起来？好，会寒呐、啊！伊就喊一声足大声，伊讲上人啊，无甲应。迄、那个形影嘛无点动，干那点点啊吼，啊徛伫遐啦。啊，这个时阵阿神哦，伊想要挖过去看，但是脚步亲像去人定调的，半步都刷袂点动啦。伊就大声喊：手机，是你吼！迄、那个形影吼，同款是无点无动了。突然间，迄、那个形影雄雄转消失去。哎、欸，正看倒看，拢无看影只。这个时阵，阿成规身躯的衫裤吼，拢湿糊糊呀啦。迄暗哦，伊拄啊就踮伫客厅，坐到天光啊，规工都爱惊个皮皮出，都爱过灯光。伊就叫人来厝哦，装着监视器。客厅嘛装，楼梯门口拢装，房间嘛装，规间厝哦，装啊叮叮叮叮，每一个门门角角拢装监视器。因为伊在想，有啥物歹物啊，还是有啥物怪事啊？这监视器拢落下落来啊，是人是鬼啊？落来就知啊。但是哦，这个监视器伊所落到的吼，是啥物啊？隔天下早起来，阿成检查监视器，伊就看到一个画面啦。规个人吼，你怎戆去？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吼，内底啊，三半暝三点外，一个人的形影吼，安尼拜嘞拜嘞，拜来个楼顶，行到伊的房间的门口，点点啊吼，我伫遐，规间我无叮当。尾仔甲渐渐离开啦，但是迄、那个人的形影吼无面，伊的头壳吼所在吼，啊，干那一片安尼模模糊糊，你看唔知影啥物人，啥物嘛看无。阿成的手吼，一直紧的要敲电话吼，和这个李千金，但是李千金听到这吼，干那应一声，我叫你处理吼。你唔处理啦，卖讲我无甲你讲啦，伊就甲电话挂掉去啊。过当当吼，农历2月初2啊，就是正土地公伯的生日啦。下迄一天，哦啊天光的时阵哦，天气还阁正好哦，哎啊日头正炎炎哦，无人会想讲哦，甲暗暝哦，暗时啊，会发生着啥物的代志啦？你是日头正炎炎吼。
啊，这阿神规工哦去镇上啊，而且土地公伯啊庙啊来拜拜。啊，迄间是新起的庙，因为原本的庙都去哦阿神啊拆掉岩，安尼啊。哦，啊，这个时阵怎啊来的人哦，都来捡钱嘛吼、哦，有钱出钱嘛吼、哦。啊，伫另外一个所在，佮起一间新的哦，而且土地公庙啊啦。阿神啊去拜，唔是忏悔呢，伊是去求平安呐、啊。求迄个形影，暗时迄个形影哦，卖过来搭定啊啦。但是一头落雪山了后，天色哦，熊熊啊变暗起来，佫变乌云密布呢。吼、哦，这个西北风吼、哦，对天边啊直直安尼应过来。一阵的雷公四闹，卡甲轰轰叫哦。啊，就是好天干，暗时他呢，哟，规个山头啊，拢乌云密布啦，下晡五点。大雨熊熊怎啊落落来呢？切切流呢？迄种雨哦，怎啊来较济回家哦，拢唔捌看过。伫二月初二安尼吼，迄规排落解雨哦，亲像用刀的呢。迄对天顶啊，直直安尼涨落来呢。嚯、哦，足大降的，足大降的安尼啦。这个山沟哦，诶，这个水哦，就水涨起啊啦。迄石头吼、哦，对山顶安尼连来崩山啊！哟，这土山吼、哦、加了水吼、哦，变成一条一条吼、哦，而且土龙同款啦。啊，迄对山安尼流落，那种亲像吼、哦，咧甲人叫醒哦，起来哦，开始哦，要叮当哦，要叮当，开始哦吼、哦。这个土石流对山顶一直冲来，夹打了夹砸了这土山乌毛土安尼哦，哦安尼啊，石头啦，树啊啦。亲像一只大蛇同款吼，对阿成啊，迄栋豪华别墅啊，冲过去呢，轰一下足大声。这个别墅哦是钢铁起的呢，但是吼、哦，这个吼未谈面哦，这个烂土哦，啊加这个大粒石头骨啊，都亲像饼切切，压力都断呀。好，规间厝哦，怎来立落啊？那立落安尼啦。啊，阿成伫三楼吼、哦，下个房间啦。这个含门层挂伊个规个人哦，直接哦，甲拔落去哦，地基啦，迄、那个深水沟啊吼，和这个土啊，好规个呆掉的呢，我呆落呢，人报警嘛。这个大雨一停，哦啊天变好天啊，啊搜救队哦，隔两天来，好规个山头拢变形去，白种嘛拢变烂土去啊啦，规个土水啦、家具啦、豪华三栋白种拢夷为平地。无路用去啊！这个搜救人员哦，用怪手，各用低头，安尼挖安尼挖，挖开三尺深哦，而且烂土。啊，就伫这个时阵哦，有人哦，挖啊挖就喊一声，叫人叫人哦，规队人拢围过来看，开始挖挖四周围的土，哦，哎，看着足恐怖的吼、哦。哎，阿神哦，规个人下半身呐、啊。捡一块重环环的新刀啊，刀顶哦，地条条啦，刀顶就是放落来吼、哦，诶，这个梁柱哦，诶，这个石头个规种卡落来，规种卡落来吼、哦，啊，伊个卡拢碎去呢，袂顶袂动，吼、哦，迄面啊惊啊反色，目睭瞪啊大大绿啦，规个身躯哦拢乌索索，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嘴一直念，毋知咧念啥物。但是，互咱最近个惊就是吼，这个阿成，伊个面头前哦，无十公分的所在哦，伊面对着一身哦土地公哦，而且形象，迄阵土地公哪像半年前去哦踢落伊哦水沟啊，伊身土地公，迄形象规身躯无用伫烂土内底啊，但是一对目睭嘞，是定定看着阿成，这个红色哦会落水，对这形象的目睭边哦，安尼流落来。亲像两抓吼，血的目屎啦，一直流，一直流，流过土地公伯下面啦，安尼滴滴滴滴落阿成的头壳顶啦。好、哦，现场的气氛大家看到会惊，无人敢出声啦。一个搜救人员吼，吹翁嘞，哦，倒退两步啦，摔一倒安尼啦，哦，兵家仔。另外一个搜救人员看到一尊土地公伯吼，伊就认出来。爱、啊、到原本这间土地公伯的神啊，爱到去阿神站落去这个水沟下啦。阿神看到这个形象，
搁流两抓吼，流血目屎，血目屎，雄雄大声喊起啊啊啊！一直休手机啊，手机，你莫来，你莫来，甲我偷坐啦，手机啊！哟，伊就安一直喊，一直喊吼，喊到这个嘴干吼，安尼目拢安尼流烂呢，喊到规身躯哦，软格格起安尼啦。画家呢，口吐白沫吼，画家满面啦。这个搜救人员看面吼，解救起来，但是伊的双脚已经冻伤啊，叫大地红架桌顶跌嘞啊吼，骨头拢碎起啊，尾啊，规个人拢昏起啊啦。啊，迄身特地讲的身上嘞，赶快伫个土内底啊，一对目睭向天看，赶快流落两撮吼红色的目屎吼，安尼啦，目屎搞个咧流。阿星虽然被救出来吼，阿紧送病院，但是伊的两只脚又跌伤久啊啦，规个神经歹去啊啦。这医生检查了后，讲神经已经歹去啊呢，爱甲锯掉啊呢，啊无人会死去呢吼。开刀了后，阿星变成一个无脚的人啦。李千金的老爸知影阿星吼变安尼啦，伊就无阁愿意承认这竞赛，马上叫律师来啦，强逼伊吼爱伫这个离婚证书顶管签字啦。啊，这李千金呢，嘛唔捌过来看过阿成一面啦。办好离婚了后，伊甲阿成啊，就断绝间关系啦。阿成啥物拢无啊，无一百年糖了啊，家母的啦，对不对？晓啦，听讲啥物分啊，拢是台北遐啦。本来好家家，金当当有钱，黑甲金当当，无钱白甲空空空，有钱地规子的，无钱地房子啊。伊就咱哪像都拢无大，啊无人要插伊啊！伊个白种废去啊，钱财嘛无去啊，对不对？身躯已经残废去啊，含一个朋友拢总无哦。有一天，伊伫台北车头的边啊啦，啊一个吼拄到拄啊对南部来即个阿伯桑吼，啊看到伊，啊甲认出来呢。伊讲哦，嗯，啊你敢是阿成啊？阿成仰头甲看了阿伯桑。就是应该怎啊来吼，隔壁阿桑，迄、那个阿桑看到伊安尼吼，吼、哦、真正唔甘。迄阿桑进前拢会摕一寡物件，互手机食迄个啦吼。伊虽然看咧做唔甘，遐变安尼，啊本来拢西面路的挂路咧，啊做车影等于怎啊头呢？啊今麦无相卡，做伫台北车头咧奔啊。但是伊个甲想起来吼，吼、哦，伊对手机所做的一切，伊就袂感觉讲伊遐可怜啊。伊个感觉直接叫做因果的报应啦。阿桑讲哦，阿成，你知影无？迄恁手机要死迄天啊，迄手内底吼，同款个电条条，迄个吼，伊为你求来迄个平安符了。阿成听到这，目睭瞪大蕊啦，身躯嘛是个一直喘，一直转啦。伊讲哦，迄天伊才知影啦，手机对伊的心意啦。是真心真意，是一世人无度弥补的啦。即马要报，目已经伤过底啊啦。几啊年过了后，庄仔人的人因为感染着土地公伯的宝贝，啊，就重新来个捡钱吼，起一间土地公伯的庙，吼啊比之前一间较大间，有拜殿呢，啊有这個金炉，啊个有庙公啊呢，吼香火个那旺那旺旺起来安尼啦。迄间庙甲原本的迄间吼，诶庙合作共一个名，感觉叫做福安宫啦。庙口有一个凉亭，逐间无人来伫遐休困，来伫遐咧坐啦，来伫遐泡茶、开讲、破刀安尼啦吼，来遐纳凉。但凉亭的这角头呢，有一个形影，规工拢趴伫遐，双脚空空空，规身躯吼破破烂烂，面啊乌乌乌飕飕吼，他毛吹秋白啦。都嘴干一直念一直念，手机手机，我做怪啦，手机，我知道我唔对啊，我知道我唔对啊啦，手机。有人甲伊吼，互伊等等一个吼，一两百块互伊啦，伊嘛袂晓扣啦，都规工捂伫啊，咧念讲手机手机手机安尼尔。庙公看了伊可怜，有当时啊吼，会甲伊加带一碗饭啦吼，配一挂菜脯啊，互伊食啦。但是伊食饭时，嘴巴是一念念无停的啦，含饭粒啊念到碎碎顶啊，伊嘛搁咧念啦。啊，有够寒，有够寒吼！而且寒流又过来，即几工啊，庙口的香炉吼、香烟啊，一直直、一直直安尼安尼，足侪人来烧香嘛吼、
但是迄个老乞家咧，全孤伫个壁倒啦，身躯嘛是一直拖，一直拖啦，都亲像树顶的这个孤秀吼，风啊一直吹，伊嘴一直念念无声。有一年的寒天，哦，有人讲去这间土地公伯啊庙拜拜，啊，看到迄个老乞家，伊甲我趴伫遐，身躯哦揪甲做一揪，伊手内底吼。同款摕一个物件，红布袋啊，褪色去啊，古奥古臭啊吼，但是伊染条条。这个香客讲哦，爱点点惊我去，阿来家看，伊嘴同款咧念手机，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啦。迄天啊吼，一阵冷风吹来，庙埕的落叶吼，啊规涂骹。啊，这土地公伯内底吼，啊香烟一阵一阵啊吼，啊飘向这天顶，好香熏天庭，歹熏香神熏神明吼。啊，这个香家公看到吼，这阵土地公伯的身上老神在在，赶快目睭眯眯啊，看到远远的所在。迄一年冬天，迄老乞家伊就死伫庙埕，庙公发现时阵，伊身躯已经冷去啊。这个老乞家的手啊，赶快摕到迄个红布袋啊。这个庙公把这个红布袋啊吼，甲拍开甲看，看到内底啊是一个平安符啦，旧旧啊，褪色的，但是同款哦，会当甲认出来，这就是这间原本土地公庙所求的平安符。庙公看到这个平安符，心内哦感触很多啦，哦，啊，所以讲伊将迄平安符挂伫个庙内底壁倒啦，后来拜拜的人。会当看到，有人问庙公，迄是啥物物件？庙公啊，因讲哦，这是一个可怜人哦，伊所留落来，这嘛是一个假死啦。这个平安符的背后，有人用安歪歪扯扯一字哦，有写几句啊话呢？特地公伯啊，保庇阿行平安顺事，寿吉。原来寿吉求这平安符的时阵，伫后边有写这几个字啦。但是阿星从来都无看到，因为伊含看都无爱看，伊就甲淡掉啊。手机阁改迄个平安符，戴咧戴五年啦，扣五年褪色去啊啦。戴甲这字吼，拢安尼模糊去啊。但是伊对阿星的心意咧，拢无改变啊。迄、那个平安符，即马赶快挂伫个吼，福安宫，而且壁倒啦。让每一个人来拜拜的人看得到，你若是去这间庙，你会当吼看到迄个平安符，看到迄个当初写迄几个字，你就想起到寿吉的故事啦。我相信这世间上的因果，土地公伯的算盘，将来伊就嘛算老高过任何一个人。因为在台湾这片土地，神明甲咱住同款的世界，看同款的日头，啉同款的雨水啦，啊，同款的雨水啦，会记得同款的代志。手机的代志早就已经行完啊啦，啊那阿成的罪嘞，阿未行完啦，无定永远都行未完吧。但是在每一个寒流来的暗暝。在每一个土地公伯的生日的时阵啊，咱拢会记得这个故事，会记得迄个叫做秀吉的查某人，会记得伊的手内底提安安的迄个平安符，会记得伊对土地公伯啊讲过的话，土地公伯啊，保庇阮阿神平安顺事啦，这就是台湾人的心。台湾人的情，台湾人的土地公伯，你若来这，会当着吼，人来到这间庙咧，看到迄个平安符，看到土地公伯的身上，一对目睭眯眯啊，看到远远的所在，亲像咧看每一个人来来去去的人呐，亲像咧看咱每一个人的心。

0: 可怜的手机哈。好来，阿伯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你讲林国晶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四千。
0: 嘿嘿。
1: 啊，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进了啊，我再透过来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进两三缸，我呀就拢好个，感冒就好个。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迄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来去哦，医生看，进不来看注射，我进不来。
0: 嘿。
1: 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嘿。我呀，我就一开啉嘞，一开我这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较早一罐营养啊。
0: 真
1: 的
0: 哈，啊，够足好啉诶。
1: 好营养，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饮料拢不爱啉诶，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咱。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营养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林国晶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嘿，
2: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啊，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林国晶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林果晶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的迄林果晶的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
0: 孙
2: 怎
0: 啊拢
2: 家己会夹脱呢？
0: 嘿嘿，真
2: 正，伊家己
0: 会
2: 摕来
0: 食呢？安尼哦，
2: 五岁囡仔尔，家己会摕来食，做咧嘴巴呢啊！
3: 我迄脚都消炎好呀，我昨日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诶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声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3: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那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摊成牛尿，来，桂云。
4: 我跟你讲，
0: 好，你讲啦，我听来。
4: 我做，阮家老爸个做。
0: 好，你也看恁家。
4: 阮家伊咧做军暗工嘛，是读护理呢。
0: 你做军人安尼哦？
4: 嘿。
0: 啊，我读护理安尼哦。
4: 嘿，伊咧读护理。
0: 哦，愈内行个愈捌。
4: 阿姨吼。
0: 嘿。
4: 林祖云伊嘛是老爸个五祖。
0: 林国训买五祖啦。
4: 嘿，因为伊迄个话，迄我就是吼，护理爱啊咧做化疗。
0: 对。
4: 啊，因为吼，伊看我安尼咧食吼，伊讲奇怪，妈妈，人迄种食袂落呢，啊，食落你哪拢食袂了？啊，因为吼，伊讲我袂生，啊，都袂吐嘛。
0: 嘿。
4: 妈妈，你若是迄落食完吼，你甲我讲，我就买互你食。
0: 哦，那样，这么开始友好的囝。
4: 哎，我囝真足友好。
0: 足友好吼。
4: 嗯，伊若讲中风拢嘛伊咧支撑呢。
0: 安尼哦，伊做军人，做职业军人呐。
4: 对。
0: 啊，好，佮伊做心呐。
4: 嗯，啊，足友好。
0: 啊，所以我甲伊讲，你讲去化疗，但你后都摆起来铺了去买物件，铺了去买物件咧。
4: 就。啊，阮家老公啊，妈妈你那是吼，
0: 嗯，
4: 食了你就一定老公，啊，你一定来做掉。
0: 因为看你化疗，当然无像人讲化疗遮艰苦安尼啦。
4: 对。
0: 哦，林国晶拢对调咧啦。
4: 啊，对了，我都食水王。
0: 林国晶血量佮八十 Q 的米拢对调的啦。
4: 嗯。
0: 哦。
4: 妈妈，你食这好呢？啊，互你食了啊，互你定来同我讲，我就叫买互你食。
0: 你看看，看你偌好命。迄位妈妈，位妈妈辛苦变来用头尾用头干啦。
4: 我唔免啦，我
0: 唔免啦。
4: 国民正仔，
0: 国民正，佫是囡仔鼓励讲来嚼，啊，甲讲要继续干，你看看吼。
4: 对。
0: 哦，好命，桂文你好命啦，好命
4: 啦。好命。
5: 福利民宿四组，林国晶六组。Q 六座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5: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着啦。
5: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米有改善，你安怎样？
5: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多济吼。
5: 哎，啊，食火力元素哦，
0: 嘿，
5: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的安尼哦。
5: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哦，有影。
5: 上班说我就烦恼，要上班说我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掉咩？
5: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哈，这顺畅的啊！
5: 嗯，林国晶，我净七十。 八年，那时候没有我妈妈这高级嘛。
0: 听妈妈的音，那时候一直想听我当初电话节目啦。
5: 对对对，
0: 我
5: 当的节目，
0: 那个去家报啦。下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5: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就值得的不？
5: 是啊，
0: 就值得的啦。
5: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5: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5: 好好好。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卡电话等啊，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有当时毋是一直食药啊，吼，爱静好困的，爱充电的，爱补充营养素的，这物件拢无得代替啊。药爱加加加，你也袂生困啊；啊，药爱加加加，你也袂生火啊；啊，药爱加加加，你也袂生电啊。所以讲，一定无法度一直食西药、食西药、食中药，你怎都无效。哦、所以你这三项物件，你就是爱关灯爱食，做大勇敢哦，啊健康，0800-33-55-99，听歌听念有答。

0: 一挂神哦，卡在你那底吼。嘿，啊，个讲好讲我怎讲的嘿哦、喔，我怎讲，啊，唔拢听两旁吼，哎、欸，听两旁，听两点四点的吼，甲即马六点八点的，啊，会知有会听六点八点重播吼，啊，那礼拜是八点到十点，哦，礼拜八点十点吼，讲我拢听两旁，我甲讲你听袂神哦，我听袂神哦，袂用，啊，我讲我讲的这是这种，这种应该的话啊啦，你该是不是应该人要约会？他无像遐光明正大喎，啊来咖啡厅啦，吼来散步行街路啊，手牵的安尼安尼，应该较无用暗来透气的有无吼？安尼，应该都拢都满人薄嘛吼，啊应该自由恋爱较歹势啊，好无？嘿吼，诶、欸，这个是因两个有意爱，吼啊怕暗号，吼、啊、要谈着约会安尼啦，嘿，就是即个我讲这时段捌听过吼，迄、啊那个甲军吼约伫甘蔗沟。嘿，啊，只猴啊，拍甲做核桃，夭寿哦！啥人甲阮偷？吼、哦，害阮一人煞轮一狗，啊，甘蔗都啊密密麻麻无有哦，吼，啊，一狗无有无？啊，你会记了老偏仔，你若看到这狗的只猴啊吼，有拍一角，就是我伫遮，啊，结果人硬偷去啊，啊，害因遮一人轮一狗啊，都找无人啊，我那到底是伫对一样？好、哦，安尼哦，应该解心事哦，像即马来。啊，伊妈约会谈对倒啊，哈好，安尼来，好，敲电话啊，伊妈谈对约会吼，来看一下电影有无？即马是恋爱的时啊代嘛，我啊应该无啦，吼，应该要约会拢歹势，拢惊人知有无吼？嘿啊，啊偷偷啊约会，啊就讲来做一个核桃，我迄只猴啊，甲拍一个做核桃，你若看迄甘蔗猴拍甲，啊应该拢农业社会，我迄台糖的甘蔗较多加，对不对？嘿，啊都嘛。啊，拢嘛都安尼一搞一搞，规个只猴啊起来好，喂，嗡嗡嗡吼，吼啦！啊，都约会愈暗愈刺激啊，约会啊无人诶所在，愈暗愈刺激啊吼，对啊，讲甲军哦约伫甘蔗沟吼，啊只猴啊拍甲做核桃，夭寿哦，啥人甲阮偷，害阮一人轮一狗安尼，嗯，啊个即个吼，吼啊军要转吼，啊阮无爱，阮无爱留吼。啊，阮买老用，伊阿军人啊，伊阿军啊吼，就是查甫嘛，我爱囡仔吼，哦爱囡仔吼，要转吼，啊阮唔留吼，阮唔留吼，啊这老军新婚用纸包，吼，伊都要转严，吼啊，但是阮都希望伊卖走啊，但是啊结果吼，咧老军的新婚用纸包，这个最重要来，过来个结果就对吼，等军去后吼，提来破吼。等军啊去转去了吼，提来看吼，提来看安尼啦吼。日日见军哦，伫阮兜，迄就是伊送一个信物给伊啦。啊，伊个爱囡仔吼，要转去啊吼。啊，阮无爱留吼，我都甲留嘛。吼安尼啊，但是老军的身份用纸包，那是伊一个信号吼。啊，用纸甲包内底。啊，那等军吼转去了，我甲提来甲开。啊，透过日日见君吼，吼伫阮兜，因为伊看落那睹物思情啦，啊见物思人啦，所以咱像着一个信号互伊，一个物件互伊，伊若啊日日见君吼，伫阮兜着是拍开就会看到伊共款啦，有无？嘿，应该无做心事有无？嘿啊，啊这着是昨昏着讲，这有一丛红花红瓜桃，红瓜桃吼，一丛红花，吼一丛好花啦吼，红瓜桃啦。一生诶，一生的好福啦，吼，佛祖婆啦，吼，妈祖婆啦，啊，妈祖大兴啊，吼，姑娘拜，吼，啊，要拜婚姻的较紧来，阿哥，你实在真厉害，小妹啊心思啊，你也知，吼，阿哥，你若有意爱，决定嫁哥做太太，吼，应该人讲的拢阿运呢，佫袂歹呢，哈哈，这是不是个吼？嘿啦，对啦，咱就是讲这对啦，吼，好，谢谢。咱过来甲听一首歌，听这首哦，唔是哦，哦，我弟弟甲讲过一个话回来，我弟弟搭带两翁仔某吼，啊，买营养素，咱雪梨旺啊，对啦，关恁叫啊，问神啊，食药啊，啥物话都袂惊，迄袂惊，迄个袂，迄就是咱回对对来，对三顿啊，吼、哦，对咱蔬菜水果希望五谷杂粮，吼、哦，来摄取只营养素，来生花生肉，但是咱咱家口无好，也是咱家己乌白煮乌白食。哦，阴鬼啊，明天明将安尼食，迄好食，但无营养，还佫伤咸、伤油脂，对不对？定食伤油脂、伤过咸嘛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 凊彩食，凊彩食，啊来牙口无来就是乌白食，吼啊，所以你都未补未食，未吞是把你做化疗，吼、哦，营养营养病中病啊，要紧恢复起，你就是爱营养素，那无别项呢，啊无营养素会安那，无营养素你就人戆戆神神两道，咱人的细胞，咱人是细胞贴的，咱咪是等类似呢，咱唔是体排身体共骗，后尾体排身体，你若讲用啊那牛的都样，用啊那牛的都样，你若讲体排身体无样，啊咱人是肉贴的，咱都咪是等类似啊。白体啊，咱咪白体啊呢，咱唔是体排型的，咱是细胞贴的，所以每只细胞爱着营养素啊，哦，营养素就咱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单酸、C 维、C 八、C 骨素这样吼。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吼，阿阿婆你行路就知影吼，无恁咪惊输阿阿弟的。食久啊？
1: 我食几啊年啊？一阵啊无甲食哦，嗯，我老去运动。嗯，啊，人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哦，啊，迄个去灌一罐大苏的，啊，拢灌大苏。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1: 诶，对啉嘛。
0: 啊，你即卖有咧啉嘛？行路对人会对
1: 啊
0: 袂？
1: 会啊。
0: 较袂安生卵啊疼啦。
1: 嘿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1: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1: 诶，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胖胖做食的。
1: 啉
0: 一杯啊，好，较勿行。
1: 哎呀，
0: 迄只头侪，
1: 嘿，
0: 头侪，恁若是像安尼哦，还是即阵啊渐渐有影感觉较袂行呢？哦，啊，行两步，脚人一酸，伊像就想要坐咧安尼啦，好无？哎，着酸软，哎，要坐咧，迄个脚肚硬咧软软啊，脚肚硬软软，行行倒转，哦，你就开始会无元气。啊，你无元气，你一直无用营养素甲听，你甲一直食甜的啦，吼，食啥啦，吼，爱补啥啦，咧备啥，无在调，真正无在调。你着人身体会差足侪，人要少唱歌、少跳舞、着游览，拢袂去啊。无爱脚都袂行，咧行到软软都袂行，咩去对不对？嘿，咱这有只有保守朋友拢看话哦。
1: 你你今下啊，拢搞我抽话做眼做麻药水，结果我一寡朋友啦是大人看我不不认识，啊个我手摕我手摆去看，讲我拢无会识。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着。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落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餐餐买的，哎，我食一罐尔，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吧人家讲哦，你酒吧拢有粉红啊色的
0: 啊，哎，足简单，啉落啊，酒吧啦粉红色伊就袂冷啊，你若是酒吧白色色，你就无温度，哎，你就是无火啊，因为火是温度呀，所以火无够吼，脚尾手尾冷叽叽。血若无够吼，早囡仔因来咧说，又甲骨酸痛个咧。嘿，啊，咱人共款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就即部戆就先够。好，戆车车，这补充偌济有影。
1: 哎，对啊，对啊，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安尼，你是我大贵
0: 人。无影无影，啊，拄啊你也袂好，加在你袂啊，嘿，好在你袂来，这阿爸听十几单，无咧甲我信嘞，无咧甲你信。
2: 我讲以前无啊，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互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哎、欸，啊，就像我讲，你偌啉偌济水，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2: 啊。哎呀，啊，我即马就是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啊，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2: 我头啊听，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听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在有。阿妹，
0: 无啥，
2: 啊，都阮钱嘛有伫食，你讲啊，迄就完全不阮倒囝。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倒囝买两组啦，收两罐嘛。
0: 啊，食
2: 食，伊讲扒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变啦。拢讲买六组去。
0: 有较好，啊，倒囝头啊是安那会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血。
2: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囝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2: 看来看来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怎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啊，就底底无好啦。
2: 嘿啦，啊，我就买雪利旺来食。啊，如果陈某讲也未食雪利旺，未歹，你买看卖，讲叫我买，讲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2: 嘿啦，有啊，啊，今仔食啊，最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
0: 啊，医生嘛讲，啊，你免过来啊啦，哟，勇敢免过来，你看偌赞，对不对？祝大家哦。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 阿君一姐，还有安琪，咱所代言得力的优良产品，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啪啪啪哦，买三品上三品，还有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诶，谢谢大家以上讲过哈，买三品上三品上届会卡电话的，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啊，电话个都拨到的用。爱调整体质，囡仔个轻松快活，啊，无定爱蹭蹭蹭、抢抢抢，安尼就艰苦过日子吼。谢谢啊。

0: 酒吃较少咧，嘿，啊，你若是会当个话去检查身体，吼，有人拢唔知家己身体到底有慢性病无慢性病，唔知影，去肝胆胃肠科抽血检查酒，安尼就知影，好不好？祝大家家大家健康啊，欸！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拉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有啥物听啥物歌嘿？
2: 我听来去台东。
0: 好，大南白。
2: 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晚安。啊，我见着王大姐啦。
0: 嘿，要听什么？
3: 啊，我听啊，伊个，请你让我坐。
0: 好，大蓝白，好不？大蓝白哈，
3: 好，
0: 大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哎呀，王大姐。
4: 啊，足久无甲你叫啊。
0: 你惊你卡咧足久无？
4: 啊。
0: 有啦，你拢有咧卡啦，那也无有啦。
4: 我无咧卡掉啦，我
0: 总。有啦，你有咧卡啦，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4: 红白刷啦。
0: 红白刷呢？
4: 哎。
0: 好，大蓝白。
4: 好。
0: 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5: 我宏源王太太，
0: 宏源的王太太哦，哦，
5: 哎，
0: 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海角《海角信号》。
0: 哎呦，这个大雾来得好啊哩，
1: 都没事，
5: 好啊好啊，
0: 哎呀，请大雾请
1: 啦，
0: 好，
1: 谢谢，
0: 感谢，
1: 感谢，感谢，
0: 来听你好。
6: 哎，秀爽来，
0: 阿金妈哟，
1: 你好，
6: 嘿，我
0: 要听什么歌？
6: 我听《港口情歌》。
0: 刚靠监管你好，蛋蛋白，好，
6: 好啦，好，你多赚钱啦，
0: 好，你身体健康啦，再见，
6: 好啦，健康健康啦，
0: 好，拜拜，
6: 好啦，好啦，好，
0: 哪弟你好，
7: 喂，秀爽哈，你好，
0: 你好，
7: 好来听一个大户切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您贵姓啊？南贵姓？
7: 啊，我的台南台南佬安南区，
0: 是啥？
7: 肖太太。
0: 肖太太哦，
7: 对啊，
0: 你也在唔手卡我吗？
7: 哎，对对对对，
0: 啊，你个卡我都给你下起来，你个卡，
7: 好哎呦，哦，
0: 好，再来白，
7: 哎，等个笑哈，
0: 嗯，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哪里你好，对不起，哪里你好，哎，对不起，嗯哎，啊，现在连转都挂电话啦，来哟，等你好朋友那边点歌的人会当有几位智能微动的档哈，啊，那个卡里边来，你好，你好，
8: 哎，谢谢，
0: 是。
8: 可爱，
0: 哎呀，酷上你了！
8: 我要听你唱一首那个大家都不会唱的那个歌。
0: 你是叶妈妈？
8: 哎，叶妈妈，
0: 叶妈，我拢该听准是酷上
8: 黄阿姨酷上对。
0: 哎，对，我惊喜，我拢该酷上了。店，
8: 我跟你讲哦，你那一首歌大家都不会唱，只有你会唱。
0: 哪一首歌啊？
8: 那个什么胖爹歌叫？
0: 啊？噔噔噔噔噔。什么歌啊？台语吗？
8: 不是，台语，台语，
0: 台语啊。
8: 真真真，我不要讲名。
0: 你要讲歌名，无我你无多吹啦。是台语歌吗？
8: 嘿，台语歌。
0: 啊，歌名是什么？
8: 我咧，
0: 嗯，
8: 那个好像，茶花你在唱的。
0: 茶花你在唱的，熬一了这个歌，
8: 不啦。
0: 迄个黄昏小唱啊，是迄个叹时声，啊是迄个。这个无啦，你爱讲歌名，安尼我无法度吹啦。今天你爱家己讲歌名，你要听什么歌？
8: 胖爹歌啦，
0: 什么胖爹歌？我唔知道什么歌。
8: 哎呦，那首我不会讲。
0: 你要讲歌名来，我是要
8: 唱。很好听那个哈、
0: 哦，
8: 没有人会唱，只有你会唱。
0: 好呀，样唱人介济啦，你爱讲歌名。
8: 台湾全岛吼，无人会晓唱。
0: 唔会啊啦，全国唔是全岛，咱是一个国家。
8: 全国嘿，
0: 叶妈妈讲对，咱是一个国家，咱是全国哈，嘿，咱这不是岛，嘿，来嘿，
8: 我想看嘞哈，
0: 好啦好，想好再卡哈，谢谢，哪弟你好，对不起，哪弟你好，
9: 啊你好，
0: 还是
9: 我呀，
0: 还是，
9: 啊，我你搞事情哎，
0: 黄董，
9: 我是，我是可是看你手机遗落，
0: 好，谢谢，弟你好，我弟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嘿，
1: 你好，
0: 咱在几位？
10: 下午啊，
1: 晚上，
10: 下午嘛好，
1: 你好啊，
0: 咱在几位？
10: 啊，我台南姓王，
0: 明天什么歌？我小姐来嘿，
10: 那个古田明明。
0: 嗯，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止，今晚拜别了哈，谢谢你。哎呀，那是要点歌无讲歌名，我是无法度啊！好，来谢谢这个来。
1: 来来个贵分享，咱有听讲过爱加运动、加啉水，但是咱卖想讲加运动、加啉水的，一切拢无变了哈。这有一个案例是安尼跟各位分享，我感觉这袂歹哈。就是讲，有一个五十八岁这个王姓哈，伊有一个巴肚痛甲变青光哈，这个就很要注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腹部哦，躲在顶管哦，安尼食咧哦啊，伊痛甲哎，然后伫这头壳冰来冰去，无法多，那真的是很痛哈。原来哦，是结石，结石迄种闷闷的痛，后来愈来愈痛，迄种无法多安怎讲？咁是有一支手吼，伫你的身体内底一直甲你黏呢，黏你的皮，黏你的肉，袂放安尼啦，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所以讲，赶紧去病，医生啊看到，赶紧手术，因为内底哦，哇，这个大家吼，竟然有这个六粒大的结石，1.5公分大颗的哦，开刀了马上出院了哈。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伊假设，伊有问医生，医生啊，我有咧运动啉水呢，为什么我有遮侪粒的结石？医生讲有的是先天呢，较高的结石，真的有些人是这个先天出生的就比较容易有结石哈。伊虽然讲大刚啉水运动，但是呢，伊的心灵代谢不是只有单单运动啉水哦，还有很多啦哈。所以讲各位提醒，不是讲你运动啉水加营养，你的身体100%无问题，袂破病。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会比较好哦。哎呀，这个是甜瓜家族哈，瓜啊哈，但我这里什么西瓜啦、哈密瓜、梅隆哈，这瓜瓜啊哈，就这个种甜瓜哈，甜瓜的水果很多人都喜欢，像我喜欢吃黄色西瓜，嗯，这个西瓜哈。这梅隆有时阵食，有时阵还好哈。就内面我做者种甜瓜才做纤维质哈，水果纤维质维生素 C 啦、A 啦，拢是咱需要成分，也够钙、元素啦，够矿物质哈、钾啦哈，还有很多的成分在里面。尤其你刚才为什么咱食这些营养素？维他命 C 增加咱的抵抗力、抗氧化啊，还有美白哈，对不对？哎呀，够贝塔胡萝卜素、灯化维生素 A， 对吧？就好哦。啊呀，当然这钙、元素啦、钙啦哈，拢对咱的这健肌巴啦，哦，咱神经传达有一定的好处。那个包括咱的血压的调整很重要。所以讲，为什么常常跟我讲青菜水果就是这样子哈？比如讲那些哈密瓜哈。伊大概水果拢较甜吼，卖食伤多，所以讲咱这内底有这哈密瓜吼，哎呦，伊有较多啥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尤其这个维生素 C 上悬哦，哈密瓜哈，这梅隆，啊，若是讲吼，比如讲这种较香瓜吼，有介侪种啊，有种。咱外口咧看到迄种，顶管有纹路的哈，一条的纹路，那就是那种网纹状的这种香瓜哈。这种呢，伊是维生素 A 上悬这种甜瓜哦，所以讲我甲各位分享，每一个这水果共品共种哈，但是无共这品种的哈。哎呦，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营养素就是不一样，咱加减食。哦，都卖劲啊！不要挑食，所以刚刚讲青菜最个是小想哈，每天换一点口味啊。大刚刚讲无讲诶，会让补充点无讲诶营养素。你刚才下面叫做白化症。有听过齁，就是所谓的白子啊，哎呀，这是遗传齁，隐性遗传所造成的啊，也几率差不多是2万人来第五节人有这种状况啊，造成原因当然是因为这 X 染色体基因突变齁，变成讲伊要分配这个黑色素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基因哈，这个哎呀，空空未记啊，他忘记要分配了，这个呢啊，他就不会比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变成跟我这个所谓的白化症。所以，我们白化症白纸这个病症的朋友哈，也不会卡背，尤其也头毛冬的这种卡黄色、金黄色了哈。啊，咱上烦的是啥？ 目睭，这种朋友伊皮肤啊，甲目睭对光吼、阳光哦，对光线较敏感。为什么呢？因为欠缺的黑色素哈，对，它比较缺乏黑色素，所以说在这部分有时候会你想象不到的哈。比如说目睭也畏光，比较容易畏光啊。尤其细汉的时阵有小块弱视啊，大汉了哦，开始有年岁，变成讲较有高度近视，目睭较无好了哈，较无好保养，比较容易有这种近视或散光、闪光哦，拢会哦。也佮有甚至讲有年岁了哦。也白来种较早来，甚至讲有这种啊五斑波病变，啊甚至讲有青光感的机会拢较悬。所以讲有白化症哈、这种白纸的朋友多注意哈、你家己本身怎样？好、所以讲你出外伫外口时阵，一定爱甲乌人的目镜，这个墨镜哈、要把它戴上来啊，一定要记得出门要保护眼睛哈、所以讲你有实在这种朋友，爱甲提醒啊，出门在外一定要戴墨镜哦。
0: 来去台东。

0: 麦当啦。那么这主持人是沈文成，是咱的书里面护心书店的，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是什么贵书？
1: 三品好不姐。
0: 哦，三品好不姐，来啊，来请讲来嘿。
1: 啊，我长期恁无，拢落皮炎哦，拢哦，拢无啦，皮肤拢改安尼，拢袂歹呢。
0: 好，你是不安怎呢？
1: 啊，拢皮，
0: 嘿，
1: 皮病啊。
0: 好，一张哦。
1: 爱听吗？
0: 好，啊，今麦买了好无？
1: 袂歹啊。
0: 哦，好。
1: 你登记我有咧咧无安尼。
0: 哦，安尼好，好，感谢哈，感谢甲我鼓励哦，哈。啊，你即讲多少无？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嘿，喂，嘿。
2: 哎，你好。
0: 嘿，是。
2: 不是哈，我阿要甲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鼓励哦，阿公重点来，生病了不接，请讲起来。
2: 我到皮痒哦。
0: 好好好。
2: 哎，我阿身躯那寡人拢会痒。
0: 哦，冬季痒。
2: 爸、啊、母啊，我甲我联系，我三天好啊。
0: 哦，皮肤特别痒啊。
2: 哎
0: 哦，好棒哦，迄叫做冬季痒啊。啊，你得爱跟人道小伯呢。好，大姐，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嘿。
3: 哎，谢小丽。
0: 是来，请讲来，你好。
3: 我来做一个见证。
0: 哦，来，感谢公众电话来。
3: 哇。
0: 潘先生你好，嘿，来请讲。
3: 我来吃个果子了。
0: 好好好。
3: 啊，吃一罐生姜。
0: 嗨。
3: 我吃一罐就好了。
0: 啊，阿哥这，安尼哦，安尼谢谢大哥呢。好，感恩啊，你保重哦哈。好，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这嘛？对，冬季阳，晒都晒得如今，干都晒嘛如今，晴都晒嘛如今嘞，记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哎，咱这是一种是850块就两升嘞，那些毛毛是个头那些哦哈，爱记呢，爱起来捞起来哈，哎，不然后就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嘞，今晚可以敲到未来过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今天的生活常识，环保真重要啊，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哎，让尽量做。垃圾分类尽量做哈，尽量做啊。有时阵，我法多讲这个100%哈，咱那几个人也可以做，我们尽量做。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啊，咱也让废物再利用，是不是？粪舍变黄金啊，这是咱一定要做代志。所以讲，环境部了，环境管理署哈啊，是不是有焚化炉？对不对啊？洗掉以后也靠用哦哦那个渣渣了哈，对不对啊？再用个再回收再利用，干有可能？按这个三当前开始哦，有些计划哈啊，开始做底的呢哦，那、就是个这粒啊哈，底这咱呢，我咱唔是用这种沥青柏油，对不对哈？就是用的咱呢这塞起来这种螺钉管，用就是用的加，哎呦，很棒哈！这种。可以再生再利用，替代什么？代替咱这刷旧啊，咱这有做这展呐哈。我们的每一般的道路有很多层哈，最容易代替，那是咱这焚化炉也可以用渣，也当代替是咱天然刷旧去保温哈。啊，当然各有其他再利用的保温哦，公共工程都希望能够多利用。所以讲，咱来甲各位提示一个重点。然后，不管伊来宾的工厂咧做啥，咱有可能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全球、全台湾，甚至讲到学校啊，咱每一个家庭是咱这上重要的所在。你也甲你囡仔、孙仔教好吼，那粪扫爱分类，然后对不对？玻璃是坑玻璃，对不对？啊，这个、哎呦，这个、虽然讲是拽，但是已经用太久啊，无法度搁回收啊。你过去嘛是客气烧，无多个再利用，安尼变成一般的粪扫，要有一点基本的 sense 啊，赶快分享哦。来分享心外相信啊，真的是有时候吼，我们要多去了解，为什么你无多减肥成功？除了荷尔蒙以外啊，这真的了哈。为什么要讲到荷尔蒙？家境衰问题，尤其女性朋友。这一讲就很多共鸣齁，真的齁，女性朋友是不是有这个感情刷问题的人，哎呀，长时间的有的人齁，越来越大哭，为什么？哎呀，数空气还大哭呢？为什么这荷尔蒙让我大哭？无法度无吃，无吃会头壳戆无力， 神道道，对不对？还有哈，所以讲咱若是讲有这个肝经啥问题，就咱第一时间一定要马上去有医生来检查。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啦哈，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位歌手哈，这个46岁这个天后级的纪晓君小姐。好，也有这个荷尔蒙诶，肝经出来问题，甚至讲我们的钢铁 V 啊 ，Vivian 啊，这一位这个国际巨星啊，我本人蛮喜欢他的，因为有得肝经出癌啊，所以讲医生讲这有基因的遗传的问题，有可能是后天啊后天哈，咱这里、个、哎呦，我遗传我这边哈，哎呀，这个、后天哈，压力啊，假释啊，生活习惯所造成肝经出问题，荷尔蒙。哎呦，以前我这边蒙起来一点呢，静静呢，继续去补充了这个荷尔蒙甲精酸，啊，不是讲每一个甲精酸拢有掉癌啦哈，那那我哎呦，我这蒙起来顶顶的是有癌，不是有时阵是肿大，有时候肿的比较厉害哈。哎呀，这个很麻烦呢。希望给各位提醒的是这甲精酸哈，甲状腺啊，这有做滴医生哈，拢伊讲去这里来军检查哈。啊，当然是爱先去照嘛，抽血嘛哈。啊，个你暗过来加拢做很多那种检查，对不对？啊，爱一盖两盖啊，发现讲良性的哦，良性的去就是好的哈，这种症哦是较侪啊，那万不是癌的时阵。当然啦、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得癌啊？当然得阿里癌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一定的哈。所以讲，这个有甲状腺的问题人该追啊，但是卖会烦的，讲我会不会有癌症啊？我们要积极面对病症啊。每次去食找平衡哈。有可能那个选是不是？但有这家族遗传。家族病史是不是我的这个压力较大啦，假设我们在吃的方面要多注意，我是吃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营养不良，营养性不良，而且我的康溃的时候才有辐射这个比较少齁，我本身有辐射症兆，这应该第一我也当确定了，除非你在特殊环境齁，一般环境是不是下面辐射 radiation 的问题齁，还是说其他的问题说造成甲状腺出问题这也是有连带的关系，但是这个需要医生确定。通常是生活习惯甲环境这红酒槟榔化学的物件会加减啦齁，也还有咱生活习惯就是压力较大，睡眠不好，慢慢啊这荷尔蒙会开始改变，尤其开始有年岁齁，开始甚至讲停经，哎哟，这是一开始都不是很明显你感觉我最近也不不吃啥，我个慢慢的不回忆起来的心理代谢开始不好啊，尤其女性朋友开始到有一个年龄展现45、50开始有感受到，哎呦，好像就是想运动好像都是力不从心做些代志拢感觉讲这么贵拢就忝，女性朋友给注意哈，甲状腺的问题，伫女性朋友伫这个比例较高，比例比较高哈，尤其咱有新的妈妈，你更加要注意家己的荷尔蒙这个。排一下健康检查哈，那是讲感受到，哎呦，我的颔棍啊，这经筋无松快时阵，或许会有问题，但大部分都是好的，不要太担心哦。
0: 哎，谢谢，来这么先我道歉光哈，一场游戏一场梦，
5: 可以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看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道歉光嘞，
5: 谢谢。
0: 谢谢

0: 谢谢，
1: 好听呢，一场游戏一场梦主持人是王杰，
0: 王秋佳，
1: 杜佳熙，
0: 大副球员，
1: 哎，那你肖太太说点没有？
0: 感谢你，
1: 好嘞，谢谢。弟哥你好，喂，你好，喂，来，弟哥你好，
2: 喂，我要变精
1: 啊，要讲过来哦。
2: 哦，
1: 来啊！你要讲过来，你来上面有不见？来，请讲下，讲重点嘛，下来。
2: 嘿，我姓曾。
1: 下来，讲重点，下来，请讲。
2: 安南区的。
1: 好来，请讲啦，嘿嘿。
2: 嘿，我吼，食你的钙固醇吼。
1: 嗯。
2: 吼，怎规身躯痛到像叫车撞到呢？
1: 欢迎吗？
2: 对。
1: 哦。
2: 啊，骨变瘦，起来拢白有哦。
1: 嗯。
2: 啊，怎么白啊？
1: 我继续加价的卖啊！你，
2: 哎，对，我加到七罐以上啊！
1: 我这欢迎掉了，嘿啦！
2: 哎，我加到七罐啊！
1: 好啊，继续看你哦！
2: 哎，
1: 啊，今麦别叫啊你！
2: 哎，对，
1: 好，感谢你哈！
2: 没啦，啊，拄啊，迄个太太点去首歌，做喜，哎，
1: 以上广告完毕，
2: 喜酒变地好日子啦！
1: 哦，好 ，OK， 来，好，你稍等一下，来电话过来，医生啊，接接，我靠，医生接接，医生广告完毕哈，来，谢谢。来谢谢你，感恩我嘛是咧，有讲可能是迄种地地好日子啊，吼。迄首歌是主唱人是七龙，应该是七龙就对了吼。来，那么呢，安尼我这个报叶妈妈，我再帮你报这首歌，迄种地地好日子哈。来，先甲咱讲一下，这天气啊，这天气哦，甲咱人的心情大小关系呢，亲亲们。今年四季心情大下，上好是对一个季节，热天，对不对？
0: 对，
1: 哎，热天哈，我偶尔为什么？因为热天有加一个老干嘛，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心情大下较好。啊，咱寒天呢，大家吃烧汤啊，啊，但是呢，佫较袂老干啊，因为大家惊老干嘛吼，啊，寒天的凉凉的啉烧汤安尼啦，所以呢，相对如果有气无好人，佫袂当啉烧汤呢。变得对你无好哈，所以当然呢，如果是那是有一种病，要去看医生挂心电代谢科，都是对种病有两种哈，一个是甲状腺增大，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哦哈。那么咱这糖尿病，我听咱真接讲啊，但是因为什么咱的真接讲的是因为伊的病发症较麻烦啊，不只是病发症麻烦呢，也病发症甚至对你一世人，譬如讲西药剂啊。哦，所以当然，咱就是然后疼阮的人呢，你们。

0: 会知道一个大哥在问我吼，伊本身的拢，伊食啥呢？伊在写食三明治配豆奶，哈？啊，难怪啊，无怪血糖降袂落来，啊，无够强，只个食阿伯卡来，我是啥物样知？伊讲哦，啊，人别人拢戒血，我来无戒血，原来伊拢食啥样知？食咪呀？哈？食咪？血糖够可能降落来，无可能顶到牙血糖吼。虽然免去食米，只用食饭尔啦吼，食半碗饭啊，配鸡肉、配鱼啊，米啊，糖分这拢袂使食。来，请大夫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咱这糖尿病病一定要给水吼，嗯，啊，这个糖尿病一定会造成全身躯器官的萎缩速度加紧，啊，有空嘴搁袂麻。哦，啊，来讲这个细胞组织器官萎缩速度会加紧，就是因为咱的细胞组织器官要存储起营养素，但是拢起着糖啊，不怪啊，拢无糖吃啊，夭死，对哈。啊，那是为什么这个空嘴拢袂好呢？哦，伤口不易愈合，这是糖尿病上常看得到的一种竞争之一啦哈。长时间血糖控制不好，个引起血管硬化、甲脱掉、血路循环慢、免疫系统无好，造成空嘴较袂饱。啊，这好细胞拢有糖包起来，哦，啊，这糖个这个菌个拢足介意，那细菌好喜欢吃甜哈，甲、哦、这个癌症的细胞就像喜欢吃甜，所以讲，嗯，你这个诶空嘴袂饱以外，个感染。啊，可以溃烂哦，这甚至讲有机会骨镜头骨卡哦，所以你卖干嘛讲这空嘴啊？这只能礼拜就好。这件代志呢是受伤伫糖尿病的患者顶端，就要更加爱注意，要多注意哦。一般只能两礼拜会好的这个空嘴，伫糖尿病患者有可能爱近两个月以上，拢不一定会完全好哦，这就很严重了哈。虽然糖尿病患者。家你建议出门在外一定要穿鞋啊，哦，爱穿袜啊，对你较好、较安全。所以讲，有啥物会造成咱这糖尿病？当然，第一个讲的就是叫做大颗，因为你有听过一个名叫做糖胖症哦。大颗加糖尿病叫做糖胖症啊，糖胖症安怎？以后你传播上高的这慢性病，你拢比糖尿病患者更加钓到机会，更比正常的糖尿病患者更加悬。因为你加了一个叫糖胖症，因为你胖啊，你本身的抵抗力啦、代谢啦，啊，甚至讲三高，就本身就较悬啦。所以讲糖胖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多注意，不管是你是大人还是囡啊，哦，拢是小心来加注意。啊，咱讲减一公斤，就有机会让减少到15%得糖尿病的机会。所以讲，咱减肥是对每个人拢是真重要一个功课哦。嗯，现在不要忘记一定要多运动。
0: 是
1: 啊，所以包括睡眠歹、食无营养、无运动、无爱啉水，这拢会造成咱糖尿病。尤其但有的人吼都忘记一天天吃很多水果，那也会得糖尿病的哦。
0: 是的，哎呀，所以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1: 变化症，
0: 哎呀，就是安尼，所以大家注意哦，哈！啊，来，如果是有糖尿病，挂什么科？
1: 心顶代谢科。
0: 所以是心顶代谢出问题。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啊，哪一个叫做遗传的糖尿病
0: 那？哦，那种的，弄的会比一般人加30至50。我叫人来听来，医生哦。

0: 走，这是江阴州请回来的王大姐，前阵王大姐说电没有，谢谢。啊，先生你好，你好。
1: 是啥？
0: 还是嘿？
1: 快到这到一哎呀，关两关。
0: 哦，感谢三边的我姐姐跟两关呐、啊，感谢哈。
1: 到一关两关。
0: 好，安尼好，感谢啊。食了好无？
1: 金银财宝袂歹哦。
0: 三线金宝啦，不是伊个财金银财宝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1: 啊。
0: 哎、欸，我那无叫阮大河，这个名金银财宝。
1: 袂歹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1: 那个。
0: 嗨。
1: 那个。
0: 嗯。
1: 有那个那个同学吼，拢降落啊！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1: 有啊，我去检查。
0: 哦，检查拢正常呢。
1: 拢正常，那个动静八十啦。
0: 哦哦哦哦，
1: 好就八十五啦。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哦，安尼好啦好。好，阿伯，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啊，我去检查呢，今晚
2: 我有要阿爷炖啊。
0: 啊！你今麦我够食，哎呀，得啦！啊！你今麦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2: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百三四啊。
0: 哦，啊，今麦有较好无？
2: 有较好啊。
0: 哦，今麦啊，今麦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2: 嘿嘿。
0: 哦，啊，今麦剩偌济啊？
2: 剩头百二啊。
0: 哦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2: 要改善啦。
0: 好好，袂歹。安尼继续开啊，食食少，那强食哦哈。好，谢谢。啊、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对不起，你好，
3: 喂
0: ，哎呦，
3: 还是哈，
0: 哎别有别有，
3: 是爽，我请教你
0: 哈，哎别，
3: 我我跟你吃，过六关啦哈，
0: 好好，感谢，
3: 心情真好啦
0: 哈，系，谢谢，
3: 好啦哈，
0: 啊，来三遍啦，
3: 啊，我起码哈，别话啦，啊不过别改叫三遍，
0: 啊，你邓姐来一线，哥哥姐，邓姐我不要听哈，好，谢谢，等一下哦，好，谢谢，哎，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舒华、
0: 哦。喂，
4: 好，我还给你报个消息。
0: 报个消息咯。哦，来，要跟阮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讲重点哈、啊，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
0: 好、
4: 哦，我是吼、哦，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哦。糖分哦。
4: 饭，迄个饭前八十二啦。
0: 哦，好棒哦。
4: 对哦。
0: 你有去检查就对啦吼。
4: 有，因为我有家己牛。
0: 啊，家己牛啊，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
0: 哦。
4: 拢话当时一百十几、一百二十块，上百三十几啦。
0: 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啊啦，嘿，蛮欢乐，嘿，安尼标准哦。好，阿妹，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的，吃咱这款三鲜煎包，我你都没烦恼，咱真正这款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鲜粉的，咱这当给你讲哦，吃这款滴滴五关呢，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那么干饱，就是因为咱龟仙姑给你照顾着哦哈，啊，所以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但是啦，无这个不干哈，吃咱这款。三省煎包，消化蛮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这里啊多多搞有可可放有人会去食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油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开下果水店捞起来哈。食好则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爽。
0: 哎，是你好。
6: 哦，你好。
0: 系啊啦，系。
6: 我想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嘞。
0: 哎，姐姐，医生哦。好，你等一下哈，大嫂等一下。来哟，天哪，我想说那个卡里白哟，那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麻烦您，那你好朋友，哎，卡里白给咱鼓励哟哈。来，咱今晚先我倒唱一首《海角信号》。
5: 哎，试试看啊。
0: 哎，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海角信号，听倒唱歌，刷卡我给接电话，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嗨，信和，这主持人是七龙，那么对的是
1: 大富强诶，
0: 那你王太太，一个是王太太，来红馆的王太太说店名
1: 哈，谢谢你哦，
0: 来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我大安生意，
0: 哦，你大哥，
2: 哎呀，我想改关关嘞，改过去啦。
0: 我来身边好不错，感谢嘿。
2: 迄个比较较紧嘞，
0: 他
2: 长子，你长期真不较紧，迄只哦，我会有水涨价啊。
0: 安尼好啦，安尼当然好啊，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

0: 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
0: 哈。
1: 好，先生。我跟你讲了一
0: 下。哦，要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先。
1: 买迄落。
0: 嗨。
1: 哎呀，等啦吼。
0: 好好好。
1: 啊，食迄落，你困的，真啊，食啊好困哦。
0: 哦。较好困呢。
1: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1: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为人无较慢拢会紧呢。所以大家爱爱甲大家鼓励掉啦，对，加油加油，好。好，大嫂，感谢你哈，感谢你过来哦，好，谢谢。好，
2: 喂，小姐你好，
0: 老师你好，海西。
2: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2: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2: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2: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2: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2: 拢会使啊，
0: 吼，拢会使哦。
2: 哎呀、
0: 啊，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掉然后，
2: 哇，阿个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2: 阿个盖过节，
0: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2: 我还，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你等一下，你电话不要过来，二线接不接？嗨，哎，谢谢。好喂，嗨，
3: 哎，你秀山叫？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住伫江南路啦。
0: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哦、来，迄、那个
3: 未歹哦。
0: 哦，你食了安那好？
3: 食了有困，有较会困咧。
0: 好困呢，哦、欸，感谢阿伯你甲我讲咧哦哈。
3: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0: 哦，安尼哦，马紧啊，方便只卡啦哈。好啦，感谢阿伯啦哈，嗨，谢谢。哪有哦，你有困眠不好无？咱咧好病那是啦，歹困眠、歹热眠的人来甲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咧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啊，这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啊个银杏果加胖红呢，啊个花粉哦、花粉哦，还能皮肤水呢。咱是把消化嘛好呢，佮帮助咱困眠哦，佮蛋氨酸。那么这是天然的上好啥？抗氧化剂哦，啊个软磷脂，这是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米大冰米群呢，让咱人较袂疲劳。所以点啊，大妈紧讲紧讲啊，记得愈来愈歹呢，会记得来咱来点毛西洋参粉末了吼。所以，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啊那困眠无让动诶，较慢咱都无急啵吼。一见呢啊，正好的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诶，亲老姐，困未起诶。
0: 哦，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来哟，咱讲我听讲过，咱人身骨三神，神，咱的心明观伫倒心中，左三魂，右七魄，伫咱的脚趾边，咱的心明观伫胸坎哦吼。那么呢，过来一个是脑神，甲睡眠有关系啊。你脑神经衰弱了，记忆就歹啦吼。啊，个一个啥，看出一旦看出的你身体好歹无，看眼神。这个人身体很好，看起来是炯炯有神。啊，那是这个人哦，身体不好啊，是在想啥？两眼无神，哇，这个是啥？那你讲眼神呐，哈，啊，那目睭嘛，介重要嘞。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4: 是咱一般来讲哈，就是大眼睛、白眼睛、老花、白内障、青光眼。较严重的是黄斑部病变加青光眼，也加视网膜裂开，哈。啊，所以那是讲一般较简单的吼，就是无遮严重的是，比如讲大眼睛、白眼睛，啊加这个近视加老花吼。啊，大眼睛主要就是咱目睭有欠水、欠油，有可能两个拢欠。啊，所以讲有的时阵你啊，讲大眼睛的人你不时都会目睭涩涩，较搞疲劳。啊，有时阵可以有小块这个因为涩吼，目睭会打打，所以讲你更加较会忝、会爱困。啊，有人会涨吼，感觉讲目睭内底有物件啦吼。啊，目睭最低的是较好，但是咧无法度去维持较长的时间。哎呀，严重的时阵，无够水、无够油，可以造成目睭红红、充血啊。所以讲，这感冒有足悬的机会会无较破去，很重要。啊，赶紧哦，医生来检查啊，因为欠水、欠油拢有可能，神经功能拢欠。 有的人是本身有打湿症、干燥症，你就更加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应该都是会有的齁。你看，那是说较会腻目睭的人，比较会眨眼睛的，安尼伊的这个目睭，因为这外口的这温度、湿度也是讲吹风齁，变成较袂影响到目睭齁。有的人是身心较袂腻目睭，眼睛比较不会眨。哎呦，安尼有足管的机会啊，到五年会了，较有种大眼睛的情形。即一般来讲，咱你嘛就正常人是差不多几分钟十二盖到十五盖左右，吼、哦。所以讲目前差不多相差差不多三秒四秒左右。但是呢，有的人吼、哦，佮较长啊，比较长的间隔时间，看有法度，比如五秒啦，看你一个目睭变成讲伊你目睭的时间吼，较长，啊个几分钟内底较少啊，所以讲靠大眼睛。所以咱一定要先这部分的问题要看医生，啊，白眼睛你也免去找医生啊，除非你有足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要不然医生嘛是会甲你讲，勿紧啦，和平共处，不用太担心。补充营养啊，什么 A 啦、C 啦、E 啊，吼，伊的医生拢安尼甲你讲。啊啦，即、這个高度近视是500度以上，高度近视甲白眼症，甲咱一般了解的什么青光眼啦、白内障拢有直接的关系。高度近视的朋友，你愈管，你以后问题会愈早来，个会较严重哦。所以讲尽量卖近视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一般来讲高度近视的人，虽然讲有怕雷射吼，但是伊伫差不多40岁以后开始目睭有问题，50岁以后。更加啊，这里有足侪病会较早来，然后比如讲白内障来啊，啊是讲青光眼有信号有竞争啊，哦，所以讲有目睭开刀过人，过多近视病，侬要加注意目睭病变哦。
0: 嗨，哎呀，所以你看到外面啊弯弯翘翘，安尼就是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脑相跟个视网啊病变来注意哦。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两个人说话，等你，谢谢你。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马祖经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生就你，这是林珊做青苗来，谢谢。来，李贺你好。
1: 秀姐你好。
0: 你好。
1: 嗯，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啊，我讲台语。
1: 我谢谢啦，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三片，我接来。
1: 那个艾雅德呢，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纳，已经吃10罐了。
0: 哦哟，好好，哎，有没有进步啊？
1: 觉得很不错。
0: 哦，
1: 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线金棒，
1: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哈。安，哎，安妮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姐，好，谢谢，感恩你，谢谢。
2: 哎，小嫂小姐啊！
0: 哦，我收租，我
2: 还没有我收租。
0: 阿生，你什么收？
2: 我你过来一下哈。
0: 好来，什么？讲起来嘿。
2: 你食个好粉的哦。
0: 好，哎呀，等下吼。
2: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接。
0: 好好。
2: 几口粉啊？
0: 哎，有差哦。嘿嘿嘿嘿。
2: 13罐呢。
0: 好，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你有诶？嘿。我卡个脚的哦。
0: 哦，迄个暖暖皮痒哈。
2: 我。有脚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了。
0: 哦，
2: 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都会用。
0: 好，好，啊，再讲到小
2: 宝。你管六组啊呢？哎，
0: 好，安尼好，我叔叔阿姨再讲到小宝，感谢你，谢谢，谢谢你。
3: 嘿，
0: 住哪里？
3: 哎呀，得那哈。
0: 啊，三片不讲，三片不讲嘿。
3: 啊，
0: 你今晚要讲三片呢？来，
3: 我是讲吼，我食诶食食，
0: 控制足饱。后来你即马是讲食，阮即有增加，增加成分即阿雅德纳呢？
3: 哎对，
0: 即马几好困呢？
3: 哦，即困起来足饱。
0: 哎呦，有较好，有较好。安尼继续看那个盖两顿哈。好，谢谢。来哟，你有这个问题无？哎呀，倒几波困几波，拢是困未起啊！爬起来，搁要困，搁困未起呢？梦天梦地，规暝拢在梦呢。那么，甲食咱即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呢？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咱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有天然的荷尔蒙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啊，个有灰粉呢，或咱皮肤水呢，帮助消化个昆明个帮助，个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个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或咱人卡的疲劳叫做啤酒酵母。虽然如果是你常常呢，哎呀，当头个阿达妈硬讲硬讲啊，其实是愈来愈无好，下街来对面个西洋参粉末哟吼，所以或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想起来当个噶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咱只昆明呢，唔是打边境为人，靠境为人靠办。所以咱来靠办呢，好朋友莫寂寞。哎，咱来有耐心继续个加油落去哈。啊，那么咱登机拢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只开挂，出列捞起来，然后再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位牛奶呢，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喂，嘿，
4: 哎，
0: 还是请讲下来，嘿，
4: 哎，我请问你困眠要吃啥？
0: 哎，接电线咯，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喂，
0: 哎，我姓啥？你好，
5: 你姓啥？你好，
0: 嘿，
5: 那先叫问下，暗时困眠是要吃什么？
0: 吃，等一下，来吃一个，接一个。来，那么你即摆进了第二阶段，那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白哦，咱两早点歌靠切歌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啊，要点歌，人当卡里白来，谢谢，我是双立和你好，嘿，喂，你好，你好，嘿，
6: 夜空，
0: 啊，你什么人咧？夜空，
6: 嗯，
0: 你咧点歌呢？安尼无礼貌嘿，您贵姓啊？嘿，
6: 木易阳。
0: 哦，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就是啊，你好，
0: 嘿，是嘿，你好，黄大姐，
7: 对，
0: 来，你好，
7: 我现在改编，GL，
0: 好，等你改编白哈，
7: 好，
0: 谢谢，好，拜拜，
7: 你好，我好，大家通通
0: 好，大家通通好，谢谢，
7: 再见，拜拜。
0: 哎，想无卡起来嘛？讲啊，我什么名？啊，你姓啥呢？嘿，我要给你点歌。你夜空，这个将咱的好朋友，咱要靠人啊，好要点歌啊，好，这个打电话要电话礼貌哈，不是我的教训呐，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小莫你卡闲嘛，阿搞讲你什么名哈，啊你要点什么歌， 我咧起来夜空，我咧多空咧。哦，对不起啦哈，我觉得这个平常的礼貌很重要啦，礼貌更重要哈。来，今麦来呢，各位电话买单继续卡，唔去我要甲咱的那边讲哦。嚯，今麦我看到真济一些报道，哎呀，真正今麦愈来不只是台湾呢，愈来愈济人有这种啥，这个年纪大了，记忆不好，就是阿兹海默氏症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呢，讲哦。真正是必须要的课上课，大家吼有做一寡这个帮助咱记忆好一寡这个方式方式的对啊，因为呢，咱的脑有几啦千亿个啥神经神经元的对啊，啊，咱受到外口刺激的时阵呢，你呢外口刺激，比如讲你咧学物件啦，你咧参加活动呢，那么咱这神经的网络啊，伊得活动起来，啊，咱的神经元啊，愈活动愈好呢。当然咯，对咱人的记忆会如何无？一定会如何？那个美国芝加哥因的这认知健全中心呐，因的讲啊吼。那么呢，虽然讲咱人的智商是天生注定的，但是咱的特贵点了训练大脑，一旦扩展了咱人的记忆，啊，过来这个阿伯将来食了较袂脑袋不灵光，讲有这个帮助大脑吼，会当咱记忆较好的这个方式，比如讲吼，第一点活动就是运动，特贵的运动，咱的脑因为咱人脚咧运动咧走路，会当增加咱脑细胞的增加。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呀哈，
0: 你好，
3: 我真难客啦吼，
0: 哦，是，
3: 我请教你咧吼，我来早去逛遐做遐。
0: 你等着我叫来听好了，一线接听哦。安尼好，咱呢，甲你解释下，谢谢你。所以呢，咱特贵的运动会当有增加咱脑细胞的增加，咱的脑来对神经元呢也会连接，所以对咱的脑记忆也有帮助哦。所以研究人员讲哦，讲有人做，那是做瑜伽呢，会当增加咱的脑的海马回体积。噶记忆会当扩充，促进咱的前额叶，咱的头脑内底前额叶会当增加，那么对你后摆记忆有帮助。所以运动或者是做瑜伽。第二个呢是虾米？我接受的挑战，虾米挑战？恶心的物件，比如讲你过去想要读语言啊，还是讲你要学跳舞啊，吼，还是要学唱歌吼，这种对着唔捌学过物件，你去甲学呢，这叫做新的挑战。那么这个新的挑战呢，会当予咱人吼，这脑，咱的脑会当专注力会如何？而且咱的脑内底灰质器的体积吼，会增加，对你的脑的记忆有帮助。那么这是人的哈肯萨克大学医疗中心嘛，咧提供咧，讲建议食老了呢，你要去做，你过去唔捌做，你有兴趣的代志，譬如讲你可能就是爱学画图啦，吼，这嘛是拢有兴趣的代志，会当刺激到。那么呢，就譬如讲去学行棋啦，学跳舞啦，吼，这些都可以的。所以讲第二点，建议好朋友呢，年纪大的长辈呢，去学新的物件。然后过来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咱常讲的，讲叫做啥？上好培养的什么呢？放空也是冥想哦，就是和家己呢，一旦哦，这个放轻松的对吧？比如讲收听啊，一眠个十分钟啦，吼，拢什么事情都是拢麦去啊想，但是你就是放空自己。那么讲这当和咱人的专注力也当提高啊。哦，安尼哦，你那是讲有人做这种的方式呢？3个月，人家加州大学哦，用就干诶，心智跟大脑中心研究用3个月呢，叫人用这种方式哦，吼，结果呢，真正帮助介大，就是记忆会愈来，噶认知能力会愈来愈好，吼，而且可以让纾解压力，哇，太棒了，吼，所以你一定要做吼。那么第四样是啥？活动。增加你的社交的朋友啊，第五行是啥物呢？嘿，你当参加一关一关的，比如讲机智游戏呀， 脑力激荡，这个都可以增加你的什么呢？反应，一个反应力的对吧？哈。那么这五点呢，你那是有做来讲，对你的帮助将来，那年纪呢，坐回了，年纪坐回呢，咱较袂容易老人痴呆，记忆嘛会愈来愈好，所以当然啦，对你有帮助，咱就爱做哈。我都听讲过，去学新的物件，去运动，去参加社团，哈，认识一些新朋友，接受的挑战，这个对你拢有帮助。较袂老人痴呆哟。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朋友帮加林贝，咱那个卡里白哟，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我个唱，真久无唱，爱闪闪，来听我唱歌嘞哦，谢谢。

0: 来哟，夜空不是，而是爱散散。夜空带来给你播上哈，来继续关注请什么人？希巴里，米佐拉希巴里的呢？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吧呀，咱这大龙啊叫啥？辉哥。嘿，当然啦，火锅因为煮火锅较简单嘛，迄、那个所有的料，迄全部料弄个卤卤的，安尼就可以了呵呵。这个我就会煮了啊，的高汤然后啊是去买一个汤底，然后个煮煮个滚，然后哎爱酱料弄个坑坑了，安尼就是火锅。Sukiyaki， 你用个 Sukiyaki 的是呢，但是。咱这火锅哦，有盖一些加工的制品的料，譬如讲鱼饺啦、鱼丸，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芝麻贡啦，还有真侪拢是啥加工的，不是真正芝麻贡，现在芝麻贡的贵啊啦吼。所以呢，那么吃不要紧，偶尔吃没有关系哦吼。但是如果是那是慢性病人呢，尤其是你有糖尿病，那么而且你够高血压、糖啊，袂使啉个饱，尤其是尿酸高的人。因为呢，咱尿酸哦，就是普林过高嘛。我来简单讲，就是吃上好啦，蛋白质过多啊，蛋白质。那恁蛋白质的副产品就是什么？普林。所以你啊，蛋白质吃了过多，按蛋白质有什么物件？肉，比如讲红肉，就是猪肉甲牛肉，啊，再来牛肉。这红肉上个就是所谓的高蛋白，虽然伊是低卡路里，但是是高蛋白哦，哈。那么过来就是豆啊类的物件，哇！你吃了过多怎么办呢？必须要靠咱的肝给你代谢，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哦，哈。啊，那过滤不出去呢，当然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啥？普林。那么到时你得像咱嗲讲，叫做半月 keeper， 半月白了，半月炒面么？哎呀！啊，那个是尿酸管，尿酸那管，男性超过的七，男女性超过的六，当然咯、哦。你得看用，你得啥？哎呦，听风啊，啊，到时听到发疯啊，听到袂惊路啦，听到袂当穿鞋啊，听到唔免上班呐、啊，我咧听到做风的叫做帝王病安尼啦吼。所以尿酸管的引起的尿酸的结晶，引起的听风以外，尿酸管的人，你去食超声管的低血啊，是讲我食普林克管的，一种伊的超声克。管的白莲啊啦、肠啊啦，啊是有召回这个豆腐啦。那么你到时比别人较用的啥，有这个叫膀胱甲尿的结石哦。尿酸管嘛，应该对我听讲叫做腰肌型的高血。所以干嘛买嘛五点到七点？哎呦，那安尼，干那点点拢头壳戆，这个时间会要弄个欠管呢，啊，放药个气泡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尿酸管。那如果那是你本身个有啥咪？不只是尿酸管呀，你个尿酸管个有啥引起的心脏的问题，叫尿酸管的心肌梗塞，那么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尿酸管呢，不是男性看的呢，拍摄。咱女性嘛，也有吼，一个是呢，咱女性朋友的人吼，这种咱台湾人做食海产哦，海产的包括呢，蛤蟆、金嘛、鹅啊啦、虾啊啦，吼，这种物件呢，海产都是普林较贵的物件，包括咱的菇类，菇哦吼，那我做食菇。这个菇类的物件，普林足管呢，所以菇吼的唔好伤过食，啊，佮包括了虾米？这个是什么？就是咱点讲的高汤啦、啊、火锅的汤啦、啊、拉面的汤啦、啊，吼、哦，迄汤头上好的对啦，啊，那汤头啦上好该啉落去呢，我普林的管啊，啊，普林啊管呢，当然咯、哦，到时你也啥，哎呦，天王的过来啊，吼，虽然有生管的人，今晚不请咱台湾外籍人。500几万人，呵呵，这么的多哈、哦！啊，慢性有几百人，我一人200几万人，也就是讲哦，目前200几万人有几无好萎缩的人呢，差不多啊，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呢。那你本来慢性有几百拢是有几百慢性有几百有5级吧？啊，一般拢是到第四级才会知影。哇，你已经到第四级知影时阵，你得爱注意啊，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嘛未使乱食啥补品的物件，你袂当食哦。虽然都是爱强吃哦吼，虽然你那边啦，尤其无好，你的肾气球过，你无大概60的人，千万的唔忙个乱食一挂偏方，啊个来乱食补品哦。啊，我尤其到时要洗药去就麻烦了。哪里的你好？
1: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1: 啊，来干嘛呀？是膀胱炎啊？
0: 哎，等一下嘞，来医生哦，太姐，等一下嘞，谢谢。

0: 想，我想来改三片萝卜鸡嘞。啊，你请动啊，请动啊，啊，你熬起够啦哈。
1: 好啊。
0: 你来暂时吗？
1: 系啊。
0: 好，啊，你今麦讲食了有较好呢，身体较好。
1: 啊，较袂热，腰酸较袂热。
0: 哦，你闻到有腰酸足管吗？
1: 拢头听风诶。
0: 啊，佮听风哦。
1: 对，拢会食个听。
0: 我今麦较好呢。
1: 嘿。
0: 哦，啊，你爱注意食食咯哈。好，啊，熬起够哈。哎，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海西。
2: 欸，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片萝卜鸡嘞，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2: 你们的三认真宝真的太好了。
0: 哦，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2: 哎，我有记哈，差不多结少五十担啊。
0: 结少五十担？
2: 真的啦，我不是弄病，弄发烧啊。
0: 哎呦，
2: 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吃恁的高清单我哈，拢无好发啦。
0: 啊，
2: 所以讲有记结少人啊。不是在上北，不是在发烧人，真正这样好。
0: 欸、这个是肾功能也发烧的掉了哈。
2: 哎、欸，发烧啊，有句话一定会烧呀，
0: 跟
2: 就一定会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2: 我吃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我哥去上北也拢无完面啊，
2: 拢唔罢啦，
0: 唔罢啦，哇！
2: 真的，以前那固醇吃太多了，
0: 哎呦，
2: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呦，
2: 所以哈，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2: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哎，大姐，感谢你的鼓励，好，谢谢，呵呵，感谢阿哥盖两顿了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秀爽呀，
0: 海西嘿，
3: 嘿你好，
0: 啊你好，嗯，
3: 我今天你好，
0: 嗯，
3: 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3: 嘿，啊我姐。
0: 哎，生病的免卖讲，嘿，
3: 食你的产品吼，已经零起呀，
0: 吼，零起呀，吼，
3: 嘿，
0: 已经
3: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呀的掉啊啦，吼，
3: 嘿嘿，
0: 哇，
3: 甚至
0: 嘿，
3: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吼吼吼，
3: 比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哦，生病的不接哦，生病的不接，我
3: 所以讲，
0: 你真的差有够多啦。哦，不过你真欢喜的，
3: 糖化血色素
0: 哈，
3: 有点七呀哈，
0: 嘿嘿，
3: 啊，进来看了是欢喜，存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存七哦，哦，
3: 对呀，
0: 好棒哦，
3: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哈，
0: 嘿，三线金箔，
3: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箔然后，哎，大姐哇，真的好棒好棒啊，我嘛特别欢喜呢。好，继续干嘞干嘞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嫂，
0: 喂喂。
4: 哇，
0: 还哦，什么贵叔嘿？
4: 哎呦，你秀嫂你以后吃好药不嘞？
0: 我呢
4: 哦
0: 好，谢谢谢谢嘿。
4: 我这头啊做你做石头哈。
0: 嘿。
4: 哦，我你以后吃了哈。
0: 哦。
4: 啊，就未要落金钱了，
0: 落别嘞，
4: 就足紧的嘞。
0: 我呢哦，
4: 好。吃好药嘞。
0: 好好好。
4: 哎，
0: 好，感谢你拢讲过嘞哈。
4: 哎，你。
0: 贺大哎。就蒋大哥嘛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谢谢你。雪弟好，你好。
5: 喂，秀爽啊。
0: 哎，雪弟好。
5: 我姓陈。
0: 雪弟好，系啥贵姓嘿？
5: 我要甲你讲，我今我迄落，
0: 讲重点来。
5: 我不来，我要记号
0: 哈。三秒就下来，讲重点。
5: 拢好呀，啊，我今个甲伊抹迄落落落皮样哦，我一头发上甲好，拢腰到几巴几巴。
0: 好安尼哦。
5: 阿龙伯好呀！
0: 哦，你好，好好好。
5: 阿你你你，
0: 好，阿你大嫂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个人，真上一个人饿了。我来讲过，咱这款三线煎饼，你真爱广东来吃。因为呢，咱这款真正是有规身躯，跟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咱真正有这样成分呢，吃一罐低的五罐的成分呢，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重复掉安尼吼。上个一个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但是啊，无吃个报过来哟。哎，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也可以讲这款三型煎包，头先个加饭煎两粒，叫沙等，咱来靠这个解两等。那么咱等启动我的干木油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再开下挂，所以要捞起来哦。然后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波很丢咱呢，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6: 一下
0: 啊，
6: 那里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等一下来，一下就接哦，哎，等一下，谢谢。奶你好，你好，哎，我是小丽鹤，
7: 小姐，我请问一下，
0: 那边嘿，
7: 一个肾之酒过滤率哦，
0: 嘿，是
7: 存32啊呢？
0: 啊，那哈你给来接接，先接接哦。哇，大哥这样太低了，等一下谢谢。来哟。那那好朋友，咱们吃多一罐的产品了，听了无详细，然后当卡里吧吼。啊，我要来改唱这个台语歌、老歌，大家来听故事哦，来听我唱歌，来这个先听我唱歌哈。大家来听故事，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人做一个贫惰的人。咱台湾这么目前要找头路呢？那讲真的吼，服务业真的蛮好找的吼。中国一边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讲哦，因即马来那是找头路，你敢知台票差不多偌济呢？不甲一万？哈？啊，那呢？伊是变生活？无啦，无你就卖大，对不对？因呢？来，小丹你好，你好。喂喂，拿住耳机。
1: 喂，
0: 啊，接起来，一线接起来，拿住耳机啊，我无多听好来，谢谢你。所以呢，咱真正是人吼，唔忙定定贫惰，尤其是少年人吼，要希望讲哦，迄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啦，钱多啦，代志少啦，佮离厝佮近啦，哎呦，地位下得比人较好啊。即马嘛，就个只人是啥，在家里工作的。离处工作的吼，有迄个工作室啊，比如讲网红啊吼，即马拢有即、這个这个伫厝内对面家己呢，直接就这个做网络的影片的对吧？但是呢，阿妈是有真济人哦，贫惰叮当，头家那了解闲的不爱啊，不爱多啊，来干脆回家吃阿娘干爸，这个就是啥贫惰，这种就是爸爸妈妈先派去。那你爸爸妈妈，你唔该领导囡仔成败，比如讲领导囡仔今大概闯祸啊，比如讲哦，这个爱开个爱享受啊，食一粒小头路一个月才4-5万，啊结果呢，阿要啉，阿要搬，阿要去一直找查某，啊那边老够开，得去刷卡借钱，啊那刷爆了呢，哇！起码即些咧无信用啊，得个假阿母啊，讲我无信用咧，要怎么办呢？即阿母啊，退行销。你来看，一拜过一拜，这种老阿拜啥，一定有这老母想派去，阿拜怎变撩脸呢？伊叫撩妹仔，所以咱咧去变咱这老就变阿公阿妈，你忙咧做到要死的吼，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呢。人恁囝比你较巧呢，未去借，未去开，未去用呢，家己的土地拢家己卖掉，家己厝嘛家己卖掉呢，唔通安尼啦！啊，做事大人也要做事啊，结果拢一个人都唔敢开。啊，较侪都要捧我恁囝，无唔对是你的囝啦，你也个听无唔对，但是你听了过头啊，先人讲天性呢，总变成什么呢？你派人是你呢，你甲恁囝想派去的呢，这个是不对的。一将来总变成哦，恁囝无钱，阿拉无钱，等于阿母阿特的有啊，阿母得去卖厝卖厝卖田来，互你用安尼，这个就是不对的吼、哦，这叫做先囝压走了吼、哦。所以呢，咱过得是对的。哎呦，阿公阿妈过去拢尽责，所以咱今毛真正年纪大的长辈哦，为人做个翘骨啦，为人变成卡头变 O 型腿啦，你老去机会去装卡甲看，迄真正阿妈级别吼。真正欧巴桑级别，真正卡拢变 O 型腿，为什么？搭档对档啊，当像阮大手都是拢搭往来啊，莫往来啊，大家拢嘛卡拢变，做侪拢变 O 型腿，迄就是啥？做了过头啦。虽然人吼唔忙想做，做不要紧，唔要做过头。啊，我拢讲过运动嘛，同款。咱人要有适当的运动，咱的腱子肉较袂软落去，啊，这筋络才袂起瓦来，而且。咱呐有咧运动，都叫我有讲过啊，有咧运动哦。咱人较袂提早老人痴呆呢，真的比较好呢。但是劳动甲运动是无相容，是不一样的。唔劳动过头，骨力就假啦。你到时你骨头就出问题哦吼。但是咱平常时保养嘛，介重要呢。比如讲咱定讲啊，咱40岁开始，你得爱补充钙质，啊个补充的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除了是补充以外，当然运动。爱配合的运动嘛，戒掉哦，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哦，吼！啊，你来频段和运动的频段，啊，拢坐咧看电视，看几工的呢？咱即马电视24点钟拢有啊，迄新闻哦，报个再报个再报安尼啦。当然，你们变成了随时转那个栏，随转电视呢，啊，都接不通去看。所以呢，希望各朋友养成一个习惯，要运动，运动的习惯。以外，啊，当然尽量来当哦，运动，这个爱运动了对啦。运动嘛有分呢，比如讲你年纪的坐话，你都无适合去爬山，像这落雨天哦，有咧落雨时更加袂使去爬山，因为迄种会造成了什么样灾？哦，跌，伊咧跌落去，跌到山口的危险嘛，吼，所以。跟人建议，咱超过40岁以上，你就开始养成啥保养的习惯，补充钙质啦，佮包括软骨啦，咱都只有讲的以外呢，当然腱子肉嘛介重要。咱若无咧运动，腱子肉一定会软。啊，腱子肉若软落去了，佮加上你无运动来，即像你咧走路，你就容易跌倒啊。所以你有感觉无？你若咧走路，脚拢动动曲曲啊，动歪歪， 压袂悬呢，不过你拢定定跌倒，可是你的脚拢袂麻利啊。尤其是拄着寒天的时阵呢，咱这天气呐愈冷啊，咱的运动神经会愈无好，会愈反应会愈慢，所以你更加爱啊呐，爱运动，爱补充钙质咯。因为我有讲过呢，咱的健肌嘛，不是干呐需要的两百斤了，咱的健肌嘛需要的两百斤，佮需要的啥钙质，所以咱钙质来补充，过来就是能过来补充一寡，啊，咱的骨型才有够哦，哈。所以补充钙质，你干嘛苦啊？苦为了背啊，背不起来。啊，够有三个骨刺哦，手个也别管够五十斤，爱用咱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1: 我请酒坐哩。
0: 哎嘿呀，
1: 嘿吼，
0: 嘿呀，
1: 嘿，你还动买骨头的哩？
0: 骨头哦，哎，等一下他。

0: 这是江辉所请来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就说呀，
0: 哎，是你好。
1: 哎，恁昨日一早有打电话来。
0: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1: 哎，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食？食了哪好呢？
1: 我头的脚头迄个爬楼梯足疼呀。
0: 哦。
1: 啊，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较袂啊。
0: 哎呦，有进步啦哈。
1: 哎呀，啊，我腰足酸的呀。
0: 嘿。
1: 啊，姐姐嘞，今麦油麻卡袂生啊！
0: 哇，好棒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嫂，感谢你啊，谢谢，也保重哦，谢谢。
2: 你
0: 好，阿西，
2: 啊，你做见证？
0: 哎呦，来，
2: 啊，我家家先，我老太太。
0: 哦，阿、啊、你好，食了哪好？
2: 食，我食带果子啦。
0: 好、哦，阿食了哪好呢？
2: 食了，较袂遐疼。
0: 卡卡袂听，
2: 我食八罐啦呢。
0: 哎呦，好好，马紧马紧，咱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好，阿个干两等，好，谢谢。小姐你好，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林小姐啦哈。
0: 我马姓林，你好嘿。
3: 把你的产品见证一下哈。
0: 哦，我刚过了，来生。哎，来恰公嘿，恰公嘿。
3: 哎，好。
0: 哈。
3: 哎，我食一罐啦哈。
0: 食对一种，盖过一种。
3: 对，啊，因为我最近吼，
0: 嗯，
3: 以前较早我拢爱看一种附件嘛，
0: 嗯，
3: 啊，看做久的嘛，都无好嘛，啊，食恁以后食恁的盖过一，哎，啊，做有效的。
0: 食盖过一对几方面较好，你也看，
3: 对，
0: 两股咯，安尼好啊，安尼大姐你要继续看你哦，嘿，袂使放掉哈，好，谢谢，来。来哟，你有骨头的问题无？当然咯，安尼咱年纪大，你定从个气象台观察着听，对不对啊？虽然要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咱要补充钙质，加咱的钙过质吼。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嘛，免食干两种，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咱间接把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咱这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关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那袂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咧开下挂税咧捞起哈。吃好看咧看咧，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咧，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4: 小蛋嘞，小蛋嘞。
0: 好来，什么贵数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4: 就算啦，
0: 我就是啦啦嘿。
4: 我你讲我吼，就只骨弯起啦吼，啊拢啊这拢会
0: 酸。会麻呗？
4: 啊，
0: 会麻卡会麻哦。
4: 啊卡嘿哦。
0: 嘿，安尼你等一下，二线就对哦。嗨，谢谢。大弟哥你好，
5: 小姐你好，
0: 我弟哥，
5: 我叫妈妈。
0: 嘿，
5: 你那脚乌吼？
0: 嘿，
5: 要退还，你要伊个小块的面怪怪，人家你要。
0: 三片。等一下，等一下，来，大家三线接起来，哎，好，谢谢。来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才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川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当然听我节目不是大家拢听的哈，嘛是为了听袂害啦吼。那么我拢感觉讲哦，阿拉随缘就好啊。啊，咱听一下，就甲咱锁定。啊，若听袂下转台，我嘛袂怪伊啊，因为啊，咱袂当甲人勉强嘛，对不对？听一下，而且哥哦，会当我的建议啊，如果是我对恁的建议，你会当甲记起来，哇，我的建议绝对是有帮助的，我的建议绝对是好代志的。啊，那么我讲的拢是正确的话吼，啊，我嘛袂甲恁讲唔好代志，所以呢，恁会当安心啊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是。 健康啊，过来，哎、欸，这个多元化的，哎、欸，不是我儿子，我家己啊，哈，我是朝这个方向了哈，我要走方向的、就是，哎、欸，这个健康的节目，啊，个多元化的，哎，当我恁听的真侪不一样的生活常识，因为大户会讲哈，啊，过来个是啥物，互咱快乐，哎、欸，希望你们能快乐，啊，我个安慰老大人，希望你们都为自己想，替家己想。对家己较好诶，安尼知影无？好嘞，谢谢，祝你们健康快乐，刷卡代理，谢谢你。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30日，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17日，明仔日无适合立处安乡祭祖。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呢，上新的一个民法的修正哦，这影响当然也非常之大了哈。就是讲咱的民法来对规定啊，一个人王姓有财产呢，所以这民法的遗产的继承来对，咱有一个特留份啊，这特留份就是我特别呢要留给什么人迄一份哈，叫特留份。这特留份的规定，一直到现在来讲，本来这个规定将近尾啊一个世纪啊，但是立法院长三读通过啊，要来做一寡修改。民法第1223条，要三读的，就是讲兄弟姊妹方面这种特别留予伊的几分几分的规定。未来呢，确实讲往生者，我本身呢有写我遗嘱，我安排呢我的财产没有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安尼先好，按安尼先当排除啊，伊的兄弟姊妹呢。就是讲伊个手足兄弟姊妹，就袂当阁主张本来法律强制保障应该归分给我安尼是哈。即马法务部表示讲，支持即个修法的方向，而且法务部速速来推动，就是将遗产以及个敢若讲阻止的制度，包括要增加一个叫做继承人特别贡献的即种配套。因为也有很多社会事件比如某名人他家呢几岁了都什么人在照顾感觉很感恩我吃老了都他在给他照顾所以呢我呢多少钱要给他甚至我的财产都给他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贡献的继承人特别贡献的配套这样是就是说要从现代人这种生活模式到过去无同啊嘛，因为即摆真侪人未结婚无囡仔，所以伊财产呢，伊什么款的想法，安怎呢来分配就对。即摆咱的民法第1223条呢，就是讲本身囡仔，爱特别留予伊的是应继承分的二分之一，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的特留分呢，嘛是二分之一。太太呢，还是翁婿呢，嘛是二分之一哈。兄弟姊妹伊的特留份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类似阿公阿嬷啦，嘛是三分之一安尼是哈。我啦，所以过去啊，定定有一挂官司就是兄弟姊妹我嘛应该分偌济分偌济安尼是哈。尤其啊，即、這个敢若曹希平啦、黄大炜啦，迄个案件，迄个案件咧，连咪讲。厝内兄弟姊妹老爸老母无人要顾拢我咧担我咧顾然后呢，然后财产我想讲要留什么人兄弟姊妹主张讲，然后就，这就等于讲，就一挂纠纷甲官司的发生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卖呢，法务部，6月7日就预告，民法的修正的草案，就是要删除。兄弟姊妹这个特留份的一个规定，而且慢慢修订即马的一关的规定，包括讲呢，咱即马所讲的继承人的特别贡献的规定，特别贡献适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先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立法院长咧处理了咱民法的修正案的时候，在亚东提出就是再修正的同意。就是三度兄弟姊妹，他都咱讲的特留份包括这三个洞嘛，进入公式，进入公式做这方面的一些修改哈。而且为公布6个月后就开始用法务部的看法是安尼啦，法务部就是讲这是回应社会期待，嘛放宽咱对以遗嘱
哦，遗嘱一个人，你不是说吃老啊再来写遗嘱呢？其实一个人你现在的什么时间、哦、成年啊你都可以啊读得很清楚的时候呢啊写你的遗嘱啊，是啊、哦、不过这边呢是三读兄弟姊妹特留份哦，所以哈、哦，所以讲，比过成人呐、啊，未来一在生的时候，所先下落遗嘱，摆渡了兄弟姊妹来继承者。好、哦，安尼是呢，哈、哦，你都无迄个特留份安尼是哈，但是呢，本来应该照现行的啊，就是个规定的继承啊，伊、哦、可能呢，比过成人无特别写什么戏嘛，啊，安那呢是照本来的。啊，迄、那个啊，制度落去分配安尼先哈。好、哦，所以嘛，立法委员咧表示啊，用这边的修法是删除迄个强制保留和兄弟姊妹迄份哦，唔是讲呢啊，法定继承的身份，伊嘛是继承人的身份无唔对，但是删除强制保留这份，无强制保留就丢了哈。因为一旦呢啊，被继承人往生者就丢了，然后遗嘱者。安尼就尊重着往生者安排，安尼才对，是不是？因为真多啊，纠纷拢是往生者希望将我的财产留好呢，我要甲照顾，啊是伊背叛我，啊是特殊原因呐，特别贡献呢，啊我要留好伊，但是啊，煞无法度安尼先做得到哈。好啦，所以这呢，咱下面会讲一寡。这案例和大家来做些了解，那么来提醒，卡叔公那安尼修改了，哦，你所写迄个遗嘱啊，迄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哦。所以一般来人来讲，你只要十六岁以上，像咱一般人啊，十六岁以上哈、哦、啊，你有行为能力正常嘛哈、哦，你都会当预立遗嘱。啊，一般人较袂想到迄啦。拢是靠年纪啊，啊，甚至惊讲家己啊，哎呀，中风啊，啊是讲啊啊淡薄失智啊，才赶紧呢啊想要来讲有一个交代，啊是讲有一个什么款的想法，啊，迄阵啊才要处理哈、啊，当然无需要该迄个时阵啊呢，但是话讲倒转来，每一个年纪啊，就讲无同的一个阶段，迄想法就无同啦，敢袂？你还未结婚，一个想法；你结婚后，一个想法；你有囡啊，你也有一个想法；你有孙啊，你也有你的想法，佫无同吧？啊，你咪永远踮喺一直改，我切埋三成这状况哈。过来，咱来讲，哇，早上听到这新闻，嚯、哦，真紧张啊！日本的熊本啊，日本呢，即马跟咱上有关系，唔是东京呢，唔是奥萨卡呢，而是熊本呐、啊，因为咱台积电的呀。哦啊，熊本呢，熊本这个所在。是会地动的，其实日本呢拢会地动哈。啊，熊本这所在哦，大地动呢，啊，唔是一边呢哈。好啦，熊本礼拜下晡呢发生了呢7.1的大地动。好、哦，有人死亡无？起码这样有，嘛啊，有人呢也未救出来。啊，受伤的超过100人以上。哦，你这个加岛町，这是大型的啊 shopping mall， 哦，永旺梦。梦乐城啊，这个 shopping mall 买物件的所在哈，地动了呢，造成淡薄崩，所以日本的媒体写哈，真侪人可能受困，也是罹难，所以即马赶紧救嘛。啊，确实呢，偌侪人死伤，马步啊都100%知影。啊，这地动的所在咧，熊本县，哦，咧熊本呢是地方接，啊，因为伊浅浅啊俩。深度差不多10公里通啊，啊，所以一准嘛，一准哈，所以这些东西，像这个雨城市啊，冰川町，这是来到7级啵。啊，咱台积电呢是咧熊本门掉，咱是咧啊菊阳町，哦，所以伊的准度是无甲7级，但是冇5级安尼先哈。这个冇共同社报道，有一个人因为厝啦倒嘛。啊，灾区两间病院，上来病院的人数呢，上少有50个人以上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 ，NHK 报道就是讲，这个、日本熊本地震了，差不多40分钟后，他对咱讲的这个shopping mall， 就是大型的买物件购物中心，
发生爆炸。我即马了解是爆炸的是咧，拄啊即间建筑物的中啊迄个部分啊，所以造成二楼哇即淡薄啊崩嘛。啊，有人可能受困了遐。目前来讲，有相当的员工，即马是联络袂到的，而且赶紧来救嘛。啊，现场相片拢出来，影片嘛出来，相场的外壁崩落真多，哦，还有钢骨嘞，嘛看到钢骨。啊，厝顶的部分是崩落来，嘛看到一挂所在一爆炸嘛，敢若破空。啊，受损是严重的。啊，一挂镜头看的，啊，包括倒位咧庆烟呐，啊，有迄个桥梁。哦，迄桥梁呢，敢若咱过去咱看这個、啊，咱九里一路。好，桥梁呢有一挂所在乱的断啦，啊是讲桥梁断啦，啊是乱脱起来，类似迄个感觉。哦，啊，这个商场呢真大，这个商场呢差不多12万平方公尺公，内底都是像咱台湾这种，内底有超市啦、餐厅啦、卖衫啦、电影戏院啦，伊啊甚至温泉设备啊，伊敢那停车场才会当停5000台汽车。安尼是吼，所以日本政府当然呐、啊，马上。哦，你首相的厝内官邸呢，就开会，紧急开会。哦，首相高市呢，啊，慰问呢灾民，嘛表示讲呢，啊，赶紧呢派到3600名因自卫队的人，拼到灾区呢，啊来只救人。啊，这地震呢，当然嘛算相当的严重安尼先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台湾的清安3.0。少年人买厝，当然是好代志，对不对啊？结婚啊，买厝啊，生囝啊，啊，这是咱台湾即马呢，其实是上界重要代志之一啦，是哈。好啦，这个青年青安3.0，八月初开始，个几天啊，马上就开始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有一挂规定啊，啊，咧做一挂探讨啦。其中呢，就是讲你要好严安尼拍摄。啊，嗯，你都无这资格来贷这条钱，哦，所以你个人的收入，啊，袂当超过200万，啊，针对呢这厝，哦，这厝呢台北的厝，跟咱台中的厝、彰化的厝，迄介绍当然无同啦，哦，所以针对厝价来讲，伊冒一个总量的限制，啊，分做3级，哦，台北上贵，哦，新北市加同新店。哦，这算第二级的，啊，刷了其他的啊，像咱中南部这分第三级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财政部呢嘛定出了一个新高的总价，甲银行的杠杆，也这无同。哦，咱一间厝，你认定我这间厝呢？我买2000万啊，譬如你讲，哦，但银行的杠杆讲，你这间厝什么2000万？你这间厝1500万，1500万，我系啊，安尼到底是2000万还是1500万？啊，就看呢，以什么人较悬啊来做一个认定啊，是吼。好啦，所以呢，确实讲哈，这个针对少年人，伊结婚嘛，啊，结婚有相当的优待，啊，但是确实讲呢，结婚了，啊了，啊你阿那达，咱讲的是确实讲啦，发生啦，确实发生哈，啊是往生者呢，哦，安尼等于婚姻的关系就消灭嘛，感谢呢是，但是确实讲你个娶到囡仔。安尼以外呢，你会当继续啊，这款的一个贷款，哦，所以即马呢规定的已经较幼啦。啊，你啊，安尼结婚的呢，对不对？诶，咱两个囝仔结婚啦，因为这会当贷款啦，买厝加真俗啊，好安尼是。那这种的情形，假结婚不但来将你本来贷款的个要倒转来，补贴的利息嘛要倒转来。哦，啊，你重新你这间厝，然后重新的包括呢贷款几成啦，利息偌济啦。啊，当中呢，爱定来，也变安尼先吼。所以财政部呢，国库署长蒋介啊，一关呢，跟咱 Q&A 啊，卡数呢，安怎是安怎处理，安怎安怎处理哈？蒋介标准呢，拢已经给咱这大银行啊。啊，你要执行上，你有一个标准呢，给你做参考。哦，所以咱将呢，这简单整理一下哈。咱总结来讲，这个厝，你当袂当买豪宅来贷这个钱？所以你若台北市，这厝呢袂当超过3500万呢。新北市甲新竹县市袂当超过2500万呢。其他的所在像咱遮，
啊，就是会当超过2000万，会当超过2000万哈。新制度规定，这间厝的减价，甲买卖总价呢？啊，伊啊，什么较悬来做一个认定？多一个多一个鉴定较悬，伊这来认定安尼先好。好啦，啊，所以这呢，确实讲买一间台北市的厝，买卖总价3400万，但是银行鉴价讲这是3600万。阿尼是也当借未？好、哦、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咯。这个时候呢，借钱的人就无阿多申请清安3.0哦。因为银行这边呢，你这较悬啊，3600啊，不是3400啊，伊较悬的迄个做标准就对。好、啊，过来个人的所得200万以下，啊，这排查呢？啊，排查边了，以国税局。你各类的所得的资料的清单为主，啊，我那是摆摊贩呢，啊，是我家己一个平的自营商呢，我都无只清单资料呢，安尼你会当提供你啊资金的一个流程，啊是营业的资料，安尼是，好、啊，过来就是讲啊，本身你是少年人，啊你结婚，哦、啊，这贷款上最1000万嘛，啊新婚家庭。哇！新婚家庭说囡仔，出来有囡仔哦，1500万嘛。一般少年的清安是1000万呐，啊，结婚呢是1200万呐，结婚够囡仔是1500万，啊，来大家知影这数字安尼就好哈。啊，利息啊，3年偌济，啊，宽限期呢就是5年，但是利息的补贴3年，然后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安尼是就对哈。我有真侪这方面的规定，卡叔讲啊，卡叔讲你呢有这个。诶，跟他讲，诶，符合这个资格，你就去了解一下。好、啊，了解这这内底有一个规定啊，你也知影哈、啊，就是讲这个政策出来了，你袂当买来出租就对了。那、啊、我分租噶袂用诶，袂用诶。好、啊，啊，我厝顶吼，搁搭起，啊，跟他厝顶搭起出租会用诶，袂用诶。啊，我这个厝未来，做社会主体用的吧，因为现在政府嘛是鼓励大家用社会主体安尼来出租，可以吗？不可以。简单来讲，你只要要出租，拢总不可以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正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亮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啊、哦。
0: 嗨。
5: 哦，足歹叫呢。
0: 歹势来对坐。哈来遮讲来。
5: 啊，这边给你提迄个年糕精呢。
0: 那年糕精好啊。
5: 哎、
0: 欸。你遐是这个。
5: 到啦。
0: 啊好。
5: 诶、
0: 欸，哦，你好，我有电话哈。
5: 嘿、
0: 欸，啊，是已经有注文啊，是今嘛要个注文呢？
5: 要要注文，要要注文。
0: 啊，要年糕精是不是？
5: 哎、欸、呀、啊，年糕精。
0: 哦，大组是不是？
5: 大组诶。
0: 哦，要几组？一组。
5: 要几组哈、啊？
0: 嘿。
5: 啊，今嘛要提，会使放偌久？
0: 年糕精会当放两年。
5: 放两年哦。
0: 嘿。
5: 啊无，啊两四组安尼偌济？
0: 四组一组四千，四组一万六千块，好吗？
5: 好啊，好啊。
0: 好，今下明仔载寄后你就收到啊，哈。
5: 明仔载寄后就收到。
0: 对，拢总一万六千块，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哦，哈。
5: 诶、欸，啊，这食，肩胛头咧疼，应该医生甲讲的迄、那个。
0: 是关节的退化吗？
5: 唔是咧。
0: 啊，是骨质的流失。
5: 讲唔做嘅嘛，无一定会好啦，有诶做一年嘛未好啦。
0: 哦，是神经啊，骨头的问题就。
5: 都伫即个啊，做。
0: 啊，倒位倒位。
5: 盆溪骨咧。
0: 啊，盆溪骨咧神经痛啦。
5: 神经痛。
0: 啊，三椒加咧食啦。
5: 三椒加咧食。
0: 啊喏。
5: 啊，敢有效？
0: 三椒咧食，啊，你去做活动吼，袂当袂叮当哦，愈袂叮当愈害哦吼。
5: 那有咧运动
0: 诶。哎，安尼好。安尼安尼用诶，你食三椒吼，伊个神经咧走会更加顺，较袂安尼咧慢慢咧掉筋。
5: 好，
0: 诶，明仔载寄后你收到哈。零高粉四组一万六千块哈。
5: 哦，
0: 好，谢谢你，拜拜，再见。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我甲你食诶。
0: 是。
6: 诶，当当做啥？
0: 哎，食安怎？哎、
6: 啊，古像导游的呀、啊。
0: 哈、啊，像导游哦，迄叫做雪利旺。
6: 哦，又来啦！嘿，我甲你食三罐呀啦。
0: 是。
6: 啊，迄个人工精嘛，甲你食三盒呀。
0: 是。
6: 你刚才我安尼跋跋的，手骨安尼安尼断。
0: 即嘛，医生安怎甲你处理？
6: 啊，伊都甲手术术的安尼。
0: 嘿。
6: 啊，就好啊！啊，今十天啊，吼、
0: 哦，
6: 啊，伊就刷棒棒嘞，啊，我就转来啊。
0: 去买三椒钙好来食，过、啊、你的骨头。
6: 我到现在都唔敢要食饭。
0: 三椒钙好，三椒钙好，吼、
6: 哦。哦，三椒钙好，啊，搁啥？
0: 你即马呢？因为拄拄啊，你拔到骨头呢，即马手术转来，吼、
6: 哦。嗯。
0: 你会记的，零高精先卖家，吼、
6: 哦。哦、
0: 你
6: 爱
0: 你爱食是三椒钙好甲雪利旺，赶紧互伊恢复，安尼知影吗？
6: 雪利旺
0: 加三椒，三椒，哎，对对对，吼。
6: 哦，这两项就好，安尼吼。
0: 这两项就好啊，这两项就好。
6: 哦，哎、哦，我都是讲咱唔知要安那呢吼。
0: 哎，啊，拢爱三顿食哦，吼，三椒一顿两粒，三顿拢爱两粒，两粒，两粒，吼。
6: 系啊，我都听你。咁未歹，啊，都就是家己食，就是家己食安尼啊。
0: 是。
6: 食了， 我那迄敢会热？
0: 食了袂热，会袂惊寒。
6: 哦、我冇甲你管到做了，
0: 谢谢你。
6: 管到吃也未食到遐呢。
0: 啊你吼、哦，谢谢谢谢。啊三椒，你即卖买三椒大做诶。
6: 哎，
0: 三椒大做诶，即卖上要紧。
6: 哦吼、哦，
0: 三顿食
6: 三椒上要紧吼、
0: 哦啊。对对对吼。
6: 吼、
0: 你就是无食三椒钙好啦，脚无力，腰骨无力，即会跋倒啦。
6: 系啦系啦，我脚就无力就掉啦。
0: 啊，你要食三椒钙好，脚才有力啦、啊。
6: 哦，我欠一个债啦。
0: 好咯，好咯，去买来吃。
6: 欠一个债啦，啊，都爱吃偌久啊？
0: 三椒钙好哩，你即摆先吃，持续吃一两个月啊，吼。
6: 嘿嘿。
0: 哦，咱的腰骨和咱的脚有力，你才较袂跋倒啊。
6: 好好
0: 好。啊，这个卡电话我
6: 哈。三椒哦，我欠一个债。
0: 你叫伊三椒，甲你提特别做诶，特别做是大做诶，大做是3000块，哈。
6: 好好。
0: 内底有230粒咧。卡电话伊咪甲你送来啊，哈，好，谢谢我接电话啊，哈，好，拜拜，再见，
6: 好，
0: 喂，你好啊，亮啊，
7: 哎，阿亮啊，帅哥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来请教你哦，
0: 是，
7: 我这喙齿花拢。金山鱼迄些呐，
0: 迄是萎缩啦，食老啊拢开萎缩啦。尤其啊，咱阿公啊钙质补充无够吼，一定加严重啦。迄爱食三椒钙好，
7: 三椒钙好啦。
0: 对，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7: 哦，好好啊，我再来一箱，一箱米就
0: 到啊。好，谢谢，拜拜。
7: 要有咧犹太啦，
0: 有大做3000块咧，都有230粒的哦哈。
7: 230粒
0: 了，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哈。
7: 哦，
0: 好，谢谢，拜拜。
7: 哎，最近我拢直直叫了。
0: 哦，你即马三顿吃意外困境哈，提一粒个叫开个抹咧起花，好唔好？
7: 哦，抹起花呢？
0: 哎呀，唔免落嘴啊，抹咧起花做你去困哈。
7: 对
0: 哦。嘿，啊困境哈，吹水水落落的嘛哈，提一粒叫开。啊，将内面的三椒钙好挂咧天外。
7: 我是拢暗时一食饱，拢有洗喙齿啦。
0: 哦，洗刷了就个抹咧。哦，洗刷了再来抹哈。
7: 哦，
0: 好，拜拜，再见。
7: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先提醒的是新冠病毒啊，即马念头人数一直在增加啊，来看医生的门急诊的患者呢，连续七礼拜是在增加。顶礼拜呢，这个、门急诊啊，人数呢突破了一万人啊。啊，另外增加有42例是本土的重症，2例是本土的往生的病例。虽然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哈罗一军哈罗署长表示讲呢，这波呢新冠疫情伊的高峰大约在8月16日，到时呢一礼拜啊，可能来看医生的人数会超过51000人安尼是。然后要到9月下旬啊，才会下降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开玩笑咯、哦、顶礼拜有两名往生的病例，其中一个是70多岁一个欧里桑啊，他本身呢有糖尿病，有慢性病啊，所以身体啊抵抗力就较歹嘛哈。啊，去年的10月又注到新冠疫苗呢，但是无注第二剂，结果咧7月中旬呢，伊就发烧啊。啊，发烧看医生，医生个检查嘛，啊，确诊感染的，就是啊，咱以前讲的武汉肺炎啦，哈、啊，啊，新冠病毒啦，啊，赶紧就食药啊，食药啊，了后呢，结果两天后，哦、啊，人未清楚啊，后来呢，未喘气，心脏未跳啊，赶紧急救，无效，哦、啊，往生的原因，大家也知影，咱常常咧讲嘛。将胃外面来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第一个所在就是你的细胞嘛。哦，所以细胞啊用啊，啊无外面来真强啊，你就输伊啊嘛。哈、哦，所以呢，伊这啊后来是病毒感染，就是武汉病毒啊。哈、哦，然后夹到伊细胞两边，细胞发炎嘛，后来机能的衰竭，呼吸衰竭，救无回来。啊，这是老大人，另外一个囡仔。哦，上细汉的当真的啦，上细汉的囡仔7个月娘娘，一个查某囡仔伊小 baby。哦，啊，本身的这囡仔这只细汉是会当做啊哦，会当做疫苗，但是无去做啦。哦，啊，家属的发觉就讲，哎呀，这小 baby 吼、哦，这幼婴啊，那规身骨小腾腾，啊，上病啊，佫发生干那慢咪，啊，目睭掉起来，啊，真危险，嘴唇呢翻乌。咩啊？确诊，哎呦，新冠病毒，赶紧的哈，做治疗啦，哈啊，加护病房治疗啦，这嘛是好加载，退发修复啊，退休啊，啊意识较清楚啊，安尼是吼，所以这个东西咱希望讲大家要注意啦，啊，因为这边来，啊这边来呢，比咱底下迄个高峰期啊，提早早一礼拜，哦、啊，所以嘛是建议讲要接种疫苗啦。啊！大家知影怎样严重性啊？哦，即摆来注意哦，人数真正增加，所以书长咧讲啊，哟哟，真侪人来住啊。7月20日至7月26日，哦，住了第一剂啊，第二剂吼、哦，嚯、哦，住7000几剂，比前一礼拜足足呢增加3倍的人数啊，你是无？啊，大家知个，哎呀，赶紧住啊！你好，我来讲到健康方面呢，咱来讲一种钱。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啊！哦、健康币要让你更加健康的，这是咱卫生福利部咧今年的九月要来推动的，叫做健康币，新台币、新台票的票啦，健康票安尼先哈。好啦，署长，国民健康署的署长，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头一阶段呢，会当兑换的项目啊，比如你会当换矿泉水啦，会当换这鸡胸肉啦，会当换茶叶蛋呐。啊，哎，这个点数拢会当换只哦，啊，这样就咧超商来换用掉。啊，目前呢，咱呢大件的超商优异咧要参加啊，即卖阿你讲阿你讲，好啊，未来呢，就增加呢，包括讲你提咱的健康币这点数，你会当去参加健身房，啊是运动中心，啊是病院检查项目。好，拢会当用这个点数的对哈。好啦，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伊咧2025年的10月提出的这个感觉，叫做
健康币这个概念，其实这是为新加坡才来的。新加坡才，因为当地政府就是结合到咱即马大家知影吼，啊，弄迄种啊，手机啊啦，什么啊，有只 app 嘛，啊 app， 啊，这个当然啦，增加你啊，啊，一日干那讲啊，健康的，譬如讲你走路，哦，走路走几步，咱即马手机啊内面弄迄个 app， 会当讲你今日走几步有无？哦，就阿良啊，你跑步，我定在跑步。我、哦、手机啊，就测量我今日我走几步嘛。啊、哦，比如七千步、八千步。哦，哎、啊，你就是达到一设定呢。啊，阿就你就是有一个奖咯，就是合理啊，这个、健康币合理一个点数。啊，点数你当兑换物件哦，安尼是。所以呢，当流行的时候呢，包括讲、这个人咧等红灯。等人顶，咱徛遐等人顶，敢毋是呢？无，伊嘛咧行路，原地嘛行路。为什么呢？我加行一步，加行两步，加行三步，安尼是哦。我的手机啊，来对迄个记录吼，哇，真侪步啊！啊，我就会当呢，有这点数，我来兑换我要滴物件呢。啊、哦，所以呢，即马规个的健康币呢，适用的对象，十八岁以上的台湾人。哦，只要呢，譬如讲，你来做健康检查。啊，是你做呢公费的癌症的一个检查，啊，是你来做疫苗，好，譬如讲咱讲的新冠疫苗，啊，是大人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好，你只要做这项代志，这项代志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啊，你有来做，你有来做，好，啊，你就会当啦，摕到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点数偌做的时候呢？啊，你就一当呢，啊，有什么好康的就对，好，比如咱来兑换物件，咱来去超商啦，啊，换一个啊矿泉水，换一个啊鸡胸肉，换一个啊茶叶蛋，这食了嘛，对咱营养有补充的嘛。啊，未来呢，就安尼做哦。哦，啊，买单换鸡胸肉，鸡胸肉主要是安怎呢？就是讲老大人吼，袂死吧，肌少症啊。好，啊，你当呢补充这鸡胸肉安尼是好。好啦，这应该是真紧。啊，真紧来推出，到时咱再讲较详细啦，哈。好啊，所以健康的两件代志，新冠这个病毒，请大家注意。啊，健康币呢，现在开始的时候，咱再各个大家呀，啊，讲较详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呀，咱讲抓狗，哦，抓狗呢，我给你安装什么？给你安装咧你的车，好，你去到多我拢知影啦，等等啊那些，这都是新北市。啊！你查一条，就是你非法跟安装这个 GPS， 在你去多去多去多安尼先哈。啊，发觉就讲啊，国华征信社，国华征信社广告嘛，讲真多啊。啊，一个所在拢用的广告啊，啊，替你俩搞起哦。啊，即马伊个经理叫做赵彦豪，看下再来。你前已经将因几个啊起诉。啊，结果千里来对炸的时候呢，这国华包括一个另外一间啊关系企业叫做一统征信啊，拢呢知影讲呢，你非法敢安装啊这 GPS， 好 啊， 然后呢，嘛敢有收集到呢特定的一挂政治人物，啊是一挂呢财经人员，啊甚至老些的政府人员的一挂资讯。啊，呢影响到咱国家安全的问题哦。啊，甚至不排除有国外的人，就是外国人，啊是，唔是台湾人啊？哈，境外人士的概念。所以昨日指挥到呢，刑事大队、调查局等等，搜查这两间的征信社，约谈的啊，会当讲是征信教父之称的哦。本身呢嘛是这个征信社的创办人。赵维军，哦，伊外号叫做征信教父，教父级的你个情况嘛，哈。但你这袂当安尼做吧，是不是？啊，根据了解，就是讲这个案起因，就是咧办一件，就是非法堆装的啦，甲你地啊，咪甲你录音啊，哈，等等安尼先哈。就是讲有一位陈女士，伊就怀疑因按外边有查某嘛。啊，去年的十月，因就来找这个。国华啊，国华一家就是讲好啊，我替你查这资料嘛。啊，14万安装这 GPS， 然后我个地14天，
安尼是吼，哦啊，所以就叫下面的人呢，以车跟人，手都是提尾巴，包括手机啊、甲地嘛。哦，啊，你讲迄年的十一月初三的半暝，嘛叫因真心下，因真心下嘛走外口哟。哦，一个姓余的查甫人来到呢，对方姓侯啦。哦，来住在地下室的停车场。啊，你就侯先生呢，两台奥托麦安装了两粒。GPS 的定位器，然后要怎样一去倒安尼先。好，但是这侯先生呢，跟他地角丢，地角丢哦，伊做阿叫奥多麦扛位车行呢，你给他检查一下，这检查了，哎呦，不对，那我这物件啊，所以这代志啊，才经过会变安尼先。好，即马了解先啦，不急工做这代志念念呢，哦，因甚至套过真信息啊。哦啊、用什么款的一个钱来买到什么款人的资料，因为伊也知影对方嘛。哦，对方什么名啦、啊、婚姻状况安怎啦、啊、公司地址啦、啊、什么资料啦、啊，伊买套价啊，用钱来买这资料安尼先好。所以安装这 GPS 实际上呢，以前人讲啊，掠狗捉奸在床哦，好安尼啦，对。啊弄门入去，哦，我就录影啦，哦，啊，要安怎拍官司啦，等等安尼先。其实呢，有一寡呢，律师咧讲，伊讲其实即马唔免武即出遮尼严重啦，哈、哦。实际上啦，行法院，你只要有一寡镜头，哦，伊咧外面呢，哎，够小三，因只要有手牵手啦、烧金啦、拥抱啦，啊是讲。等时间啦，吼，入去啊，这个饭店啦，什么戏啊，哈，这都已经证据非常充分啦，好，唔免讲亲像以前啊，弄入去房间啦，爱录到影啦，啊，唔免你不搞这挺多案的事，哈，其实重点呢，可能唔是干那掠狗的重点啦，就是你利用这套，可能是做代志哦，哦，所以呢，你探讨的资料还是偷窃资料呢，甚至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你地人是什么人？哦，是什么官员吗？还是什么民意代表吗？还是什么系吗？啊，利用这個会来跟你威胁啊，不？因为一寡呢，就是这种的官司，外头呢，国家本来是要查红仔呢，哦，外面呢有小三呢，这外头国家红仔讲，恁某叫我查你哦，啊，即马我有你的相片哦，啊，你提偌侪钱来哦，无这代志啊，我特别跟恁某讲哦。哦啊，这是干那感情的代志哦。确实讲这款的代志呢，是讲我今麦有什么秘密？哦，安来威胁到咱的官员呢，来威胁到咱的一挂民意代表呢，安尼是国家嘛受到影响呢。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不好行呢。三天不解火，死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烫蚊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蚊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用胃串啊，食落去啊，食落去，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呢，就是有一年一度得力铁三角，特别灾就是大灾啦，哈啊，大灾就是两阿加半阿啊，这方面呢，一个算犹太吧，哈、啊，灵菇精、雪梨旺、三椒啊，一直加八月底啊，咱一年就一遍安尼哈。啊，瓦骨呢，瓦骨是重阳，哦、啊，所以有真侪药房无瓦骨，啊，无瓦骨你就等重阳。哦，啊，有诶，药房有，我、哦、你赶紧甲买嘛。哦，啊，那无呢，北京问看卖哈。阿亮啊，甲你倒问啦。好、哦，啊，那无咱等重阳瓦骨出来呀，啊，咱再来买安尼先。啊，即卖咧，食要完啊咧瓦骨，啊，先买一罐来食吧。啊，啊，重阳啊，咱要买大组诶瓦骨再来买吧。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呢，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到这个毒品的代志啦，哈。像咱早嘛讲啊，即嘛连国小学生都咧食电子烟咧食毒啊，国小呢，好啊，即嘛咧食毒开车，啊开车呢，啊马西边开车，哦出代志啊，啊弄死人啊，好啊，即嘛咧咱立法院啊，有做一个修正，就像这种的。啊，要吊销啦，车要给你没收啦，要给你罚钱啦，啊，这卖拢是，当然加罚较重啦，哦，啊，外头你个扣啊啦，吼、哦，啊，这个新的规定呢，咱下面呢再给大家报告哈、哦，过来就是讲，这卖两个美国之间呐、啊，啊，咧海警方面啊有相当的一个配合，这本来是无可能看到的相片呢，结果是美国 AIT 所公布的，咧台湾海警。等下叫啊！咱台湾船加美国船啊，迄、那个相片啊，公布出来呢，啊，全世界看啊，当然有后边一个意义嘛，哈、啊。咱两面讲，待会见。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 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
13: 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4: 这么严重啊？
15: 嗯，
1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镇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毒品哈，针对啊吃毒、开车，啊是要甲你啊，要来讲检测啊，你拒绝毒测，即马修正，你欢迎三大统计。就是要防止啊毒驾哈，涨三大统计，增加就是讲你毒驾加多开车嘛哈，啊是你拒绝毒测，一律吊销你的驾照。而且你开的这台车，这台车是不是你的？无重要，就这台车啊，拢总要没收。哎，别人的车呢也同款。哦，你加多，你敢弄着人，可能挡伤。可能安心哦，啊！但是驾照方面，就你这世人拢无要和你个考驾照，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修法了呢，江波嘛调升了，你啊，吃毒开车要给你罚。头一边呢，毒驾，我多摆给你罚12万，汽车给你罚15万。第二边呢，毒驾比前一边搁增加9万，三次以上每一边。啊，佮增加9万，罚款没有上限，一直加起，一直加起。好、哦，过来就是讲当场呢，迄台车、迄台奥多麦呢，当然就准啊压起来，啊吊销你的驾驶执照安尼是好。好啦，毒驾拒测啊，我袂，啊你袂甲，袂甲快筛我袂，啊袂好，头一边拒测呢，甲你罚罚27万，第二边呢45万。第三遍以上，按照头一遍的金额，各加18万，一直累积，啊，一累积啊，就是讲你这个啊累犯嘛，增加你啊累犯的成本。啊，你毒驾，还是讲啊你拒检测嘛，哈、啊，迄、那个车辆，啊，没收没入，没入啊，汽车奥多麦所有人甲驾驶人呢，唔是同一个人的船呢。嘛，同款没收，哦，就是咱头先所讲的，这台车是你的，不是你的，同款车嘛是给你押的。好、哦，过来，要强化的港车，哦，伊吃毒咧开车呢，啊，你嘛坐车顶，啊，你有社会责任。初心统计条文增加，就是讲吃毒的开车咧车顶，你的车顶确实讲有满18以上，同款坐咧车顶的。一买比罚，罚6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啊，安尼是吼，所以这金额呢，等于讲，比过去啊，啊，当然可以较重啦哈。但是当然冇人批评啊。重点呢，你食毒啊，你罚单甲无罚单，对你来讲，本地的毒品呐、啊。啊，唔是你罚偌济啊？哈，当然冇这声音啦哈。不过起码是讲，大家个烦恼的学校来对学声音呐、啊。啊！你食电子烟啊！你食毒啦、啊，那是，所以这也是真大家听。所以咱即马教育团体是咧讲啊，你政府吼、哦，针对这方面的防治，你也走咧学校的头前吧。啊，家长团体是安尼讲吼，有咱教育部爱加强什么？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就是吼，读书囡仔知影。啊，这个物件，你身体安怎？你后面的必安怎？啊，你安怎拒绝？就是爱教育，真正爱教育。好、哦，你一边讲、两边讲、三边讲呢，即读书囡仔、台湾的囡仔拢翘翘啦。但是你就是爱一直甲提醒，即真要紧。好、哦，当然咱呢，全国教育产业理事长哈，以前咧讲用电子烟呐，啊种毒品，嘛是爱为源头呢来加强呢处理。伊讲啊，我嘛不停听学生甲我讲啊。讲啊，电子烟迄加热雾化器吼，你网站顶面都会当买得到啊呢。
啊，真的吗？伊讲嘿啊，学生甲讲的哦。迄拍卖网站顶面都买会到，那怎么可能买得到？伊当然无可甲你甲你写讲这是电子烟的加热器啊，对不对？因为各种的暗示。啊，卡说讲一个学生就会当甲老师讲呢，这都伊买到的时候，你看，因买到是不是真简单呢？哦，所以希望讲啊，包括咱的教育部、卫生福利部，还是行政单位啊。哦，爱拢先啊，有一个开会，有一个研究，要安怎呢？应该教育的教育，应该宣传的宣传，应该防治的防治啊！包括讲啊，即马学校内底要做快筛，哦，咱嘴软就当快筛啊！啊，你讲安尼袂用的哦，即、這个学校你要做这個，你有虾米款的啊？法律的虾米款的法源根据啊？你就赶紧修法嘛！哦，你敢那样假讲啦？啊，袂倒伊无方便，倒伊袂动呢？哦，你应该将问题处理刷才对吧？过来，咱来讲的，就是咱也知影吼，中国的海警船啊，即卖嘛，常常咧咱台湾的东部遮呢，讲伊咧什么咧巡查啦，啊，执法巡查。啊，美国这方面嘛，真注意这代志啊，因为即卖台湾是一点点啊代志都袂当出掉的啊，包括呢中国那边的啊，一寡呢。这个网站网络哦，所讲到的，包括呢，美国也是国际一挂网络的新闻，大家拢会当看到哈。啊，就是讲，即马台湾袂当出一点点啊问题，台湾啊出一点点啊问题，全世界拢会停工啊。哦，大家拢会先停落来啊。啊，你看这偌大条的代志，所以包括中国这边，看到中国一挂的网站的一挂分析。哦，就是讲啊，咱当然咱一定要统一台湾啦、啊。但是咱嘛在思考着，咱要统一台湾，要出手的时阵，哦，几件代志咱来思考，来思考啊。头一件代志，乌水沟，就是台湾海峡啦。战争当中啊，迄、那个抢滩、迄登陆啊，哦，迄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这乌水沟对中国大陆就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第二个，因思考的，中国兵甲有影有影会当战争，中国军队甲有影会当战争，食钱食也凶，哦，甚至啊发现呢，中国做的炮弹内面不是炸药呢，是甲你安怎呢？落水的内面呢？哦，所以伊这军队啊，真正是会战争未战争，真歹讲哦。哦，这也是因家己内部呢，可能要好好去检讨的哦。当然，上要紧的啊，就是讲爱思考。假使讲真正要对台湾出手的时候，全世界呢绝对无可能放外国。以前有可能，即马呢绝对无可能，因为台积电的晶片全世界拢需要。一旦台积电呢停工变故啦，哦，三工五工一礼拜，全世界呢这所有经济哦。哦，所有的生产哦，啊，可能拢要先化停呢。啊，所以到时呢，人家制裁嘛，制裁你中国嘛，不爱跟你做生意嘛，不爱跟你什么嘿嘛哈。啊，你中国是要靠外销来赚钱，因为中国啊资源无遐多。你讲像俄罗斯会当卖油，会当卖加速呢，会当赚这钱啊，伊人嘛同款呐。你中国无同，你中国是要个买遮侪油的呢，对不对？你爱讲买。一千多万的汤油入来呢，哦，所以你需要呢买资源，啊，人来买卖你呢，啊，佮你制裁呢，啊，钱来佮你倒起来呢，啊，中国的经济这么这歹呢，啊，当然这是网络顶面啊，有一挂这方面的分析就对了哈。但依咱台湾来讲，因为对面咱身躯边呢落了手，哦，所以呢，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咧啊菲律宾的时候。伊嘛表示，伊讲，阮美国无同意中国的种海警船啊，咧台湾附近呢，点么咧啰啰嗦，点么咧巡逻啦。结果呢，啊，这个 AIT 就是美国咧台湾的协会，啊，咧礼拜一讲呢，哎，咧脸书顶面啊，有只相片呢，相片顶面甲看，哎，这只船哪呢？哎，这只船呢？哎，美国的呢？哦，所以美国的海花。海花有一个防卫队，因的军舰，
哦，跟咱台湾的海顺干，哦，诶，肩并肩呢，点样咧？咧顺路呢？啊，其实呢，咱所讲的哈，啊，多方面的一个配合啦。哦，啊，真多啊，啊，包括讲啊，救灾啦，海上资源的一个保育啦，啊，是迄个招数的啦，掠招数、掠毒品啦，啊，非法捕鱼啊，哦，等等啊，那些哈，啊，就是讲呢，针对这方面，那是多方面。诶，合作，当然咱嘛咧学习呢，伊嘛咧甲咱教呢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过去，咱甲美国之间有只共同啊，共同的一挂这方面的机密，这是无可能呢，互咱看到这种相片啊呢是哈。结果呢，即卖呢一打出来，啊，打出来表示做法无同啊嘛哈。咱的海巡，其实咱的海巡呢，就是咱台湾的第二海军呐。会当安尼讲。啊，无海巡，海巡顶面，迄阵啊咧，蔡总统、蔡英文，啊，伊执政了呢，哦，新的咱的海巡的军舰顶面呢，有反舰飞弹呢，安平级迄款的军舰啊，啊，所以这那是安怎的时候，伊就变作是军舰一当战争的，好、啊，过来就是咱亚洲这边。今天有一个分析啦，而且这个分析是什么？是美国的纽约时报分析的。他说啊，现在历史齁，历史性的一个转变啦，尤其在亚洲这个所在。因为亚洲这个国家呢，开始怎样呢？互相之间啦，做这方面的结合。齁，尤其你看日本。日本现在跟澳洲、跟菲律宾，啊，甚至跟印度，哦，拢这种哦防卫的一个结合呢。哦，甚至日本甲韩国是较袂下，大家知影。但即马日本呢，甲韩国咧讨论呢，要深化来合作呢。啊、哦，包括过去讲迄种啊装备啊，防卫的装备啊，袂当出口啊，袂当什么，即马会当啊。嘛有一寡国家要甲日本买武器啊，是不是？啊，澳洲呢？澳洲即马呢，嘛甲斐济签署的共同防御啊。简单来讲，澳洲这个国家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为什么结合起来呢？因为现在美国呢真无用，甚至真正有代志的时候呢，伊敢有法度、哦、分身来跨到亚洲这边，所以亚洲这边呢一定要自己啊相当的一个啊，一个跟他讲结合呢要出来、哦啊，所以这种海巡的配合，麦当讲是咱台湾跟美国第二海军的一个合作吧。咁是好，过来讲的是啊，防空演习。2022年，咱有一个城市啊，论性防空演习，为后礼拜五呢开始分区举行。佮配合着咱的汉光42号演习，江波来进行安尼是哈。虽然台湾的这全民防卫动员署，礼拜一讲有说明，有咱今年是扩大全台湾。368乡镇市区，拢要落实来严整。演习这期间，包括银行，也是你的股票，哈、哦，旅馆、药局、商场，拢总爱停止营业，包括活动法庭。啊，你若违反者，甲你罚嘛。啊，过来北部甲中部呢，演习的时候呢，你的网络、行动网络。会降速，会降速，安尼来演练就对了哈。所以这啊，当然啊，到时啊，都要大家拢来配合哈。不过确实讲哈，像我坐飞轮机啦、坐船啦、坐火车啦、坐高铁啦哈，这本身你那是咧等，等要坐车哦，对你都无受管制。但你那落飞轮机啦、落船啦、落车哈，啊，你都要配合外面交通的管制，安尼先。哦，啊，今晚咧会做这方面个全面性诶。啊，全面性的哈演习哈，未来种演习吧，会较安怎讲，较定睛啦，嘛较会敢那讲切合，未来确实讲哈，那安怎就呢，嘛真正呢较切合迄个情境来做演习，无过去啊，过去敢那拢，哦，敢那卖讲做假啦，就敢那做一个样安尼是念念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代替坐火车，啊，咱昨昏在咧讲啊高铁，一直甲宜兰的代志。啊，讲到张景生反对啦，你哩扩扩哈。不然今麦来讲的是代替黑车票，黑车票起价涨价，
真紧呢，满一年啊呢。所以的火车票收入有增加无？用增加三成啊？啊哦，安尼就收入较侪就对哈。但是载运量呢？载运量是减少的，因为你起价嘛，所以你感觉你的收入较侪啊。哦，整体的收入啦哈。但是我真正会当服务偌侪啊？台湾人坐火车呢，迄人数是减少哟。那以去年七月，甲今年五月，哦，啊，甲咱顶年度同期比起来，流失了82万人次哦，减少0.37%。所以工会是咧讲，伊讲是毋是咱来调整一寡咱的班次的调度，互咱增加呢？滴答的，啊，减少呢停迄、那个小站，安尼先哈，安尼先等于讲，袂其实坐火车上大的麻烦就是一时间较浅嘛，时间较久安尼先哈。啊，当然你坐高铁，高铁较近啊，啊，高铁个新车要入来，啊嘛要增加班次，所以高铁即马个要找驾驶。佮要增加45名的驾驶，安尼先哈。诶，即嘛有人咧讨论呢。台湾这条高铁呢，无够用。诶，我这声音无够用。哎呀，敢那当初时讲啊，咱台湾这条高速公路无够用，还有第二条。有人讲要去到伊，到伊个所在做第二条。阿尾啊嘛是有第二条高速公路。所以你讲高铁，那有可能台湾佮有所在做第二个高铁呢？那也不可能，那真正需要的时候呢，嘛突然呢有第二条高铁出来，那也不可能呢。

好啦，咱半一点啊时间啊来讲这个股市哈。哦，这股市啊，落价呢是哈。啊，前一段时间哇，起价呢是啊，这就是股市，有时起，有时落哈。伊要起价遐尼紧，起价遐尼悬，当然伊就可能呢哦，落价遐尼紧，落价遐尼追，敢是呢？哦，海波浪嘛，海波浪哈。啊，但伊咧起的时候呢，哎呦，愈来愈贵。哈、啊，你买诶，哈、啊、买好，哈、啊、无哈，哎、啊，你落来啊呢，啊落来你又个唔敢买，啊看是安尼，啊啊所以股市咧，啊刚刚讲迄句话哈、啊，有时起，有时落，啊当然这边落呢，跟 AI 有关系，但这边大起嘛跟 AI 有关系，敢是呢？大起是因为大家针对 AI 呢，哦真看好，不得了，啊以后再赚大钱，但是即嘛为什么落呢？哎呀，干哪呢？无阿都赚遐多呢？干唔遐好？哦，就在淡薄这方面的质疑啦。哈、哦，当然跟最近呢，这回答也是个动作有关系。哈、哦，阿落去了。啊，即嘛 AI 都已经啊泡沫啊吗？停起啊吗？啊、哦，即嘛 AI 一旦发挥的非常之大。哦、啊，生理呢？你甲看，哎呀，股票落价呢是啊，即个公司是拢无赚钱呀、啊？你甲看呢，真正哎呦！咱台湾这个工厂，买个碳价呢？啊，出口呢？哦，遐尼好呢？哦，这不真奇怪吗？是不是哈、哦？其实呢，无什么当奇怪啊。好啦，啊，就看你家己啊，是什么款的心态哈、哦？尤其啊，这段时间开始有人啊，乱呢，有人借钱来算的嘛，融资来算的嘛，系啊，系啊，卡掉的啊、哦，啊，所以呢，这就是股市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个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哦，来，哎，这门来哦。
0: 哦。
5: 哎，你啊，你对啦。哎，我嘞，脚的麻都脚啥款的啊？
0: 脚麻、手麻，爱食苓果精啊。
5: 哦，苓果精啊。
0: 但是呢，腰骨不伤着，腰骨无力，脚无力吼，脚骨会麻到脚底哦。迄个就神经诶，迄块脚就三椒斗阵食哦。
5: 啊，三椒怎啊讲？你特价？
0: 有啦，苓果精三椒拢有特价吼。
5: 哦。
0: 拢买两盒，搁加半盒哦吼。
5: 哦，啊，苓果精加三椒。
0: 两项斗阵食，三顿食。哦。苓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哦，哈。
5: 哦，啊，恁搞顿最好了没啊？
0: 超顿哦，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拢总有。
5: 哦，啊，那只那只点拢两斤那几斤咯？
0: 来，三椒是1500块，大枣是3000块。
5: 哦，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大枣、犹太枣是4000块。
5: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5: 好、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
0: 嗨。
6: 我这边叫三椒，叫两桌。
0: 好，三椒两桌。
6: 哎、欸，安尼就好啊。
0: 等于我有哈，空六哈。
6: 哎、
0: 欸。你朋友对吗？
6: 对啊。
0: 啊，大名阁好我一个。
6: 林老。
0: 好，我叫资料吧。
6: 哎，有啊，
0: 有哈，好，甲你三招两招，明仔再开讲。
6: 我雪莉旺是新年发光
0: 啊。哦，雪莉旺新年发。
6: 新年发，你也唔是有吗？
0: 有哦，有哦，有哦。
6: 有啊，
0: 对，
6: 都买好啊。
0: 啊好，三招大招两招啦哈，6000块，好，甲你加过去哈，
6: 好了好了，
0: 好，谢谢，拜拜，
6: 嗯。

0: 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1: 我叫你家叫林国章。
0: 好，来，你请讲来。林国章
1: 哦，是不是有大组的？你讲大组的。
0: 有大组的，林国章大组有哈？要几组？
1: 两一组两四千干咪？
0: 对，一组四千对。
1: 啊，一组哈，要一组啦。啊，四千加加半啊呀。
0: 啊，内底加三十包，你内底丢。
1: 好
2: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晶，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正式报道。
3: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4: 雪利旺跟林国晶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5: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晶要特别呢，很香啊。
3: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而且会挑到歪啊。
7: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是加你两公味串啊，啊加两味，啊都可以。
8: 三椒加脆起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3: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2: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我来咱八八节，就是咱特别做的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每两盒加半盒，一个大包装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当然，即马咧美国甲伊朗的问题啊，是影响全世界上主要因素啊。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咧已经战四五年啊，迄个影响啊，影响咧啊，不如一开始啊，遐大一个影响。啊，即马美国总统川普伊咧啊，二七有接受访问。伊讲伊决定呢，暂时停止来控制到伊朗呢，就是讲，各谈判呢，这边的机会啦。但是卡斯讲，外交的努力的失败，安尼有可能下令呢，国家大规模军事的一个行动安尼是，因为伊朗哈甲美国，二七、二八、二九，因为连续三天呢无互相你甲我拍，我甲你拍呢。甚至伊朗这边嘛，针对啊，像科威特啦，一挂波斯湾遐国家呢，伊朗遐嘛话停哦，嘛规个停落来哦。所以川普表示讲呢，阮即马甲伊朗呢咧进行非常亲密的谈判，当然这种话伊讲真侪遍啊。伊讲确实讲啦，讲袂成者，阮会非常强烈的种军事的行动。然后记者就跟问那安尼你愿意啊？和这个外交的努力，外久的时间来做决定啊？用未介久呢？未介久啊？无就是安怎呢？真紧，阮就出手啊！或者是讲完全没戏啊？就是讲不通安尼事了哈。所以那 BBC 的一个报道哈，川普后来的伊的飞行机空军一号顶面一个讲一遍。阮甲伊朗咧，即马咧咧展开一个真友善咧，非常友好的谈判。所以，但是伊个讲咧，对方想要见面，唯一的原因是因为阮一直咧，真凶甲因搏，非常猛烈的打击他们。阮甲因咧真友好的谈判，原因是因为阮一直甲拍，所以这听起来，但敢那都怪怪嘛。所以伊讲啊，代志真有可能有进展哦。卡顺啊有进展，嘛真好。那无呢？阮就个歪头做阮本来咧做代志，安尼先啦吼。所以这呢，真正吼，咱嘛听袂出来，伊到底要甲咱讲什么？伊朗个外交部是安尼讲，伊讲阮伊朗甲美国呢，有交换一挂消息无唔对啦。但是啊，阮无认为迄叫做谈判啦。这区域来对官员的讲美国嘛无真正参与谈判呢。顶多是阿曼这个国家呢，持续甲美国通报一寡因这边的一个状况安尼先啦。好啦，所以伊朗的外交官用伊朗的领导人呢，希望呢重点来哈，这伊朗目前呢心内咧想什么，这都是重点咯。伊讲阮的领导人希望咧在个。美国在个美国要选举啊，其中选举，伊讲希望你啊选举前，美国选举前，阮就甲美国会当达成全面性的和平的协议，因为伊朗认为，对着呢选举，那民主国家呢选举上要紧，选赢你才有迄个权嘛，选输啊你就规组拢。就掰卡嘛，伊讲对着选举的接近呢，川普伊面对着真大压力嘛，所以伊要让步，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华尔街日报》有个一条报道伊讲伊朗甲阿曼顶礼拜呢有持续两个国家呢安尼咧见面咧参详啦哈，参详安怎呢？因希望一旦有一项安排。和这个船只会当安全出入呢，荷莫兹海峡，这个海峡的通路，伊朗希望讲呢，这船只爱可以通过啦，爱通过啊！你唔是不用通过吗？其实呢，伊朗要和船只通过，要甲你收钱啊！但是美国封条的呀，啊唔是哦，所以伊朗是你船只通过啊，一只不要200万美金啊！伊朗欠钱啊！来当我这修理上好啊！所以呢，今嘛呢，伊朗就招到阿曼，
这海检嘛，我过这边，你过那边，哦，船只要通过，咱要安怎安怎安尼先。哦啊，所以呢，还可以参详，要安怎让船只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啊，安尼先在美国呢解读海上风暴啊。哦，所以这呢可能啊，必须要一个相当的协议出来安尼先了哈。好啦，伊朗呢希望讲船只经过这海峡。哦，是属于来到阮伊朗这条路线，我阮这边就对了哈。啊，美国呢是咧这个月靠我月西迄个船，一开始呢叫这个船家呢是沿着阿曼这边的海岸来通过海峡，因为海峡呢不是讲一条啊两条嘛，海峡嘛相当的跨度啊，是行你我你这边，还是行我阮这边安尼是啊？伊朗呢希望通过我这边，然后我要收钱嘛。啊，美国就讲来，恁卖行一边，你行这边，行阿曼这边。哦，啊，这边呢，啊，美国可能会当甲你安怎保护啦，还是安怎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伊朗就找阿曼嘛。吼、哦，你过这边，我过这边，你过一边啊。然后呢，看咱要安怎呢？啊，来瞧这个代志，是不是啊？吼、哦，所以根据报道呢，阿曼甲美国呢是属于较同款的态度。安怎讲呢？阿曼呢？无希望讲，特价船，我强制要甲你收钱啊，甲他土匪同款嘛。你要经过我家来钱来，依然是安尼。但阿曼呢，较无认为讲安尼收钱合理啦。所以阿曼呢，就阿曼的官员啊提议啦哈，无安尼先，是不是讲啊？咱这区域国家，包括呢，你是做航运呢，包括你是做咧运送石油的油轮呢，有无？哦，家呢，无恁安尼。咱大家资源呢，提供了一笔钱，提供资金。哦，啊，然后呢，阿姐呢，看安怎，或者船家是出力呗，卖讲特价船，咱咧讲收钱安尼先啦。但是这总是要一个办法出来呀、啊。哦，你啊，由这区域来对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拢需要船家出力吧。哦，像你沙特阿拉伯，我以为送出去，我会赚钱呀、啊。哦，啊，是毋？咱安尼先，咱只四周的国家，啊，你咧做航运的啦，你咧卖油的啦，啥物？咱提供一笔钱，提供资金，好、哦、看安怎来处理目前这代志？安尼先哈。不过伊朗呢，伊朗甲阿曼即马都坐来讲咯。哦，看要安怎来处理这几项的代志，是不是哈？但是伊朗呢，除了讲钱的代志以外，伊还佫一个坚持，就是海峡的控制权。哦，阿哥咧也收来，啊，当然钱伊嘛要收啦，啊，因为伊人呢真欠钱哈、啊，本来伊人就是一个三家国家啦，讲实在哈，啊，当然啦、啊，这个有权呢是过了真快乐噶，啊，真享受啊，啊，老百姓是较困难哈、啊。好啦，阿即马美国，那我头讲选举啦哈、啊，选举咱定定讲台湾的选举啊，看民调。啊，即马民调什么关？什么关？先啊，啊，美国嘛是非常重视民调的国家。啊，针对啊伊朗这场战争，美国人的支持度是什么款？目前哈，敢那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讲啊，甲伊朗的这场战争，因为时间真紧呢。哦、啊，感觉上敢那只战起呢，其实呢五个月啊呢。啊，这五个月后呢，美国人针对这场战争一开始嘛真支持呢，现在呢，哦，支持都真低，哦，啊，敢那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结果呢，访问当中呢，有七成被访问的美国人表示什么呢？就是讲这场战争吼、哦，总统嘛无讲清楚，伊这场战争伊到底伊目标是什么？哦，你这场战争安尼你开呀、啊？啊，你到底目标是什么？哈啊，这个数字是真无理想的。像讲啊，咧2003年的时候，一直到2011年，迄阵啊，伊拉克战争，啊，伊拉克战争咧初期啊，有七成美国人是支持的哦。哦，啊，当讲后来呢，美国呢真正真落水的阿富汗战争了哈。2001年到2021年呢，迄个阿富汗战争的初期啊，美国国内支持度。有个高成呢，啊，即卖呢对川普针对这战争的支持度呢是这尼啊低，啊，过来一个大烦恼，就是炮弹是不是有够？美国政府家己讲的，
用这场战争呢，已经开多少钱呢？375亿的美金啊，可能不止啦。但是 BBC 的报道就是说，美国政府表示开这么多钱，主要都用在哪？用在炮弹、弹药。啊，现在说的谈判，是不是跟你怕炮弹不够有关系？啊，美国的伊朗这边呢，使用两种非常关键的一个炮弹，包括呢长城地面攻击系统，跟空心吧。哦，飞这么远，跟空心。包括呢用在哪？用在对方给他打回来，我要给你拦截。啊，拦截伊朗攻击的，咱需要防空飞弹呐、这方面物件，这嘛是咱讲呢上界袂好的所在啦。好、伊朗用的是无人机，俗，几万块美金就一只呢，这嘛听讲更加俗。啊，你一只飞弹偌济？哦，贵三三。哦，爱、一个来呢，遐侪只无人机，啊，你要用偌济飞弹？啊，这嘛是俄罗斯所遇到同款的代志啊，同款的问题。所以这大国家吼，上麻烦的是过去咱感觉讲，吼，伊真敢开钱做迄个飞弹够厉害。但即马咧战争的模式改变了嘛，来拢几万块一只无人机，哦，就敢那遇到啥物呢？以前讲啊，哦，一只狮啦，一只虎啦，是不是啊？咱都要用强真强的啊，盖输赢。现在来的是什么？是胖鸭鸭杯那胖、你要怎么去处理胖？那胖要给你顶、你就是走没那么多吃，你要怎么处理、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包括美国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现在就是那个无人机啊，跟那胖修一样，给你顶给你啊，满头包问题啊，就是安尼先啦吼，所以即马呢，国际局势呢，伊朗这边是不是啊？就会当好好啊讲呢，因为美国呢这边要选举啊啦，啊炮弹不够啦，吼等等安尼先。其实大家知影你问题咧多，知影你要选举啊，知影你无炮弹，伊更加无可能让步啊嘛。哦，所以呢，目前的状况又会阁削落来吗？哦啊，即马安尼先，确实讲真无稳定的时阵，咱讲到倒来，咱头多所讲的股票安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吼、规个国际社会是无稳定的，安尼国际股市有可能稳定吗？当然都无可能。哦，啊人内行的，哦咧起落当中，伊就会当赚到大钱啊，像川普，像伊家族啊，哦，拢赚大钱啊，啊，因为。因为消息啦，啊，咱无消息啦，所以你唔当跌咧乌皮中，无靠死你了事啊！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血力旺感觉好足多啦，
1: 血力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血力旺困起七点钟，
3: 血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拢发出来啊，
0: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5: 血力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0: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7: 啊，听众咧讲啊，雪莉旺呢，大组的啊，会当呢，食偌久啊呢是哈，咱雪莉旺呢，内面有水滴熬啊。啊，一顿呢，都熬啊半熬就好，差不多是30cc。好，啊，咱就三顿，啊，来啉雪梨旺。所以雪梨旺呢，一罐，啊，一罐呢，差不多啉10缸、11缸。哦，哎，这大组里面有5罐啊。哦，所以雪梨旺大组呢，你会当啉差不多呢50缸以上。啊，一年365缸嘛。哦，爱一个组，一组会当50缸嘛，哈、啊，所以咱雪梨旺呢，5735嘛，是不是哈、啊？所以一般来讲呢，雪梨旺拢会一个人要啉，几年诶，拢会是啊，注文7组安尼先，哦，7组桶啦，啊，甲零果精差不多，哦，零果精你嘛是几年诶，嘛是差不多7组，7组桶安尼先哈，啊，那是3周呢，3周也几年诶，啊，就是10组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哦，这部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凝固精、雪力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护哈，不清楚不了解呢，拢打电话来。0800-090-868，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收听，拜拜。
8: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服务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哟，今天呢，大家最最最关注的新闻呢，消息是日本熊本昨天的大地震
0: 哈。嗯，对，哇，这真的看到吓一跳了。嗯，尤其今嘛暑假期间，
1: 对，
0: 咱台湾。太扯，人在日本了，所以第一时间哦，就在熊本的台湾的，不管去工作的，还是去旅游的，第一时间就发出说，哇，他们遇到这个大地震，有的住在十几楼，十几楼，然后在那害咧害咧害咧，啊嘛，就觉得台积电的相关的眷属什么，他们已经住在熊本了嘛，也分享了他们住家附近大地震的这当下的状况，真的有点可怕，
1: 真的很可怕。其实这边的这地震呢，也规模是 7.1， 但是因为极浅层，就是 7.1， 其实这几两年当中也都有，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规模的地震，但是这地震以造成的这个损害来看它的地震的时候，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深度啦，所以这边这是极浅层的地震。鼓励2016年熊本地震刚刚好满十年，刚刚好满十年，上一次熊本大地震2016年，大概我们有些人都还有印象，
0: 对啊，
1: 没有想到呢，十年之后呢，熊本再度呢遇上这个强烈的地震的侵袭，那么强震发生大概一点钟过了后呢，这加岛町的，这个叫做永旺梦乐城熊。本这个所在就是熊本的永旺梦乐城，
0: 就是一永梦啦，
1: 对，就是发生激烈的这个爆炸，爆炸竟然是爆炸，商场的二楼的部分呢，全咧坍塌，疑似啊，够大量的员工跟民众受困，那根据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拍下来，那个爆炸的瞬间看到这建筑物突然啪。爆出那个爆炸的时阵一定是砰安尼砰起来所以有足侪迄阵啊，伫路的开车人的行车记录器刚好都有拍到远远的地方就是这一个这个永旺梦乐城爆炸白烟，头啊一开始是规个安尼白蒙蒙的白烟大量的白烟喷出来，安尼吼，那伴随的是猛烈的这个爆炸的那个风，

好嘞，爆炸了呢吼，这外墙规个就咱碎片吼，弄碎片四散飞啊飞溅吼。那么警方、消防、甲自卫队呢，都马上赶到现场哦，进行这个搜救搜寻哈。这到目前为止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但是应该受伤的还不知道哈。详细目前来讲哈，目前到现在昨天到现在哈，这两死哈啊。这个一命为啦，两死一命为啊，还有多人受伤哈。因为现在日本也是暑假齁，暑假，所以说在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些所在齁，这个像这个齁叫做永旺梦乐城这个所在，当时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齁在那个所在啊，在那个

0: 本哦，不管大大小小，只要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乡镇城市啦，因为那个比较小的乡镇哦，哦，那个可能平常这类这城镇里面哦，可能一两万人，还是讲几千人的乡镇，他们比较没有娱乐设施的话哦，这个南投的讲永旺
1: 永旺梦乐城，
0: 永旺梦乐城，你不应该伊勇梦路，伊勇梦路哈。绝对会有一家这个，就像这个伊勇梦路，伊勇梦路就是像我们台高雄的，比如说梦时代啦，哦，然后台北的美丽华这样子哦，吃喝玩乐哦，然后
1: shopping 购物，
0: 然后全家适合去的地方。所以当地发生这个爆炸之尊哦，我相信又是暑假嘛，很多的包括那个可能家庭客哦，都遭受到所谓的不小的伤害。
1: 而且哦，惊吓程度哦，真的是爆表
0: 哈，没有错。
1: 其实哦，某咱台湾哦，刚好就是发生的时候，咱台湾的妈妈也是带着小孩哦，啊，就碰到这种地震哦，爆炸的经验。伊讲哦，那个第一时间呢，他赶快赶紧呐，唰的转往楼上跑哈，因为爆的地方是二楼嘛，啊，二楼啊，所以一共爆的地方不晓得是一楼二楼啦，但是后来是讲二楼的时候再转的塌下来，整个就塌下来哈，好啊，后一共是哈，好他当然是很惊慌啦哦，但是一共哦，他当时看到那个卖场的店员小姐哈，很镇定。虽然他们也是害怕，但是他们很镇定，还会底下告诉客人说啊怎么要怎么样怎么样齁，甚至协助呢这个客人呢齁，在这里做这个掩护的齁动作齁。而且一共哦，剧烈的摇晃过了之后呢，很快哦，好，因为店员小姐马上啊，有的就拿水，有的就拿毯子给你哦，就这样子，枕头还有枕头啊呢，哦，就是让你可以靠在一边休息，而且安暖哦，或者是在外面哈，好，外面那个地方哦，可以哦，有一个就是枕头啦、毯子啦、水啦，好像然后马上就很快的速度就拿出来啊，分发给那一挂这类啊。
0: 我刚刚这里不老是特伦贵这名，因为咱大概讲记忆犹新哦，就是过去三一大地震的时候，你知道哈，日本呢到东京迪士尼哈，他们的哈那因为地震的关系，一堆上万名的游客困在东京迪士尼没办法回家。阿一刚东京迪士尼所有的这个店员哈，就把所有商品店里面能够保暖的，因为发生的时候三月嘛，初春的时候还很冷嘛，把店里面所有可以保暖的，然后呢，饼干，然后水，全部的哈，无条件的发放给所有园区里面的游客啊！我的干妈见米家最后拍成这个纪录片嘛，我就很震惊，我就问我们日本老师说：哇，这个东京迪士尼的这个员工怎么反应这么快？就在那逃，那逃到公园那个这个为什么？其实我老师讲哈，其实这个不是只反应快，因为。这个所谓的日本的服务业，如果进入了这个服务这公司之前会受训嘛？他们的第一的宗旨就是，如果发生任何像尤其日本天灾意外，尤其是地震这样，公司把所有的资源，第一线所有资源的调度，本来要卖钱的东西，糖果、饼干、水哈这些东西，全部要拿无偿的、免费的，要去帮助所有被困住的，不管是游客。阿西跟狼 K 全舰直接开到最大，因为本来可能你俩讲一般咱的观光讲啊，那台湾发生同样的东西，我们都会想嘛，这个店里物件爱钱咩喏，我来欧北吼，吼外靠的人家哪个讨给我剩小咩啦，不算我账，算我账，责怪我怎么办？阿西给我割不要喏，但是你不能讲是条件，客人来的话，客人的安全、客人保障、客人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公司所有的商品哦，都可以无偿的去帮助客人，所以他们员工才会这么做嘛。你看啊，还有其实因为我所谓的相关的地震的对策法，包括日本是不是很多贩卖机？贩卖机如果在整个大地震哦，断水断电啊，而且跟物资缺乏，其实你不能这个自动贩卖机，他们有一个系统可以切做什么无料，
1: 大家可以去啊提，
0: 过去你啊落钱， 那落钱啊，起码变成吼你吃嘞吼，那那个贩卖机如果还有饮料或者是食品的话，它就会掉出来，都不用钱，
1: 自行取用
0: 啊。但是日本人也不会说哇一个人不给他带哈七十罐，这个就是国民的素质嘛啊，他们会让这个灾民有这个饮料喝，有东西吃，还有。便利商店也是，
1: 嗯，
0: 这都是因为受训，平常受训才会有到这种危难的状况里面，不慌不忙嘛。你回来头讲，现在去那个小姐店员，
1: 嗯，
0: 一点不会慌啊，该可以出来最后狼，该可以出来这个毯子啊，现在不用嘛，或者是说那个饼干哈，就是帮助协助狼可以灾民安顿，第一宗旨。
1: 哎，毕竟哈，日本还是一个地震频繁的所在，而且日本的地震也经常规模都不小哈，啊，我听。一位咱啊，也是台湾的哦，一个网红啊哈。伊其实以前啊，伊讲地震发生的时阵，伊都啊在嘞啊熊本机场被坐飞机被登来啊，在一楼哦，他在机场的一楼啊，在嘞上厕所，刚刚擦屁股的时候，突然就是伊嘞哦，就是伊家己嘞行嘞嘞平安嘞哦，哦吓死了哦，哦伊讲哦，现在厕所里面哦叽叽叫哦哦，不管伫洗手台嘞洗手，还是阿哥伫厕所里面的那个哦，厕所间里面的都很多都发出那种哦惊叫声，尖叫哦，一共好恐怖哦。后来就飞机就没有飞了嘛哦，所以讲啊就被困在这个熊本的机场。啊，一共哦啊有些人啊就住外面哈啊有旅馆有住的，还可以住得到。啊，一共哦他也找不到哈啊，因为本来都是被飞回来嘛哈啊，但是后来有碰到很好的这个台湾人哦，一样是台湾人哦，都改报讲啊，对乌亚还有房间可以啊可以出租啊。所以后来他还可以去住到那个旅馆还是饭店里面啊，但是根据这边的经验，伊讲哦非常大，伊感觉非常大。好，咱台湾如果讲到地震，大家最深刻的都是九二一大地震嘛，九二一的那个规模，可以讲我相信是现在还在世的人印象深刻最深刻的大地震哈，九二一。那这一位台湾的网红，伊讲伊的感觉啦，也感觉基本熊本这个地震比九二一还要严重，而且伊讲我是伫机场的一楼哦，就是一楼的腰甲这么严重，那唔免讲楼顶的那个有一个住较悬楼的，要腰甲啥物程度？然后一楼就觉得摇晃到那种很可怕，好，它可怕的程度，一共更超过九二一台湾的九二一地震。毛姐，咱台湾诶，这个女孩子哈，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看到这位女孩子她拍片，哈，伊就是哈移居到日本，哈，伊去日本，哈，移居到日本，而且是伫个山顶，哈，伫个山上，哈，不记得她在日本的哪里啊，山上，但是也有这一次，基本的这地当当然，好，主要讲是熊本，但是其实附近的所在，好，南宫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的有些地方，好，像韩国的济州啦、釜山啦都有。感呢，都有感觉到哈。日本有些地方也是啊，其他的地方也是有感，像福冈也是有摇晃哈，这摇晃的程度也不小哈。好嘞，所以讲哦，这一位台湾女孩子呢，伊都要去啊移居到日本啊，家己一个人哦哈，哎，算蛮年轻，才三十出头位啊，啊，家己一个人啊，买一间那个日本那个很传统的那个老式建筑，就是有诶木头屋诶啊榻榻米诶有无？哦，哎，门是。迄个钉迄个吼隔闸门吼隔闸门一种诶吼啊，家己一个人住伫山顶哦啊，因为他有拍片分享，所以之前我大概有稍微瞄到了吼哦，我讲啊，足好胆诶，家己一个查某囡仔喺住咧啊，伊说附近的真唔是像咱国内安尼吼住户那么密集没有，因为他山上吼也是要也远远也好，先花一个距离叫五个连我一间厝，而且住在那边诶，个都今嘛住伫山顶，很多都是老一辈的人呐，哈，阿姨，家己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且迄日本的古厝吼，就是安尼一弄安尼弄等的，弄等热等的哈。那昨天他地震的时候，哈，他主震发生的时阵，他没有拍啦，可能后来有余震的时阵，他才拍哈。哦，也嘛是安尼惊到面青顺顺呐，哦，啊，但是我看一间厝足厉害呢，迄日本的较早迄古早厝，我起个木头屋啊。 一种传统的日本的那个好那个房型一种的房型的吼，就是好跟他庙安尼吼，好，他看，伫咧摇的时阵吼，听得出来拢隆隆隆隆有那个在摇晃的隆隆隆声音，但是我刚刚已经处根本拢完全无叮当，就厉害，拢无叮当，就没有看，因为他有拍嘛，那但是他拍的时候不是那个最强的主阵呐，可能后来的余阵的时阵才拍的吼。我感觉已经处是完全拢无咧叮当，但是有听到咧摇的隆隆隆隆的声。但是你看一间厝并没有摇晃，所以讲你不能较早起的厝真正有用，吼，因为拢用木头的，吼，真用呢，吼。好的，经过这个地震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伊都啊，伊都想着讲，哦，伊较贵呀，吼，有一个邻居，一个阿嬷高十几岁，九十几岁阿嬷，伊家己一个人独居，吼，伊讲啊，吼，我伊讲我来我过来甲看卖啊，看这个阿嬷吼，好独居的阿嬷，他 OK 嘛，还好嘛，吼，大家互相邻居大家关心呐，吼，哦，阿伊都行路过啊，行路过吼，啊，走到那个阿嬷因家远远的所在，就看到迄个高十几岁阿嬷徛伫因家的门口，远远看到的时候，那个阿嬷就笑问他：“你还好吧？”哦，伊都还未开嘴问阿嬷，阿嬷看起来吼，敢那足震惊的安尼吼，唔是讲震惊啦，都无安尼哭哭肿啊，是讲高十几岁嘛未哭哭肿啊吼，哦，但是他已经站在门口，然后一看到那个台湾女孩子，就改讲哦，问伊讲：“啊，你有要紧无？你还好？”类似安尼吼。所以日本人对这种地震的这个经验呢，当然是相当有经验呐。但是每一次地震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家觉得恐惧害怕。嗯，
0: 基本哈，这熊本地震哈，第一时间之前哈，熊本机场哈，就是关场嘛。
1: 嗯，
0: 那现在台湾哈，因为台积电在熊本有投资的关系哈，但台熊就是台湾到熊本的这个班机其实很多，
1: 嗯，
0: 北中南都有，几乎每一天都，尤其各种大港都有所谓的定期航班来飞熊本。我就张去对两个人 Becky 啊 ，Becky 的调点嘛，啊，等来是回要从熊本回来就更多人卡到，
1: 嗯，
0: 所以熊本都变成啥？你哪无法都对熊本离开啊？各位等来，你要走去哪里？
1: 福冈
0: 嘛，嗯，因为熊本是南九州，
1: 嗯，
0: 福冈是北九州，
1: 嗯，
0: 而且比较准。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说，熊本的市长 Kumamoto 的市长，
1: 嗯，
0: 昨天其实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他人在台湾做这个所谓的参访的这个
1: 高雄，在高雄
0: 在做一个参访的行程，嗯嗯，哇，第一时间你怎样说哇，对当啊，你的想要赶哦当天的班机回去，结果哇，操嘛，熊本的回机场关场，所以他就变成什么，嗯，他要先坐飞机飞回福冈之后呢，
1: 嗯，
0: 因为一起起定嘛，要赶快回去坐镇嘛，
1: 嗯，
0: 福冈到熊本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都是同样在九州，
1: 嗯，
0: 其实差不多就是台北到高雄的距离，再远一点点，好像超过500公里。
1: 嗯，
0: 一个在新干线嘛停了嘛，熊本连新干线的都停了嘛，
1: 嗯，
0: 所以的在直升机哈，然后从这个福冈啊飞回到熊本啊，赶快去坐镇哈这个指挥中心，
1: 嗯嗯嗯，
0: 所以哈这个是一个插曲啦，
1: 嗯，
0: 因为就来去特进家来做参访，然后啊发生地震第一时间的噗的跟登机啊，
1: 不过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啊，咱台湾哦这个啊飞熊本的这个班机已经啊这个已经啊有飞了哦哈，好今天都有飞。那这边呢，哈，在这里啊，这个熊本的这个地震呢，啊，目前说这当然也损害有车有房屋倒塌啊，也有桥折，
0: 嗯，
1: 哦，没有完全断的时装呢，接起来安尼哈，啊就安尼嘛无法多啊哈，好来这桥哈有桥，然后也有那个山崩山塌哦，山崩来塌下来哈，甚至呢哈，这里很快哈，在日本很快马上就测到呢地表位移。这个位移程度 最高 的地方竟然到84公分，84公分地表位移哦，就跟他说那921大地震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哦，这整个哦，这个哦，这个土地呢，山上，而且等讲，有人讲，哎，本来凯里家迄个山是伫安尼，伫你的垂，你的这面对面，啊，或九二一地震了，变作讲啪，为边啊偏起啊安尼哈，所以这一次测到的目前呐，哈，目前测到，哦，这个熊本地震呢，最高的位移达到84公分哈。

0: 最近的这个股市哦，美股呢，美股的昨天哦，这个费城半导体呢，跌哈，那你亚股呢，今天亚洲股，亚股今天早上展开哈。跌反弹齁啊，但是受到 SK 海力士的第二季跟 SK 海力士的获利暴增 557%， 所以股价涨超过 4%。 南韩综合指数呢开高走高齁，这南韩竟然是涨了 3% 齁。但是咱的台股呢齁，来看看我们的台股。台股呢今天在联电、华邦电、南亚科等等在电子股开盘下跌齁，指数开盘就跌了100多点哈，好，100多点是以41491.48点开出哈。但是呢，鸿海啦、瑞昱啦、友达啦、英业达啦、伟创啦、人保、丁丁这些电子股逆阳哈，好，所以啊，加上金融跟传产，好，也是往上哈走阳，这种的情况之下，好，所以指数呢哈由黑翻红，好，涨了95点，回到41698点哈，好。但是在记忆体还有矽晶圆等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指数又翻黑哈，刚才那些三分乱哈，好跌到哈，好跌超过900点，所以41000点已经失守啊哈。
1: 一点我就在忙空，为什么跌？
0: 哎，
1: 那其实就我换一个问题问你了，涨的时候你也没问为什么会涨，
0: 为什么涨
1: 啊？对啊，
0: 会啊，我都会问啊，我说为什么涨
1: 啊？就是没有理由嘛，就是
0: 跌也没有理由。
1: 当然啦，其实哈，你不要不要，我连这个这好像听的是废话嘛，但是其实是不是废话？不是废话，因为连巴菲特股神巴菲特，然后敢忙说，哎，那股市的高点是这样子问我，股市。这个高点是什么时候？他说他也不要问我，他也不知道，连股神都不知道了。然后他可以说啊，为什么大方向为什么会会涨会跌？他可以看总经，但是你说这个股票会起会落这个公司会安怎安怎安怎？就连巴菲特哈，他当然会做功课，但是他高点多少，低点多少，会跌多少？其实同样的理，同样的事情，我们换个方向讲，其实就对了嘛。那么你看一个多月之前，他涨到47,48的时候。快要48000的时候，但是其实有变得那么糟糕吗？就状况变那么糟糕也没有嘛。他反正一旦讲高企既然被博爱去尊他就找个理由嘛。我们小帮手他就是讲了一句话啦，他说最近为什么会跌呢？很简单哈，就是估值回调去杠杆。什么叫做估值呢？这间公司本身的这个所谓的价值哈，就是估值嘛哈，然后之前就可能被炒太高的话啊回调哈，然后去杠杆，去杠杆呢？什么叫去杠杆？借人借钱来买这间公司的本梦比的这个就是杠杆嘛，被去掉的话，好，那一句话就是。差不多韭菜要割完的啦，韭菜割完。所以我不知道呢，我在刚好很多人有踩到国巨的这个腰斩的这个股票嘛。国巨在上个月齁 ,6月底的时候还差1100多块 ,1200 块，但是今天可以再看它又跌停了嘛。国巨的话差不多剩下500块，快要500块不到了哈，快要500块不到了，因为今天它已经跌停了，今天没办法再跌嘛，可能明天开的话可能会再跌到不到500块，所以我就看啊，怎么一只股票这样子一个月哈1000多块跌到哈那个一不见了哦，1000多块的那个第四位数不见，结果我朋友分享公哈这个有一个我不要再我们我今天你在报股票，我讲这个是很夸张，他说有一个公司啊，我不要讲那个公司嘛，在2025年的1月哈，就是去年的1月份是34.6块一股啦。在2026年的4月，也就是说一年多之后哈，它的股价到3000块。今年四月份一3000块啊，股年一月份一卡34块啊，它现在是1300。啊，我不要讲哪只股票，不然大家都讲那边不股票。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是你若要做买股票，要做股票，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投资，做研究，看市场怎么样啊，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被去杠杆，去杠杆就被割韭菜。 回到黄金现在要卖，黄金跌、嗯、高点跌三成了、嗯哦、对不对、嗯、所以、啊、就要研究嘛，什么都是要研究，不做功课、哦、认知不够，你就会被市场上当作其他、哦、资本的养分跟肥料。
0: 好，看给咱公格了哦。广告之后，咱来讲到哦，这日本有一位演员，他最近有一部片呐，哈，韩剧很红，爆红，哈，这非常红啊。所以说哈，这个戏杀青之后呢，哦，这个男主角呢，他竟然哈买了，
1: 买什么？
0: 黄金嘞、哦，好、哦，买、哦哦、就你咧讲黄金，我都想到啊哈、嗯。他买的那个黄金有一点像锁片啊，那的对啦哈。
1: 送给剧组嘛，
0: 来送给工作人员，嗯、总共300个，嗯、买了300个哈、嗯，送给300个工作人员哈、嗯
1: 啊。表示讲这部韩剧的收视哈、哎哎、跟反应是很好的，啊、对，相当好哦，300个人弄，
0: 300个人哈，每个人一片哈，啊，就是这样。哎，对，黄金锁片哈、嗯，好了，
1: 到底是哪一部哦韩剧呢？啊，又是哪一个主角呢？哎、这么大方，
0: 哎，啊，这个锁片是一片多少嘞？哦、哎，这个该关心。容易哦，咱有听众都要传简讯来哈，阿姨哈。哎，我那是采取危机入市，没办法危机入市哦。哎、欸，入手台积电哈，那也是大家拢在那台积电在谈在谈哦。所以讲我都利用啊，利用，一共他今天哈，今天刚刚就买入了台积电哈。哦，不隔
1: 买一张，
0: 没有500股，
1: 500股很厉害了，欸、买就800万了嘞，嗯，100万了。
0: 今嘛我这样，台积电2000，
1: 不要拿了、啊，不要就算2000块好了，假设2000块，
0: 2200。吧，差底2200多，
1: 500股110万呢、欸嗯，而且零股的话会又会比现股整张的还要贵啊，成本就会比较高一点。
0: 以后五百股啊，看起

0: 好嘞，啊，所以讲吼，这难怪哦，伊咧买产品哦，我们拢买吼，拢是安尼哦，啊，大出手诶，买甲咱迄指定药房吼，甲指定药房老板拢变作好朋友。
1: 啊，对啊。诶，
0: 指定药房的老板啊，看到伊来，哦 ，VIP 来啊，吼 ，VIP 来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根本呐，吼，哦，有当时啊，这药房啊，那都啊有人特别去买咱的产品的时阵，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知啦，这个阮这个 VIP， 你看食咖呢啦，吼，当然，人诶，人。今天这个情形吼，不是讲完全是跟他客家咱的产品，但是我知道咱这位听众真的，他一年吼真的在哦假咱的产品吼，在这一方面的投资呢，他一点都不手软。好，伊讲真的，我知道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好，阿姨妈妈，哦，他妈妈已经九十几岁啊。你看人伊嘛登记拢和伊妈妈食钙粉钙油，过个足好个呢。哦，过个足好个，阿哥安尼，逐礼拜都登记看妈妈。哦，这真是哦，这又孝顺啦，吼，又体贴啦，吼，好，这不是我的迄个，我就真正爱改吼，安尼表扬一下，哦，咱的钙粉钙油吼，你家己吃，啊无有当时啊呢，钱赚到了，惊无迄个生命通好开嘞，吼，对不？足侪人是安尼啊，钱有啊，钱赚到啊，哦，但是都无迄个生命，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能够吃到几岁，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到什么时候？会出状况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有个投资嘞，有咧搞，你家己有咧要义哈，那这样一定是当然是比较好放心的啦。
1: 对啊，咱人生下半场的身心灵嘛，身的身心内更空，你心内不更空，你心情奈何？啊，灵魂怎么会哈感到自由？没有嘛，所以心内是上。
0: 什么灵魂怎么会？
1: 灵魂怎么感到？
0: 哦，灵魂哦，我灵魂啊，
1: 身心灵啊，哈，身心灵。
0: 我俩这个灵魂怎么会感到自由？
1: 灵魂怎么感到自由？这样，身心灵啊，健康的心态是上基本的。所以咱这些听众朋友，反正都是平常时要喝喝够的心态，哦，然后他才会说啊，然后财富也不错，然后再去赚取更多的财富。心态健康是基本的。啊，你老公健康不是第一啦，健康是。唯一
0: 对对，得力钙粉哦最重要哈，咱身体一定要补钙。好，你最近礼拜啊，你开始咧感冒咧吼，这酸痛啊，你开始咧感冒讲，常常会生病哦，有没有？哦，常常在感冒，常常在生病。其实这东西你身体哈，觉得衰退的一个象征啊。慢慢当然年纪大一点的啦吼，加减不是加毛病啊毛病啊，你不是加减加毛病啊毛病，你是当年一身骨拢毛病。哦，这种的情形哦，啊，你讲啊，趁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哈？啊，所以讲哦，一定要先顾好身体，好，这是第一哈，好也是唯一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很重要。那你钙粉哦，和你的喙齿也好，和你的筋络骨头也好，和你的体能也好，免疫力也好，抵抗力也好，什么都好。你有吃钙粉，你身体大行都好，各方面都好。哦，这爱吃的人才有法度去体验的。啊，那无恁咧听的人，有个人讲，啊，你讲过的食一个钙了，遮厉害吼。后来，好，你食落你就知，吼，食落你就知，啊，什么都不用，啊，只是吼一概的哦，否定。啊，人讲这個、啊，免啦，人讲这個、你嘛免啦，这拢免啦，免啦吼。啊，死狗呢吼，一身躯的病痛，你再看人个比你较无钱的人，今嘛勇健健，活得逍遥自在。啊，你比人钱较济，啊，你人得给人笑的，讲啊，遮济钱，身体都唔敢顾啊。
1: 食钙补钙吼。
0: 就是唔敢顾啊，唔敢开钱伫这方面啊。
1: 食钙补钙就是对咱身体定期定额啦。你逐工食，你骨本咧囤咧。我讲有食甲无食人，真正时间一久等，比较得出来，就跟投资一样嘛。哦，我永远都要等到最低点再来捡股票，早就错失很多机会。但是人家慢慢来 kill 哈，定期定额，一个月买一张，一个月买一张，时间一久久等，
0: 一个月买一张。
1: 没有，我不是说台积电，我说像那种 ETF 啊，0050。你小资主你的 QQQ， 你的公公啊，一张一张啊，一个 QQ， 像像欠钱赶快。高点的时候，你也买到贵，但是低点的时候你有买到，比如平均一摊平的话，请问健身教练，我说哇，最近股票跌很多，我也还没差，因为东西啊，他就自动每个月这样子扣一笔固定的钱，定期定额，所以他就很低的点扣上了，他可能两万多点的时候他就开始扣啦，那现在好像4万7、4万8跌到快不到4万，一闹差，
0: 哎，到差到差的赔等啊，
1: 那么可能嘛，
0: 翻倍。 倍翻倍涨啊，
1: 少少赚十几趴、嗯、啊，心态嘛是赶快啊，你买单刚一根身体完全崩坏的时候，嗯、才我大量来补钙。哎、欸，平常下哈、嗯，定期定额 camp good
0: 本。哎、欸，对 good 本哈，所以定期定额的投资哈，先投资你的股本，投资你自己的身体，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最重要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男女老幼嗯。通通好。
1: 以上广告，米勒领先。

0: 好来哟、哦，咱都阿讲啊哈，韩剧最近有一部已经结束了哈，叫做很蛮受欢迎的。咱之前讲的《铁拳教育》哈，阿金妈哈，哦，《铁拳教育》之后，其实还有一片叫做啊《金特务》啊，《金特务》就是的这个
1: 回归啊，
0: 好回归哈。啊，也已经结束了哈，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你那是有这个 Netflix， 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哈。好来啊，那个其中呢，这一部韩剧呢，这个上演了呢，它的收视率很高，最高点来到23%多哦，等于差不多
1: 加四人，
0: 四个人在看电视的节，
1: 四分之一的人，
0: 四个人来对头一个在看，
1: 四分之一的人在看这部剧，
0: 那个收视率是很高了哈。20%
1: 放在现在这种媒体很多元的时代，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收视率啊。
0: 这当中呢，演那个金特务的那个男主角就是韩星苏志燮，我看完他的金特务了，我现在在看他演的白寸。我有时候你就会看了，就说其实我个人过去的，我哪有看过苏志燮他的片啊，也看过几片啊，我感觉伊个人红看起来都是安尼温和善良迄种样子啊，长得也帅帅的哈，所以我会喜欢看他的片。我最近又追他另外一部以前的片哈，啊，因为这一部《金特务》呢很轰动，很红，收视率也很高，所以听讲戏杀青了哦。这个苏志燮呢哈，这第一男主角都掉了，伊的家己哈，啊，家己掏钱哈买了金锁片送给这一出戏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总共300个。
1: 对啊，
0: 所以你也知道，你讲拍一出戏，你看工作人员咧几啊百人，几啊百人吧。咱咧看的看，迄几个咧演啊，以为几啊底下咧翕安尼。
1: 团队的合作嘛，
0: 对，
1: 对啊，对啊，
0: 300人
1: 才能呈现这么收视这么好的这个剧，
0: 金锁片啊，一人一片啊。好啊，我今天就个了解讲啊，他送的金锁片到底多少？一片1公克。好，啊，我得个查，今麦金麦1公克是偌济钱哈？来，因为金麦给吼，起起落落嘛哈，这现起码要4000啦哈，好，1公克爱4000啦，伊啊4000啊4000哈，这然后算个算济头的，应该不止4000块，啊这个算济头4000啊，乘以300个人，其实就差不多100多万，他大概掏了120-130万了哈，哎，好，买这个金锁片送给这一部戏的300个工作人员，我也想得够一个哈，好莱坞明星有没有？哦，拍戏了，上物件，家己自掏腰包上物件，吼，工作人员哈，好，因为我扑给他一定马上会想到，你就知道是谁啊，哈，好莱坞啊。那个基努里维啊，哈，基努里维，以前跟他好像是哪一部片啊，也是很红的
1: 《骇客任务》啊，
0: 《骇客任务》哈，啊，拍完之后，他就买那个工作人员，可能是介伊有较贴近的啦，也不是全部啦。
1: 他的替身呐，
0: 替身，
1: 替身
0: 那个啦，
1: 几个就是所谓的武打嘛，大家讲《骇客任务》来对很多那种动作特效，
0: 对，
1: 都需要大量的这种替身呐，哦，是讲所谓的武术人员呐，还抓心扣，
0: 对对对对对，
1: 打了满身伤哦。
0: 好，所以基努里维他就哈一个人送他们一部，
1: 重机
0: ，那个重机不便宜了，重机嘞，上重机哦，那个大概收到这一份礼都哦，好，像基努里维好人，好人，好人哦，好。基努里维哦。也是一个奇特人物啦，你看他对于他的工作上这伙伴呢，真的是很慷慨的啊，但是呢，你要看他平时，人都说常常看到基努里维穿个破破烂烂啊，嘴角吼啊流个胡鸡鸡啊，鞋啊，还几双鞋啊穿个开口笑，真的，所以讲他是怪人吼啊，这样子啊，伫街啊路啊，有时候也有人都会看到他就在路边吃东西。 好啊，吃的很平常的东西啊，穿的破破烂烂，你俨然就是一个流浪汉啊！你看起来你也就是无注意看，去街友仔细一看，嘿，还基努里维呢？哎呦，好来，跟一般的明星都不一样哈。嗯，一直到前两年，这两年哈，他终于哈，他有没有正式结婚？好像有了哈，
1: 有他有结婚，娶一个人，艺人啊，艺术家啦，
0: 对，艺术家对哦。啊，一准的就讲哦，基努里维，你这么大牌，这么帅，你怎么娶一个像阿嬷嘞？
1: 可是他
0: 其实哦，
1: 基努里维，
0: 他不是那种哎，对
1: 了，是啦，我说。基努里维娶她的时候，她自己也是大叔了啊，没有，他们没有外表，没有看。
0: 这几年基努里维已经
1: 对啊，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没有说基努里维特别看起来嫩，他我觉得觉得反而差不多啦。
0: 不是啦，记得一记得大概都会成功啊，但这样，但是大家还知道他是基努里维嘛？哦啊，那当然，基努里维这几年伊都是拢安尼好给给好给给哈啊，也已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股英俊的，你也看不到啦，因为伊拢好哇翠秋塔。他们安尼好给给，所以你也再也看不到他英俊的脸孔了哈。啊，但是一介老婆哈，其实一般人啊，乍看哦，看到他们两个，因为他这个太太是满头白发啊，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哦，好老哦，哦，基努里维，你好莱坞大明星啊，一般哈，这个男明星要娶多嫩多漂亮都有，哎，怎么会娶一个满头白发的？但是其实你噶注意看哈，他这个。
1: 他老婆，我就不会觉得老啊。
0: 就是白头发啦，五郎诶，
1: 而且依他老婆那个年纪，我觉得还维持的还不错啊。欧美女，
0: 对，
1: 贵沙杂回去找回的崩坏、啊。
0: 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个基努里维都是看得太，而且大家也认为讲、啊，明星这么有名的明星哦，那个这个时阵结婚啊，都买穿比家己较少年呢，对不？哈啊，就是安尼啊，哦啊，但是其实他这个太太，你仔细看，他气质蛮好的哈、哦，啊，加上其实长相也还不错啦齁，即使大概乍看他满头的白发齁啊也不是说啊也穿个安尼足迄落的齁，所以我就这样
1: 的。可是基努里维跟年轻辣妹的那种形象
0: 处不在一块。
1: 不是啦，有不要说处的一块，他的形象跟年轻辣妹也搭不太齐。他从你来也不是好像不是喜欢那种金发的啊啊，然后像啦啦队那种感觉。一很年轻的时候演过一部小活佛啊，他就有点，他基努里维的气质就是跟一般的好莱坞明星就不太一样，频率就是很特别、啊。
0: 所以
1: 他即便他演他演那个那时候演《捍卫战警》那种打架，他好像有他一丝的那种忧郁的气息在里面啊。你说配一个金发蓝碧眼睛无脑拉的，好像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不太会有火花。
0: 可能他会基努里维会他的另一半要比较在。心灵灵魂层面的互相的齁、哦、这三观来对，可能这一关是最重要的齁、哦、应该是安妮娜哎，也会喜欢基努里维，大概也就是要这种齁、哦、所以他们的齁、哦、心灵的交流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重要啦齁、
1: 哦、不会啦，我觉得他太太就
0: 是不会啊，是不会的，是因
1: 为就有点像那个乔治克隆林的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很年轻辣妹啊，
0: 乔治克隆尼的老婆是
1: 一个律师嘛？
0: 对啊，
1: 就是对啊，对啊，
0: 是比他年轻很多啊。
1: 但是不是那种
0: 吉喜伊尼，他是个律师，看起来比较严肃哈。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也都是打扮的很
1: 啊。你说那个汤姆汉克是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小很多。所以好莱坞的男明星也不是除了那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里奥纳多是特例之外，如果过了40岁之后还去找那些这太年轻的。好像结果都不是
0: 幼稚，
1: 没有，就是交交女朋友不会结婚的、哎，
0: 还在玩嘛？结果里奥纳多还在玩。

0: 咱进攻个
1: 来了，吃好来分享哈，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改婚赞哦。
2: 我有家人的改婚哦，今年81岁啊，有要撤回休啦，啊，拢爱定定跋倒倒向下去哦，啊，头到一回啦，困天真好去，啊，哎，拢无那他怕有一回啦，啊，讲去困困天昏去，这是真消气个呢。
3: 诶、欸，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摊咧跋倒，啊，伊个肋骨长三中华红，种买迄大组个啦。
1: 嗯
3: 食落，你着一直食，一直食，啊，食到去张基回诊吼。张基个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骨内恢复较紧着？啊，我佮个我甲妈妈讲，啊，你甲我翘，我都快出去落偌济啊。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医生拢赞叹的对啦，阿妈，你是啊做啥物代志？
4: 那真紧，
1: 阿奶恢复真紧。
4: 哟，哎，肋骨断去的呢？吼，
1: 用这个哈，用那一句话来讲，就医学奇迹啦 ，miracle， 这是不是奇迹啦？
4: 连医生都一路学了，讲阿妈，伊的年纪安尼恢复了，比少年的更加紧
1: 哈。哦，
4: 啊，因查某囝
1: 专业的，
4: 因查某囝讲哈。你安尼骨头摔断几啊？记你即马都已经搁甲我骑车出去啊！
1: 骑车出去，家己去回诊，
4: 家己去看医生。
1: 啊，搁予医生啧啧称奇的称赞。
4: 哦，开始母啊，你啊甲电落去啊！哦，那有啥问题？我去过医生，搁甲我学落咧，讲我来恢复甲较好。啊，搁头前迄个阿姊有啊，头前迄个，伊毋是伊讲医生跋倒嘛，
1: 跋倒啊，
4: 他个一雷嘛，啊骨头拢无安怎，他个一雷
1: 叫回收。
4: 哦，你个个咧叫回收，80几岁啊，80几岁啊。跋倒，他个一类只大类，盖粉食食，困醒天光，讲迄类拢无去啊。
1: 对啊，
4: 那么伤厉害。迄个啊，这个年纪的人哦，一类啊，有当时啊，咩几个月啊，搁底下搁一个一类底下，伊讲天光了都迄类都无去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太神奇了，咱的得力酸哦，盖粉哦，真正你唔免考虑其他的啦，都、就是你若要食钙补钙吼，一定大家拢爱食钙补钙吼，阿弟也给你一定买得力酸哦，盖粉，安尼就好啊，剩的唔免加讲的吼，吼、你若讲啊无用到啊，安尼嘛算你无福气啦吼，来要食钙要补钙很重要，第一重要哈，咱身体健康第一重要的哈，这个关手就是爱补钙，食钙。一定爱酸得力珊瑚钙粉，不是优先选择，不是第一选择，是唯一选择。
1: 定期定额哈，导出你的骨本。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米雷林先。这条花今麦就红。

0: 千金嫁古妻啦，哈，
1: 记得歌哈。1980、90年代那阵啊，台湾那阵啊，股市的融景的时阵，白冰冰唱的歌，你看放在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违和。就讲今天你不是讲这个银行朋友讲吼，最近因足侪吼，这个同业啦，还是讲因客户吼，拢去这个人寿的保单吼，前一阵子都去解除那个保单，保单一张5%、8%，哇，一天一个涨停板的吼，
0: 5%、8%你也是猛赚啦，未败啊！
1: 无啦，一个迄阵啊，把听出来大客时阵，
0: 对啊，
1: 一当砍5%、8%，
0: 瞧不起了啊！即马心大大心大，
1: 我一天哦，就安尼吼，10%对不？
0: 哎，我那银行的朋友是安尼啦，伊讲最近伊带人客去迄个人寿去解除保单啦吼，解约保单就对啦，较早拢啊买保险的安尼吼，买保单去解约，伊讲吼。较早去解保单的时阵吼，伊讲哦，拢足侪人诶啦，哦，搭便去哦，安尼吼，抽纸抽油荷包摆了，拢爱等足久诶。但是呢，吼，尤其是股市咧好诶时阵吼，你去人寿要解保单吼，真正爱排队。啊，即马吼拢较无人啊，即马去讲唔免等啦吼，拢即款啊都哦都叫到你诶号码啊吼。我想喏，吼，我听见啊朋友咧讲我，为什么？伊讲。啊，因为进前股市好的时阵，足侪人拢去甲迄个保单吼，去甲解约啊，无要紧，甘愿了钱嘛，无要紧啦。哦，甲保单解约了，去投资股票啊，哦，去落入个股市啊，吼，现金加股市安尼。啊，今嘛，吼，就是后来这一阵子，这股票有较下跌回，啊，这个回魂来
1: 吼，回档，
0: 回档回魂。伊讲哦，今嘛去人寿，你也看无人啊，去解保单无啊，无啊。我讲可能嘛改了去啊，改嘛改了去啊。啊，那无改的人，大概就是人无一定，大概拢伫吼，拢是伫啊咧小股票啊，吼不一定嘛，吼。哦，所以足趣味的吼，现在都是安尼，股票咧跌的时阵。保单拢改用，吼，都解掉保单来投资好这个股市哈。好，不过安怎的当然啦，有的人嘛，干嘛讲存工做迄个有融资啊，吼，对哦，哎呀，啊，咱
1: 至少你现金哦，现金是还好啦，现金你卖借钱开杠杆融资，较危险。哦，哎，我一个朋友哦，在我买咧投。
0: 哎，没有，但是伊那干嘛？我赔掉，我得我熬啊，我个无免本的啊。
1: 所以这就风险意识嘛。我们写朋友咧，伊吼，我头唔讲国巨嘛，国巨也高点，你是准伊讲伊买两张啊。然后呢，最近回档很超过50%嘛。我讲哇，安利利高有没有所谓的认，就是认赔啦，认赔杀出？他说有啦，其中一张认赔了。好，我说哇，安利接下来怎么办？用 marking。哦，各个银行借的对啊，
0: 各借哦，啊借有会当借
1: 啊，对啊，我就无问要安怎借，借会当个借啊，这，就这个就融资嘛，
0: 哎呀，所以股票吼起起落落吼，这个好在大波的时阵吼，有人套住了吼，就有
1: 对啊，
0: 网络上不是网络上有一挂有投资的股民，不是等下流行一句话吗？哦，像跟讲啊，伊个股票今仔个博啊，一个停到的时阵，他们就会互相在网络说，什么什么股市，什么公园见，
1: 哦，
0: 对吧？啊，什么意思？
1: 没有啦，你好的时阵吼，买入国巨啦，哈，
0: 买入对，今嘛在大象诶，国巨
1: 无所畏惧，
0: 好，买入国巨无所畏惧，哎，
1: 我就没得惊嘛，
0: 没得惊，
1: 就是一个月
0: 融资嘛，救急嘛，来投资国巨啊，
1: 一个月前嘛，买入国巨无所谓去啊，一个月后就买入国巨，公园相聚，
0: 公园相聚，
1: 大家去困公，
0: 无钱啊，去困公园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啊，那个摔落去，不是讲买入国巨，个摔落去，不是讲来生再聚啊。
1: 没有
0: 了，哦，那个不要讲了哈。哦，不
1: 要，那种给我买。
0: 好，啊来哈，所以讲哈，啊投资哈，嘿，有赚有赔啊，股市有起有落，有时起，有时落，我看还是来听这条好了，有时起，有时落。好不好？
1: 这是叫什么呀？
0: 爱拼啊，啊，要个拼吗？好，
1: 故乡啦，无啦，因为即马
0: 上面故乡为什么故乡？
1: 无钱啊，回到故
0: 回乡啊你啊，
1: 回乡的话，回乡的话，
0: 要安尼嘛？
1: 卖个拼，现在
0: 就卖个回乡嘛？啊，回乡是当冲啊，吼，
1: 先休息一阵子嘛，
0: 本本分分啊，你吼。

哎呀，较早咧好开的时阵，你拢无讲哦。哎呀，哦，什么哦，像也是故乡较有人情味，也是阿娘煮的较有较有气味。好的时阵啊，拢无咧想到啊，即马就安尼啊吼，歌词规个拢落落泪啊吼。好，身躯边无啊，某某啊，再想着讲，哎、欸、啊，过故乡还是个避风港。阿母，你煮的哦，你煮的饭哦，就好食的，外口拢无剩啊咧。找不到阿母你煮的滋味，今晚都无钱啊，等来吃阿母啊！阿母会安怎吗？袂啊，阿母还是很开心，阿母就是安尼，天下父母心。

0: 手变好的时阵，拢袂感觉故乡好，对不？
1: 哎呀，阿母讲，哎呀，你莫安尼讲，你啰啦，啊，你别讲啊，啊，你老人啊，你唔捌啦，哦哦，这都无大无较大嘞，无迄个要安怎赚钱？
0: 其实都对啦，但是就是要平衡啊，阿母想要收你，就无法度赚点吼。台湾咧经济咧好时阵，但是你慢慢感觉家己吼，因为股票其实大家感觉少年股神呐，哦，买啥的。买什么就赢什么，啊，你就变成连头家讲啊，吓一吓的啦，吼，头家你交代什么？不要跟我讲这个啦，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现在对这个吼工作啦，还是讲对回乡啊，吼回工友这样代志，那干嘛？金鹤，金鹤，先歇困觉。
1: 哦，你配时阵讲我少年股神巴菲特，吼，
0: 对的，多巴胺满点，都自己觉得所向无敌。
1: 金马哥，好，
0: 休息一下。
1: 金马少年股神巴比特，Barbecue 啦。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爱吃番麦人牙手。
1: 哦，好多人都举手哈、嗯。
0: 你讲爱吃、嗯？
1: 我蛮喜欢吃玉米啊，嗯、但是嗯，要看要看是什么情况、哦、我不喜欢啃玉米哦，那讲诶，有诶玉米诶，讲散装啊，
0: 玉米粒诶种。
1: 诶、欸，你丢个 K K K。
0: 我反而
1: 我吃不多啦。
0: 我等到爱食真迄落啃玉米贵水啊，那人讲哦，还没剩水诶嘛吼，哦贵啊，就是一根一根的吼、哦，我喜欢吃那样的呢。啊，水煮也好啊，烤过的也可以哈，哦，烘番麦也可以哈。哎、欸，听众朋友，啊，你吃番麦，譬如讲你吃几支，你吃几支的番麦哈，你会从你的吃法成吃番麦时阵，你的吃法是安怎吃的？会从哪里先下口？哦，
1: 那是整只的话，一定
0: 整只的话，整只
1: 是哦，整只哦，从头嘛，哎、欸。从头慢慢吃到尾巴，由头对对，讲诶要像什么盐水玉米，
0: 对
1: 啊，像烤玉米，一定是从头、欸，不太会从下面开始吃吧？
0: 头就是较粗一边嘛，
1: 哈，不，较油一边啦，
0: 较油一边是头哦，
1: 我不知道
0: 到底哪一边算头、啊。
1: 我觉得比较细的那边啊，我说由细吃到粗啦。
0: 哦，
1: 哎、欸，我认为的头是细的地方，
0: 较细的是剩尾巴，不是吗？头拢较粗、啊。
1: 没有，跟我从细的地方开始吃，不管它叫头还是尾，好不好？从、欸、细吃到最后啦。
0: 啊，然后你吃
1: 啊，你就烤玉米一等，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上面比较细。
0: 哦，对了，对
1: 啊，那我就从上面吃到下面这样子。
0: 哦，从比较细的那一部分尾端啊，往上一直啃啊，你都对啊，啊，几连几连啊，那吗？一圈一圈的这样。
1: 对。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就把一圈吃完，不会说咬一面再吃一面，不，
0: 哦，不会咬一面再吃一面，
1: 不会啊，那我干嘛就太割哎？
0: 好了，这四种吃番麦哈，四种啃玉米的哈，这种的模式哈，条件比如你看你是属于对几种哎，你吃番麦的时阵你是哪一种吃法？那这个可以看出一个人哈，哎、嗯，几、块特性哦，好嘞，一种就是从上面开始吃的，一种是从下面开始吃的，但是我们现在上面下面有一点搞不清楚，
1: 由细吃到粗啦，
0: 哦，上面是粗的吃上面，
1: 我没关系的，看他怎么定义啦，
0: 啊，对，他就说啊，一个是从上面开始吃，一个是从下面开始吃啊，哦，啊，一个是从中间啊，也有人有啊，我看外国人，我就看到网路看有那外国人吃玉米的是他一点一点一点一支番麦，不知道要怎吃，结果是为中，他就从中间这样啊，个夹一连啊呢，啊，从中间再往两边慢慢啃哈。好，还有一种是一排一排的吃，有吧？我当中一排啊呢，一排啊呢，整排吃完再吃一排一排，啊是一次两排也不一定，反正一的是一排啊呢吃。啊，有人是从中间啃开始啃，啊，有人是从下面开始吃，有人是从上面开始吃。啊，但是上下是边，应该头是伫迄个较粗迄边是头啦，较油迄边是尾啦，吼，应该是这样吼。好，啊，拄啊扑过来讲，伊胃较油，较细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尾巴，
1: 尾巴
0: 啦。哦，你就从尾巴开始吃。我自己个人也是，哎，我的假环杯西尊也是这样，从下面一直啃上来这样子哈。条件比如，那你呢？你是从中间吃，还是一排一排吃，还是由上而且由下开始吃？啊，这个会看出一个人不一样的哈个性特性哦。好来，咱先来讲一排一排吃的人哈，一排吃，确实有人是安尼吃的哈。来，一排一排吃的人，他就是很有原则的人。你有感觉一排吃的人，伊拢敢那规规矩矩的，我系感觉，我有注意到这点哈。啊，伊伫伊家己重视的代志顶头呢，哈，会特别讲究，甚至呢，哈，带点完美主义。但是对不重要的小事呢，反而可以非常随性啊，这样的反差让人家有时候会摸不透哦。但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一套标准哦。哦，这就是安尼，家己重视的代志，他会很讲究；但是他不重视的事情的时候，他小事他自己不重视的事情，他又很随性这样哦。好嘞，哦，这就是吃番麦时阵一排一排吃的人。伊就是安尼，吼，来你好，好对啊，断线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哎 ，Hello， 来你好，
1: 嘿，哎你好，
2: 小姐啊，
0: 嘿，
2: 我手机要给你开啦，
0: 嘿，
2: 啊，你饭袂安尼安尼加，中对中安尼加就好食呀。
0: 哦，你拢为中安尼加，嗯，好，好，好，好，咱今仔就来看食饭袂的方式，哦，怎么吃法，就是看出你这个人的一寡这特性哈。啊，咱有听众哈，听台北的听众，伊讲伊是由上往下一圈圈安尼吃，由上往下，
1: 从细吃到粗的啦，就是由上，
0: 到底上下是变哪定啦？
1: 就细跟粗啦，不要分上跟下啦。
0: 哦、对啊，
1: 啊你啊所以說的啊你一般的烤玉米，一般的烤玉米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所以由上往下就是从细的吃到粗的啦。
0: 烤玉米是因为有一个签嘛，有一个包啊，但是
1: 对一般人呐、啊，一般人的概念来说，
0: 听众朋友，
1: 细的地方就是上啦，
0: 细的地方是上哦。啊，但是
1: 我们就这样子定义就好了啦，不用再去纠结。
0: 细到
1: 细的就是上啊，现在细到粗就是
0: 由上往下，
1: 嗯，
0: 由上往下，所以它是细的吃到粗的。
1: 一般人的80%的认定应该都是这样子。
0: 哎，对了，对了，好啦，我也是从细的吃到粗
1: 的
0: 啦，對
1: 啊、粗
0: 的
1: 嘛就是上吃到粗。
0: 啊，讲上下诶，有当时还唔知呀。好，来你好，嘿，
2: 你好，哎，你那讲得准。我懂了，有吃玉米由上往下。
0: 嗯，
2: 啊，我本身就是安尼人啦。你看我准，谢谢。
0: 我当时咧讲由上往下啦，都还未讲到迄由上往下，你就讲遮准。咱都讲的是一排一排食的人啦。听众咧听话拢安尼嘻嘻哈哈。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
3: 我拢系位头啊遐，啊一排一排食起哩，食起哩，食起哩。
0: 啊。啊哈，好，
3: 吓，啊，一届个加两排，啊，就加只加一哩，啊，尾啊加到尾啊，啊，就过尾头加过去哩，安尼，
0: 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3: 啊，侬安尼侬足清气诶，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喂，你迄个，我食饭未时安怎食了？
0: 嗯，
4: 我拢用迄个咱个烤啊吼，
0: 嗯，
4: 迄面顶个烤，安尼薄薄烤一下。啊就熱熱熱，啊你那個，你那個纖維，你外口那個殼就沒吃起來，這樣啦。
0: 啊，等於你把烤皮就對啦。
4: 嘿，皮你薄薄就這樣把烤起來。
0: 哦，啊你就吃裡面，你怎麼？
4: 熱熱熱。
0: 這樣你熱的時候，那個皮就沒吃到皮了啦，我知道。
4: 皮沒起來。
0: 嘿，對對對，我知
4: 道。
0: 啊，
4: 我都吃到裡面，我都這樣吃飯。哦。這
0: 樣小孩吃也真好啊。啊，還有人這樣
4: 吃飯哦，
0: 沒吃皮就對啦。好，謝謝。他用那個烤刀給烤一下。好，为表皮那一层稍微刮一下啊！你今嘛咧加落是，唔是都足侪来对米吼，来对玉米粒就会直接就阿皮顶皮不会咬，好那一层皮就不会吃到那一层皮吼哦，够这种假换哈。好来，咱都啊第一个讲的就是吼，一摆一摆加，吼一摆一摆加的人。好来，再来我们是说，第二种为中间开始加，为中间开始加，吼中间开始吃。诶，食饭未安尼食的人吼，那就是好奇心吼，充满好奇心，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高吼。只要是伊感觉兴趣的代志，伊就愿意投入时间去学习吼啊。但是不喜欢替自己设限吼啊嘛，因为安尼他的能量能够，他常常能够吼累积不同的领域的这个经验，吼生活充满了新鲜感吼。就是所以为中午吃饭不是为中午开始啃的人，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新鲜的事物都愿意投入学习。好来，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细的那一头是尾，粗的那一头是头，好，这听众朋友来讲的，然后翻呗，所以头尾是这样定的啦，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啦。

0: 那我们来说，由上面开始吃哈，由上面开始吃的是胃桃，哈，都卡粗迄个，迄个在上面哈。好，这样的人他是行动派，好，行动派想到什么就付诸行动，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底下咧吼，丢毒科炉哈，啊，不得新的调整的时阵啊，比起反复分析，他更相信先做再说，好，再调整哈。因此呢，常常让人感觉讲，这种的人他是果断有执行力的印象，不过有时阵嘛，因为速度上紧，忽略了一些小细节。好，好来，这就是吃饭呗，从上面开始往下啃的哈。好来，的胃头迄个较粗一边，啊，那是胃下面就是较油一边往上头，安尼好这样吃的人呢。好来哈，这种人呢，破给了伊嘛是安尼，我也是这样子吃的哈。好来，伊讲那这种人不喜欢墨守成规。好，卡布埃公啊，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好，总是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代际，也乐于走出自己的路，比起跟着别人的脚步，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好，所以呢，因此常常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那个想法，好，好来。这安尼听众朋友，你家己稍微对一种哈，
1: 家己哈分析看看是不是这个心理测验有没有准的、
0: 啊，有没有准哈？嗯

0: 在几点钟有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an espresso sits upon.
1: 嗨，你好，小坤伯格。
0: Hello，Hello，
3: 小坤啊，
0: 请说。
3: 伊个行完未？我隔壁有哩行，伊那动叉个吼，一定拢为头动。
0: 对啦，
3: 伊未为尾动。
0: 知啦，对啦，哎、欸，好，因为头较粗嘛，哎呀、啊，所以一定是胃遐嘛。啊，咱提掉的时阵，因为有包掉的嘛，哈。哎、欸，对啦，就是较粗迄是头啦，较油的是尾啦，啊，就这样子啦，哈。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一个朋友啦吼，伊进前伊要出国去佚佗八天，啊伊就吼，伊就甲因老公，家里只有老公啦，孩子都做外出了吼。伊甲因老公，伊讲因翁爱食肉，所以伊就甲因老公卤一卡肉，啊够卤卵，啊有鸡肉、猪肉，拢有得卤卤做一卡，安尼就对啦吼。哦，甲卤起来安尼，哦，啊去也有卤卵安尼，啊，伊就甲因老公讲吼、啊你迄落吼，我出来八天吼，啊你来饭你家只家己煮啦吼，吼、哦、你只饭家己煮，吼、哦、啊我啊都讲卤好了，佮拢甲分一包一包哦，吼、哦、啊一包一包一个一顿分一顿分安尼家己吼用好，安尼甲放伫冰箱吼，吼、哦、这冷冻的对啦，伊讲啊你也要食的时阵吼，啊你家己煮饭吼。哦电锅都会当用了煮饭，啊，一包一包甲摕出来，吼，啊，家己去甲伊啊，迄落吼微波热一下，啊，你也感觉讲要食青菜，伊是知影因翁袂啥会去食青菜啦，因翁无啥爱食青，伊就讲啊，你也要爱青菜，你就家己反因到底菜市啊边尔啦，伊讲买个青菜也可以，啊，你甲烫一下就好啊，用烫的就好，啊，改肉改肉汤安尼改水嘞，安尼唔是嘛是足方便的啊，好、哦，结果呢，吼、哦，我听你讲话哦，就是的结果。准备甲用甲安尼好势溜溜，回来甲我讲，伊讲吼，我回来一直食肉，一直食肉，食到即马，食到今仔都我食完，我讲是安怎，是安怎你回来，你都唔是足爱食肉的人，我知影伊爱食鱼，无爱食肉的人，是安怎回来，出国回来那啃肉啃几啊顿，伊讲因翁啊，拢无甲食，连一分连一顿都无甲食呢，一餐都没有。他都被他弄到好好到这么方便，恁翁拢无食，一包都无食，一顿都无食，无拢无拢无，啊无伊食啥？伊讲，阮家因家隔壁拄啊差不多顶个月才来才迄落开一间迄落炸鸡。炸鸡，所以伊讲因翁逐工拢食炸鸡，隔壁尔，拄啊伫因家隔壁尔。啊娘！我讲你人咧，逐工食炸鸡啊，三顿安尼食炸鸡啊，食啊侪工。伊讲我哪有伊个法度？伊就是爱食迄啊，伊拢爱食迄咸咸胖胖的啊，甜的啊，哈、啊！我安尼家卤肉卤干咧，啊，搁一顿一顿安尼家分一包一包，拢分个好势好势啊。伊讲第一啦，他就喜欢那种现炸的啦，吼啊！第二就是他连家己去煮饭，他都懒得煮啦。好、哦，都简单讲，伊讲我知影伊个个性，就是懒得煮啦，呵呵呵，还要去热哦。你个肉甲卤好，按一包一包，你还要去热，他也懒得去热，好、哦、去改，好、哦、用我烧安尼，好、哦，所以隔壁咧卖炸鸡，唔是卖炸食炸鸡较紧啊。
1: 对啊，人家真啊真胖啊，个个边个个直接开
0: 钱。伫门口尔，伫门口尔，我知影、啊，都伫门口尔。啊，所以讲哦，啊娘，所以回来伊看了一堆拢无动哦，所以伊就家己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啊，逐工拢食。伊讲我已经食几啊空嘛，啊他，伊讲我不爱吃肉啊，但是无唔免啦吼，也不要浪费啊吼。所以我讲哦，你以后你唔免安尼啊啦，你安尼食功夫安尼，佮要出去就佮母干呢啊，结果哦，
1: 但是有人叫伊安尼做吗？
0: 没有。
1: 啊，对，所以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呢，
0: 因为
1: 他觉得这样才有被需求的感觉啊。人家
0: 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啊，搁底下那个用干呢？
1: 对啊，对啊，
0: 一顿一顿，一包一包，
1: 这个叫自我感动啊。
0: 啊，伊就是不爱好人安。 乌白食啦。伊讲因翁其实这几年身体检查，
1: 伊安尼因翁特别乌白食嘛。哎呦，我你对啊，你就是跟咱观音呐嘞。
0: 因翁更加简单嘞，伊其实因到遐是规抓拢是食的吼，
1: 对啊，
0: 连去买别的都懒得去买。啊，就是因到隔壁吼，
1: 对啊，
0: 炸鸡啊，个因翁本来都爱食肉，
1: 甲大人动作紧啦，你结果无你的，不要你的欲情啦，
0: 徒劳无功，给
1: 没有啦，因为他就把一个成人当做小孩子嘛，嗯，你们是观音啦，对吧？因翁有靠有手，对不？有钱哦，要食啥你个管也掉，啊，伊身体嘛家己的，所以啊，我觉得
0: 身体
1: 这个叫做自我感动啊，
0: 你因翁这几年的渐渐出来都不太好哈，身体家己给你讲
1: 不对啊，转念嘛，
0: 啊，身体哪出问题？
1: 那么转念呐，因当身体不太好，医善得医也啊，对不？
0: 无医善呐，
1: 啊，你卖惨
0: 了，哎，所以讲，
1: 无啦，无卖个搞得啊，这我家客情个病嘛，对不？有为你好啊，你拢卖个抵卖
0: 哈，啊，你不爱个搞嘞，你不爱个搞，你要怎样？啊，他就在你家里，在你面前呐，啊，你说啊，无上用搞金相村嘛是一样，因为他自己有在做生意，有赚钱，老公是比较没有钱的。
1: 我觉得那个都是自我感动了，没有。
0: 伊嘛惊伊讲啊，你那安暖的时阵，责任不是拢我，哎呀。因为
1: 宝宝宽宽的登娘家得啊，夫妻之间有遗弃罪嘛？我们查一下法律嘛。如果没有的话，我让我们去让离家出走，得啊，啊，对不对？这个自我感动了，我就觉得。
0: 来，你好，嘿，
4: 小姑娘，抱起来好，你敢知我咩一支有几百？
0: 唔知，
1: 几百咧？你
0: 唔知？
1: 真正唔知咧？
4: 八、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1: 哦，固定的就对了啦，哈。
4: 上抓上最白个是十八，
1: 哦，
4: 上少白个是六百，
1: 六百，
0: 哦，六百，
4: 有无亏价？我十六万去买工，
0: 啊，有六百尔吗？
4: 有，有六百，
0: 是哦，
4: 我有见过，
0: 哦，伊个可能六百，
4: 是拢那个剩款有几百，
0: 六百，迄可能米足大粒的，
4: 真的。那小祥安尼啊，伊个棍哦，
0: 那我设计
4: 啊，
0: 嗯，好好，
4: 哎，
0: 哦，
4: 我个价格个剩哦，多吃着六。Seagulls
0: make their final evening flight, guided by the solitary light.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5: 小君，那个扑克，你好。你其实哦，因太太安尼是要为伊的身体好啦。啊，但是查甫有诶吼，笨大主啊，伊爱食伊家的，啊，即使伊知影伊的身体无好。伊查甫较袂顾家己的身体，咱查某较会顾身体。因为查甫吼，敢那做身较铁气呀。我爱食就好，我无咧管我的身体啊。我感觉足侪人安尼。
0: 好。
5: 所以吼，我较知影，阮老公吼，因为伊拢会到时啊上班食外口。我拢会尽量暗时啊，拢会尽量煮。啊，较会顾身体啊，但是我感觉查甫真正都袂晓顾身体。
0: 好好
5: 啊！我食这個，我安利的，我也不管，我都爱食就好。啊，但是艰苦的吼，后半时太太。
0: 对啊，好，谢谢。
1: 南靖公哥哈，得力公司甘温甘油、维他甘舒鹏啊，够护理元素广告。
0: 好来，刚刚咱十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卡电话哈，打电话来，伊讲吼。伊是咧洗身呢，伊一礼拜二四六三工咧洗身。最近呢，医生改伊啊，这个啊，医生讲哦，改做检测的时阵讲，哦，你的钙质那个吼，哦，钙质足有够的呢。伊讲奇怪啊，我开伊好像洗肾的人，是不是医生会开那个钙片给你？哦，要让你补钙，吼，安尼补钙。伊讲，啊，你食迄个钙片，你那会补加那钙质吼，诶，肌少，意思讲它的钙质指数吼，啊，算是比较高的对啦，吼，比较高，较有够安尼吼。伊讲伊无甲医生讲，伊其实伊有咧食咱的酸哦钙粉吼。洗肾可不可以吃钙？洗肾当然要吃钙，不是可不可以吃，是要吃钙。因为洗肾的人会造成钙质的流失，所以为虾米洗肾了有？吼，这我嘛是拄听拄食迄个听众讲，我才知影讲医生拢会开钙片吼，因当去食吼。哦，代表说你洗肾的时候，你的钙可能会一直减少哈，也是要补钙啊。但是他说他都在吃我们的酸乌钙粉哦，所以 讲，哦，连医生都讲，哎、欸，啊，迄、那个钙片安尼食，你那迄、那、落、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吼，得力选哦钙粉，所以讲咱有足侪钙，比如讲合成钙、化学钙，吼、哦，有足侪钙，它其实呢，啊，名义上是讲补钙，但是。不好吸收，无好吸收，啊，无好吸收，有人就讲，啊，可能爱加一个低水力啦，吼，安尼才较会吸收吼。食咱的得力酸乳钙粉，你唔免加低水力，拜托的，因为得力酸乳钙粉就是好吸收，所以有足侪人讲食酸乳钙粉，迄、那个钙咧补，就感觉足有感觉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安尼，咱是珊瑚钙，珊瑚钙最大优点，吼，伊就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好、哦、来，所以这就是酸乌钙优点。所以你食钙，你一定爱买这罐，一定要指明得力珊瑚钙粉，它是100%的，100%纯天然、纯天然酸乌钙、哦。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珊瑚钙里面它有70多种的这矿物质，其中各有几项的是会当哦，咱安神顶撇哈，也让你好睡眠的镁，好、哦、镁、哦、有没有金镁？美那个美哈，所以我拢讲暗时你若讲啊，你咧调困眠、调内分泌，你得爱食护理元素，有没有？但是你要睡觉之前，嗯、你搁食一时啊，酸乌钙粉一时啊，尖尖哈啊！你睡觉之前，你唔好过去食护理元素，护、嗯、理元素唔是爱困药啊，伊是调你内分泌，所以你白天较三顿的时间食，要困进前搁食一时啊，酸乌钙粉很有感哈、嗯。来，谢谢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乌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0: 我刚看网络上有人说那个柯文哲的老婆那个啥什么奇啊，陈佩琪哦，嗯，奇葩，他真的是奇葩。嗯，最近有人说他的卖厝嘛，哦，卖房子，哦嗯哦，好像卖一卖总共拿有几千万，安尼就对啊。啊，都有人甲讲啊，你也卖厝吼，啊，意思就讲啊，意思讲最近不是柯文哲他的钱呐，啊，是吧？伊就讲啊，有什么保证金啊，啥物吼，对，好，哦，之前的伊个保释出去啊，那个保证金呐，啊，各有几挂件。好像最近又有一些什么判赔，这个赔偿金啊啥吼，伊讲。所以有人甲问讲啊，你干嘛卖房子吼？意思讲你卖厝是要创啊？哦，你钱要紧迄落啊？那出脱啊是啥？那都对啊，没有讲到这样啦。哦，伊就讲啊，我卖厝无，你要我不卖房子，你要叫我去卖淫吗？哎呦，好笑哦！哦，伊讲我不卖房子，要不然你叫我去卖淫吗？哦，好了，真是奇葩啦！
1: 他可以回去工作，他不是医生吗？
0: 对啊，退休了，退休啊，
1: 不退休，依然需要紧也当个去，他有医生执照，他不是还可以再回去执业吗？对对，哎，就是逞口舌之快啊。

0: 好，来，咱台湾的这个消防队特种搜救队已经整装待命哈啊。看今嘛都是公看啊，日本这个7.1的大地震哦，就看日本方面如果有需求，只要日本一边鞠躬哦，好，那麻烦你们了哈。
1: 嗯，对啊，
0: 从准备好，准备好。
1: 对啊，
0: 但是看日本那边有需要吗？
1: 对啊。
0: 嘿，无需要，咱唔免家己安尼吼，让日本那边因、
1: 啊。因为你过去的话，还是要接受他们当地的指挥嘛。
0: 对
1: 啊，可能在地那公司的救援量能是够的话，他就不用咱那边。免去讲捣乱人家的原来的救援
0: 啊，对啊，所以说吼，随时吼，只要日本那一方面有开口的话，马上就可以出发哈，务必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第一时间哈，可以啊，这个这个到日本熊本
1: 哈、嗯，对啊对啊，这咱岛就有经验的哈、
0: 啊，对啊，日本其实因嘛就有经验的啦，哈，日本嘛台湾就有经验的
1: 哈、啊啊啊，而且依他们自己国内的、地震能够救援的量能，其实是。应该是够的，
0: 对啊，
1: 专要专攻去钓，
0: 这次也，
1: 而且高市来专全日本的这个救援的拉去，其实应该是
0: 对啦，而且当然了，日本他们的经验呐、啊，跟救援能力
1: 成熟度啊，
0: 这没讲啊，这当然就是展现咱台
1: 日友好嘛，
0: 对呀、啊，对吧？哈，对。
1: 而且看到这次算的是浅层地震蛮严重，但是好像都是建筑物的破损、还是供一些道路的一个崩坏，我觉得可能。
0: 比较严重，好像有一个新的，就是刚才有一根造者抓青乌蚁，迄个啊，这啥烟囱掉落来，好像有一些人可能被埋在底下。
1: 哎，对对对，
0: 啊，但还有一点大家很关心啊，熊本不是有我们台积电在那边？
1: 对啊，
0: 两座哈，有两座台积电厂哈，

0: 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家眷们好。
0: 嗯，
1: 布利恩树刚才张寒生他为他刚这位讲。This is the rhythm of the
2: southern breeze, a quiet romance by the ancient seas. 虽然台积电哦，熊本厂呢，现在熊本一厂二厂嘛，二厂还在盖嘛，一厂一的咧，一个人咧投产了。但是哦，这个台积电的熊本一厂哦，它最主要它现在做的是所谓的成熟制程啦，主要的客户哦，其实不是哦，不是给辉达，不是给苹果，不是给那些先进的 AI 晶片哦，所谓成熟制程的白话就是比较。旧的制程哦，比较旧的制程，他们还是供给现在还是日本自己用嘛。比如说台积电起码折哦，跟供给车用的晶片呐、啊，或者是所谓的 Sony 的这个相机啊，或 Sony 日本自己本土国内厂商所需要的晶片，现在就是台积电熊本厂来折。所以台积电的熊本厂，即便暂时有停工。影响到的哈，还是以日本国内的港厂为主呀。啊，对这台积电在全球的这营业额，尤其现在最热的 AI 来说，其实熊本还不是重点啊。反正台积电现在重点是高雄、台南、新竹哦，这几个就所谓的超级先进制程的地方。那所以我们转头怪我们自己国内，如果遇到这种赈灾的量能哦，反正才是比较重要的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AI 哈。其实还是在台湾。

0: 最近呢，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哈，哦，一出来喊话讲话，讲干呢，吼，铿锵有力哈，哦，
1: 发生什么代志？
0: 发生什么代志？伊要呼吁哈，伊要呼吁印度人呐、啊，好、嗯，呼吁印度人讲要做一个哈。我要让我们印度呢，每个人都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呐、
2: 啊。哎呦，哎、欸，这个是很认严肃的议题呢。
0: 是很严肃，大概对印度的印象是安那？
2: 用这个哈，
0: 嗯，
2: 用一句话来形容啊，讲人讲哈，卫生哈，卫生的问题哈，有分什么？轻度、
0: 嗯
2: 中度、
0: 嗯、
2: 重度、
0: 嗯、
2: 然后最上面那一层叫做硬度，食安卫生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最后那一级大魔王才是硬度。哦，因为咱忙碌做做印度这个他们街头料理，我干嘛讲？这是真正好，这是真正要给人吃的物件吗？哎、欸，有一寡就是啥，尤其是奶昔啦，尤其是他们饮夏天的冷饮，那冰格吼，伊用种足大的冰格，伊先该唰唰唰唰唰唰，但是咧唰冰格时阵是该蛋碟，可能一种生生呢，就不管是剃帮店管啦，还是有一些更简陋的，就根本就是在路边这样擦擦擦擦擦，啊，些块
0: 火星棒啊，拢底下琵琶
2: 杯，嘿嘿嘿，好啊，这是冰块哦，然后再加上一打那个果汁，它从那个冰箱冷冻出来的冷冻水果，一拍开你也感觉讲，那是几当前的水果，啊，伊打那咔出来，从那冷冻箱拿咔出来，那个已经很明显就冻到不知道人民国几年的几年的水果，然后呢，阿姨吼，个用些些冰夹，啊嘎嘎一些冰块吼，把这些冷冻水果啊，嘎嘎嘎嘎嘎，然后再加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进去，然后用塑胶袋装。包括对印度人哦，弄百度的单那个饮料，我光是用看了讲，哇，印度人，
0: 所以
2: 如果胃怎么那么强啊？
0: 所以如果你去印度哈，这个也如果有领队带领队啊，或者是当地啊，当地人当然不会跟你讲了，就是咱台湾这边的领队，他一定会跟你说啊，拜托你们不要路边买饮料，或者是吃印度路边的哈，买他们路边的那个好吉瓜在哈这个小吃哦，哈不要洗稿。你吃这的吼，吃歹巴肚，吃歹胃肠，真麻烦。印度现在是真真正正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吼。印度实在很可惜，他有在这样的那么多的人口，在现在这个时阵，他真的是啊。但是齁，他们的基础建设啦、交通啦、啊个人文士族啦、素质啦、受紧，还有这种环境卫生，真的都没有赶上齁。现在这贼人齁，这真的去印度发展啦、啊、真的是我讲太可惜了齁，真的还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出来讲话，直接讲啊讲啊，我要让我们印度每一个人民都成为一个非常讲究注重卫生的人。结果上好笑，伊是安那出来讲这個，你知无？伊就讲吼，因为吼，因为这意思就是讲，咱即马足发展呐，吼，即马大家你看，拢去印度咧投资设厂有没有？吼，哦，要印度要给人家刮目相看，然后接下来我们什么2030年我们要申办什么啊奥运什么运啊？是讲吼啊2030年我们也要申办吼，要办吼什么哦，一个国际的什么吼啊的国际。诶，这个吼大型的上面，反正他就讲到这样，我不记得是啥了。反正类似的讲哦，我们要申办奥运啊，我们也要申办什么国际会议啊，那都丢啊。好，所以的讲要求印度人现在都要每一个人都要非常讲究卫生。
2: 嗯嗯，
0: 哎，伊咧讲的时阵吼，徛伫台顶咧讲的时阵。被就活生生的捕捉到印度总理莫迪的下头去叫猴心底下的飞，而且哦，大家吼，我把影片定下来看哦，那只猴心底下那飞一步骨拢唔走呢，佩服呢，莫迪一点嘛拢无感觉呢。 你若一只虎形伫你的下头，伫遐黏伫遐，啊个几个个都伫遐飞飞飞，你拢无感觉。嗯，可见这都是已经很习惯的印度生活的日常啊。嗯，啊，这不是打脸那只苍蝇，真的打脸莫迪。我咧讲这吼，叫大家要注重卫生，结果你虎形伫我下头飞，啊，伊拢无感觉，完全都没有任何动作。好像也完全无感安尼哦，阿底下讲个铿锵有力。印度是外太哥呢，哈，印度很有名的是垃圾山，嗯，他们的垃圾都是乱丢乱丢，哈，但咧丢卡啊，我有火车店，我看到那个影片，有人诶火车哈，印度的火车，啊咧，过足太哥，大家食物件啦，啊是讲啥物物件拢蛋蛋碟吼，哦，这个车厢的地板吼，啊你看因咧火车的清洁人员咧扫涂卡吼，他们都有去扫，但是因扫安怎咧，那扫扫的扫扫规堆了，转咧火车门拍开一个。这个后轮，个后轮可会加噶？回家咧走的时，得个垃圾扫一扫，都扫出去，扫出去，扫出，足恐怖的。哦，我觉得外国人一共一去印度啊，他就住在一那个啥啊，迄个叫啥？迄个 B B B 一下。那个叫 B&B 啊，哈，住那个
2: Airbnb 啊
0: ，Airbnb 就是有一点民宿啦，哈，安尼就对啊啦，哈，阿姨公哦，啊都不知道垃圾要丢哪里，也没有垃圾桶，也没有收垃圾，也没有人来收垃圾，也没有集中的垃圾的所在，所以哦，一共一拎过来刚拎袂掉啊，哈，把垃圾打包了，结果他就问那个他就过去问那个管理那个那个民宿哈 ，Airbnb 的那个民宿的人说啊，我这个垃圾哈要丢哪里？我好几天都没有丢垃圾哈，结果现在。那个人很好的跟他说、哦、没关系你垃圾就交给我就好了那个外国人说哦 finally 终于已经把垃圾、哦、有人要帮他处理结果他一反头他一直抓我头而已他看那个人怎样跟他包垃圾怎样等他隔壁直接的给他拼过他围墙给他拼过隔壁这样就是、哦、解决了解决了他们的垃圾吼，伫桥顶的等咧桥卡啦，伫火车顶的甲扫咧火车卡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你伫家我就甲你等咧隔壁，伫阮家，伫阮的旅馆，我就甲等咧隔壁就好啊啦。哦，就是这样子啦。
2: 夸张。
0: 而且呢，吼，哦，他们那个吼，印度就是有很多，吼，当然有些很多很多很多，他们还是有一些有处理，但是因的处理是安怎，就是变成垃圾山。哦，笨色山那个笨垃圾山比山还要高，哦，那种诶，讲贵啊贵啊，十年呀，已经都好几十年的垃圾，可能集中哇，有一挂有集中起来，啊，拢改安尼压缩有无？压缩干呢？唔知是固啊，还是啥？还是有经过压缩安尼，变作拢安尼，规地顶翘翘啊，这样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堆到很高很高的垃圾山。还都是因的垃圾，完全没有任何什么焚烧啦，上面阿喜公五垃圾集中这个处理厂都没有，就是多了外面多了就集中起来，就堆成垃圾山，一堆就堆了几十年上百年。然后印度有多少这种垃圾山呀？嗯，
2: 超多的吧？
0: 超过四千座，嗯，超过四千座，那个垃圾山真的比真的山还要高，还要庞大，体积庞大，吓死人了！印度实在是有太高啦，我真正看不落啊。结果他们的总理在那边喊话哈，从现在开始，每个印度人都要成为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人哦，因为我们印度即将要哈申办什么什么运什么什么或国际会议。
2: 这个卫生习惯真的是要改好办哦，印度的给他讨，人太多了，而且跟高雄。他们的我觉得也深深影响印度的不管是基础建设卫生习惯阿生基所谓的工作的效率、哦嗯、他们的种姓制度、嗯、还有所谓的宗教了、嗯、说起来印度人对赚钱这档事、哦嗯、好像有啊，又没有那么有企图心，所以那就对国际大厂、嗯，你知道不是讲去中化吗？嗯，哦、要China Plus One 嘛，嗯、要去印度设厂，嗯，对印度设厂的台商哦，嗯，他看某那些印度人不喝惯， 不好管理，嗯，然后基础建设，嗯，连电都供电供不稳啊，嗯，对啊，又常常，嗯，印度人。讲实在，我听下这個台商别人咧讲，印度人较歹管，真的管理上哦。
0: 对啊，因即马唔是即马，
2: 没有，
0: 结果厂商去了，
2: 罢工，
0: 就罢工了啊！罢工为什么？伊讲啊，比如说鸿海，啊，鸿海台湾厂的员工领多少？为什么我们印度厂的员工才领多少？嗯，好，一个不爱呢，你该当做是哦，不，赶快这根钢枪，我的薪水无赶快，你是印度呢？你要印度，你领够阿济？他不要呢，伊就无，伊就跟你罢工啊，就害啊，
2: 对啊，没有错啊，
0: 对啊，因为要求一样啊，你台湾员工领多少，加班的可以多少，我们就要提赶快，安尼我就给你呀。很糟糕啊！然后因这印度总理莫迪也是哦，哇，已经就是哦飘了呢哦，哦，这嘛世界就这底下岛主诶，他就飘了呢哦，头啊哦啊去的时阵嘛是赶快呐哦，就给你什么条件啊，这嘛看你做啊，做个差不多的时阵就开始哦，要给你 Q 要给你 Q 这要给你抽这安尼哦，他就是要抽哦要抽哦，就是你赚钱我要抽多少，然后一挂遐大厂哦也一样都觉得受不了，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好，一些国际大厂又开始哈在撤，从印度撤退哈。莫迪也是很糟糕啊，我感觉哦，真的很糟糕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印度搞那资源回收，
0: 你想嘞？
3: 啊，
0: 你想嘞？再见，好，你想嘞？嘿，物件都欧白单啊，资源回收。印度人讲啊白啦，因呢大欧白大只，只无得个地呢，伊无感觉是安尼啦。因为人口太多了，他不讲究到那样，所以有当时啊，你讲啊无要紧啊，我都无趁钱，还是无偌济钱，我生活是可以过啊，嘿啊，很垃圾一丢东西这样吃啊，这样，哎啊也不讲究啊，所以有时候因干嘛讲要趁偌济钱，对来讲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哦，但是搁要要求甲人边边啊，侪钱，吼，就是安尼才会害，这个国家哪要改变哦？包括哦，对这个环境卫生呐，包括对这种这种工作啦、上班呐、吼赚钱呐、哦，还是这种的态度哦，哪要整个到会当个改变哦？我们在猴年马月啦，哦，我看不知有法度无哦。

0: 难呐、啊，难呐、啊。而且人又那么多，重点人太多了、嗯嗯、啊！宗教影响，难、嗯、道很难相信呢、啊？就这个宗教会当影响到、嗯、哦这种人民的生活作息。因为基本咱在这个阿联酋航空嘛，嗯，那飞机上不是飞上去之后嘛，它就是飞机都会所谓的这个航空地图哦，也讲啊，今嘛咱对这个台坐船啊到阿联酋，不到杜拜还有几公里啊，从杜拜开始飞说啊，离这个里昂还有几公里，但是。但是呢，因为这个吼阿联酋这种航空地图里面多了一样东西，它飞起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指标，说我们现在距离吼麦加几公里，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嗯嗯，哦，这德西块，印德西，穆斯林的国家嘛，就多了一个说，哎、欸，真这样很有趣呢。航空地图，可能说啊，出发地到目的地啊，可能你在看航空地图的时候啊，现在这边是什么欧洲哪些国家，中东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你看得到？但是永远哦，因为地图里面都会说，现在距离麦加几公里啊，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哦，真的，
1: 麦加是他们啊，这种回教。
0: 的圣地嘛，
1: 最大的
0: 有人要参拜嘛，说啊，永远都知道
1: 一生能够、哦、一生只要是回教中，哎，回教徒啊，一生一定要去过、嗯、最少要去过一次麦加、嗯，哎呀，嗯、哦。啊，最好能够三次啊、嗯！有此一说了，哦，没有三次，你最少也要一次哈，一定要去过麦加。嗯，
0: 对啊，啊，南台湾人在信神，我们是所谓的实用主义者嘛，你干嘛这样信哦？嗯，哦，啊，拜了不好，嗯，怎么样？再换一间，嗯，哦，要讲去去求这间土地公庙啊，不灵啦，啊，无趁钱啊，就啊，但是你若讲一间哦土地公庙，还是讲财神爷庙，又好有灵，你就一直拜。可是像信回教的或是印度教的，他们去朝圣，他们是要求一个发财吗？嗯，健康吗？家庭平安嘛，好像没有，就是因为宗教就会落实到他们的生活行为跟思想当中、哦、所以真的蛮有趣哦。那那求神拜佛哦，都是要有回报的啊。他们那些不求回报的信仰，反而是会比较可怕。嗯，哦，对，做出来的行为准则会比较可怕。可怕不一定是恐怖攻击，我是说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啊，是讲因这几挂上面胆气哈，在小至这个航空地图上永远朝向麦加圣地，大至整个国家的规划规定、法律的制定哈，都会跟他们宗教有关。
1: 人家哈，你若讲啊，求神拜佛哈，但很多人都是啊，
0: 要结果
1: 身体健康啦、平安啦、啊、赚钱啦，安尼啊，差不多是这两行，求这两行。啊，如果像这种回教，他们一定不是求这个，
0: 不是，
1: 他们不是求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伊朗哦，你看帕加安尼啊吼，你看伊朗哦，伊讲哎，我那吼叫我投降，这是违反安怎呢吼？美国不是说等谈嘛谈嘛，那该要不然你就大家放下来这样谈哦，我的你的面哦，好炸干呢吼，伊讲那是违反我们的，伊用这句话安怎讲？违反我们的基因，哎，哦，伊朗他们是回教嘛，吼，那他啊，当然这个目前的主政呢，人就是他革命卫队比较就是那种强硬派，伊讲我那可以甲美国导航，安就是违反我们的基因啊，那都对啊啦，好，所以好，他们是宁死勿那个的，吼，哦，不投降啊，也不跟你妥协的对啦，哦，麦公讲投降啦，吼，就是妥协，这个都不可能哦，但宁死啊，宁可死啊，你可给他炸死了了，他也宁可炸死了了，哦，啊，你去炸我的平民百姓，你经济都搞我冲个派去，无要紧啊，他们无要紧啊，我们还是。不能违反我们的基因，是绝不妥协的，绝不投降的、哦嗯、所以是这样，伊朗的派胖、哦啊、后面还有两个大国在那里给他稍微撇说、哦、好来、哦、谢谢我们进广告，
0: 美丽人生广告，
1: 德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
0: 护理严肃护理干燥
1: 互利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哈，去买的时阵一定啊讲互利严肃系列，啊你若记袂起来，你先来两字记、嗯、好不好？上、嗯、无、嗯、你记互利，啊你有办公我买互利哈，互利什么啊？互利哦，互利讲出来了，想到严肃。嗯 复利元素一定要买对，因为我发现常常有人买错、哦嗯啊、可能就是你在说的时候，你去买的时候、没说清楚、啊、你也不能只说、啊、我吃的说好困的啦、啊、可以说调整内分泌调整荷尔蒙的啦、哦、你这样子讲药房没有办法直接、嗯嗯、所以常常有人都说这样没有把产品的名称正确的说出来，真的都买错了、嗯嗯哦买错了哈、哦嗯，那真正迄个浪费时间，个浪费金钱呀。好、哦，所以记得复利能力哈、哦，元素安尼哈，复利元素美国进口的哈、哦，一定哈、哦、记得清楚。生计能力复利，嘿，一般咱的听众都记得起来了，只是有一些长辈哈、哦，长辈常常会去甲药房呼一波久。啊，那小军啊，扑过来，你讲过的啦，啊，得迄落讲得你的啦，讲食好困的啦，吼，啥物吼，哎呦，反正你讲迄拢无要紧，遐拢遐无遐无讲无要紧，重点是产品的名称爱讲，讲好对吼，护理元素，食了会水哦。吃了会少年哦，吃了会开心哦，吃了更好睏哦，好健康哦，不是你试看麦，厚力元素来自美国，它从里面的成分内底成分拢天然的，有啥有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这就是植物雌激素，简单讲就是这样，我们不是用药物的去补充我们的雌激素，女性是女性是荷尔蒙做的，但是我们荷尔蒙我们不是用化学药物去补充，现在在欠整个人就一直一直、啊、激素衰老、啊、一直老一直老老脆脆老脆脆、啊、一直败一直败一直败、啊、脾气也一直败、啊、打睡眠也一直败，每人都一直败，每人都败、哦、那就要吃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谢谢。

来熊新的消息，日本熊本 7.1 的这个地震已经目前知道已经目前有的统计是13人死亡36个人受伤13个人死亡36人受伤并且目前还有7个人是重伤当胸就是说受伤的36个当中有7个是当胸

0: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啊！股市涨涨跌跌啦，我是觉得这大家平常心一点，不要借钱玩股票啊。如果你账面上损失了，没关系，中午吃顿好的哈，来安抚一下自己的心情哈。反正跌下去的还是会再涨回来啦。南台湾的经济本质还是很不错的，好不好？好，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1: 好，谢谢了，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来到以水少，得兼以温会，地在以宝金，住调以结会。人生在世啊，咱对着自己的心性，爱有智慧方法来磨练。那亲像磨刀、制剑同款，爱有耐心，爱有毅力，才会当将代志做好。人生在世，一支刀想要磨下来啊，都爱有水少。刀下伫水少顶端，慢慢啊磨，慢慢啊来，爱有耐心，刀才磨会好。做剑嘛同款，剑若希望射会远，剑都爱做有力。剑要做有力，咱都爱用温火，慢慢啊烘，烘互软，柔有力，才会当将剑做好。一块木材想要做成着家具，咱啊都爱用斧头来破，慢慢啊削，一点一滴来雕，才会当做成着好的家具。那呢，一个人想要有学问，想要有智慧，咱都爱用心学习啊，学正确的道理，做正确的代志。人生在世啊，有真济学问，值得咱用心去学习。这学问啊，你爱认真听，耐心学，一点一滴来吸收。如此，才会当将这学问变成着自己的智性。人生在世啊，人想要会向伫生活当中广博见闻，那呢见闻见闻，时时看，时时学，时时听，时时做，这就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啊！那亲像磨刀少，从刀磨来，人的智慧啊，就是一点一滴，慢慢啊磨出来。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进当咧活动楼嘅当中，线卡电话闹热滚滚，请你电话爱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助理哦。好康嘅啊，赶紧碰，因为抢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咱嘅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梦里相思》，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关系，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湾的火山岛，就是咱的兰屿。兰屿咧，看到绿岛，吼，看咱的海岸山脉同款，伊咧。其实呢，伊是一个火山岛哈。啊，当中的时阵呢，2000多万年前，这个所在啊，伊呢，当中的时阵呢，因为板块的关系，哈，来到咱台东的外海。啊，这个兰屿呢，伊不单单呢，伊是海底火山吼陆续喷发所形成的，而且呢，伫这所在呢，有真水、真漂亮的地质景观。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哈，咱来到台东的兰屿哦哈。兰屿是一个火山岛，东侧时火山喷发的时阵，伊的岩石哈、岩块哈，哎呀、这个碎屑物哈，伫海底慢慢啊沉积交结，所以慢慢结、慢慢结、慢慢结、慢慢啊浮出着水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来个兰屿的时阵，你有看到山边顶管一顶一顶那千层蛋糕嘞？有看到哈？哎呦，这都是兰屿以东初这火山岛形成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历史章节。所以每一站、每一层，拢代表着火山喷发一道。所以喷发的掉落物吼，伫海底沉积了，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成着进兰屿的模样。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来到这个所在吼，你也发现着讲哇，男女吼真正真水真漂亮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来到这个时阵，你也发现着讲，真正呢不单单呢很有风情吼，哎呀、而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时阵，你也发现着讲，男女吼顶冠的风情吼，看咱这个呐当中呢，咱平常时生活风情。有真大真大的差别，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吼，男女其实吼，艺术的艺术吼，伊的名男女吼，其实是人之岛，嘛是太平洋的一世珍珠。所以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你的空气真赞，而且岛上的慢活气息真好。男女人伊注重的传统的传承，伫这个保持个真好。所以有真济传统的建筑资产，包括着飞鱼记，伫即个所在咧，会当讲咧，拢是非常难得的代志。其实兰屿吼，伫咱台东东南的外海，是咱台湾第二大的附属岛屿。吼、伊地质上吼，伊虽然是火山岛来讲的话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啊，兰屿的最高峰吼，比台北101搁较高。所以，即粒太平洋的一世珍珠吼，伫咱台湾当中的时阵咧，实在是。非常的难点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嘞，你拢会当来看卖哈。那安尼嘞，要来个男女嘞，当然嘞，吼，你嘞爱辛苦一下哈，你会当坐船，买当坐飞机，吼，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吼，转客轮车到台东富冈渔港，然后嘞，这个坐到开往男女的这个船，吼，当中就会当来到男女，吼，如果你是为着屏东。后壁湖渔港出发，吼、哦，那呢嘞，坐到这个当中的这个，就是这个赶快客运，吼、哦，系啊，来到转换往兰屿的船班，吼、哦，赶快来当搞，吼、哦，当然啦、坐飞机，吼、哦，伊就是安那，当然较直接，吼、哦，你拢会当选择。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到兰屿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哇，来到兰屿吼，很有特色呢。兰屿有六大部落。野营部落、东青部落、野游部落、红头部落、狼岛部落，也够渔人部落，吼、纷纷的无同款的景色。其实呢，来到兰屿当中的时阵呢，你也当呢暗时啊去参加着捕飞鱼的体验，吼、对着老船长出海捕飞鱼，这是飞鱼季限定的哦，吼、来到兰屿吼，你买当去这个兰屿的这个感情线。就是伊个青青草原，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兰屿顶管呢，也够有即个虎头坡，看到馒头山，吼、哦，馒头岩，吼、哦，这当中呢，会当看到山羊陪伴，真特别，吼、哦。甚至呢，来个兰屿顶管，够有兰屿文物馆，了解到达悟族的故事。甚至来个兰屿当中，你袂当无去热情的夜间夜市，吼、哦，食一个当地的小吃，吼、哦。包括着兰屿的情人洞呐、吼、当中各种的景色的话咧，真正好你咧流连忘返。所以来到这大片宁静的海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你也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有机会可以当泡冷泉、野营冷泉。所以咧，找机会来到兰屿佚佗的时阵，你会发现咧讲，哇，真济所在呢，甚至咧，你咧会当咧去看到这个兰屿的这个平板舟，吼、这当中咧不单单咧。风景景色真水，就算讲你三更半暝，你就当看到一大片的银河星空。
非常的漂亮齁、哦。啊在蓝屿当中有真多军舰岩啦、啊、齁、哦、包括着一挂这个奇岩怪石啦、啊、包括着蓝屿的灯塔啦、啊、拢特地地好好啊去游赏。所以机会时阵来看卖诶绝对咧是一个真难得的行程齁、哦、齁。趁这个机会感到听众朋友大个大记者分享。后来赶紧来哦等你老雷滚滚陈老师公告一下公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给你，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就是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大哥大兄啊，有请老师哦，安尼继续做多呢，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大哥大姐啊，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如果这栋活动你抢无到，陈老师要甲你报告，你咧到时阵你都要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继续做多。安那俗来，陈老师来送互你听。平常时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一个月食一罐，一个月就是开2200。两罐的都是4000起，吼、哦，两个月的开4000起。今年主席，咱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赛利多酵素计达1100块。哦，啊，你甲1100块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一个月爱开2000里，你今年会加赚550，只存1650。哦，继续550，继续做多呢，等于拍1500哈，实在是非常的好。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还是原价2000来看？当然是真赶紧来给陈老师送咯。大哥大姐爱赶紧，因为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块你就赚25000。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你爱开足侪钱，你爱原价来看陈老师的产品。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会当继续做侪，等于拍1500的机会哈。咱平常时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咱这个好机会，保证今年上少的机会，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卡，因为你也做真紧就抢了呀。你也赶紧的甲订落来，你才会放心。先看到这个你也做，先客掉，你才会放心哦哈。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因为你也做抢了就无啊哦，抢了就无啊。今年唯一一批你也做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哦。0800-77-3355，咱善利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解球一年份4组，趁正甲碰落来，全部拢是你亚组，拢等于是7500做的好。啊，你错过这个机会，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加开足些钱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群啊，爱八十几，等你要赶紧卡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去，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怀念歌曲，刷卡甲派人手，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哦哈，等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对你怀念特别多，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药师哦，今仔日节目起头，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哈。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敢有发现到五十岁进前，较早吼过去吼五十岁进前，安尼吼食食正常啦，生活运动啦，逐天哦真有精神，真有体力，真有活力。唔过五十岁过了后，你发现到逐天神叨叨、软叨叨，真无力，真无元气，甚至食也无食较济哦，食物件嘛无比五十岁之前食较济哦，却是愈来愈大颗。人哦，感觉规工真无力，佫愈来愈大颗。甚至咧，人咧感觉咧，脚手黏叽叽，头胀足熬力，甚至咧胃肠袂顺时。人吼，身躯吼，感觉咧脚底安尼肿肿啦、烧烧啦，无得无元气。足侪人讲，超市，看安尼，逐项拢有呢，有影吼，系啊。你看医生，医生甲你讲，代谢变慢去啊吼。大哥啊，大姐啊，什么叫做代谢变慢去啊？什么叫做代谢变慢去啊？咱拢知影讲，新陈代谢，一个人新陈代谢变慢去，变慢去啊。变歹去啊，身体会变成什么款？咱对陈药师来了解一下，现在新陈代谢变慢呢？什么意思？来，咱对陈药师吼，咱详细来了解。所谓的新陈代谢有无？系啊，所谓的新陈代谢就讲咱身躯，吼，咱咧利用着身躯的营养，吼，咱咧来帮助身体健康的维持，吼。把营养起来做原料，把无爱的给排出去，所以所谓的代价就是做新的出来，然后旧的给排掉，对不？做新的出来，旧的给代谢掉；做新的出来，旧的给代谢掉。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少年人因的心灵代谢足好，所以因身躯伊需要大量的营养。伊需要足济库存的原料来制作嘛，因为少年的头髪

我咧身躯食落的物件，我拢会当作为着身体健康的营养来运用。所以伫这个时阵，少年的时阵，我食可能食食含着正五十岁进前含五十岁以后，我食物件拢差不多。唔过五十岁以后，我变作真容易大颗，因为我的代谢已经无少年的很好啊。啊，什么叫做代谢无遐尼好啊？第一，我营养吸收歹啊，消化袂舒适。第二，我食落的物件，身体无需要遮尼济原料啊。因为我人较无精神啊，较无体力啊，较无活力啊，循环较歹啊，甚至咧会动力较无啊。因为我荷尔蒙下降，我的荷尔蒙下降了后，身躯无需要遮尼济荷尔蒙啊，所以原料就剩出来。我的仓库加足些原料出来，我的热量、我的营养加足些出来，所以我就愈来愈大颗。尤其是身躯的热量跟脂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哎、欸，有影呢，像是五十岁过年吼，哦，最近吼、哦，体重足歹控制呢，想要瘦足歹瘦，想要大颗足容易呢，凊彩食着大颗呢，有影无？有影，因为你的代谢变慢了嘛。代谢变慢的时阵，你较早平平少年食一碗饭，哎，你活动叮当。包括今天大家好消耗期，甚至都无够。少年食一碗饭都无够，真好五十岁过，你食一碗饭伤济，因为你身躯用未到遮尼济能量，用未到遮尼济热量，所以你会感觉足奇怪。啊，我也无加食啊，我少年食一碗饭，我真五十岁嘛食一碗饭，啥那我真会大苦，因为你身躯无需要遮尼济热量。啊，你身躯无需要遮尼济热量啊，伊就囤积变成脂肪。伊的囤积和你大颗，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得发现了一件事。来第二，咱五十岁过了，因为荷尔蒙减少，所以循环变慢啊。人会容易这样啊，会容易忝，容易疲劳，容易无力，循环变慢。啊，循环变慢的时阵呢，你呢，人呢就感觉呢，神经感觉无力。感觉歹困，氧气无够，佮感觉脉变嫩。大哥啊，大姐啊，是安奈肌少症？但刘叔，请问你是安奈肌少症？因为你的肌肉内底没有氧气，肌肉没有氧气，肌肉伊的那就一个气球。咱身躯，咱的肌肉伊的那就一个气球。当你血液循环好的时阵，伊会将氧气灌入去，你的肌肉会顶。你的肌肉会有力，你的肌肉呢，会这样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呢会当帮助咱身体做着各种的活动。不过五十岁过了，因为荷尔蒙减少，循环变慢，你的肌肉肌力嘛渐渐下降。尤其一寡这个循环较慢的人，你会发现到你足无力，足无力。另外有影呢，就是。我较早吼三四十岁时吼，精神体力好，会爬山会跑步。近五十岁过年吼，哦，要走吼走袂去，要爬山爬袂去哩。甚至咧精神体力加足歹，人足无力足无元气。啊是安那？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因为循环变慢的关系，因为代谢变慢的关系。今仔超市去接头，我就是要跟你探讨讲，万一咱代谢变慢，咱要如何来调理嘛？是不是？过来，你的皮肤会变慢，你的头髪会落。啊，皮肤会变慢，所以咧皮会一直薄，因为你身躯的 Q 弹无够，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你的皮就开始变薄，开始皮就变乌，开始皮就变亮，因为你皮肤的胶质流失去，是不是？胶原蛋白先来流失去，因为你的 Q 弹无够。啊，林超市是安那？我食了，我 Q 弹无够，什么原因？来，等你说不，讲我。听就比如听，咱较早咱少年的时阵，咱少年的时阵，咱所食落的物件，营养所吸收的物件，伊咧会实际去运用，甚至咧，咱咧消化好，营养吸收好，所以少年咧拢是靠食，食健康，食营养，啊，而且咧食了有体力，通好活动的。不过人生五十岁过的时阵，
咱因为荷尔蒙

0: 减少了，循环变慢，消化变慢，吸收变慢，所以这个时阵身体开始细胞老化。细胞老化时，你的心脏、你的腰子、你的五脏六腑、你的皮肤、身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 Q10。细胞开始老化的时阵，变成着咱身躯的 Q10 供不应求 ，Q10 无够，所以 Q10 无够，细胞老化真紧，你的皮一直零，你的骨头胶质流失，骨头骨质受伤，你的关节胶质流失，关节磨损。你的心脏 Q10 无够，心脏呢变作较无力。你的腰子 Q10 无够，腰子功能嘛变慢，五脏六腑拢对你受影响。你讲超市一个 Q10 竟然和我身体老化遮尼济哦，大哥啊，大姐啊，单单一个 Q10 这个物件，会和你的身体老化遮尼济吗？确实，是安那，囡仔人摸摸 Q10， 但就说问你一句话。小朋友，伊唔免补充 Q10 是安那，因为伊心情代谢好，所以咧，伊的五脏六腑、伊的身体拢一直在成长，而且咧，伊的身躯咧，伊的代谢好，所以咧，伊的 Q10 咧，未大量耗损，不会大量耗损，因为新陈代谢好嘛，所以就未消耗掉身躯大量的 Q10。啊，咱食老，因为咱代谢变慢。所以咱的 Q10 的大量消耗，可见食老了，咱这个 Q10 的消耗的这个需求，比着少年的时阵的大倍几啊倍。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你看小朋友站来站去、跳来跳去，心脏无代志；站来站去、跳来跳去，骨头关节无代志。小朋友呢，三顿安尼精神体力活得真好，皮肤 Q10。骨头关节球底底，甚至咧，规个人会充满着活力跟元气，谁那咱无多？因为咱 Q10 无够。两小时，那安尼我食到有货，我 Q10 食有够，我真正我身体、精神体力、活力拢会当来吗？无唔对，谁那来带你出来报告？尤其人生50岁过了，如果你这个电 Q10 就是线腺体的电力。粒线体就是每一个细胞所需要的电池，粒线体就是每一个细胞所需要的电池，所以这些细胞要怎么这个发电，要怎么活动，这些细胞要活动它需要电力，电力就是靠 Q10 来。那既然是这样，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电力，它都需要 Q10 提供到它粒线体的电力。如果你吃了有货，你 Q10 没够时，你就会感觉心脏坏，骨头关节歹，皮肤冷，甚至咧身体咧疲劳无力，甚至老化真紧。Q10 本身就是一个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尤其是针对着咱细胞老化足好的一个健康元素。我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你阁进一步的思考：如果今仔日我人生我50岁过，我 Q10 食有够的时阵，会产生啥物问题？我皮肤较袂冷，我骨质较袂受伤，因为我骨头的胶质扣掉，骨头的胶质扣掉，我的骨质就较袂受伤，因为骨头上重要的是靠胶质，真侪人叫是骨头是靠钙质，我来讲骨头的骨质受伤，因为你胶质流失去，钙质开始对你流失。如果骨头的胶质够掉，胶质够掉。伊个钙质就较袂流失，来你个关节磨损，关节咧疼，关节咧疼，所以关节起哭叫。这时阵，我甲关节需要个胶原蛋白、胶质食倒转来，用 Q10 来甲巩固起来。不但关节咧软骨啊较袂磨损，像较早过去少年会走会跳，软骨啊袂磨损，闲来食老要走要跳，软骨啊就会磨损。大哥大姐，恁思考一下吼，我较早少年的时阵。我会跳舞，我会爬山，我会跑步，我关节都无代志。啊，我真食老啊！我赶快要爬山、跳、跑步、跳舞，我的关节都会疼。啊，是安那？因为你的关节软骨也袂翘，就是你的胶原蛋白松、硬去、扯去，容易磨损去，没有弹性去。是安那？你的胶原蛋白没有弹性， 因为你脚头的胶原蛋白 Q10 无够。简单来讲，一个人五十岁过，你需要的 Q10 比你较早过去少年需要的 Q10 加足侪倍。啊，伫这种情况之下，少年呢，因为我少年对着 Q10 的需求较少，因为少年人精神体力好，活力好，代谢好，伊咧细胞充满着满满的电力，所以咧，少少的 Q10 伊就会当运用，无问题。唔过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要佫是少少的 Q10， 你老化就真紧。头髪熬大，皮肤熬冷，骨头熬伤，关节熬痛，心脏无力，腰子无好，身体五脏六腑拢对你害。哎呦，陈老师，啊，真正一个 Q10 影响遮尼大，大哥啊，大姐啊，身体会讲话。如果今仔日你五十岁，你开始甲你需要的 Q10 食有够，陈老师来讲，十当后。二十当后，别人的皮肤年龄，你去参加同学会，别人的皮肤生足侪老人斑，甚至皮拢年龄皱纹真侪，是安那你看起来较袂老，虾米原因？因为你 Q10 食有够，像是无骗你的真正 Q10， 伊是咱防止细胞老化最重要一个健康元素。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补充无够，你的老化就真紧。既然是安尼，咱要甲 Q10 食好到，当然五十岁过你都爱补充。啊，龙超市，如果我会当将我的这个 Q10 食好到，所以我的代谢、新陈代谢，咱五十岁过了，咱荷尔蒙的关系，咱新陈代谢会变慢，新陈代谢变慢，人咱的细胞会开始老化，咱的器官会开始老化。如果我 Q10 食好到，就会预防着我的细胞器官老化，和我的身躯五脏六腑，我身躯的器官用较久，来得你老较慢，所以你头髪较袂落，因为 Q10 是强力抗氧化，你皮肤较袂冷，你骨头关节会较 Q， 而且你心脏会较 Q， 你腰子会较 Q， 人精神体力会继续好，暗时也嘛继续好睏。超市今仔日甲听众朋友提醒，真侪人讲超市是安怎？我五十岁过，我愈来愈容易大哭，我要瘦足歹瘦，我也要大哭足紧，因为你五十岁过需要的热量真少，代谢无好，热量无够，所以五十岁食食袂当食甲饱。较早少年食一碗饭，可能人生五十岁过你剩食半碗饭，因为你无需要遮尼济。葡萄糖，除非你每天运动足骨力，足骨力运动。你食老，如果我比少年较骨力运动，那安尼你跟少年同款食一碗饭，也许都袂大苦。啊，如果你运动比少年的时阵较少，活动比少年较少，你少年食一碗饭，你食老同款要食一碗饭，你就容易大苦，因为你的代谢已经无少年的遐灵好啊。来，第二，咱要避免着身躯的老化，皮肤会冷，骨头关节会冷，心脏袂 Q， 腰子袂 Q， 甚至头髪熬大。吼、哦，但是说来讲 ，Q10 真重要。Q10 就是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和你的头髪较袂大，和你的骨头关节会较 Q， 和你的皮肤会较 Q， 和你的心脏、腰子拢会较 Q， 一个重要的健康营养。人生如果提早，该应用食有够，人得老较慢，身体得较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做者大哥大姐有咧，人生五十岁过，有咧补充钙质，对不？有的人有咧食 Q10。有的人每天会吃米群，有的人每天吃胶原蛋白葡萄糖胺，是不是？中小事像你说的，人生五十岁过营养不够，身体不做主，那呢要怎么把自己需要营养吃有够，身体会说话。因为很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就说五十岁过骨头关节不 Q 了，走路脚头会疼， 再来五十岁过，心脏收缩歹啊，爬山会喘，甚至咧五十岁过，咱的心脏收缩歹，骨头阁未健康，啊代谢阁无好，暗时啊阁足歹困，啊这种种的问题，互你可能落楼梯脚头有起骨叫，脚头会痛，要行路脚头会痛，要爬楼梯心脏会喘，甚至暗时要困。心脏无力，人无爽快，人真歹困。日时啊，安尼精神体力歹，行路歹行，爬楼梯歹爬，甚至咧暗时要困，阁歹困，心脏袂做主，人袂爽快。梁超市啊，如何要安那要如何来保养？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人生五十岁过，够一个重点。如果我甲营养食有够，我老较慢。我较健康，真正讲超市，那呢？五十岁过需要什么营养？五十岁过，咱台湾人普遍无够的，第一 Q10 无够，第二胶原蛋白无够，第三钙质无够，第四米群无够。所以生活当中，你精神歹，你体力歹，你活力歹，你身体袂做主，干毋是？但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款心钙球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找回着健康的身体。大姐讲超市真正像你讲的呢，系啊，哦，安尼哦，食即个咱白大姐，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你的心钙球有够好，心钙球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上好的钙质。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八九十岁啊。杨超市，你敢知影我出门出去？人讲我六十几岁，是安那？白大姐八九十岁啊，是安那？人讲伊六十几岁，因为看起来真 Q 真水，因为伊面上一点啊乌斑都无。啊，白大姐讲，超市，你敢知影我是安那？安尼食到八九十岁，竟然一点啊乌斑都拢无，皮肤拢真水，什么原因？因为我。就是提早保养，我咧拢用你的产品，你介绍心爱球，我已经用足久啊！你来听看卖，这八九十岁白大姐伊袂乌白讲，你听看卖。
1: 我比如甲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
0: 但
1: 是
0: 我
1: 的皮肤啦，就下秋天咧，
0: 足水哈！
1: 我做有人讲牙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打正常。
0: 有影无？白大姐嘴，人讲伊拢六十几岁。啊，是安那伊八九十岁啊，是安那人讲伊六十几岁，因为伊就是食了有 Q， 食了有水，有影无？有影吼。所以超市啊，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尤其咱人生五十岁过，尤其妇女朋友，你也会向疼惜家己，因为女孩子五十岁过上惊的钙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但你所有心爱球一贯搞定，是不是？啊，人生。大哥大姐吃老话上惊就是脚头袂惊，爬楼梯袂爬，行路袂惊，因为脚头咧疼。迄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本来像你讲的，吃老话啊，脚头袂翘呢，啊，行路歹行呢。好佳哉，吃你的心肝球，吃这尔吼，哎，行路会行，因为咧轻松啊。”
2: 现在就是话，我伫心中即无啦，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未去吼，但用个咩跑一头上去，咁咩倒一头上去，打咧半罐哦，哦我行路，我运动定听我设置就无啦，
0: 将
2: 佮跑都未行呢，我打到本来就会停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对无？
2: 会行，较袂停。
0: 大志讲超市，你敢知影本来未行呢？脚头行吼，啊得停，啊得未行呢？啊真正像你讲的。人就是爱食着物件，食你的心爱球，食了有够好，真足够惊，有影无？有影。一个大姐伊讲超市，你的产品我食足久，你敢知影？我食到七八十岁啊，我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灵鹫山，佚佗两礼拜呢。啊，大姐七八十岁啊呢，大哥大姐啊，七八十岁啊，阁会当去爬印度尼泊尔灵鹫山，啊，是安那伊有法度去爬七八十岁啊？因为伊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
1: 大三创啊，心钙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印度 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嘿，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
1: 啊。这有这，咱嘞有这灵鹫山，我今年75岁。
0: 哎呦，加高，你看75岁还过会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但着说心态球，要让你食老过会佚佗，因为嘞爬楼梯好爬，行路好行，甚至乎你会爬山。用单尼说啊，感冒啊，遮尼心急。大哥啊，大姐啊，人讲有病看医生无唔对，唔过咧健康是靠养生。今仔日做者老大哥、老大姐，你食老也袂惊，你脚头有咧疼，因为你软骨啊无害去啊，无歹去，你免食寡营养甲补起来呢，你免食好伊较滋润的、较袂磨损去呢，食好伊较 Q 的呢。今仔日你爬一个楼梯啊！心脏收缩歹，心脏嘿嘿喘啊！你家食好营养有够，互伊爬楼梯较好爬，你暗时啊嘛较好困。敢是？今仔日你50岁过，你皮肤开始亮啊！最近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皮拢开始变亮啊！因为你皮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你家胶原蛋白食好回来，你 Q 天爱有够。过5年、过10年，白白开同学会，人讲哦，阿辉，你家遮尼水。伯伯60岁，你现在看起来就较少年，因为你50岁有保养。人生人就是靠营养，啊，咱50岁过啊，咱代谢变慢，所以咱的抗氧化、抗老化，这是一件足重要的关键。那咧 Q 10是一个足好的健康元素，尤其50岁过，咱50岁过，咱的 Q 10大量无够，因为爱比你少年的加几啊倍的 Q 10的量。如果50岁过，我 Q 10食有够。钙质较高，米群较高，胶原蛋白较高，我比别人较健康、较自在。那呢，平常时心爱求一罐，就是供电介绍2800。供电介绍，咱供电开发票，一年探天拢同款。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加省700，加赚700。但你说等你活动，你也做个碰起来，两罐做一叫，佮加上一个啊小罐的，价值1400。等于大罐的加赚700，2800出2100呢？只有进活动的机会，你啊做抢了就无啊！大哥啊，大姐啊，你要单尿素优惠，你要食这罐心爱球，你莫等加这个你啊做抢了，你一罐2800来干，赚进2罐做位球，佮加上一罐小罐的，这时阵上会好。心爱球一年分4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咱善利得效数一年分5组，赶紧的找助理，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在这里支持，刷卡都满刷，助理在给您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不清楚不了解，找助理哈，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刷卡全面拢是在刷，请你等你加养一群阿侪助理哈。咱拢知影，食老咱一定钙质来补充，唔对，唔是钙质呢，是钙质加质，就是胶原蛋白，也个有 Q10 和微群。是安怎？因为安尼较完整，骨头关节较健康。所以食老唔是补钙呢，钙镁锌同盟，佮还有胶质。各有 Q10， 各有 V 群。那咱刷卡都冇刷，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诶。刷卡助理介绍部，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1: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桃园的李大姐在问，杨超是。吃燕窝有什么好处？大哥大姐啊，燕窝有什么好处？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哦。燕窝跟白木耳差的对，白木耳伊来得嘞，就是啥多糖体嘛，对不？吼、哦，一挂水溶性纤维嘛。啊，吃起来都差不多啊。啊，哪呢？我吃燕窝要从啊，是哪燕窝这么贵？什么原因？来，我甲这个诶，这位是对这位。李大姐，桃园李大姐，来，陈老师给您回答一下哈。燕窝其实跟白木耳哈当中看起来那就差不多对不？不过燕窝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物件，这物件哈真特别，伊叫做啥？唾液酸。唾液酸这个物件哈，唾液酸这个物件其实伊是一个重要，就是燕窝的贵的一个元素。什么原因？来，我给你。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本身唾液酸这个物件，其实咧，伊伫唾液当中，就是妈妈的嘴暖嘛，吼妈妈的嘴暖，啊伫燕子妈妈的嘴暖内底，伊有啥物特别的健康的因素咧？因为唾液酸这个物件吼，伊是咱这个细胞膜糖蛋白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简单来讲，可能。会当，好，这个就是幼鸟的，因为燕窝是伫这个壁顶伊个巢嘛，对不？吼、哦，系啊，有这个燕窝伊这个巢的时阵吼，系啊，伊较巩固，啊较紧固，吼、哦。啊，唔过咧，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到现代医学当中，这种唾液酸的话，其实咧。伊咧对着神经的传导有真好的帮助，啊来第二，伊咧会促进着咱身躯吼的一挂生长因子，所以 N 二一珍贵的所在就是伫伊的唾液酸，就是讲我讲较简单的，因为卖讲较伤神经吼，唔过讲较简单的，听众朋友听来讲，啊我食燕窝跟白木耳有啥物差别？看起来那有无差别对无？爱差别伫对。就是伊个唾液酸，啊，这唾液酸伊就是促进咱生长，你个神经，包括着你个皮肤，吼、哦，生长一个这个重要的因子。但就说安尼简单讲就好啊，吼、哦。所以唾液酸伊就是一个，和咱身躯成长因子，讲较歹听，讲较白就是较袂老安尼啦，较袂退化，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老化这个元素。吼、哦，爱叫唾液酸，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现在伊贵，贵伫对，就是伊内底有这唾液酸这个物件，吼、哦，有唾液酸这个物件，啊，其他咧，伊个水溶性纤维啊，嘛是足丰富诶啊，吼、哦，啊，这跟白木耳嘛是同款，白木耳嘛是有水溶性纤维啊，啊，白木耳差别伫你 NO 无同款咧，就是伊无这燕迄个唾液酸的物件，吼、哦，啊，你如果硬要来讲。唾液酸伊对身体有啥物帮助？那安尼就是，互你较袂老化啦，较袂老化，较袂退化。所以是安那过去真济女性古早以来，因感觉诶、欸、奇怪，我食燕窝了，那就人较袂老，青春美丽较袂老。啊，啥物原因？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燕窝里面有这个脱衣酸、哦、所以真正说啊吃这燕窝啊吃这有什么帮助？古早来讲啊，古早来讲就是主要就是吃一些脆糯啊，这脱衣酸里面伊会当讲，会当帮助咱身体较袂老化、较袂退化的一个有生长因子安尼。好、哦、啊，所以咧，古早燕窝就是食滋养、润燥、养颜、美容，好、哦，让你咧较袂老，啊，让你较水，对不？好、哦，古早是安尼嘛，对不？哈、哦，就是滋阴润燥、养颜美容嘛，是不是？好、哦、啊，这就是自古以来是那燕窝一直拢遮尼贵的原因伫遮。好、哦，安尼了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如果这个像这位桃园的李大姐，伊讲像是食燕窝啥物好处，就是要食一介脱衣酸，就是食一介脆糯燕子的脆糯，因为伊内底有荷兰卡贝老化，诶，这个脱衣酸，好、哦，安尼简单甲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后来像是个看起来，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像是赶紧甲您回答哈，后来。台北市的房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曾经中风过，中风了规支倒手拢会麻，不过伊还阁压起来真好，吼、哦。医生开药啊，食真久啊，拢无改善，吼、哦，什么原因？那呢，要如何来改善？食寡血路顺畅的通的，敢会改善？真好，来房大姐来，等下出来报告一下吼、哦。当初中风的时阵，吼、哦，所以半病，吼、哦，倒手倒脚可能个较无力。较无力，所以咱方大姐，你想一个问题，好、哦，你想一个问题，这支手因为中风过，你进手会压嘛，对不？你手会压，表示讲当初中风了，你复健做了未歹，好、哦，复健做了未歹啊。啊，那安呢？手既然已经压起来，表示你大脑的控制无问题啊呢，对不？好、哦，大脑控制，因为你压起来嘛。表示你大脑神经的控制无问题啊！你这支手也起来，对不？啊，那呢差别伫对，差别伫这支手无力，啊，这支手现在无力。像是请问你现在无力，因为伊的活动较慢，伊的控制较慢嘛，对不？这支手要举，会比你比如讲正手倒手，正手举起来，倒手慢慢举起来，吼、哦！啊，你倒手要举的较慢，对不？反应较慢。较歹出力，会爱感觉爱出较侪力，较歹压开起来，是不是？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当然这支手伊就慢慢啊退化去。所以方大姐，你真拄到的问题就讲，这支手咧退化就讲，伊的肌肉流失去，所以退化就讲，伊的肌肉流失去，肌力无去，肉变软去。甚至你两支手可能会大小支手，正手倒手看起来大小支，是安那？因为这支中风过，这支手的话，可能伊的肌力流失去。啊，不过你正压起来哦，表示讲伊流失无介严重。啊，林超市，那安尼我食寡血路顺畅来通的，有啥咪帮助？真好，陈老师甲恁讲过啊。人一旦血路顺畅好。伊会将氧气灌入去肌肉内底去，所以方大姐，你会发现着讲，你只我帮助血路顺来通的了，你这个手咧压较紧，而且较有力，压较久，较早可能压无几道，这个手咧压无几道，伊就酸、就软、就无力啦。所以你拢你变成讲，正手倒手咧出来的时间。看到出来的大细力会无同款，像陈老师讲的，一只手会当压较紧起来，一只手要压起来慢慢啊，一只手要压起来较轻松，一只手要压起来较吃力，对不？啊，你进吃血路顺畅通，就是有一只较无力的这只手，较会麻的这只手，吼、哦，让伊循环好，氧气有够。啊，你讲超市，啊，我有吃医生的药啊，我有吃医生的药啊。啊，是怎样？医生又要吃很久啊，我这支手都没改善，什么原因？因为你没营养。咱人这支手要有力，第一促进伊的血流循环，来第二增加着伊的氧气，好、哦，来第三爱增进着神经的控制，神经的控制，神经的控制伊需要啥？伊需要卵磷脂、DHA、EPA， 包括着这个什么会啊？
米群、吼、哦、叶黄素 PPLS， 这东西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就讲，和我的大脑叫这支手要夹起来的时阵，夹较紧的，较好夹，较袂反应慢，因为之前有中风过啊嘛。所以你食挂血糖素奶奶通的，对方大姐来讲，你会发现着差别伫对。你讲，像是咧讲有影呢，我最近吼、哦，这支手咧夹吼较紧啊呢。而且你出来较有力啊呢，你就开始做运动，因为你血糖循环较通了后，你真有营养啊，循环好啊，方大姐，请你一定爱做运动，就讲，和这支手重新有力嘛，对不？你这支手虽然压起来，不过伊压了慢，不过出无力，压未久嘛，对不？咱要安怎？要怎么样才能让这只没有力的手重新有力气？要怎麼做来教室家里注意听哦，方大姐，腰弹力神，腰弹力神，对，爱叫哦，一定爱叫哦，弹力神怎样哦？嘿，人运动用品店都有咧卖，吼、哦，弹力带、弹力神拢会当，腰我开，向胸前两边腰我开，搁放倒来，腰我开，搁放倒来，腰我开，搁放倒来，一样哦，逐工你着慢慢做。哦、我弹力绳做、哦、我做30个我休困一下，好，我营养我再做30个再做，因为你曾经中风过了嘛、啊、你进吃血糖素奶奶通了后你较有力了，你可以做了，可以做运动，你觉得有影，我听陈老师的话，我身体来保养，因为医生药也是在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对吧？医生的药也是在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啊、甚至有一些这个缓解到你神经吼、哦，麻的现象。不过你要了解的是，你需要是神经的营养，神经修复以 DHA、EPA、吼 B 群，包括着叶黄素 PPLS 来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营养，含增加着你的阳气嘛。所以你进会了，虽然食了通了，你反应较紧，较好出力，你就开始爱做运动，扭弹力绳，弹力绳伫胸前，扭我开向两边边扭我开，然后放倒来，扭我开。放倒来，腰我开放倒来，啊！你逐天做，前世跟你讲，你免一个月，方大姐，你会进步足济，好、哦，免一个月，你就会进步足济。所以方大姐，你放心，你有心要训练啊，哪里差别的，就是吃着物件，做着运动，但你相信就会好足济，好不好、哦？简单给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好，来我看一下哈，哦。谢小姐，嘿，甲状腺钙化，哎呀、啊，好，来，咱身躯吼，咱身躯爱注意，身躯如果有一挂，比如讲，咱有一挂所在钙化去，嘿，你当然呢，你爱进一步去注意，看到底是虾米原因，吼、哦，所引起的这个问题，了解意思吼、哦，甲状腺钙化就是这所在变硬去，钙质沉积去啊，吼、哦，所以。以超音波做颈部超音波的时阵，吼、哦，做颈部超音波的时阵，会发现了讲，伊会较变硬。不过伊唔是一种病，甲状腺钙化唔是病。谢小姐，陈老师讲了解哈，谢大姐哈、哦。甲状腺唔是病，伊钙化的现象呢，就是讲伊长期，因为你甲状腺嘛，爱体积较大嘛，爱较粗嘛，所以产生着钙化的斑块嘛，吼、哦、啊，简单来讲，伊是良性的。好、哦，良性的意思来讲，这所在因为伊较伊甲状腺有小块增生，良性的增生，啊，良性的增生了，伊变大，啊，变大的时阵，伊就会变硬，所以这叫做良性的钙化。好、哦，啊，如果无严重，医生就是观察为主，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第一，钙化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啊，就是进前有肿起来，有发炎起来，甲状腺有肿大起来。有一挂良性的结节起来了，伊变大了，怎变硬起叫做钙化？变大变硬起了叫做钙化。吼、哦，阿龙超市阿这有要紧无？这個、变成感情无？基本上是袂，这是叫做良性的。所以无啥物问题，就是进一步评估。诶，甲状腺出问题的人，诶，甲状腺囊肿肿大的人，但你说拢来讲，你的生活搞紧张，超市无骗你，容易紧张，容易超烦。这种人甲状腺的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妇女朋友。只要是跟您讲，人生五十岁之前，你操烦家庭，
人生五十岁了后，你要对家己较好诶，放较轻松诶，真侪代志顺其自然。你烦嘛无路用，你吵嘛无路用，你烦恼嘛无路用。你咧放下时到时担当，人爱看会开，看会透，看会清，心情较会自在，人较袂够紧张。尤其真侪妇女朋友五十岁过，足容易紧张超烦，你就容易甲状腺失调。好，陈老师讲了解，所以陈老师感觉甲状腺足侪原因，唔过其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生活够操烦、够紧张，影响来造成着咱的甲状腺容易肿大起来。好，啊那呢，妇女朋友爱记哩，好，像谢大姐咧问嘛，啊，陈老师跟来讲，这就是伊增大了的电话了，增大了的电话，良性的电话，一般嘛是甲状腺肿啊。啊，就是一肿起来，一大起来了，一当初会肿起来，就是因为有发炎，发炎了，肿起来了，那就肝，肝发炎就变成肝硬化嘛，对不？啊，你像是硬化，佫等来袂啊，袂佫恢复啊。啊，甲状腺钙化要恢复嘛有困难啊，因为已经定型硬去啊。啊，你讲会变感情袂？基本上是袂啦，因为叫做良性钙化，良性钙化。啊，如果你的甲状腺继续咧发炎，啊，是继续指数无正常，伊都有问题。啊，如果你控制有好，你心情放得轻松，人会自在，安尼都无问题。好，安尼了解吼，谢大姐，小事讲听吼，这叫良性的钙化。啊，其实就是一种甲状腺囊肿肿大，伊渐渐发炎，啊，增大，啊，然后怎啊变硬去？像我讲肝硬化，恁就听我嘛。肝硬化就是肝性纤维化。肝炎来纤维化发炎，啊，就纤维化，啊，来就硬化嘛，对不？发炎、纤维化、硬化，甲状腺囊肿嘛，同款啊。伊就发炎、纤维化，啊，就硬化，啊，就变钙化去。好，哦，啊，如果你个指数一直都无正常，那呢，伊就爱小心注意。如果你指数正常啊，那呢，但是说干嘛讲，就是良性的观察得好啊。啊，进行钙化就钙化，好，哦，要恢复嘛有困难啊。好，哦，那呢，就是继续保持定期检查。好不好，安尼简单感谢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去看一下来。台南新化的许大哥在问哦。咱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陈老师感觉讲真好呢。因为我这部咧讲的吼，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用足骨来听。哦，陈老师嘛感觉真欢喜啦吼，感谢恁啦，无气焰吼。后来听众朋友咧讲吼，许大哥咧讲，伊讲陈老师多才。好，哦，看到腰中的穴道，因为进前便秘的时阵，都在看腰中的穴道起气的。好，哦，一讲会到几位道，叮叮都较气，因为咱不是少年的呀，所以吼，哦，陈老师跟您讲，因为都在咱来，多少许大哥在问我家人来，好，哦，来听众朋友都注意听下来，咱的肠啊，好，哦，中叫小肠嘛，对不？啊，大肠的边啊叫做么字形的大肠嘛。对不？大肠的么字形的嘛，好，哦，么字形的为肋骨的啊，加么字形的啊，中叫小肠嘛，对不？啊，肚脐加就是小肠嘛，对不？肚脐加的小肠嘛，所以为小肠，因为小肠先来嘛，对不？小肠先给按摩，或者小肠内底空气排出来，排出来了也走去对，也走去边啊正边诶大肠大肠嘛，对不？好，哦，伊就走来大肠。所以你的空气，你的大便就走来大肠，吼，哦，大肠顺也抓背起来，顺肠啊背起来，背起来甲顶管肋骨的脚，行环的，行去肚脐顶管，行环的，然后行过来左边，落来，左边落来，嘿，落来了，走落来甲肚脐的脚，啊，抓的脚肚脐变直肠，直肠这所在变成大便，伊就翘顶起来，啊，伫顶管伊拢是水水的，水水高高的。吼，哦，一直甲对变顶，一直甲直肠的时候，伊开始回收，开始变顶变规条，吼，哦，这就是大便的生成嘛，吼，哦，咱身躯即大便即即一开始的那时候落过毛啊，水水水水物件的小肠，然后走过来正边右边，吼，哦，背起来，背起来了，对着你肠蠕动背起来，好，问题来啊，你的肠啊，你的大便。是对节所在上容易积掉的，
对一个所在，我为小肠要起来的时阵，我为小肠要起来的时阵，伫右边架平，这时阵伊爱爬楼梯爬起来嘛，对不？伊爱爬楼梯爬起来，伊靠你的肠啊蠕动嘛。啊，少年无问题哦，少年的时候无问题哦。啊，我真好有会啊吼，我开始吼，我代表吼来到架平的时候，哇，伊爱爬悬。啊，大便当当，伊要背管背袂起来，所以倒积积伫遮。所以真济人伫正平这所在，像我到徐大哥讲，正平这所在，伫肚脐坎腰、肚脐坎腰之间的中间这所在，肚脐坎腰、正平肚脐腰坎中的所在，这所在、这等下所在，也抓积伫遮。碰风啊、霸气啦、大便啊，积伫遮，胀胀、静静、硬硬、定定。大便的袂顺，走袂起来，因为伊爱爬楼梯爬起来，爬起来顶悬，然后走来肚脐顶悬，然后走来正平了后，开始顺落去，对无？开始溜滑梯溜下去。所以大便伊要为大肠起来的时阵，伊上辛苦的对一段正平这段。所以真济大哥大姐，恁的大便的积伫这所在，正平这所在，正平这所在。所以徐大哥咧问问了真好，因为表示进前但所讲的伊有注意到吼。像说甲恁讲啊，加平加甲按摩吼，这毋是叫穴道啦吼，这就是按摩啦，就是咱的肠子啦。啊，肠啊加拢甲按摩吼，你感觉对节所在肠啊胀胀、顶顶、碰碰、结结，你都甲起起的吼。如果恁拍出来是安那，因为肠啊。重量足高，所以像是现在给你用保特瓶，吼、哦，用保特瓶的用的，保特瓶大哥大姐靠出来，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吼、哦，要出来无好出来，这巴肚吼软个小，要叫大哥压下去，大哥大姐压下去按摩吼，起无贵也你都无在理啊，真侪大哥大姐哇，像是叫按摩肚子起无贵也你都无在理啊，对不？所以咱用一支保特瓶滴水。然后瓶盖收好按，嘿，瓶盖收好按，吼、哦。然后咧，用保特瓶瓶盖迄个所在做按摩器，咱来按摩，对，嘿，按摩，甲起起的气蕊脉绑，吼、哦，先那气蕊脉绑，做怎样一直度一直度，不是肚子的按摩，吼、哦，咱巴肚的按摩就是气蕊脉绑，气蕊脉绑的时阵会安那，空气会开始流通，因为你压迫伊啊嘛，对不？所以你这个保特瓶你给它试下差不多30秒9分钟开始，咱肠子就它就蠕动，蠕动的时候促进这个大便空气就为顶管走起来，走一边走下去去、哦、所以像做到便秘的人，你也想肠子这么长，爱积在里面，大部分很多大便都积在地，让你很痛苦，积在顶管就是右边这边，积在右边，因为伊啊，即伫左边这边，伊都已经要顺落啊，已经要大便啊嘛，伊要顺落啊，所以就无问题啊嘛。所以大便拢会积伫对，得积伫小肠，小肠的肚脐四周围，即个积积、肚肚、胀胀、碰风、空气足侪拢积伫遮，然后走来正边，吼、哦、右边这边，吼、哦、会积掉的。所以如果会动，咱个即按摩咧，吼、哦、也促进肠的蠕动。因为你不是少年的啊，咱大哥大姐不是少年的，很多人胃肚、胃肠、胃不消化，要卫生，就是因为你的腹肚、肠啊蠕动不好呀，肠子蠕动不好去呀，所以现在慢慢有会啊，咱都要学按摩，吼、哦，按摩就是有肠子蠕动，肠啊蠕动好，大便伊就会顺，因为像阿多阿丹尼所讲的，真侪大便香香软软、水水、碰碰巴掌，拢会积伫肚脐四周围。包括着正平这个所在，大肠正平这个所在，好安尼了解啊吼。来第二，这个保特瓶，大哥大姐客人吼，有当时啊，吼后壁脚脚片堆堆的做按摩器，咱客人对无？吼，这个保特瓶，伊瓶盖的所在，你会当甲腹肚按摩，因为腹肚较高嘛，吼。来肩胛头，买当甲堆堆的肩膀、软麻的所在堆堆的脚脚片，脚脚片堆堆哦，打嗝。因为咱的空气，真侪人空气会积伫胃内底，胃伫底，胃伫底，胃伫顶管啊，
肚脐顶冠啊，吼、哦，肠啊，肚脐顶冠是肠啊，肠啊的顶冠，吼、哦，就是胃嘛，对不？吼、哦，所以咧，这个胃的所在也积伫遮，空气积伫胃内底，啊，空气积伫胃内底，我要哪甲这空气排出来？因为你的胃足长的，接触者大哥大姐姐。

来饲牛奶，对不？谁来饲牛奶拍背打嗝？因为牛奶水水，啉下了胃会胀，囡仔胃会胀，内底有真侪空气，帮助囡仔拍背出来，甲伊胃内底空气排出来，囡仔胃较袂胀，较袂噎冷，对不？啊，食老麦噎冷呢？两下陈老师啊，食老麦噎冷哦，会咯。无你啊，啉牛奶，你一睏啉伤饱，你会噎冷哦，我无骗你哦，真正。因食老啊，消化会变歹，含囡仔同款，含囡仔胃同款，所以这时阵胃内底如果有胀、有空气，你会想要吐，你的胃会胀，会无爽快，甚至会容易即个啊，感觉会想要吐。啊，这时阵背部拍一拍，帮助空气拍出来，你就会打嗝。所以食饭饱的时阵，有当时啊散步的时阵，背部脚只片甲堆堆的，让它打嗝。人就会较爽快，哦、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哦，生活当中，食老人讲养生之法啊，养生啊，你想那养生，这就是生活养生嘛，生活养生嘛。生活当中，我做每一件事，我去了解伊的原理，然后我来保养我的身体，我身体愈高，我就愈用，我就愈少病，人就愈健康。啊，你也要一直靠食胃药啊。大便排排要吃两遍这下药啊，你会吃到你的胃肠拢歹。胃药啊是咧综合胃酸，唔过伊唔是咧帮助你消化。下药啊是咧甲肠啊水分扣掉，肠啊愈来愈大，你大便的便秘愈来愈严重。啊，你讲陈老师，啊那呢我肠啊拢大，大便拢足歹放，有够歹放，有够痛苦，便秘足严重。啊那边啊，因为你肠啊拢大去，你肠啊需要益生菌酵素。可以生想、生念想，因为肠仔一定要有念想，第一肠仔较袂生死咯。肠仔有念想，大便会较顺、较好坐便。第三，肠仔有念想，免疫力好，人较袂过敏。第四，肠仔有念想的时阵，咱的肠仔呢较袂变化、较袂癌化。过来，肠仔有念想的时阵，咱营养较好吸收，消化较好，血糖血压袂稳定，而且最重要。肠仔念想顾起来的时阵，人较袂急性；肠仔大的人足急性，皮肤足敖张。肠仔大的人，什么人是肠仔大？来，等下出来讲。肠仔大的人，什么人？我讲，肠仔大的人皮肤一定大。所以，当你最近，你最近感觉讲啊，有影，就像老师咧讲的，啊哦，皮肤拢大大，是啊，皮肤大，皮肤大，你就老人现味。身躯就一个油很味，因为你的皮肤未食油，皮肤就熬大、熬张、熬翘、熬落头脏，而且咧，这个呐胃肠消化歹，所以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身躯一个老人很味，我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胃肠一定无好。你也看啊，爸爸妈妈，现在你的房间吼，诶，老人很味遐灵当。因为爸爸妈妈皮肤大，皮肤未食油，皮肤未食油，身躯分泌的油脂就搁伫伊的面层，搁伫伊的衫，所以伊的衫裤、伊的棉被都一个老人很味。是安那？因为皮肤的油脂分泌的。啊，你讲安那变了，我老人现身躯较袂有老人现，就是甲皮肤顾好袂大，顾皮肤袂大大，那呢皮肤拢未食油，真侪大哥大姐抹油。抹橄榄油愈抹愈严重，愈抹油很味愈重，是安那？皮肤爱食油，唔是皮肤爱抹油。皮肤爱食油，皮肤食油就是你的皮顶管爱有水分，油脂较欠袂掉。所以食寡益生菌酵素，和你的皮肤保湿，皮肤的油脂就较袂安那打起。那呢，这时阵身躯就较袂有老人很味，胃肠消化好，皮肤嘛较袂痒，身体嘛较健康。哦、所以如果大哥大姐你身躯你发现就说有影，我像陈老师在说的，我皮肤顶管吼足够大足够痒，老人很味足严重，那呢请你先把胃肠顾好，好不好？简单把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来讲过，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哦，足侪诶，咱足侪大哥大姐吼、哦，真足够顾身体的呢。身体顾得真好呢，陈老师做欢喜，做者大哥大姐身体顾得真勇哦，进前一个。

0: 大哥看嘞，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我两个阿公婆足久唔捌出国佚佗啊！阿阮食你的产品，食甲身体作用。阮最近吼、哦、出国佚佗回来，哦，陈老师听了足欢喜。大哥甲陈老师讲的，伊讲，伊甲咱助理讲的，叫做助理甲陈老师讲吼，伊讲大哥吼、哦、甲助理讲，伊讲你甲陈老师讲。讲我看阮太太哦，足久唔捌佚佗啊，足想要出国诶，啊精神歹，体力歹，身体歹，唔敢出国。结果食陈老师介绍诶产品，食甲身体高了作用，所以因进翁仔某出国回来，佚佗回来，就是食陈老师诶产品，身体高用。我听了足欢喜啦吼，陈老师听了足欢喜嘛，感谢大哥，佮特别甲咱加油吼。所以人生就是安尼，身体就是你顾会向顾。顾用顾舒适，啊！人生上重要的人就是顾一个食。大哥大姐未食，你身体未好。你常常食咧堵，食咧胀，食咧未吸收，食咧未消化，大便未顺时，足侪人大便足歹放，足歹放，足歹放。大便有够痛苦，大便足歹放有够辛苦。啊！你莫特别忍耐呢。但你苏个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告。大便歹放，咱慢慢甲调转来。你千万莫去食软便这下药啊！愈食肠啊愈大，愈食腹肚愈膨胀，愈来愈歹放，你愈来愈痛苦。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的呢，真正的像你讲的呢。较早吼，啊大便作歹放，啊吼，食迄软便这下药啊，食到吼安尼放出安尼高浓缩，那都高霉啊嘞。到尾啊吼，食你的大三，食你的三氯德酵素。食甲真哦，大便足好放啊，逐工放啊，有够赞。
1: 三氯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甲你讲，哎，拢放袂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即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吓，每下两三工放袂出来，便所伫惊，哦，放个家长听。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正叫调整好啊。
1: 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敢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听听听咧，我想我来试一罐来看卖啊。
1: 哎，
2: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什么金针去润面啦。
1: 哎，
2: 哦，啊，我食两边，两边哦，放到袂变啊，等等啊，想啊咧。
1: 哎呀，哎呀，袂冻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是穿个咧。
1: 对哇。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
1: 这种
2: 的酵素啊，讲
1: 三氯的酵素，
2: 试看卖啊。
1: 嘿，
2: 啊，即卖已经
1: 好，真好，哦，达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姐较早爱食软便呢，啊，放出来过得爽，啊，无食就放袂出来，啊，为着要大便足痛苦，人报啥伊食啥，结果食甲咱的三氯德酵素进达钢棒啊，有影无？有影，吼，大哥大将陈老师有真诶，食你的三氯德酵素食了好，真正。哦，安尼哦，大姐食了好，伊去互祖囝食。祖囝食了讲，哎呦，妈妈真正呢，足好用呢。即款三氯德酵素食了真大便足顺的呀。大姐讲，哦，陈老师，我食了好，我不按祖囝食，我祖囝嘛食了足好呢，真大便嘛足顺的呀。
3: 那为三氯德为高管，
1: 但
3: 我食一罐就足有效啊。
1: 一罐就足好
3: 啊。我曾经为上祖囝食。
1: 安尼哦，
3: 嘿。
1: 做
3: 有效的啦，
1: 做有效的啦，好好好，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我昨天吼大便做歹放的，啊，我昨去哦三氯德酵素我吃，较早大便那石头嘞，有够歹放的，真正你的三氯德酵素哦，连少年的都学到工作好放的，
1: 真的三氯德酵素好用啊，吼，
3: 好用好用，
1: 来，
3: 因为吼，
1: 嗯。
3: 我的小我放在山顶个那石头，
1: 安尼哦，哦哦，
3: 结果吃了哈，
1: 哎
3: 哎都不会的，
1: 哦，真好，
3: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同意同意，
3: 感谢你，
0: 大哥啊大姐啊，这么多听众朋友因食了好，咱的三氯德酵素袂漏开，啊，你讲超市拿那三氯德酵素食了敢袂漏塞，保证袂，因为三氯德酵素伊唔是下游啊，伊内底无漏塞的下游啊，咱三氯德酵素会当互你大便顺时。重新让你的骨瘤的骨伤，让你这粘伤的骨瘤的骨伤，重新给你制造，让你正常大便。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做好漏塞，用超市你敢知啊？我本来做好漏塞，吼、哦，安尼弄一点，安尼水水下下，吼、哦，啊吼、哦，这个大便吼拢安尼扣袂规条，结果咧，食你的三氯德酵素，食较紧咧，大便规条啊，袂过一点啊，水水高高啊，啊是安那？ 因为善利德酵素的中心把你的大便调整好，让你大便好办几条水水的，你来听看看。
4: 我有给您买一款的那个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吃得很好的呢。
1: 有呀哦。
4: 但你这罐吃下去呢，我放晒拢规条，我水无拢漏晒，我都不给你请教过啊。吃下去，我才知道讲哇，你的药那真好用。我
1: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谢谢。
4: 救我命呢！
1: 谢谢谢谢，多谢大姐，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0: 大姐卡早一直漏晒，啊现在漏晒灯啊烂，啊灯啊扣未掉，啊灯啊未健康，所以做者大哥大姐做好漏晒。也是足侪大哥大姐足够便秘，你来了解着恁的肠也袂稳定。啊，你重新咱人生要让这胃肠会健康会稳定，你就是要用健康的物件、健康的方法。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公定价销2200块，真嘞！但你说等你活动，你一个月加上500块，加上500块1600块，你是进来挂但你说的产品，一个月加省这么侪钱，加省500块善利德酵素。啊，是你关价一罐2200来关，所以你有咧食善利德酵素的，你莫错过这活动的时机呢。到时阵你一个月加开500块呢，趁钱赶紧来电话书上，卡这个电话，善利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都够。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行哈，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价来买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助理个服务，电力机关一群阿姐助理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问题真济吼，超市也回答不了，靠找时间甲您报告哈。好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哦，高雄左营的黄大姐在问，伊讲超市咸柠檬要安怎生？咸柠檬吼，咸柠檬是咱古早老祖先的老智慧哦。咸柠檬盖好哈，咸到。我先甲大哥大姐报告，咸柠檬咧食安怎？咸柠檬，咱一般伫咱《本草纲目》内底，《本草纲目》内底都写着，咸柠檬食了较袂感冒，啊来去痰火，痰火意思就是讲较熬生痰的，较熬生痰的，安尼了解吼？嘿，《本草纲目》十义内底都写着吼，咸柠檬这物件，第一食了较袂感冒。所以你要感冒，要感冒啊！抵抗力较歹啊，食寡咸柠檬袂歹，吼、哦！咸柠檬啊泡茶哦，吼！我待家己用，吼、哦、啊！但有时间的话，我讲较紧的，因为大姐在问啊。第二去痰火，就是较老生痰的老痰啦，吼、哦！一寡较容易生痰的痰拢爱咳咳，扫无啥会出来，和你的痰化开，吼、哦！痰较袂咳滴，然后咳滴细胞内底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咸柠檬本身有维生素 C， 啊，伊发酵了。好你较袂感冒，食了较袂感冒啊，吼、哦，也是吼细胞感觉有痰啊，好你咳开出来，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所以有一寡要扫啦，啊内底有痰啦，也是感觉要感冒啊啦，较早过去阿嬷吼对，用伊暗光啊内底，摕一粒咸柠檬起来切切的，然后冲烧滚水互你啉，吼、哦、原因伫遮，啊咸柠檬安怎做来注意听吼、哦、哈，大姐等下时间有限，我讲重点讲较紧的哈。咸柠檬，咱第一皮真重要，因为咸柠檬吼，主要就是安那，这个皮来提供着伊足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作用，了解意思吼。所以咸柠檬的皮算较水的啦，吼，算较水的，我讲了解意思吼，算青皮上好，青皮上好，吼，洗洗好清气，吼，切切落打，吼，会记得用吼，洗洗好清气，切切落打，后来柠檬吼，你用。一支迄个，但就是一个嘛，用一支迄个山的滴，较油的滴，还是气托、口托的，还是签啊、签啊有无？铁签啊，嘿，铁签啊，嘿，铁啊，七落打。咸柠檬该擦擦的，一空一空个擦擦的，嘿，擦擦的，嘿，一空一空。然后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用玻璃罐啊上好。玻璃罐爱七落打，烧水烫一个七落打哦，吼、哦，烧水烫一个七落打，烧水烫一个七落打，吼、哦，来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来该烧烧的切切的，嘿，该挂个封起来切切的，嘿，然后咧，咱咧这个当中咧，基本上，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阿未出水进前的小块拍一个，拍一头。出水了后，就是下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吼、哦，阿未出水这一礼拜，先下好出水嘛，对不？吼、哦，小块拍一个，杀菌一个，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小块拍一个，嘿，唔免拍伤久，吼、哦，你小块记一下日，吼、哦，拍一个日头，吼、哦，拍一两点钟啊，日头当阴中头起去拍一个，吼、哦，啊，然后等来，吼、哦，然后咧，下个下咧，吼、哦，啊，小块拍一个。吼、哦，拍一个了吼，这个当中的时阵，伊较紧出水，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一礼拜了又出水啊，来慢慢下三个月至半年就当做使用啊。咸柠檬如果有出水啊，伊会萎缩，会变大，会变金黄色，会变琥珀色的，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下咧，吼、哦，下真久拢无问题，下几啊年拢无问题，只要卖生果卖歹拢无问题。要食的时阵就摕一粒出来，切切咧，冲烧滚水，就是这样简单。了解吼、哦，将烧滚水切切的，淋烧滚水，咸伤酸，伊袂酸啊啦，会当加旁边，会当加糖，较好啉。吼、哦，囡仔老人要食时阵，加旁边加糖会较好啉。吼、哦，爱了解吼、哦，就是咸柠檬，洗洗有生气，切切落打，加擦，一空一空加擦的，擦伊较会出水。伊用迄个签啊，铁签啊，有无加擦擦的，嘿，擦擦的了。来一丁盐，一丁柠檬，吼、哦，咱一般盐都会当啊。一丁盐，一丁柠檬，一丁盐，一丁柠檬，吼、哦，安尼了解吼、哦。一层盐，一层柠檬，好，加色盐，管那加色盐，嘿。然后嘞，这个
日时爱先小拍一下，差不多唔免一礼拜拍几工啊。吼、哦，又出水了，吼、哦，咱就阿黑咧，吼、哦、啊，每差不多一个月就甲切切个切一刀，切切个切一刀啊，好均匀，安尼了解。上少三个月，吼、哦、啊，三个月半年的当做使用啊，了解意思吼、哦。好，爱跟咱个大姐报告。小时有时间我讲较详细哈，黄大姐拍摄啦哈，好、哦，小时时间有限。后来高雄的林大姐咧问哦，伊讲小时，我吼、哦、昨天五十岁啊。所以我要保养，我要食有钙质、有 Q 天、有 B 群、有胶原蛋白，好不？真好，因为五十岁来食上好，钙质较袂流失 ，Q 天较有够，较水、较漂亮，而且较袂老化。啊来，胶原蛋白要够，连讲关节、皮肤较袂安那灵异，吼、哦！来，上条心脏脉较球较好。所以五十岁过，你得再食两粒，暗食两粒无食，吼、哦！林大姐了解了吼，安尼简单来报告吼、哦。这台中的陈大姐有在问吼，伊讲乔氏。中医讲的陈意是口水意思嘛？中医的意体吼，咱身体的意体，比如讲有津液、津津芦笋这些津的水嘛，对不？吼啊，有这个盐液、暖老暖的暖盐液有无？嘿，唾液盐脆暖的暖嘿盐液，啊个有唾液黏黏的，唾液的上黏的，嘿盐液就是中的，吼津液。津津芦笋汁的津液，就是水水身躯的一挂水分的上的物件。好、哦，有机会我甲讲啊哈。啊，陈毅应该照你讲是无这名词，唔知是阮助理写唔对，还是大姐你听唔对？好、哦，照你讲是无这物件。啊，咱身躯咱中医讲的脆暖，就是指咱的唾液，唾液就是脆暖嘛。了解意思哈？脆暖系脆，唾含液，伊拢是水，唾较黏。盐、唾液较水，吼、哦、啊黏做伙，就是伫黏黏水水之间，吼、哦、啊就是唾液，吼、哦、了解吼、哦。啊一般来讲，中医讲的口水就是咱的唾液。啊你讲的陈液吼，因为超市唔知你伫对看到的，吼、哦，不过照你讲，正统的中医内底无这个名词，吼、哦、啊唔知是阮助理查唔对，还是大姐你看唔对去？你较阁确定一下，确定一下较好啊，陈律师讲，好不好？后来和超市讲过一下。广告节，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哦，循环解拜，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火可火落，火落未通。啊，热天是真够中风的，最近足侪人，足侪人这样呐，即、這个血管脱掉的，新闻媒体一直咧报，真侪人啊呐，心脏血管脱掉的，有无？猝死是不是？啊，是哪样呢？但是说问您，迄就是平常时可能伫生活当中，吼、哦，咱的血管卡又卡上火了，加上热天热干，热干了火愈热，血管就脱掉。所以热天是真够中风的，是安那讲？因为热天当中，咱人会热干，会放尿会热干。啊，这时阵血内底，如果你血油高，还是血热，还是胆固醇高，血管就真容易脱掉。所以你啊，最近感觉阿妈关节硬僵硬僵。你也感觉呢，卡把手臂，啊，你也感觉呢，感觉呢，人吼，安尼血流循环歹，人爱袂爽快，你爱提早保养，真正。啊，侬像说，我咧看医生，我咧食药啊，医生药啊咧控制血压、血糖、血油，无唔对。啊，不过你血管壁卡油卡伤，你的血袂清，包括着你的血无够、血不足、血路袂通，包括着你的血管袂软 Q， 甚至你的血管无弹性，吼、哦，包括着你血管拢有一挂自由基攻击，互伊发炎。所以要清除自由基，和血管较袂硬化、较袂硬化，血管较袂发炎，来血咱的血会较清，氧气较充足，伊需要各种的营养保养。所以等下苏美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除了看医生、三高的药啊咧吃以外，食一寡健康的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啊，你循环好，人就精神有体力，较袂卡麻手臂，较袂卡酸手软，较袂头晕目暗，较袂阿妈关紧夜症。血路循环较会通，伊就较袂脱掉诶，好不好？啊，那恁平常时做者大哥大姐有一挂保养品，用超市，我恁食即挂保养品真好。不过单日数一罐真好诶保养品，就是咱诶大三通，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过你诶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佮家你兼顾营养兼顾健康。所以今仔有大姐咧讲，伊讲超市啊，哦，啊我吼、哦，进前大姐进前中风过啊，啊进手也袂悬，伊讲啊超市，我、啊、手也无啥会悬，好、哦、啊甚至手较无力。啊你也食会较通诶，
咱人就较好出力，是不是？那你单尿素大三通平常时工程介绍一克啊1200块，进单尿素当咧活动两克啊，做位叫佫加上一克啊4克啊，所以你要看大三通进是上好的时机，错过机会你都爱冤家来关进。两克啊，做位叫，搁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750。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哈。落节目，咱电话继续卡助理，继续个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加拿大益生菌活力免素，能够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来大家好。天气无稳定呢，黏伊落刮雨，黏伊大阵吼，啊个起风，迄个风吼，像风台风啦哈，保重哈。尤其桥头外、桥头的朋友哈，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屏东忙了一个大头家吼，讲伊大头家也无过分。我讲大头家个性介少人知，无唔对，真低调啦。吼，伊所做个生意对象吼，真低调，伊咧做啥呢？本来讲咧做顶礼拜拜六才发生吧，汹涌发生吼，哇，大家吼拢惊一跳，较有可能咧。这个大头家吼，平常并无讲就是讲。四个也红灾啦，哦，伊咧做啥物生意啦，啥物话啦，吼、哦、呵。结果尸体厝内面吧，是去用抬死的，去用抬死。尸体厝内面，因为家己一个人，身躯边无半人吼、哦，是毋是调查偷啦，啥物话吼，抢劫吼，下里面吼，加抬死吼，嘛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啦。因为伊所做的生意吼、哦，是相当特殊，搁得贵金属。本来想讲是金嘛，那啥唔是？伊咧做啥咧？叫做乌啊，甲钴哦，这个物件吼，都足特殊的所在，甲用得到。上个主要有两个所在，就是人咧做晶片啦。台湾即卖晶片吼，是全世界出名啦。做晶片需要这个物件，而且伊所开的这间公司，台湾高门独资，唯一一间咧做这個。伊这等于甲这个贵重金属吼，都爱落去炼啦。你一炼这个物件出来了，人迄个半导体晶片吼，会较用会到嘛吼，无大件吼，上个重要，伊这个物件会当卖对，卖迄个军中的武器。军中的武器毋是做枪支尔，枪支就简单啦。伊这个做已经到差不多非单级的物件，较有材料，较爱用这个物件嘛，叫做贵重金属吼，毋只能讲这相当特殊啦吼。56岁，这个姓黄头家吼，伫家己厝内面，伊个工厂是设伫屏南迄个工业区吼，但是伊个厝是伫屏东枋寮嘛，叫做太原川这个所在。我来刚无接电话，所以唔是我来刚来到东江啦，奇怪一直打电话，因这个后生伫外县市相当这个关心咧吼，啊一直打电话，爸爸都无安尼啦，因爸爸将来讲。唔捌讲啥物咧，无接电话啥吼，啊，卡电话拢接无吼。因后生着急，拢赶紧拼倒来吧，拼倒来爸爸住即个枋寮太原村的所在吼，真正伫厝内面去用台死啦。一个临门就看到阮爸爸规身躯血晒晒，已经无生命，倒伫涂骹，呀，手吼、脚改成包括身躯啦，有去有物件锁啊、拔过迄个河啦，那警察就不管。唔敢太赶紧转小组啊！即马侦办这个案件吼，人已经确定是他杀的，就是外口人来杀的啦。经过了解，摄影这头家平常时啊，是家己住伫屏东枋寮太原村啦，我算正偏僻一个邻家厝吼，哦，这厝家己起的吼，起了袂歹吼，伫迄个较偏僻的所在吼，伊咧做这种叫做贵金属，我高门独起呢。那转贷完，所有需要这个物件都一定要解开，吼、哦，都这个贵重金属吼、哦、好，但是算相当低调，人有那交配单纯啦吼。伫顶礼拜四个款，伫顶礼拜四吼，二四嘛，二四到顶礼拜四吼，顶礼拜四迄个暗时啊吼，后生都一直敲电话，一直敲电话吼，结果。都找无人嘛，啊找无人吼，后生都袂放心，因爸爸唔安尼啦，唔捌讲确定个找无人个吼，准赶紧拼倒来，一直看，爸爸已经倒伫涂骹啦，袂顶袂当，伫遐规涂骹全灰，灰晒晒嘛吼，现场有去用拍啦，共生起迄个叉骨嘛，顶个现场吼，惊一个阮报案，这应该算顶礼拜四暗时啊啦，拜四暗时啊吼。好，那警方就报案到现场，开始采证，初步发现讲，这个头家身躯真正是用钢哦，而且去甲钢甲钢，这支叉骨改成伫边啊，这支都钢一个长到两过啊，这叉骨吼，啊手改成有去用拔过的痕迹吼，锁啊啦对啦吼，唔是干那手痕迹，干那身躯卡吼，这么大详细检查啦，因为这所在相当偏僻啊。现场甲看见吼，有可能歹徒是为二楼侵入，所以吼，我咧想，这吼，若去撞到迄个小贼偷啦，就是听人讲，哦，啊，这间做官阁真撇，真正真撇吼，都迄个
较偏僻村卡，但是吼、哦，看起来知影讲未歹听吼，买入去做小贼偷鸡物件，唔知影讲内面有人啦，就这偷鸡当讲伫厝嘛，拜事伫厝吼，调查偷，结果去惊到查啦吼，查啦村卡公事拍事是不是有可能？当然咱唔知啦。我今仔日若真正要甲你凶杀，就是计划好个吼，我嘛会当改做查偷的方式。好人五人讲，我是做贼，啊，做贼甲杀人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啊，转眼小组因为现场采取一挂证据了吼，就开始走，即阵初步研判是千万人，千万人就做贼啦啦，就完全无了解啦，家己也无什么冤仇，只是要来做贼，结果唔知怎变做杀人呢吼？也为什么发生迄这个？重大冲突吼，到尾杀死人吼，这吼都要落去调查，上好就是赶紧抓到凶手啦，是咪个凶手吼？哈，若小可了解人事啦，在地包括介入做生意吼，拢上都唔甘啦。讲这个姓个大胆个平常实在有够低调个人，而且那生意做甲这个抗战个人吼，无遐尼啊虚华，而且交配啦吼，啥物咧大官好有诶无吼，都出汗啦。讲这可能话讲，敢是啊对啦。你一般生理呐做到这个坎站，你是全台湾国门都市，而且是生理绝对好啊。你看台湾即摆晶片需要这种贵重金属，一定爱家己客，除了伊无别人呢。那国内方便买客吼，当然真侪拢进口啦。那这种贵重金属做晶片啦，啥物话包括做武器啦。军中迄个飞弹迄个武器吼，大部分拢进口无，唔得外工吼生产这个势嘛。不过台湾就方便啦，唔且那全台湾特殊需要这个原料，这个贵重金属物件，一定要家己去保别人嘛。干那伊为一个所以生意做真好，而且我来讲无投资，但是伊所做的生意真敏感啦，相当敏感。伊这吼有卡到军方武器生产吼，唔知要安怎讲。那、这个黄董的伊所建的公司最近啦、啊，听讲就是晶片嘛，晶片吼、哦，这个原料吼、哦，这个物件，那么伊是回收回来，伊即马个炼出来，炼出来再个合成，甲做迄个原料，吼、哦，大家当搁在使用吼、哦，啊，这就是咧炼这啦，炼这个钨啊、甲钴啦吼，啊，这个物件吼，都一定要有特殊的功夫专业。技术包括迄个机械嘛，所以伊原来是全台湾为高门独市，一间咧做这种叫做钨钴的这个原料吼，啊，卖哦啥呢？这个晶片啦吼，啊，做武器，迄、那个可能军中唔是干枪支尔吼，已经买到非弹级的物件，它有需要用到这贵重的这个无这个金属袂使咧吼，包括啥呢？包括迄、那个的必须要做特别定的迄个证头啦，人咧证标证什么特别定的物件，你迄个证头物件无合成，这个原料是无在调啦。所以讲，伊的生意算介特殊，就拢成熟。伊做做的生意吼，冰冻放料嘛，太完全吼。伫拜四暗发生一件凶杀，死者是咧做这个贵重金属、特殊金属啦，吼、哦，过得老个姓黄董的吼，后生因为。东岸吼，东江啦，应该是东江拜四，顶礼拜是东江吼。安尼电话差不多卡要几百通啦，因老爸拢无接了，真唔对啦。唔安尼，唔则赶紧病等来嘛，病等来以后，才发现讲因爸爸伫徛家，就伫屏东澎寮太原村徛家吼。安尼向台死吼，那么所谓贵重金属吼，那全世界公司吼，这吼会当讲。我人无介济经啦，因这个物件真特殊嘛吼。因个徛家虽然是徛家，唔是生产这贵重金属的工厂，但是都是因为可能我来赚有钱吼，还是这个有较重要嘛吼。所以因这个徛家吼，装足济件事情。虽然讲偏僻，伫迄个屏东澎寮太原村，伊个徛家啦吼，装足件事情足奇怪。拜四暗时啊，去用台时都因囝爬倒来，到底是中昼下晡台时唔知啦，是因囝暗时啊倒来吼，就看到老爸死伫迄个内面吼，客厅嘛门开了看到啊嘛，去用公家会就知吼，安尼结果甲看，阮兜监视器差不多上无爱十支啦，周边嘛周边吼，所有监视器总歹啦，
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绝对有人变卡枪，靠了遐拄好，逐工都相当正常。迄摄影机、监视器吼，差不多几十支，即间厝的周边吼，安尼相当正常吼。为什么？用台式迄间的监视器全部装害，这是相当专业的杀手啦。他有可能做个安尼啦吼，而且在配合吼，这个行业吼特殊到啥呢？当时我即马开始在研究吼，就是这已经国家级，就是国家级的人派人家台啦。意思就是讲，你所生产这个物件吼，在你这个所在，在你的国家就对啦吼，你也当做真多武器啦。啊，飞弹啦，啥物物件吼，是毋是？你唔知啦，当然都唔知。但是因为伊行业嘛，伊的迄、那个进行一半跨界吼，为什么这个代志唔敢大大报价？足详细哦，大家听下，就是伊所对象哦，真敏感。反正嘛，甲伊甲国防部队吼有直接的管道，咱是唔知啦，吼，咱是唔知这個。那照伊所讲吼，因为伊所的管道吼，都干那两个上大啦，一个就是。记得这一种都晶片公司嘛吼，晶片的原料吼，需要这个贵重金属。另外，其中的军火啦，迄、那个军中的武器吼，这个物件吼，那其他的属于比较较特殊迄、那个重机械吼，比如讲钻头啦，什么物件吼。所以你甲看，自顶礼拜是暗时后就开始调查拢无讲，是拜六，咱顶礼拜六，其实到拜六已经差不多算两天啊呢。代志该小可报出来，这件代志咱上新的快报是伫顶礼拜六下晡啦，中昼时间嘛阁唔知吼，到下晡代志该小可讲出来，其实发生代志是顶礼拜是拜四啊嘛吼，唔只人咧讲迄个专案小组个监察官吼，无对我讲伤济啦，唔敢讲伤济吼，这个黄党诶。这个科技嘛，和这科技公司啦吼，伊是专门咧做这个贵重金属吼。落一年吼，那全世界听讲，进前就是那较平常进前吼，反正嘛较比较五年前啊十年前吼，这种原料供应佫不加正常，都人做晶片啦，做不起吼，都、就是即四五年啊、五六年啊，你佮看对战争吼，包括较大国家美国战争，你落去到底吼，这种供应都歹啊，伊揢无啦。足地所当缩起来，伊咧做武器啊！所以讲，即马目前听讲，我那全世界吼足地有咧骗着币，讲台湾有一间啊，有一间咧做迄、那个做武器的原料，这个需要的贵重金属吼，是安尼。那无这个物件吼，虽然是贵重金属，一样无唔对，但是全世界啦，全世界性嘅吼，那一般无虾米大。问题性啦吼，拢啊个算正常迄个量啦噻，就是即几年四五六年嘛吼，遐战争加战争啦噻，就是安尼唔只开始阵即个全部拢缩起来吼，袂当卖啊袂当卖吼，你做生意，伊种做武器做啥，伊都爱找会当卖的所在啊，啊伊是全台湾唯一一间咧做这個啦，高门独起吼，是安尼啊唔只讲。足特殊吼，即马咧查办的即个专案小组，包括检察官啦吼，大家嘴拢麻麻啦，拢甲讲啥讲，甲各个咧查咧，甲你讲一句你都唔敢问啊，你本来就是安尼啊，啊，阮个咧查咧啊，啊，你问也无效啦吼，啊，其实查到底咱也唔知啦，嘛足特殊啦，这个案件吼，都爱到时阵是唔是抓到真正凶手啦，就是去讲里边是唔是做贼。还是真正派人家抬吼，而且呢，那真正咱个乡长吼，才有在度解破啦，就是问话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个代志，那无检察官专案小组吼，因可能无啥会讲啦。这个案件啦，相当奇怪，相当特殊吼。当然，即马大家又讲安尼啦，伊所做个工贵啦，生意吼，真特殊吼，反正嘛，甲别个国家要做武器个吼，内底安怎样吼，烧厂啦，有诶无诶吼，而且呢吼，你忙到尾你也着讲，真正一个小贼啦，买入面到偷家物件，结果撞着偷家地主啦，即、這个黄党个吼，准即个本来偷煞变做厂，变做杀人吼，有诶讲着水死啊啦，撞着迄个小贼啦。你若到尾查讲，真正撞到查拉布，买入去甲偷鸡物件，当作讲厝里无人嘛，无一代，若毋是做贼来，就讲爬去二楼，
这里面哈，我若真正要杀你这个人哈，我得诶大门给你想办法里面安尼哈，奇怪哈，冰冻帮了这件哈，就嘛都要等个真正是不是咱来享受了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袂叮当啊，拢无咱嘞，讲话拢吃吃拢粉粉哦。啊，尾啊，我做买你的产品哦，这煮食拢煮袂好，汤也拢袂好。
2: 买啥物货啊？
1: 买你的 QMB， 佫真香，佫再食你旺。
2: 哎呦！
1: 啊，今麦食食哦。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袂解衫裤，也袂行，也袂衫袜，安尼我烦恼到要死。
2: 哎呦，
1: 好安尼啊！我今日互你这句话嘞，我今日要三万嘞嘞。
2: 哎呦，好加载好。
1: 系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生生活，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真正都爱家己无嘞。
2: 啊，手拢袂叮当哦。
1: 爸爸爸，要开那么多块，拢无力啦。
2: 哎呦，
1: 啊，今我买那三五只哦。你不得讲我就有咱来对吃。
2: 哎呦，好佳哉！
1: 你讲阿娘呢？他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个呢。
2: Q&B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
1: 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2: 好好好，安尼。
1: 啊 Q&B 甲今天哦。
2: 哦。
1: 一粒甲暗时啊，伊讲食两粒哦。
2: 哦。
1: 敢那较超贵。
2: 不要紧，
1: 我叫伊讲食一粒都。
2: 好，不要紧嘿，安得
1: 噻。今物食得足好个啊！
2: 哎呦，好佳
1: 哉！我讲你正常，我烦恼
2: 到要死。好佳哉，好佳哉，好好好。
1: 是啊，我叫他谢谢你啊。
0: 能吼。那要有鬼咩？这个碰波啊，这个年龄哦，一定爱正常啦。开始你也无啥拄啊吼，那无正常工过做商店啦吼，年月去开始有啊吼，也唔知啊保养啦，一直是家己也唔知。一、那个碰波啊年龄哦，啊个毛领裤加加油。那这个碰波啊年龄，规身躯的总数量哦，都咱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啦。一段时间，你会发觉迄个精神无同款。哎呦，人吼、哦，目睭安尼，力啦吼，啊，开面无同款，就这个蓬勃有力啦。电啊，咱身躯的电吼、哦，无来吼、哦，无多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吼，上好那女性朋友吼、哦，甲你鼓励，即款雪梨王一定爱。你看这个阿桑啊，又讲一个讲，雪梨王吼、哦，拢一工吼食一遍两遍咯、哦，真正有差。尤其女性朋友，家己欠迄个血量，家己唔知啦。家己唔知讲咧会，迄个量咧欠吼，雪梨王咧生活真紧啦，雪梨王吼，啊，拢有特别做，就这个时间一年一遍，公司知讲大家拢食长期，食了真好，唔只特别优待吼，就是特别做着买产品送产品，咱咧美国进口起源米吼，你甲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嘛，两罐5600，5600就当买一个特别做，咱佫另外送一个第三罐。高头贴清洗膏，唔免钱要送予你，到这个时间来特别做吼，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咱也送一个清洗膏，高头贴吼，一、哦那个要送予你吼，到咱的特别做还唔当无在吼，活力民主吼，排便排较足顺吼，电管抢，一直减少吼，到咱的活力民主上好。全世界啦，人遐侪国家认证，迄个益生菌活力民素吼，咱有若特别做吼，我若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生死膏，半克份买互你吼。得力人高精，得力的雪力旺，嘛拢有特别做，甲买特别做，两组钱4000块，会当买一个特别做，你会摕到5000块的物件，内面来加上1000块。好哩，吼、哦，到咱的联合精雪力旺，这四期产品吼，咱拢有咧精选迄个特别做哈。啊，即马当咧精选，唔通无采，一年多一遍呀，精选完就无啊。大家一定爱把那波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让我调表调个三号调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稍等一下，报关随卡，报关时间来给你听来算哈。好，谢谢，感谢收听。是我谈嘛，一个二十岁啊呢，姓张啊，大学生，伊是甲厝内人的妈妈啦吼，啊，厝内人吼来佚佗啦，下伫我谈。我那多暑假呢，暑假规家伙来伫我谈吼，伊即所在多伫个游客中心边啊，叫做永捷桥啦。诶，所在，因吼，规家伙啊吼，啊，下佚佗吼好，啊，妈妈伫身躯边，因吼，讲妈妈，我有在台有只手机翕屏的花啦，吼、哦，我真够受罪。因妈妈咧，脚动手动吼，讲唔通啦吼，伊、哦、一定要收看卖，收真正收咧，安尼，哦，围咧桥边吼，要收甲要对花差差不多五步啦，差不多五六公尺吼。袂顶袂动就袂顶袂动，人就是安尼，游泳就是安尼啊。迄真拼力，而且你们游过遮长的这个，这个，即啥？这个这河嘛吼。结果你敢看呢？袂到吼，准堵了，都不看到人个啦。哇，妈妈你惊一个，赶紧得报，到伊，找到隔天刚得拜六下晡啊，涨啦涨下晡，拜六下晡嘛，找到涨礼拜下晡找到啦，顶底嘞。就无谈下边吼，谈地的所在吼，湿地吼，哇，妈妈就哭噶，真系吼，甲妈妈甲厝内人诶一挂亲戚吼，去佚佗嘛，难道关系相对咧讲，就无谈这是全部开放，所以讲，你若对要算一个水产吼，也无人敢甲你管啦，伊这开放的所在，但是既然开放吼，咱都讲过啊，全台湾这么。真少所在限制，无像较早啦，遐限制，遮限制啦吼。全台湾即爿足侪所在哦，即、這个风景区啦，对拢开放吼。啊，开放你家己要去闭关落关，有诶无？你爱家己注意安全啦。毋茫定来讲啊，迄个要开放啦，就像顶回啊，发生代志啊，讲啊，甲要开放，你要放开倒，啊，人开放是大家拢无代志，啊，恁出代志，你家己嘛，知影讲家己顾安全吼好。这个所在看起来吼，伊个水深差不多两楼高呢，两楼高的水深呢，到这个伊说这有个较深啊，有个几十米都有啦，要到三四楼高吼。但是伊这个所在属于游客中心，一个永捷桥附近吼，就是安尼。唔知大家都唔知讲，嘿，你话谈啊，这也无起咧楼，也唔是种海咧海大影啦吼，足平嘛吼，迄、哦那个潭水咧，一个水潭嘛吼，这水吼。这个你个我爱注意啦哈，第八下晡是糖油梅啦，这个位啊吼，其中这个二十岁姓张大学生啊，下晡五点我甲妈妈啊甲五位亲戚朋友嘛吼，都陪妈妈甲五位亲戚朋友吼，安尼到电话谈吼，伊第一个游客中心啦，这个所在有一个永捷桥嘛，哪怕去过电话谈应该拢知啦，伊多多第一个上济人迄个游客中心迄个所在边啊有永捷桥吼，伊嘛咱行出坐船啊，哦，坐船啊有无有湖吼，迄船啊吼，一个看到水吼，人多到位可能多要办要可能会多一面啦吼，啊，都下晡五点外嘛吼，啊到位吼，一个看到哦，迄潭水安尼咧，平平平清清清啦。而且啊，个长热热噶吼，哦，啊个有亲戚朋友啦，即有当时啊，大学生，查甫囡仔大学生吼，可能有人爱听啊吼，甲讲，我会当为只收过一遍啦，都一个对话嘛吼，都安尼吼好，妈妈甲讲唔当，你安尼你开无代无志要收这個，结果这个后生一直要落去啦。都唔听就对啦，啊，因为边有亲戚朋友吼，哦，可能我来想讲，要订一个吼，准收吼，啊，真正收呢。那这个所在到对岸差不多有差150公尺，哦，150公尺，我不只管啦。到游泳池来回六抓，我看，一抓25公尺，25、50嘛，25、50吼，安尼就等于六抓啦，游泳池吼。起等下起等下吼，那25公尺吼，迄个标准游泳池吼，等于六座，有人讲话，啊，唔做游泳，反正以前做游泳啦吼，结果唔知影讲倒安尼，迄潭水是真冷啦，顶悬烧到30几度，迄人一日落去吼，啊，佮你咧出来咧筋络咧出来咧痛吼，包括血路啦开始松吼，迄到尾就究竟真正剩5、6步呢，差不多剩5、6公尺，就要到头前迄个对岸吼。
未得就未得，真正有影。迄人咧救紧就是安尼，你连压一个都无在调啦，都沉落呀。迄人都无在调，绝对救紧啊！迄就天气热，电管天气热，下边淡水吼会冷嘛吼。岸边人看到就开始大声喊啦，因妈妈佫唔知啊，因可能无用咧看啥啥吼，啊，就囡仔要收只，啊要冻啊未调啦，要收啊收。结果人开始喊，因妈妈才知影讲插嘛，因囝准开始报，大家一直报报来。东岸水水八六岸吼，安尼找无就找无法度吼，到过灯光诶，早起开始找吼，安尼出动救生船啊、救生人员吼，结果到点半左右吼，找到啦，已经沉伫上下边啦。尸体你看，这妈妈真正靠死，啊，我安尼脚动手动诶，甲你动。来才看到水，咱都阿袂诶，这个阿袂咧去饭店看卖哦，啊到底是对什么？当你看了，你讲我要收水哦，我要收哈，我收给你看吼，你甲看，才甲遐迄边吼，迄头吼，我安尼收过吼，收会到呢吼，伊妈妈恁家动动袂掉，结果你甲看呢，现地妈妈面头像都堵死啦，你话淡啦，已经甲饲甲二十岁读大学啦，啊，伊囡仔吼，要哪讲，就是安尼啊，都。讲也讲袂听啦吼，个安尼，边啊有人个安尼，小乖等一下吼，这个无需要等这個，而且我咧想迄种心理吼，就是有点点想要表现一下吼。你看我收水立活动吼，啊想起对话一百个就讲着，你若边啊拢无人吼，反正伊就较袂表现这啦吼。那干来伊个妈妈，就是另外边啊个有五位亲戚朋友嘛，哇，真嗨吼，独自在大声伫。拜六啦，拜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公格。
1: 那吼，我是香菇啊。迄落咧上，我问看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2: 爱食
1: 肝药啊。
2: 嘿啊，维他干。
1: 食了有效。
2: 有效吼。
1: 嗯。哦。啊，我即马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薄少。
2: 哦。
1: 哦。啊，问你你。搞补，我食了完了有效。
2: 哦 ，QMB 嘛有效哈。
0: 补的物件绝对袂当无效。咱公司吼，那物件要给咱介绍啦，吼，物件人找找找，哦，找甲紧紧好好。咱公司这边嘛做上尾一边的测验呢，真正有效。无效，咱公司绝对无甲广告啦，吼，你广告无效，等到对人家上大系列嘛吼。咱所补的物件吼，对症，那这个碰补啊吼。八八十十，人安尼哦，安尼串串串嘿嘿吼，像这阿妈讲哦，安尼人个性都系树大开啦吼，啊那无等串片片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食看卖阿爸阿姆，哪捌食过你就知讲，听你讲吼，咱到这个会啊丢啦，就是上个最后这大大说阿爸阿姆，人到这个会啊吼，上个甲以前无同款，到这个碰布啊吼，一个的衰退嘛吼。奇怪，较早运动场走三年，即摆吼用行行一年都平平，转迄个即个所在咧提啊啦，袂要紧，大家都会提。人器官若食老无提，都食到1000岁啊啦，迄就是一直提。但是咱要甲减少伊咧提的时间，咱吼该拖长时间，就做加达，迄个都保障嘛吼，唔通讲较紧哦，一日就退咖离离吼，就咱的美国进口个都 QMB 吼 ，QMB 都变咧平平转888十十十。那无得，若要去这个拜一个香吼，吼、哦，想着讲一楼挂三楼吼，你爬两层就窜，爬两层窜吼，啊人拢无开咩呢？那较严重来吼，规工都无爱食物件，人拢神神啊，看的物件无爱食吼，这才关注医生啊啦。美国进口个的 QMB 都上个过这个碰布啊，这个稳定吼，一个吼，啊人特别呢平平转，免呢黑黑白白，尤其暗时啊，变啊倒变都像个石头底里只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咱有特别做，一年多这边呀，都是知讲大家拢食长期，量真大，唔只特别买产品送产品吼，一年这边来特别做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开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你开两罐钱5600，你会加到三罐，另外一罐是半罐的1400块，咱公司要送给你的，家你家己内面。要赠送给你吼，搁做特别做吼，都一年多这边买二送半特别做哈，唔通无彩吼。那买两组就等于一罐啦，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吼。就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摊头阿上阿讲，我说不要省，我那个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对啦吼，都唔免钱送一罐吼。咱的这个特别做吼，指定有帮指名，咱的 QMB 有特别做。那你活力民宿家里白边顺，我老特别做。那你得力人国精、得力雪的话，马上我特别做哈，弄这种买二送半，弄这种买二送半的，这个特别做精神哈。那不想再看你们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开放时间到这样哈。阿伯，那有要跟咱吩咐一挂产品啊，有帮无上些。啊，即马公司多年都咧正常嘛吼，问我清楚吼，0800-8689999，这个电话抄起，抄起，随时要催要卡。的靠路啦哈，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啊公司即马特别做精神吼，有任何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报关时间随卡，咱会甲你听来算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台北一个52岁姓吴男子吼，叫计程车去对呢，迄、那个台北车重庆北路啦，有一间三文乱吼，有可能定来款吼。结果唔知讲，随落车躲伫车门边啦。哎，啊就讲我身体无啥爽快吼，但是人啊，徛掉嘞吼，人啊莫伫嘞，计程车车边这所在吼，唔知讲。人吼、哦、已经开始无啥会叮当，啊想讲坐伫路边啦，拄啊伫人诶门牙口吼，路边诶所在歇困一下吼、哦，想看会较好，结果无较好，一日啊尔讲人准倒落去啦，哇准倒倒，较当然现场就足侪人嘛，最近要七点啊咧，6点外要七点啊吼，这个时间足侪人，哦赶紧大家小心报吼，得报警才到现场，明显死亡呢。遐尼进来，有人讲，敢是像医生讲，佮只心、那个心血管的毛病，当然是安尼啦。你也无外伤，无啥物话吼，好，那上有可能就是咱当然在详细检查啦吼，到底甚物毛病，都差不多每晚6:50啊嘛。这个时间嘛算真侪人啊吼，透早这个时间，都即摆男子伫重庆北路啦，路边落车了吼，啊，伊。这个所在拄啊，迄个一间三文乱嘛吼，三文乱门牙口吼，结果阿伯行入门牙口，人吼，哎呦，多少寡无啥着，爱准坐落伫可能伫迄个顶下卡，伫人迄个差不多下边门口所在吼，想讲坐伫遐歇困一下吼，当然咱过路都无甲差吧，你人去坐咧吼，啊，改成坐来歇困吼，一日内讲准倒来，你倒来人个差嘛，哇，身躯边赶紧人个倒三工半吼，结果。一个救人到现场，甲看，这边人住死伫门牙口呢，死伫这间什么的门牙口哇！人了个调查，甲查讲这个姓吴啦吼，姓吴吼，几岁你敢知？52岁，还足注意，真正有影。这五十通位啊吼，还是60通位啊啦吼，这有当时啊吼，对身体拢还阁真自信啦。都50外60外啦，即马目前啦，台湾人吼差不多安尼吼，但是。真正做这心会更好，都像医生讲的，有当时啊，肝络迄个都气压啦，什么会较大吼？最近就是安尼啊，你看落雨过来个大热，大热吼啊，得个有一个风什么，我得要足注意，这气压吼，对人的这个心血管的收缩会较大啦吼。另外一个56啦，就是台湾著名音乐的指挥家，这不简单呢。迄做个的指挥吼，指挥家吼，个叫名声，个咧陈立夫吼，伫做个生意过完了吼，个咧过生意呢咧哈，伫迄个做近吼，都算拜六嘛，拜六好。本来昨啊，人家邀请伫新北一间高中，就是管弦乐吼，就是伊专门咧指挥的啦。嘛出国比赛了，哇，拢真够指挥吼，即、這个陈立夫指挥家吼好，结果人家邀请吼。到高中这所在要讲伊个，我都一寡共教着滴啦吼。好，结果唔知讲时间到啊，奇怪，这个指挥陈立夫无到位啦。那人就讲唔对哦吼，连卡电话都卡袂通嘛吼，总赶紧去因兜问十里到底唔是用坐咧，伊用坐坐伫厝内面的椅啊吼，准死伫遐呢。啊，当然是无受伤啊，无受伤，无外伤，无啥物，互人当人坐伫遐。我讲又阁是心血管，应该是安尼啊。心血管的上安尼，你一个向阳到位，差一秒尔啦吼。你连要徛起来吼，一机会都无啦。准坐伫厝内边的碰椅顶，管准死伫遐哇！啊，一个消息传出来，所有音乐界的人惊一个啦。嗯，啊，进前讲真侪音乐界的人，个个开过生意啦，伊不叫有名。伊个名声伫台湾咧指挥迄个管弦乐团吼，相当有名吼。结果唔知讲哇哇哇，阿凯拜六甲过世去，长工坐伫厝内面。本来长人有一个活动甲邀请，也无到位啦。啊，敲电话一直联络，哇，拢安尼联络无人吼，就是安尼。那警务警方初步
了他陈立夫这个职位跟身躯并无外伤啦吼，啊，厝内家境济吼，有可能汹涌诶发生个毛病吼，那汹涌状况发生安尼就心会更啦吼，准坐伫椅仔顶啊，坐伫椅仔顶准死伫遐啦哈。不过检察官有要进行解剖吼，因为这太奇怪咧，你阁进行迄个什么乱麻解剖尸体，人吼那。足特殊安尼死亡，虽然是看起来个种无外伤，但是吼，大概解剖尸体进一步了解啦吼。哇，真哎哦，你个看，人吼这种心肺梗的问题，伊前一天人家做生意，伊个出名嘛，因为伊是一个音乐界吼，大概真热闹的人嘛，所以讲有真侪音乐界的人吼，甲做生意伫拜六。结果过当天礼拜，又有一个活动，就是人迄个高中迄个管弦乐团吼，要邀请伊去甲听看卖吼，啊有做一个咧对要改进啦吼。结果无搞，啊无搞，咱想奇怪咧，敲一个电话，是毋是塞车，还是安怎？唔知讲电话敲袂通啦，准拼去因兜，结果你甲看啊，安尼准死伫椅仔顶咧，佫毋是倒伫眠床啦，也是趴伫涂骹啦，准坐伫碰椅顶，管准死啦吼。免哪讲，莫怪人咧讲啦。人讲，富贵在天啦，吼，啊，生死有命，有命啦。这是真正为什么咱台湾话这句话吼，以前古早就来讲啊咧吼，人偌济这种医学界人士啦，有一旁人士吼咧讲，咱人吼出世开始，你这个人要食到几岁，一定给你定伫头壳内面咧。啊，这到尾就变作。为什么人不爱继续讨论这個？因为你若一直讨论这个人吼，生死固定的啦吼，人会去放弃哦。我变来保养身体啦吼，我变来顾身体健康运动啦吼，啊，人个身体较样吼，人会去放弃。我既然注定好啊，啊，唔正是安尼。但是这派人士伊讲吼，唔相信你来看啦吼，迄病病，你讲病病毛病啦。这个人有毛病吼，有咧顾吼，伊就靠迄、那个。等生命啦吼，一种会修得掉吼。啊，伊有那平平安尼过，为什么伊个会感官呢？啊，都跟你讲啊，都免啊讲啊。较早古早人就讲这句话啊，人讲生死有命吼，人命未输干那做好个啦吼。但是现代科学，咱也是以科学啦吼，目睭看会到个的科学嘛，目睭看会到的吼，科学证明吼，人若平常有咧保养，有咧运动吼，啊，食是正常吼，睡眠啥物话吼，绝对退休健康会较好啦吼。好，你讲你平平退休，大家拢食到差不多，咱讲差不多七十外八十嘛，那目前台湾的迄个不管查某甲平均吼，拢伫咧七十外八十吼，都是即个咱台湾人目前的退休甲统计吼好。问题，人甲你讲平常时啊吼，你在健康运动啊，我食物件正常啦，包括保养身体吼，伊就是要让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生命。所谓健康的生命，不是永远未死啦。健康的生命，我人食到老来啊，食到有岁来啊吼，我赶快惊大个啥吼，就是你保持一个有效生命的健康生命啦，不是我食到六十岁、七十痛开始就得赶快。虽然人还在咧，但是准倒立面床吼，迄嘛唔好啦。所以有当时啊，人这种医学报道分作几啊派啦。啊，你若安尼讲吼，人就讲啊，你既然命都做好个吼，唔卖保养啊吼，啊查了白食都，食毒嘛不要紧啊咧。意思讲安尼吼，但是有讲啊，你敢知你命注定伫对掉啊？命做好是注在你的头壳内面，无写去予你看咧。唔是写讲，你讲用啊，你啊，你我若知影我做好，当时我都会当家己拍拍家己，都唔是安尼啊。所以人也是讲，为什么人无去讨论这块，无一直讨论讲啊，人的生命做好个啦吼，免得什么说，你都爱保持健康的生活啦吼，啊，食食啦吼，啊，运动啦吼，啊，保养啦吼，安尼才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迄个退休啦，是安尼啦吼。哦，大家听你个看，干那脏啦，干那拜六啦，拜六礼拜这两天吼，拢五十通话尔啦，结果汹涌吼，都哇安尼吼，哎，上当都上该注意，人若小寡中班、老班，天气咧较变化时，气压啦、有风啦、雨啦吼，啊什么温度变化，要特别注意吼，气压跟这种温度的迄个变化吼，我那足够影响人的身体啦。
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听听拢安尼，哦，这心肝头咧，拢逐间咧，还是逐间咁要离窗开。
2: 是啦。
1: 啊，我拢吼，家己咧头壳咧响对后边去，啊，啵一声，啊，啵一声了吼，啊，都足轻松啊，啊，无就茶赶紧去啉咧，啊，啉咧就轻松起来，就舒服啊。
2: 完冇啦，还有医生处理一下好了。
1: 啊，到底是啥物事？
2: 大概跟心脏有关的比较多啦，啊，
1: 心脏是碰破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心脏就是碰破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好，我今日叫我今日都唔捌啦呢，
2: 好安尼哦，唔
1: 捌咧骨折得啦，啊是安怎咯，唔捌啦呢，
2: 哦，你讲食 Q 的米甲精灵料安尼，系
1: 啊系啊，
2: 哦，做伙食呢哈，
1: 我迄是食无偌久啦，食无偌久，我都今麦都变结束，未当个叫我食动起来啊，
2: 好安尼哈，
1: 哦，你食迄精灵迄是好不过。
2: 过来种
1: 的啦，
2: 好
1: 安尼吼，我就都好
2: 过来种啦，好安尼，好过来种吼，啊你，啊，干那这心脏这，你就即马较无咧牙那样啦吼，
1: 较无咧牙，啊，我拢食一粒苗嘛，
2: 哦，你讲 QMV 啦吼，嘿
1: ，QMV
2: 拢
1: 食一粒，啊，迄款之前我食三粒的呢，
2: 好安尼吼，好，
1: 我就是要解问讲，这安尼食这些是不是是痛苦安尼？
2: 是啊是啊，啊，即马别扎啦啦吼，
1: 咧，
2: 好安尼，
1: 啊嘛唔捌啦，唔捌咧，我咧扎吼就爱赶紧咧。真艰苦，啊！都要茶甲啉落，啊，就好呀。
2: 好安尼，好。
1: 哎，啊，无就安尼好搏声呢。好。
2: 不要紧，哪一休一日都手术等来了，几工啊放山都得当起啊。
1: 放山，你讲假讲放山，
2: 对，放山也得当起啊，好不好？好，哎，无差啦。
1: 我想甲你问一下，
0: 人那个杂杂哦，白板哈，心会更做对事的哦。这除非这个时间哦，你面甲你弄掉啦，都弄掉的。心肝做啊，我弄着哇，当然人会感觉都无啊，看安尼杂症吼啊，开袂顺吼，啊那无得哦，但输者大贵吼，啊两尾输无贵就像这阿生讲，我两尾杂两尾输无贵吼，那无得穿平平，现在加两步啊，老对头变两半，那穿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当然上好，我拢甲你鼓励，你都要加进行叫做心血管做位嘛。心血管都在做位，做位过吼，但是那无法度吼，咱得美国进口 QMB 吼，先去顾这个源头啦。伊得规身躯的中枢点，规身躯的源头、球头，到这个所在吼，到这个泵浦啊，规条引领吼，那无加顾好吼，无啦无啦，那袂弹啦吼，无电啦吼，啊人吼软缩缩啦，啊看的物件无爱吃，大刚软搞搞，连叮当无爱叮当，变叮当就穿平平吼，啊饱饱饱，杂杂杂吼，到美国进口个条 QMB， 咱。起码有特别做诶，一年多这边俩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开一个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得当买一组特别做，你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到十粒千四块，公司要送给你诶。到这个时间特别做诶时间靠正常吼，正常啦完都无啊，一年多这边俩哈，咱诶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美国进口 QMB 有咧生产吼，啊，咱的活力民宿迄个白边啦吼，啊，唱吼，真吼，食到真好吼，咱的活力民宿这毛咧生产，买是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锅半克啊，互你免钱哦，这特别做吼，另外德里人口精、德里雪地王会先。会加上一千块分落去，那要特别做个啦吼，即四种拢有迄个特别做个精神哈。无详细卡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啊，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台中哈，伫太平区一条是庙口，你甲看，迄开车骑倒来哈，你为着要赶紧还债嘛，较半秒啦，无一秒哈，都出代志啦哈。就一个妈妈，这边阁青灯哈，伊再早间要补习，我那速度不加紧，可能袂有袂有的款哈。十二点外哦，你妈妈开车再早间哈，路口就说那边红灯啦，红灯这个阿伯七十岁啊哈，伊就看可能我那等不加久啦，哎，我青灯口就是安尼，啊，日头晒到即正十二点外呢吼，伊可能想讲等一下呀吼，安尼应该都爱青灯啊吼，结果伊甲看阿伯咧变啦吼，但是可能拄啊要变啦吧。可能都要变青灯吼，好，人那边阿哥你开吼，就是青灯阿袂了吼，伊这边就看迄个秒数，伊就咧看秒数吼，伊就较徛啦。结果路口那边的阿伯啊吼，规头规面全灰，准备顶袂动，袂喘气呢。人救护车到位，急救人员甲讲啊，真正袂喘气，安怎甲急救都无效，赶紧甲送去大病院嘛吼，唔知救得无，唔知啦，唔知救得无吼，拄啊差不多俾我。一点，迄、那个十二点，五十分啦哈。人警察到位了，就随咧调查嘛，甲调咧监视器吼。这个阿伯啊吼，就双边去路口吼，伊是这边来，啊，这个太太在因啊是这边来吼。路口这个时阵，伊这是有灯号的彩虹灯，结果甲看，甲调监视器，人太太这边真正个彩灯，改成剩一秒两秒啦。啊，这个阿伯啊，迄边吼，阿伯变彩灯吼。就去红灯嘛吼，但是拢咧看数据说，人即马有当时要甲改掉啦。迄唔茫看迄个一秒两秒吼，有当时啊吼，伊会讲啊，都剩一秒尔吼。有一个速度，你即马甲看，我倒要变成灯，但是剩一秒尔，伊就开始起步，唔知影讲人迄边人无动啦吼。人这边搁青灯啊，当然我会当行啊，我搁青灯倒要变红灯嘛吼。啊，你这边红灯倒要变成灯哦，伊即马起步吼。伫路口就崩掉啊！你看看伊力偌大力啦！伊也要加油，我要加油啊！因为我赶紧要过呀，我青灯要刷咧。啊，你阿伯青灯，你就开始咧撞出来吼！哇，你甲看，阿伯伫半空中撞到以后，就是速度伤过紧哦，变过那连咧半空中哦，啊，甲摔落来吼！哇，有够严重吼！规头规面血筛筛啦，地头家人救有另外到现场，甲看讲这都袂喘气啊咧啊！虽然现场小我急救一下吼。嘛是无多，才赶紧甲送病院嘛，送迄个大病院吼，嘛唔知救有得无，消息也无传来，哇，实在真正，差迄个半秒一秒吼，为什么开始要撞车吼，都足奇怪吼，啊，食到七十岁啊，你阿伯啊，你食到七十岁啊，搁咧闯红灯，加等一秒吼，你看人生都全部改观啦，啊，你甲看呢，人个好好个当桥倒摆啦吼，啊，差迄个一秒两秒啦，啊，都安尼，赶紧要撞吼！一日头拍真难拍，我咧讲吼，骑倒摆人吼，那这个时间上好安尼啦，都赶紧要过迄个路口吼，停伫迄个所在日头拍嘛吼，但是唔通安尼，这甲生命咧开玩笑，真系张海波点我了灯，灯落这个时间吼，都一对母仔囝的老母查囝，查囝骑倒摆啦，再妈妈妈妈。84岁、85岁啊！我这老阿妈呢哈，84岁、85岁哈。下晡四点外时，就甲一台公车小客伫对呢家己啦，家己公车吼，两个是共抓呢，唔是咧转弯，唔是讲是路口无看到吼，我要挖过来，要安怎准去碰到？唔是两个共抓，就是等于乌多麦徛伫这台公车的边啊啦。哎，我讲啊，徛到该徛到阿仔，这都警察。到位吼，都爱调监视器吼，落去看卖吼。那经过检验调查，开公车。

阮三甲病院，人医生甲抢救都差不多无两点钟哦，宣告不治死亡。这个查囡话重伤啦，这查囡虽然唔是讲联合交过吼，但是切着偏一个吼，安尼膝头骹我那切甲规身躯重伤吼，即卖伫交病房嘛。这个司机当然我那让我甲做笔录吼，3万块交保啦。这已经出人命，出人命吼！这个公车到都快烧过掉吼，啊，这不是咧等我咯，嘛不是讲对撞出来吼，是拄啊徛伫身躯边，我讲啊，得有够不要徛都快掉啦！你徛都快该徛伫迄个大台车啊，公车啦、大卡车吼，迄种身躯边吼，啊，拢徛，拢一直徛边边咧，无你嘛小可慢一个。好，伊较头前嘞吼，一直晒气吼，较头前的离岗嘞吼，你伫徛伫身躯边，哎，有当时啊，那头前要休息一下，那样唔知就徛掉啦。多伫身躯边，这个公车到倒来，哇，真嗨吼，嘛唔是讲要倒啊，真滑啦吼，也是讲为路口撞出来咯，真嗨吼。安尼妈妈当当场死啦，妈妈当场85岁，长。一、那个中道时间嘛，啊！一个查囡去重伤啦，即马差讲伫交病房啦，公车司机3万块交保啦，哇！这吼代志得个真不嘞啦哈，无大件吼，你看看这个位啊吼，哇，未得，安尼老母查囡一个死一个重伤，唔知要过多一边啦，车祸真正做唔得，真正做唔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下讲过
1: 这个好的民宿、
0: 哦欸、
1: 我这皮缸三十几年了，
0: 哦，这样
1: 哦，我三十几年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胖草皮膜、
0: 哦哦、
1: 我现在有去买吃鸭来吃，吃差不多、欸假头买六十包吧，假头买十包去啊！
0: 哎
1: 哦啊，结果我那里啊，基本汤头还个皮毛，但是未暂时也未流皮水毛。哦，要是先做，准你讲啊，你汤头还肯做啊？
0: 哎呦，好安尼吼，啊，我即马开始唔
1: 搞我做三十万年
0: 啊！安尼哦，啊，即马皮水较未流啊啦吼。
1: 我即我继续你食哩，
0: 继续食啊，皮水较好啊啦吼。
2: 哎，
0: 顶管道吼，那。常常唱，其实囡仔大人做多呢，台湾人的体质这当改变的呢。虽然是体质吼，你若活力民宿这种益生菌的物件都好困为病吼，你愈多了吼，你要发作的机会就较少啦。我讲这大家应该知，比如讲咱较正常的人吼，你伫咧烧热空气啦吼，还是讲有一寡较刺激的味的所在吼 ，A 嘛是 A 吼，唱。两个吼，像这种的，叫做唱要一百个啊。嘿，那迄个烧热空气啦，吼，而且是出房间门啦，对哦，唱来到地吼，准唱几百卫生做来这吼。你个食咱个火力民宿吼，这也改变，慢慢啊改变，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无人迄孙啊，迄阿妈、迄幼童、迄孙啊，吼，老师甲听讲，迄孙啊，吼，减少有够济，较袂像较早呢。当然嘛是个一半个啊啦，吼，但是吼，无安尼唱加几百卫生做吼，阿妈讲。得益生菌吼，活力民宿在吃，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贵宾的面假说的说吼，那无得咧派排便那忙定啊，那等着派排便都要甲吃好，家己主人来排吼，那无定咧到底危险咧，一定咧到底吼，人咧面人讲讲吼，医生交代活力民宿吼，你甲吃一个时间，你也发现讲，我等下叮当啊啦哈，家己叮当得家己主人来排便吼，人好足消透吼，迄、那个。拍白片吼，咱个活力民宿，先我个话，我来来来，贵宾个面，食素个素，一定爱加配好滴。啊，即摆我特别做，特别甲你清爽，即就是要食个食长期，希望讲大家食长期吼。咱个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你出两块钱五千六，就当买一个特别做，特别做内面就有加送一个清洗好哩，无要甲你客钱，即免钱要送好哩吼，加送一个半块啊清洗好个量，伫内面买好哩吼。就特别做咱的活力民宿，两块啊钱五千六啦吼，下当买着咱的两块啊半，下迄个活力民宿加一个千四块的量买好哩吼，无要客钱吼。就即马特别做正常价有吼，特别做那结束都无啊啦，大家都要把握好不好吼？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林德伫差不多算下八点半吼左右，有一个一只林家厝啦，林家厝吼，规排饭厝拢头天迄种饭厝吼。一个盖成三楼所在，火烧甲烟蓬蓬，迄火吼，像个焚化炉已经烧出来呢，规个呢烧出来吼。一个十四岁左右阵吊伫对呢，吊伫迄个隔壁，隔壁人个隔壁厝吼，有挂铁窗嘛吼，啊头前有小块一墩啊卡起来吊吼，迄、那个阿门陀顿迄个所在吼，蹲吊伫遐啦哈。原来这个厝呢是一间呢。是这间火烧厝烧个安尼红巴巴吼，这间吼，伊看看无对头啊吼，总赶紧爬壁吼，有够厉害。我甲看这个相片吼，伊这无平无顿呢，而且左边有台吊，可能爬过十里多吼，安尼一直扛一直爬吼，准备去打掉迄、那个这个阿门陀顿迄个所在吼，三楼呢，三楼，有够了好加载，真正卡手较紧，这个左边十国中啦，十四岁这国中生吼，人赶紧教育甲看，哇，已经小甲正严重，伫恁这个成功二街啦，成功二街吼，头天做吼，火烧，甲看个计生伫个电线、小把电都冷去啦，冷去个电线、小把电吼，准小个小一个吼，惊到人。大难吼，人一个教育甲看安尼袂使，无够车吼，总赶紧叫支援嘛。因为这小甲本来讲也是看到烟尔吼，但是相对教育已经规个火全部全焚化咯，烧出来。结果甲伊看到讲，这个组员先甲救来，伊已经爬过来，爬伫隔壁间啦。人迄个壁边吼，有一个暗门头蹲迄个所在吼，手骨板掉咧吼，唔知那爬过来应该是。铁窗过铁窗吼，伊个铁窗阳台所在吼，准挖过来挖铁窗吼，啊硬爬硬扛吼，甲爬过来遮啦，哇，真正实在我真厉害吼，啊当然赶紧啦，我那甲救来吼，无伊小条小块皮条好用啦，甲这个昨天生意病宜检查一下吼，安尼应该无代志吼，叫会怕花嘛。迄件当然唔是干，哎，年咧烟吼，搞吼，无大劲。迄、那个火吼，已经红甲像焚化炉，迄、那个火安尼红巴巴拢烧出来吼。好佳哉，已经走了紧咧，这做工也卡手正紧，安尼赶紧爬过隔壁间，啊，徛伫迄个阿门陀，伊即都叔叔啊，卡徛的地位所在，佫徛无啥的。真正有够危险吼，惊到人吼！啊，最近火烧有够侪啦，烧怕电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天气热吼，诶，冷气电阁用侪，阁电线阁也无咧，无咧注意吼，你甲看哇，爱相当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去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好，来，咱时间要到旁边紧，搁甲恁报一个电话甲超界，那有需要水门产品、电工产品公司，即马拄拄咧，迄、个特别做大清场，我无详细，拢来敲过来问下。啊，电话超界，随时要问到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好不好？好，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美三边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看钱有数，生命爱顾，大家拢知影啊。做囡仔就听咧，咱的老一辈咧讲啊，趁钱有数啦，生命爱顾啦，人啊吼，失去健康，也是讲咧失去生命的时阵，你就知影，活在这个世间上个价值的，就是还佫有在喘气。

0: 钱人人爱哈，但是如果那是用命去换钱，安尼敢有价值？值得吗？值得吗？哈啊，做啥物代志拢会感觉讲安尼敢有价值？哈啊，这两天从星期日哈安尼。拜诶，礼拜吼、哦，到昨天啊，哇，怎么会这样子呢？吼、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连连咧伫台中发生了两件，拢总是呢，足少年，吼、哦，足少年诶医生，两位拢四十几岁，啊，就这样子呢，吼、哦，猝死了。后来。这是昨日吼，伫网络吼 ，FB 点关跳槽，我哇，怎么会这样？台中大家吼，一间诊所叫做福来诊所的院长，伫诊所内底倒落涂骹，啊，家属伫发讲，身躯已经拢冷去啊，送去到病院呢，救袂倒来。这个福来诊所的院长叫做陈世伦，传出就讲咧吼，王星吼，因为伊的迄、那个整个吼、哦、FB 爱的 IG 点管讲永久歇业哦啊，伊嘛吼在上面就说他人已经走了啊，这个院长咧，加一个47岁尔，根据吼。哦啊，这是昨发的消息啊，在前天哈、哦、啊拜二啊哈，的呢哈，传出就讲，伊伫诊所内底哦哈，伫诊所内底表示讲呢哈，就是在看诊嘛，医术讲呢哈，哦安尼，迄个动袂掉啊。啊，怎啊倒落涂骹？家属赶紧嘞，敲到119，吼、哦！啊，而且嘞，向着119去病，应该是呢，吼、哦，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倒落呢，吼、哦，边啊无人啊，所以呢，吼、哦，家属敲119，请119来帮忙的时阵，佮讲，吼、哦，伊个身躯拢已经冷去啊，吼、哦，需要协助。哦，就是啊，这个陈医师呢，吼、哦，伊个身躯拢硬硬硬，啊，因需要协助，经过着救护人员呢，甲伊送去到病院抢救，有缘的无法度救回来。根据着了解，吼、哦，这是伫28号那一天下晡时啊3点，这个陈院长，吼、哦，这个医生啊，当时。伊是伫迄个诊所内底，不明的原因，怎啊嘞吼？倒伫涂骹，家属紧急通报啊，吼，并且讲身躯已经冷去啊。那身躯冷去呢，表示讲啊啦，其实有一点点啊时间啊，一点点啊时间，吼啊，正好因家的人发现，救护人员吼到到现场发现讲嘞，完全无呼吸、无心跳、无生命的。这个迹象送去到大家公等病院抢救一样啊，人咧讲啊，新生难救无命客，吼、哦，新生难救无命客。这个陈世伦啊，院长，伊在生进前就是皮肤科，包括着呢，伫医美，吼、哦，这个领域内底已经咧经营有够侪年个啊。伊嘛曾经服务过呢，大家李综合病院担任着皮肤科的主任。去年吼，去、哦、年家己正伫大家开着福来诊所吼，啊，负责着呢医美中心，即马咧做医美。伫在地啊，吼、哦，大家对伊拢总咧吼真娱乐。啊 ，Google 顶管啦 ，Google 顶管的评价4.7颗星，满满拢是病患的对调，这个院长的娱乐。诊所呢，伫公告当中有讲，讲面对着呢至亲来离开陈世伦医师的家属， 强忍着鼻痛，专心处理着呢伊个后事。对于外界关心以及着后壁问题，尽速强调管理病患吼，就是病人后续个行政程序啊，甲着相关个权益啊，会呢吼严格依照着咱个法令。做到上盖好诶处理，请病患放心。那呢吼，我再看啦吼，就是星期二吼，这个医长呢，他是荷兰发现讲已经移民去天国啊。阿弟呢吼，好像是星期六还是星期五哦？这一天呢吼，这个医长搁去到着大家迄个牙齿啊。吃播呢，吼、哦，去安尼哦，推荐着美食啦，食物件红看啊，47岁，年轻啊，就少年的啊，啊嘛不是足大块的呢，所以财政拢会甲咱讲，我们吼、哦，这个医生当然医学吼，诶、哦，读医行伊出来，啊，的医学吼，足、哦、把足足吼，诶、哦，就是比较吼，就是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底呢吼，伊是比任何人啊搁较厉害。但是医生捌着呢吼，只爱不见得，不见得伊会养顾身体哦。吼，伊是会养讲医病，吼，伫伊个专业个领域内底，啊，不一定会养顾身体呢。你也看压力啦，迄个是顶几工啊才真咧讲个压力，吼，致癌压力，吼，中风压力。心肌梗塞，对不对？哎，顶几刚刚财政有讲啊嘛，吼，啊，去年才家己出来开啊，这个诊所，吼，啊，就是做医美，他偌久呢啊，吼，因为家己出来开，吼，坦白讲，压力也会比较大啦，吼，好歹拢爱家己去承担承受嘛，所以是不是？哎、欸，这是后边这是我讲的哈，是不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哈？好啦，就是一个遗憾啦，人已经没得啊。啊，你讲47岁就少年对不？47岁应该很年轻吧，对不对？哦，医学院啊毕业，啊都要出来呢哈，实习的医生哈，啊做，这家呢哈有一点啊成就，唔只系想讲哦，家己要出来开诊所，佮会当赚较侪钱，啊佮较自由，对不对？哦。47岁啊，另外这是礼拜日咯，哦，礼拜日咯，就是吼前后两天，伫咱的这个医界吼，都招两个少年的医生，各有一位，吼，各有一位啊，嘛是网红牙医师，吼，网红的牙医师叫做张元汉啊，伫5月份的时阵，哦，就在5月份咯，才也一个。一两个月前而已啊，吼，一两个月前，啊，无人知影吼，啊，到礼拜天，吼，一挂迄个社群平台这样分享啦，吼，这个是42岁的牙科医生，因为心肌梗塞啊，不幸来离世，移民去天国，42岁尔，好，那个。啊，伊个太太，好、哦，伊个太太，就是咧，伫个 IG 顶管发布着呢，吼，一挂怀念伊个影片，啊，你讲透露着呢，吼，这个牙医师，吼、哦，牙医师最后一工曾经透露，但呢，吼，伊家己呢，吼，嘛听唔知影，正好这个代志发生，好，这个是。现代人齁、哦、这个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治医师毛咧讲甲拄只咱财政讲的齁、哦、一样啦。就是讲现代的社会齁、哦、咱的步调呢拢比较较紧压力较大搁再加上着咧生活比较较无规律足侪人以为家己的身体搁会使以为家己的身体搁作用因为呢吼，你感觉讲啊，小小的艰苦，这无啥，你也阁有法度呢，动过，就是安尼，和这个心脏啊，吼、哦，点点来承受着足大的负担。台中吼、哦，这个网红牙医师又原来伫台中，台中呢吼，张元汉这个牙医师，今年5月份传出着呢心肌梗塞来往生，42岁尔，老着 同款吼，伊个太太嘛是一个牙科的医生，以及着拄啊好出世无偌久，一对双胞胎龙凤胎，吼42岁。啊、太太也是做医生，啊，都好生着呢吼，双生啊，吼一男一女龙凤胎，42岁就走了。这个消息呢，吼，这个发布出来呢，吼，人感觉讲有够玩笑的。啊，这个伊的太太就咧讲，吼、哦，先生平常时啊生活习惯是足好的哦，个性吼、哦、就是对着家己要求足高呢，总是吼、哦、爱呢啊看这吼、個哦、啊。爱较定真诶吼，什么伊真正要互伊放松落来呢吼，很少啊。赶快牙医师诶太太伫咧讲啊，这个张元汉医师，即使讲家己诶身体已经感觉讲足疲劳，感觉讲咧吼足艰苦，体力精神拢快要负荷不了。啊，大脑赶快持续的运转，咧想想吼、哦，想，长期困眠品质无好，至于呢吼，常常过一两点钟就爬起，一两点钟就爬起，无法度充分来休息。这个太太呢吼，都咧想啦，伊的事发吼，就是啊、这个最后一天的时阵，张元汉医师。当时呢，尤元还搁咧照常上班哦，但过程不断吼，甲、哦、太太讲，讲伊个规个人吼、哦，整个人好像快要爆掉了，有代下吼，咱就讲啊，我真正哦，真正要爆炸，要爆炸，啊，这个甚至讲呐，啉水、食物件，拢会感觉身体咧无爽快。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好，
0: 是，
1: 你好，我听到吼。
0: 嘿，
1: 我那要食遐两粒，要食两粒时吼。
0: 嘿，
1: 而且有说明书讲爱饮300cc 的开水。
0: 哦，迄是一个建议啦，迄是一个建议啦。
1: 啊、所以我暗时啊要食，还是拢唔敢食。
0: 唔免啦，迄是一个建议吼，即迄个贴心的小提醒，就是讲吼、哦，咱水呢吼加饮寡，有诶吼、哦，老大人拢会饮迄一点啊，惊咧吼卡伫迄个食道内底啦。啊，就建议你啉啉的、食食的，卖水倒落蒙床安尼。你食饭也好，
1: 啉300cc。哎、
0: 欸，不一定，迄是甲咱建议的啦，嘿。
1: 我也不是啊，我没有去那边不吃，唔敢吃。
0: 无啦，迄是一个吼，甲咱建立一个量安尼啦，嘿。我嘛不，哎呀，我。
1: 加着啦，安尼。
0: 嘿啦，对啦，我暗时啊吼食啊，但是吼有一点哦。无论食饭吼，食什么物件拢同款，卖食这个水倒落蒙床。
1: 哦，哎，
0: 因为吼，咱的咱吼爱护咱的
1: 是。人工一点啊，300cc。
0: 对，哈。
1: 哦，嗯，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谢谢，感谢。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随时会当卡电来等来做询问哦啊哦，像这个哈、哦，就是一个贴心哦，你了怎啊？让公司呢做大心的贴心的建议哈，贴、哦、心的建议。后来过来甲咱讲着哈啊，这个张元汉哈牙医师，因太太就咧讲啊，吼、哦，伊要啊往生的最后一天，伊就底下讲，好、哦、啊，整个人快要爆炸了，整个人好像快要爆炸了。伊讲呢，甚至吼啉水啦、食物件，拢感觉讲吼身体吼、哦、已经在抗议了，有那个不对劲啊。伊的太太就咧讲，当时伊并无意识到讲，其实伊的翁婿已经发出着呢一挂信号出来啊。即马回想起来吼，迄、哦那个心啊更加痛。你看哦，两个都是医生诶，两个都是医生，所以讲咧吼，医生伊咧吼，伊学着医术，不见得他对着即块会敏感，伊无危机意识，伊想啊，少年呐、啊，42岁尔吼，啊，都困无好，可能就是安尼头壳疼尔，唔知讲安尼尔，结果咧一条命总啊无去。伊个太太就咧讲啊，东港吼、哦，东港阴暗呢。原本以为讲只是普通的一天，但是伊个先生平常时啊，咧困的时阵，拢会爬开吼，搁安尼惊叮当一下。结果咧，伊半暝啊3点起来甲看吼、哦， 啊，以为咧吼，家己过度的疲劳，确定了后，佮继续困，想袂到，想袂到几工，吼，伊的翁婿，这个牙医师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确定伊的翁婿永远离开伊，吼，这个身为吼牙，同款牙医的医生，吼，医生啊嘛是医生娘啊，伊讲吼。突然间的这个变故，予伊感觉讲吼，人生是啊，真正有够无常的。人生实在有够无常的，无靠你少年，哎，无靠你讲啊，无啦，我检查拢无问题。咱这班的同学，有阵时我甲伊讲啊，伊讲吼，我要食迄个二十米的，我讲你教着林虾有做伙食，无啦，我也无高血压吧，我也无糖尿病啊。我们吃前会有通会路的，没就唔免的呢。哦，财政甲咱建议，你就安尼二十米的加着林下有加做伙食，有好无歹，尤其是这两项加做伙食，好过一加一大于五，好过一加一大于五。足侪人呢吼，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不见得找到大苦的人哦，瘦的嘛会哦，不见得是呢吼。啊，迄个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正安尼哦，有的是完全吼、哦，没有这种问题啊，就这样子的，这吼、哦、算是终身啊，每一个家庭永远无多弥补的遗憾。来，各位同学注意听了哈、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注意听了，没有这个遗憾呢，发生伫你我咱这班。好，诶，同学心胸，你都有在听节目，就是一种机缘；在听节目，就是一种福气，就是一种福分。哈，有福气，耳顿有够高的人，这才会对哦。来，买咱的二十米的，买咱的虾油，买爱甲咱询问的不清楚的啊，包括着呢，吼，买来叫会，0800-77-66-99-0800-77-66-99

0: 好，安尼明仔载就是一万阿哥，好哥啊，爹爹住起来，迄个一组安尼哈，好安尼明仔载早班好你哦，哈，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邓大哥。
1: 彩珍。
0: 嘿哟。
1: 我等打电话叫你叫我亲过来的哈，邓先生，哎，我电铃派去啊。你叫我卡电话会使无？
0: 啊，卡电话，伊会卡电话呢，大部分拢会卡电话较济呢。
1: 无，伊拢有一支电。
0: 好，伊拢会支电铃去。好。
1: 你个卡电话拢好，你叫。
0: 好，我正请客户甲乌鸟的联络哈，要打电话，电铃坏掉了哈。
1: 哦。
0: 好，好啊，好啊，无问题。
1: 用电话啊，我不管是拢会接到我的话。
0: 好，好，好，好，没问题。
1: 哎，当准度的咧啦，
0: 电
1: 电铃啊，免起啊啦。
0: 好，好，
1: 要卖起电铃啊啦。
0: 好，好，好。
1: 这无地咧啦，不然我伫背楼顶头，我肯落来。
0: 好，好，好，没问
1: 题。电话，你知影吼？
0: 我知影，直接卡电话倒啊，免搁移电铃啊，哈。
1: 对。
0: OK， 谢谢邓大哥，阿祝你健康啊。
1: 谢谢，麻烦你哦。
0: 没，麻烦你讲，谢谢，谢谢，再见，哈。来，这嘛是哈，咱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才吃会到，哈。咱二十米零下有。MSM 疫情高温能被能够受不了酸葡萄糖，按阳光顶头来经过疫情加均衡，但个梦姐七五加可能得点去，我们感觉成功，我做高级贵级药贵，配合着磷虾油，财政啊，这里食安怎诶？哈啊，食安怎样啊？食到老人啊，竞争啦，哈，老人就是规身躯啦，大家都歹了了啦，哈，目睭嘛无好啊啦。心脏嘛无力啦啦，神经啊倒电梯啊啦，哈，脑筋嘛无好啊啦，耳孔也无好啊啦，哈，啊筋络也无好啊啦，啊放尿哈嘛出问题啊啦，哎，啊大家嘛拢歹去啊，胃肠也无好啊，啊就食哈，预防延缓着退化，啊，好咱的脚健手健用性命，尤其哈，对呢，串筋入骨。尤其在听咱的精气神，那是真正。咱敢讲，好大声，你就敢讲，精气神串气，调整体质，第一名，正杠第一名，一级棒的哦 ，Number One 的哦，哈、哦，来，何才真来进攻个。秀文姐，你吃海王精全通是咧吃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2: 吃龟仙苦啊！
0: 吃龟仙苦哦，你龟仙苦是、啊、你龟仙苦是安怎呢啦？
2: 啊，龟仙苦都二六六啊！
0: 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2: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2: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2: 当然啦、啊，啊，不过你要吃吼，不是讲只是吃就随好啦，
0: 哎，
2: 对不？
0: 对。
2: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啊。对
0: 呀、
2: 啊，
0: 哎、哦，
2: 好啊。所以慢慢来，顺顺啊来。
0: 系，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2: 系啊，啊，搁有脚头乌啊。
0: 好，脚头乌你退化。
2: 系啊，
0: 系啊，姐姐安尼咧。
2: 啊，姐姐都今嘛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好，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2: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嗯，
2: 系啊。
0: 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咧，较无排害啦。啊，搁说咧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效果滴个啦，对不？
2: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
0: 嗯。
2: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哥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糖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2: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存七。
0: 哦，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2: 啊
0: 济。
2: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2: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
2: 哎呀，小姐，人生得罕得，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哦、什么都吃，医生给他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哎，量咋的喝的喝啊？
2: 哎呀、啊，对以前那个我讲啊，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全通，和你吃贵辛苦，拢给你调整个作用到啊，足满意的对哇。
2: 嘿啦嘿啦，
0: 好，安尼明仔。 你讲海王精神汤，互你食对部分啊？
3: 差不多四五个月啊，
0: 吼。什么物件四五个月？
3: 脚底筋膜炎，脚底一疼。
0: 嘿，
3: 我就是疼吼，啊，四五个，伊就听四五个月，啊去针灸啦，吼。
0: 嘿，
3: 啊，过去伊就复健拢无效啦，啊，我主要食你的产品吼，一天食三盖啦，啊，食个差不多一两个月，一天食三盖啦，啊，即摆个拢改善真多啊，较无遐疼安尼啦。
0: 恭喜恭喜！
3: 谢谢，要来感恩你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安尼你的产品明仔载给你哦，哈。
3: 谢谢，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4: 我跟所有听众讲啊，要对凯森非常有信心的这一支产品，因为我们很多症状，像我本身糖尿病蛮严重的啦，
0: 嗯
4: 啊，我的头皮哦，前脑勺那个微血管都好像有一点点病变了，啊，都会，我们在台中啊，我每天下班。我就好像很痛苦的啊，又很疲劳，
0: 嗯
4: 啊，可是我吃了这个这才真这个
0: 海王金清通，现在广告没关系，
4: 没有，我是想说吃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
0: 嗯，
4: 真的啦，要吃到你产品真的很有福气，
0: 嗯，
4: 这个都没有，还有的朋友那个飞蚊症他都没有跟我讲啊，昨天我们在聊天他在跟我讲，他就说我还帮他那撸来撸去讲那些头前怕怕未掉吼，啊气死人啊！
0: 啊改天吼，改天蚊啊一只一只甲掠掉，就无蚊啊。
4: 哎，你嘛是大家有福气，才有吃吃你的好东西啦。
0: 嗯，
4: 所有听众都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为什么呢？那我们该使用那个血管使用几十年啊，今嘛哎呦，那几高啊拢无清啊，臭几高啊！你讲那费用偌好，你要相信你啊，你的这是大家的福气啊，也是等你的功德无量。

0: 燥啊，啊糖尿的啦，吼、哦、啊这个皮啊安尼蹭蹭叫的啦，规身躯的啦，吼、哦，迄、那个足底筋膜炎的啦，吼、哦，哎、欸，听起来真正足艰苦呢。来，咱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才讲会救人诶。要爱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还有喝汤头哦，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1: 要不要一组？
0: 好，要不要一组五千的哈？
1: 哎，
0: 好，阿明仔在早班好你哦。好，好好，谢谢林大哥加五格啦哈。
1: 哎，
0: 好好好，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再见。哎、啊，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啊，老师啊，着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苏门高官叫会作文当中欢迎哈啊、人啊，就是呢爱想会开，唔要讲吼啊，我拢安尼爱趁钱，像我拄则讲啊，四十几岁吼，拢、哦、想要趁钱啊，做医生的呢，没有一个。迄、那个危机意识没有保养的观念，对不？吼、哦，因会用医啦，会用医病啦，啊，但是保养自己的，咱讲实在，因吼、哦，较无遐尼啊，无遐尼啊重视啦。他们只注重医疗方面、保养方面，颠倒呢吼，咱搁较有保养的观念。过一天，人生内底，你就减一天，有无？吼、哦。过一天，啊，咱的人生就减一天。逐天在咧倒数，逐天在咧呢吼，啊，就迄个减一天，减一天，减一天。这一天要减到啥物时阵到？唔知影，活在当下。这首歌讲，把昨天留给昨天，把昨天留给昨天。昨个代志莫阁想啊。你今仔日较重要，明仔载较重要，日后较重要尔啦。喂，彩珍你好。喂，哎、欸，林大姐，带你烟空哈。
1: 嗯、
0: 欸，好，你好。
1: 嘿、欸，我叫的什么什么健通啊？
0: 那個欸、哦，好，三片头，你叫海王健加健通哈。
1: 哎、欸、呀，阿个林家有。
0: 嘿、欸，对，阿得两行，迄、那个二十米的，就是海王健。啊，咱的青通内底最主要成分就是磷虾油，安尼嘿，
1: 嗯嗯，
0: 好，安尼安尼买爱五千吼，
1: 嗯，
0: 好啊，
1: 啊你啊等一下，
0: 明仔载就到啊，明仔载乌鸟就送好你啊，哈，
1: 好，
0: 好，谢谢林大姐，祝你健康哦，
1: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安排这首歌曲。把昨天留给昨天，我们今天过得开心、快活、健康最重要。

有听到最后的一句话吗？哈，最后一句就是讲嘞，哈，昨天就是回忆啦，今仔日呢，哈，才属于咱家己啦。昨天就是一种回忆，哈，今天才是属于自己。嘿，目睭哈，安尼开着嘞，哈，啊，背筋，哈。啊，一合一闭，一合一闭，哈、哦。那那安尼，目睭可以当提金，存相见人，哈、哦。早上我们眼睛张开了，安尼嘞，哈、哦，都、就是过一天啦。好、哦，等于目睭啦开了，啊，闭未开，都已经过一世人啊。啊，人生有啥咪通啊好？底下安尼哈，后把塞墙，哈、哦，想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哈、哦？对吧？来啊、哦，珍惜每一天，好、哦、一年啦。咱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呢，一个单程的旅程，你拢贴着单程的车票呢，坐到对落车唔知影，有的人坐低头的。有的人坐远途的，人生无可能搁定来呀！哦，像咱拄只，迄个大姐讲啊，哎哟，才真呐、啊，人生难得来做人呐、啊，哈、哦，咱拢在大家拢在学做人，无咧对一个搞做人。哦，啊，有人讲啊，伊都较敖啦，吼、哦，唔是较敖，是因为伊想会开，伊看会破，知影。哦，这个世间你唔好完全的哈，拢、哦、要为着啊，翁啦，为着某啦，为着囝啦，为着孙啦，为家己活一个。咱啊，家己好，哈、哦，阿莫造成着别人的负担，加着困扰，安尼就好啊，就这样子啊，哦，来到这个世间，大家拢嘛爱为家己负责任。哪一个不用为自己负责任的，对不对？后来包括着健康这一点嘛，同款啦。你要家己负责任，什么人要家你负责任啊？你疼的时阵，你爱是谁？敢我都帮你疼，无啦吼。你哪我都帮你疼无？无啊，吼。要无命的时阵，有人我都替你无？吼、哦，世界才最好个人，吼、哦。啊，那会当吼用钱来当解决掉一切，会当把命换倒转来。吼、哦，贾博士敢无做好嘢啊？吼、哦、啊，这个郭董敢无做好嘢啊？啊，伊个太太，伊个小弟，吼、哦，所以健康这一块吼、哦，我感觉古早人无读册，啊，足有智慧个，讲健康胜过万贯的家财，健康胜过万贯的家财。咱个吼脑健康，凊彩食吼、哦、啊。迄啰凊彩穿，啊会行会走真福气，啊若无健康咧，钱阁存较济嘛无效，对无？啊古早人讲啊，阮导游袂价钱，表示讲吼、哦，这个钱呐、啊、吼、哦，用着对的所在，伊是有价值性的。啊哪咧吼，用伫无价值性的话，吼、哦、真的很不值钱，阮导游都袂价钱。后来来甲咱讲着退化性关节炎，这两天啊咧才针对做节目，拢有甲咱讲着这个主题。那退化性的关节炎，除了讲年龄，除了讲年龄增加退化以外，还有几个重点要来跟人讲，一定要控制着体重，控制体重啊，适度来做运动，要活就要动哈、哦，不是自然老化呢啊，咱还过来哈，健康老化，保护着你的关节。维持着健康，维持健康，体重吼，体重会减少着压力，包括着呢吼，咱的迄个肌肉袂使会消去，肌肉袂使会消去，吼、哦，一定爱呢长肌肉回来，长肌肉有这个肌肉，就会当增加地位稳定度，包括着呢吼，我们日常当中的姿势。隆重爱注意，来才真嘞吼，先甲咱讲到体重爱做好控制，因为呢，我们的新陈代谢越来越不好啊。你若看到呢吼，你一二十岁啊，会相片开看，你拢会讲哈，我迄个时阵遐瘦哦，咱卖讲什么人啦、啊？蹦恰恰都我好出道的时阵有无？讲啦，哎呦，一只那狗诶，哎，三家呢？
啊，即马呢吼，哎、欸，你都已经过了迄种少年的年纪啊，你看现在就圆润了。阁有啊，以前迄个林松义，人讲叫做瘦皮猴，啊，食老的时阵就肥，啊肥咧吼，问题就足多啊，问题就生出来呀。咱来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是退化性关节炎。为什么甲咱鼓励讲吼，一定爱减轻着体重，爱做好控制。咱的体重若每增加一公斤，你咧行路也好，吼，你咧做工课也好，你的脚头有。爱承受到压力，三至四公斤，三至四公斤，对吧？你那里吼加一公斤，不是讲吼加一公斤安尼尔嘞，你还佫包含你呢？你即马来五十公斤，吼、哦，承受五倍，差不多250公斤，你佫再加着一公斤，250公斤，吼、哦，加一你的体重啦，加一公斤，你的脚头有爱承受着嘞，吼、哦，255公斤左右的重量。所以你看，膝关节退化，老大人，哎呦，大家拢在退化，啊，但是有的人较严重，迄、那个脚头有啊，已经换过几啊间呀，啊，有的虽然是退化，啊，会当嘞，吼、哦。迄、那个阿爸阿母啊，生好咱的原装的，会当用规世人有无？有啊，嘛是有啊。所以平常时啊，你的体重控制也很重要哦。你袂使讲啊，迄、那个二十米的哦，啊林小友有咧食，啊你家己呢食食拢无控制。哎呦，才真是安怎啦？吼、哦、啊！看，安尼今年呢吼，就肥几啊公斤，你肥几啊公斤，一公斤加呢吼，差不多四公斤的重量。你若今年当然肥着三公斤，你的脚头爱承受着十几公斤呢，十几公斤，咱改换一个角度，你用这个沙包，吼，用一个沙包，十几公斤，你讲对着老大人，要骑要摸，要搁行路，搁一天搁行哈济路，伊会足重肩，而足食加无会啊。一定做重症做食家，所以呢，吼，咱预防着退化性关节炎。有在食二十米，有在食遐油，要记得体重做好控制。先讲到这，来安排歌曲。哎，对啊，0800-77-66-99听歌，啊，财政山卡来接电话哦，哈，要主文电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立马行动哦。

0: 我这是今嘛，我是胆固醇啦，吼，下午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嘿，啊，佮有迄时间啦。
1: 我讲在家，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0: 嗯，啊，我就是我今嘛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诶款诶，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
1: 啥嘛，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诶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行者素意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0: 是啦，我今嘛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的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的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咧，好不好？哈，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啊，涛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2: 好
1: 你？
2: 哦，都好诶，有够好。
1: 安怎好？
2: 啥物货拢做改进诶？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见咩大便啊，尿话拢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个身价较艰苦，有够忝的。咦、哦，今麦足顺的呢，逐工个都拢放呢。
1: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会食个兼会放，就是安尼啦。
2: 嘿，啊个睡眠，睡眠嘛足好个。哦，改善足济呢。嘿，啊，有够好。
1: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红听。除了讲吼，你个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2: 啊个我迄、那个无生骨刺迄部吼。啊，我不会个叫个，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不然吼，拢大家拢去你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吼，即马咧较早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做歹落来，啊你好诶，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搞啊用
1: 5000
2: 用一盒来，
1: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时无到。风格哈，
2: 好，这我就是到时候别人买卖，嘿，我会吃，别生了，我吃了要去叫。
1: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拜拜。正讲功德无量，正讲功德无量，哈，私底下安尼到时候报，吃好一定爱到时候报。搁就算咧，甲咱做一个啊，嘴暖功德，恁一句好，开呀财政100句而乐，啊，这真假啦？真正是做口碑啦，金碑银碑不如好口碑。迄天一个大姐不咧讲，哈，讲咧因外赛啦，因小妹啊啦，伊咧食啦，哈，啊讲咧吼因外赛，吼，迄腰酸，哈，本来足严重诶，姐姐，即卖，哎，迄个唔是酸痛，各种方面调整俩，啊腰酸加着呢，糖尿病同款，拢总是新陈代谢症候群，20米磷虾油咧食。抗发炎，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调整着体质，打通着气脉，固咱的精气神。一项一项一项一项，无论讲咧吼，老毛病、老爸母、新镜头，拢总可以。无论讲小朋友、囡仔兄，要来食当请，咱只大哥哥、大姐姐，也搁咧拼经济，爱有勇健的身体，咱只有法度趁钱。所以呢，吼，大人你得爱呢，食一个勇健。啊，那咱家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哦，这就是呢，吼，爱会健唔正，有福气，对不？食老啊，那可能吼，安尼行动自如，啊，佮刷落去会健，你有足心神无？真正足心神。那大人食这免牙乖呀，四界爬爬行，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棒哈。来啊，咱搞好电台工商。电台刚上，财政有缘在电话边来接电话哦，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啊，来恭喜咱的新同学。我跟你说哈，一种就是两颗，一餐就是四颗，三餐吃。那你如果上班不方便的话，你分成两餐吃，就是三颗三颗，把中午的量分到早上跟晚上吃这样子。
1: 好，
0: 哎，啊，如果你刚刚有说吃那个血脂的哈，把它分开。
1: 哦，好，
0: 哎，还有一点要跟你讲，因为我们的气血阻塞的话，它在吃，它会帮我们的那个气整个打通，会比较酸痛一点，或者是你有三高的问题，它刚初期的话，数字会波动一下下，那个都没关系哦。
1: 好，我知道。
0: 哦，知道啊，不清楚再打电话回来问哦。
1: 好，谢谢。
0: 哦，好好，那明天早上给你收哈。
1: 好好，拜拜。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来，恭喜咱的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咱两人加一个家庭美满，加一个人来吃，你就免来去开刀，哦，真的啦。开刀，哈，开刀，大家拢会惊，非必要也不要吃药。你这两行在吃，你也兼吃足济西药。你看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糖分呢，无论讲嘞吼血压的，哎呦，吃个拢足偏稳的呢，吃个嘞糖化血色素嘞拢有降落来呢，哈，啊，像昨天还是什么，应该是怎样啊？在你讲伊买晒吼油酸黑，你看。伊若安尼维持正常，是咪减食足侪西药？啊，西药食侪咁好，西药食侪唔好呢，对吧？啊，唔是讲健保卡开咧，吼、哦，医生开愈侪药啊，护理愈好，吼、哦，医生对你好。咱是讲咧吼，健保卡开，吼、哦，咱若有毛病去看医生啊，你这无啥啦，吼、哦，后来，吼、哦，一两粒啊药啊，互你食，安尼，吼、哦，迄叫做赞咧。唔是药啊，开愈侪愈好哦。唔是药啊，摕愈大对医生对你愈好哦。那是呢，药啊爱减价挂，药啊呢上盖好是卖价，非必要不要吃药。啊，你都讲啊干裂嘛，还是什么会？哦，迄药啊都无啊多，对吧？好，来啊、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刷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啥等价？本前本后拢总可以，清水清油型，本前好吸收，本后嘛是同款好吸收。当然哈，咱若有咧食西药，有咧食中药，拢一定爱家隔开，袂使家家做伙食，因为咱的产品纯，迄绝对呢吼，唔免烦恼。问题是药啊的物件。伊较会受怕电啦，伊较会产生交互作用，所以咧特别一定要甲咱提醒，你有咧食药啊类嘅物件，一定要分开吃，一定爱分开食。有时间咱就甲加开一点钟，啊，有人讲啊，我都无时间，我赶紧要冲啊，啊，无嘛爱半点钟。后来过来甲咱讲到退化性关节炎，这行吼，这行讲实在，因为吼，尤其是咱这呢吼做。劳力活的人啊，也是讲，吼、哦，咱这长辈时代以前，你徛足久的，吼、哦，也是呢，吼、哦，久足久的，有个人是吼、哦，像迄、那、落、個、啊，栽黄哥啊，栽黄嫂啊，因咧做芦笋，啊，芦笋咧拢爱久的呢，吼、哦，我讲，迄身体若无顾，真正，咱古早人讲啊，啊，你着趁钱，趁会着，爱食会着呢，啊，若趁会着，食袂着，啊，趁的钱是要创啥？对吧？所以讲咧吼，这是有诶，足侪做工课诶，哦，就像那个什么啊，啊，久足久诶，徛足久诶，哦，长期间你拢爱久诶、贵诶、搬重诶物件，这个时间吼、哦、维持足久、足久、足久，这嘛是拢会去伤到咱诶关节。过来就是安那，姿势得坐，好、哦、坐。是较袂去伤到咱的膝关节，但是有个人咧吼，伫坐，你也看，伊唔坐正正，敢那亲像吼软骨头一样，啊坐咧咧吼有通啊推，有通啊平，吼啊就平会坐，迄整个你的脊椎吼拢总会弯曲，拢总会弯曲，啊安尼话，你就是咧吼 牵一发动全身，你一目望去，第几间看不出来啊？人就是安尼，你若有好的诶习惯叫做好习惯，歹诶习惯伊就是安尼。有诶人真正，伊真正无才调坐正正，无论去到底，啊，就体力偏诶安尼吼啊，有条啊偏条啊，伫厝有迄个依赖力的偏老大人，咱年纪拢总是中老年人啊，较软诶椅啊唔好坐。较软的椅啊，参就碰椅，你上盖好是坐定的吼，啊坐安尼正正，你的两棍啊正吼，咱的迄个脚啦啊大腿轮啦、脚头乌啦吼，咱的脚板啦拢较袂出问题，所以呢吼，久蹲久站的人啊，有的是为着爱做工课，爱做工课就无法度。那你捌看过徛的无？徛的呢吼，人讲的徛无徛样啦，啊坐无坐相啦。吼、哦，站没有站样，吼、哦、啊，坐也得安尼三十六条，徛一路呢，吼、哦、三七步啊，才真地接不来的，吼、哦、啊，有甲咱分享过，你不要翘脚，不要翘脚，吼、哦，你翘脚呢，吼、哦，这嘛是会影响到。过来就是呢，迄、那个鞋啊，鞋啊爱选得着呢，较有支撑力的。即马有个人吼、哦，讲什么咧，足弓那个不便宜，按过咱坦白讲，吼、哦，迄对着咱的。关节对着咱的龙骨拢帮助足大啊！最主要是安那，你若家己吼、哦、脊椎没有侧弯，你迄个脚吼、哦、就较无问题。脚若出问题，啊，就是会连带着咱的腰骨，所以伊是呢吼、哦、连带关系。啊，一行好，伊就拢好吼、哦。啊，若歹咧，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0800-77-66-99哦。

0: 伊讲你遐有粘连哦。
1: 嘿，讲爱开刀，讲人严重爱开刀啦。
0: 嗯嗯。
1: 啊，我是咪有六月一号吼去中科啦。
0: 嗯。
1: 去中科哦，伊嘛看迄个
0: 片啊，
1: 超嘿超音波的片啊，唔是超音波啊，是迄种迄、那个迄、嗯那个 X 光啊，讲最爱开刀安尼啦。
0: 嗯。
1: 啊，伊就有那讲安尼，啊，即马就带我拜有那去照 X 光啊吼、
0: 嗯，
1: 啊拜要照迄个超音波啦。
0: 嗯。
1: 啊 ，X 光照出来，拜超音波就拜到七月十七号、啊。
0: 嗯嗯。
1: 啊，七月十七号即马单脑照超音波出来去回诊哦。
0: 嗯。
1: 就讲我的筋断两条啊。
0: 筋断两条哦。
1: 嘿呀、啊，讲我筋断两条啊！
0: 嘿，
1: 啊，我讲啊，我断两条啊，我即马已经看好啊，对无？我有去国术馆缝条啊，去割，去看两撮啊，去迄个针破两撮，
0: 嗯，
1: 啊，去整椎一撮啊，安尼，
0: 嗯，
1: 已经看好啊啦吼。
0: 嗯，
1: 十七号我二十二号回诊的，差不多好啊啦。
0: 嗯，
1: 啊，即马。七月十七号可以照超音波，我讲安尼好啊，咁爱个照超音波，伊讲爱爱个照超音波。
0: 嗯，
1: 今麦我单脑照超音波了，对不？
0: 嗯，
1: 割回诊二十号割回诊哦，伊同我讲爱开刀啦，已经断两条筋啦啦，
0: 安、嗯、
1: 啦、
0: 嗯嗯
1: 啊。我讲啊，我都看好啊，断两条筋，我都拢会牙，袂疼啊，但是袂疼哦。我中吼，阁有一点会怪怪。
0: 我甲你讲，哈，咱迄个啥，咱即卖虽然是安尼啦，吼，因为你现在已经比较不痛了，对不对？
1: 嘿，
0: 你即卖较袂疼啊。我讲，我开刀这个代志先甲按下，你甲讲吼，考虑看卖一个安尼，哈。
1: 啊，
0: 你等下，因为安那呢，吼。哎呦，我嘛别样讲，阿咧讲落吼，我就是会得失人，讲话袂使讲甲伤过实在啦，吼、哦，你听袂觉就知影吼、嗯，啊，你回来吼，佮继续安尼吼，啊，就即两项加食，然后呢，吼、哦，你迄、那个，但你是咪伫迄个肩膀即个推轮加对无？
1: 哎、欸、嘿、哦，对。
0: 来，我甲你讲，你咧吼多多热敷。
1: 热敷啊、哦！
0: 嗯，多多热敷。
1: 啊，我有去在进 SPA 对不？
0: 哦，做 SPA 会使啊，做 SPA 会使。
1: 我去进迄个游泳池进 SPA 去冲啊，啊进烧的啊。
0: 会使会使，安尼比你离出，安尼你老拢有遐做，回来就免个热敷啊，因为你进烧的就拢进袂掉啊。
1: 对哇、
0: 啊。嘿，
1: 啊我是讲哦，因为拢有一点哦，会安尼。怪怪啦，
0: 没关系，慢慢啊、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
1: 我讲一听，
0: 嗯，
1: 我咧怀疑讲哦，
0: 嗯，
1: 因为我这一百空四年庆哦，
0: 嗯，
1: 我有去弄，骑机车有去弄到那个路灯条啊，
0: 哦，车祸，嘿，
1: 嘿，啊弄一个哦，迄阵是足疼啊，但是哦，我去照是讲那个骨的比例啊，
0: 嗯嗯，骨裂，
1: 骨比例啊。啊，骨比例我拢一直治疗，我都拢开始一直针灸，一直针灸。
0: 嗯。
1: 啊，食药啊，针灸啊，做复健，安尼、嗯、啊，我家己拢有在叮当，无好钻研着。
0: 嗯嗯。
1: 家己拢有在叮当。
0: 嗯。
1: 啊，即马我休三个月了，休三个月了，我得出去做工课啊，对无？
0: 嗯。
1: 我在做居家服务的嘛。啊，我得出去做工课啊。啊，一直拢中拢一点哦，安怪怪。
0: 嗯。
1: 我得洗头毛哦，拢袂顺呐。哦，也安尼在洗头哦，袂顺会疼就对哇。哦，啊，也吹风机啊，等反正这个，
0: 你讲重点，系讲重点，安尼。
1: 半钟啊，这个哦，拢袂顺，就一点一点底下拢疼着，一直较紧，拢一点拢袂好就对哇。
0: 嗯嗯嗯。
1: 啊，就是迄天六月初迄阵哦。压起来疼啦，
0: 嗯，
1: 啊压起来疼，结果就开讲什么讲我断两条筋，
0: 嗯，
1: 啊我断两条筋，
0: 断两条筋哈，就是你目前呐哈，咱袂当讲遐久啦哈，我跟你讲，就是总结哈、嗯，因为 不管是不是是不是有断无断啦吼，咱嘛袂使讲医生误判啦吼。你即马也毋是讲安那艰苦，就是那个点而已。啊，咱拢唔免为着迄一个小点吼，咱就爱去动刀吼，爱流麻切骨，咱就先甲医生讲讲，无我等来吼，佮考虑看卖一下。啊，我们如果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这是上介好个呀、啊，对无？
1: 对哇、啊，对哇、
0: 啊。啊，你就是照你吼，安尼啊，你有哪去做 SPA？ 我有哪甲你建议？你就是这做 SPA 的时阵咧进吼，我讲做 SPA 真正足好个，
1: 嗯。
0: 哎，对，啊，你就照照这样子。
1: 冲啊！吼，
0: 嗯，
1: 开 SPA 安尼冲对无？顶管安尼冲，迄水安尼该强安冲落来吼。
0: 嗯。
1: 因
0: 嘛袂使冲到无，嘛是袂使冲到上过头哦，哈。
1: 哦、
0: 会造成伤害哟、哦，好不好？
1: 哎、啊，我即马重点就是要问你讲，紧当你敢有遐好食困？
0: 对啊，我即马就是拄食、哦，我袂使讲到遐白啦吼。我讲不管是医生误判啊，是安怎，袂要紧，大姐，因为安那咱一通电话袂使讲遐久，我就讲吼，你这两行食，啊，你现在就照常吼，啊，做SPA什么活动，佮继续去做，安尼就好啊，好不好？
1: 嗯，
0: 好、哦，
1: 嗯，
0: 好、哦，啊，加油，
1: 嗯，无开刀。紧等伊无开刀，那袂要紧；无接口，那袂要紧。
0: 无啦，等紧等伊无遐好食困啦。啊，讲啊遐紧啦，吼！啊，你就暂时安尼啦，哼，哈。
1: 哦，
0: 好，
1: 好
0: ，OK，OK， 谢谢，好，拜拜，好，来，谢谢，感谢，好，我们就是啊，讲重点安尼，哈，啊，因为呐，现在就是一个点而已，一个点呢，哈，咱唔免为着要啉一杯牛奶，啊，就牵一只牛回来，然后先安尼。先暂时安尼，啊，咱会当达到进步，达到进步，安尼就是上界美好的呀，最美好的结局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后来都只讲到呢吼，预防着退化性关节炎。除了讲呢吼，咱的体重爱做控制，啊，片面有诶做工课，迄是真正无法度诶。那咱呢？心肌病，吼、哦，咱家呢，大哥哥、大姐姐，咱家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吼、哦，这里你得避开安尼留我行，这里，吼、哦，阿留我当这里安尼，过来就是呢，做着温和的运动，吼、哦，像拄只，这里大姐咧讲诶，咱你当咧养游泳诶去游泳，我从我袂养游泳诶，我去健身吧也很好啊。啊，用骑脚踏车无？哎哟，安尼无人来骑一个脚踏车。啊，老公嘞吼，骑着脚踏车，即马嘞吼，路诶，吼、哦，迄车大家呼呼叫。咱若无啊，脚踏车道吼，迄、哦那个自行车道较安全嘞。咱路用行路诶就好啊，学校也好，公园也好，吼、哦、啊，一世界拢会当行。吼、哦，咱就安尼吼，用平面的来行路，其实呢。这三个养游泳的养游泳啦吼，因为我家己本身就袂养游泳，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嘞吼，你也讲像咧河滨公园，咱早一个脚踏车去，啊那伫路的骑脚踏车，我真正无建议，因足危险的。啊那行路这三项，我得游泳加着行路，我是足哈。就推荐呢，哈，超级推荐咱家呢，阿伯阿姆，吼，走路啊，注意安全，吼，啊，若讲咧行动较无方便呢，可以这个辅助器，吼，咧行，那咧倒伫门层的时阵，咱要来训练咧，吼，大腿，吼，夹着咧臀部，就是咧大腿夹着尻川这个肌肉，那会使倒个阿脚，该摇滴，吼，出一点啊力，预防着肌少症，帮忙。负担着呢关节的压力，过来就是安那，片面着过量，吼，什么都一样，吃不要吃过量，站不要站太久，坐莫底下拢唔叮当，啊，运动了尿一个尿一个，吼，尿偌济，准偌济，动偌济，准偌济，有动就有效果。甲食产品同款，有烧香，有保庇，啊那有食都有惊气，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心肝脾脾心，吼，心肝脾脾心，五脏调和啊，灵下有，内底有一个呢，吼，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唔是酸痛，吼，日子足歹过尔，唔是放袂出来，感觉足艰苦尔，困袂去，有足艰苦无？睡不去也是很艰苦的啊，咱人就是这样，让我们好吃好棒又减好睡，好吃好棒又减好睡。喂，彩珍你好。春哥姐。你好。
1: 你好，我在五千的。
0: 好，五千的啊，明仔早班给你啦，好，谢谢，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来，彩珍进功格。
2: 真的啊，你的东西这么多，我本来小拇指两只都黑的呢，这个现在吃了两只都粉红色的呢。本来我怕说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家现在我的脚也不臭啊，我人说你这厕所出来都好臭，人家也不很臭呢。
0: 啊，你是怎样，你儿子跟你说很臭啊？
2: 因为算说咱是不是咱如果回来，咱的汤也去楼顶，对不对？
0: 对。
2: 汤的脚很臭啊，我也知道我的脚在打落落，现在都打打呢。
0: 哦，老脚烧的啦，齁。
2: 对。啊，所以说你的东西这么多，真的感谢你啦，介绍我们这好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本来是我跟我老公我不知道要吃什么，如果没你吃彩珍来吃看看，而已，我吃了之后，我不跟我孙子说，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人他现在对我吃，说我真的也想要顾着顾，不然再去顾，出来人发脾气，因为顾不出来不舒服，你也知道，对不对？
0: 你老公算说，如果要的时候，不出来，这样就对了。
2: 对，现在说什么军训要吃得出来，多好的呢。
0: 轻松的说，会吃，会睡，会放的，我说人生就快乐舒心生了啦。
2: 不要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好的东西我吃啊，
0: 也要感谢自己，自己可以选择到好的产品，
2: 真的吃你的东西就不用吃到瓶瓶罐罐，真的不是我没睡，现在什么时候到了说我就在 DM 就睡了，不然一点两点三点我在那看时间呢，
0: 这样哦，
2: 因为火要睡会错开呢，
0: 睡不着很苦，睡不着会压会疼，身体每项都坏，每项都坏，
2: 对，现在吃你的东西够稳定，没医生说你要你八百八一八八一一偌济安尼错开呢？
0: 嘿，会安吼？
2: 对，所以讲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好，
2: 明仔再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五千哈。
2: 好，
0: 郭妈妈，
3: 我的身躯是变足侪，我已经足侪岁啊嘛。我毛跋倒啦，毛较早少年做美店吼，拢要上四百块钱拢买。啊，有啊，今麦这补品唔敢食多嘢啦，我已经食，咱拢食咱电台的啦，
0: 讲
3: 正经的啦。
0: 嗯，
3: 上尾也食多嘢啦。啊，这两项食其他敢那无啥讲真有感觉啦。
0: 好，
3: 啊，食多嘢这两项哦，这那边人讲的嘛是真少人这款病啦。
0: 哦，
3: 鼻腔这啊，啊个卡这嘛真少看到啊。
0: 是。
3: 我都安一听听，啊个尾啊嘛这两这敢那是听你的嘛，听到几年有啊啦。
0: 嘿。
3: 啊，我想讲食药补品这。

0: 总结啦，就是讲吼，你的身体毛病足多啦，啊过去有哪买足多来吃，啊开足多足多钱去呀，啊食到海王精清汤，互你改变上介大上介济。
1: 啊，就是这阵香，我食咱的电台食遐阵都无无感觉啦，
0: 系系，
1: 啊食你这都有感觉啦。
0: 好，安尼吼。
1: 嘿，那咱讲个别人的一个无同款的比例嘛，有较多就对啦。
0: 好，好，好，好，
1: 啊恭喜你，你也加一撮来。
0: 好，明仔载五千哦，哈。
1: 好好。
2: 我本来有去结节吼，有去结节哦。我去两天病院检查，甲确认有去结节。我明天加就你的林下有黑无？
0: 嘿，还用肩甲清通嘿。
3: 那我就帮你下午班。
2: 那安尼是两个月就等于要几下班，遐买买食食咧吼。我去来去病院检查，我嘛去甲阮检查两间，拢总无有几种迄粒药啊无呀。够够欢喜啊欢喜嘿。
0: 哦，我嘛替你足欢喜咧，讲实在诶，嘿。
2: 比以前来比，真正有够好诶！
0: 这个青春到少年就对啊啦，哈！
2: 好，
0: 好，好，恭喜你，恭喜你哦，哈！咱吼讲实在啦，开钱呢吼，就安尼啦，开甲会欢喜，开甲会爽。迄别开做嘴暖讲着，嘴笑目笑。你当听这个大哥，听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咧做着嘴暖讲着，迄是按内心欢喜出来。嘿，真正讲的是有感情的呢，有故事的呢，不是单讲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安怎？你看，大家真正有温度的，让我们感受到的，真正海王精清通，调整因的体质，改变着呢后半世人的人生。我讲，招标吼是咧看每人啊，一个人有好命。无好命是咧看食老，毋是咧看少年。啊，食老要好命，一定爱脚行手行用心命。讲讲遐济，吼、哦，来一言一中千言不用啦，听会落去诶，有福气诶人才食会着。要咱来开用精，要清通，要好汤头，敲着即线电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即通电话甲敲，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0800-27-26-99，以上广告，谢谢。

0: 哎呀，所以不知道酸痛很痛苦。我们这样说，你如果有酸痛过的人，你看哦，年轻人，咱老的哪里爱吼，少年的拢会感觉讲，啊，你就是拢爱听啊，那袂安尼袂吼。咱等到年纪高啊，吼、哦，你的毛病一样一样跑出来，你就知讲，哦，真正食甲老毛病足多，啊，酸痛的问题，就是呢吼、哦，普及化，大家会退化，尤其是像恁这种免疫系统，吼、哦、啊出问题的人呢吼、哦，啊，你就是安尼个食，安尼个调，因为生命足顺呢。啊，你放心、哦、安心的吃，吃一吃。我讲啊，人生吼、喔，买站啦，快活赢的都是咧咱啦，对不对？
1: 对啊。
0: 哎、欸，
1: 啊，这啊，你要安怎食？
0: 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啊，你就甲照三顿食。
1: 照三顿
0: 啊。嘿、欸，啊，饭前饭后都 OK。你有咧食着？你存你迄都是慢签对吧？好、慢性处方签，你家隔开，有时间。一个小时，没有时间半个小时，安尼就 OK 啊，
1: 不会障碍到
0: 啊，不会，完全不会，因为这就是本身就顺的呀、啊哦。我已经足久无咧讲这啊，吼、哦、啊，连咧连吼、哦，我这产品吼、哦，顺加连咧做化疗、食标靶的人都会吃进，产品顺才有法度安尼呢。
1: 我是听你听了这个很久，我也跟你买了很多东西啊。
0: 嗯，好啊，谢谢。
1: 我也跟你买。那个咸米油啊，那些我都有咸米油、嗯。
0: 哦下个月要卖的，下个月要卖的。
1: 下个月要卖。
0: 要卖咸米油哈。
1: 好。
0: 好，啊，你要寄五千啦哈、欸。
1: 好啊。
0: 好，寄五千，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1: 明天吗？
0: 哎，明天早班。
1: 好。
0: 好哈。好，谢谢你。好。
1: 我是听了很久了。
0: 啊，没劲啊。
1: 不敢买啊。
0: 没关系，因为我拢相信缘分。你的缘呐够福气呐够，自然就会买。啊，那无缘的无福气的，你搁有人吼听过了当，伊就是会惊啊，会惊，迄就是无缘分哦。随缘呐，哈。
1: 嗯，那我是个加三顿。
0: 哎，加三顿哦，好、哦，一定要加三顿哦，嘿、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哎，郑大哥，
2: 哎呦，你认得我郑大哥？
0: 有啊，你住伫迄落啊？中华的保研嘛。
2: 保研，你爱知？
0: 啊，因为你遮有资料，我就知啊。电脑甲我讲诶，嘿，电脑甲我讲。
2: 你诶五千安是食偌久？
0: 卖讲食偌久啦，食初摆，你毋要找我，你啊讲吼，食这会开着冤枉钱无？食有迄个作用，有效果无？你才来找我。
2: 唔是啦，迄天
0: 有甲你讲啊，
2: 即卖就走车走甲已经身躯拢痛了了。
0: 安尼，就免阁问啊吼。来二十天，迄天我有甲你讲，你着反正赶紧食，啊人赶紧开我。啊，你即卖阁有咧走吗？
2: 有啊，我即卖嘛只阁咧走啊。
0: 啊对哇，啊有咧走吼，艰苦钱开话谈，哎，啊趁钱有所。
2: 啊、我后个月才买啦。
0: 有啦，你刚有甲我讲啊，你后个月，你着后日着后个月啊，你看啥物时阵买，你敲电话来拢好啦。
2: OK 啦。
0: 好，再见，吼、哦，来啊，参禅呐，吼、哦，你若感觉讲，哦，啊，着足艰苦啊，参禅，吼、哦，参禅咧电话甲敲入来，这是。咱互咱的机会，毋是财政互你的机会呢，毋是食堂互你的机会呢，毋是健康加油站互你的机会呢，是你互你家己的机会，自己给自己机会。你捌听过无？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虾米人？毋是你同行同业的竞争诶，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啊，上介好的贵人嘛是你家己，啊，听也袂好啦。好、哦，真的啦，听也袂好啦。啊，你着参，你甲食，啊，会记哩。财政甲咱讲，我毋是做生意做甲摇摆，是因为我爱讲，互咱了解，卖药如卖得，食药去相信。你若要食粗饱，食心酸的，食对人死行。哦，我拢食保养，有啦，我有咧食保养，这叫做呢吼，这食对人流行的啦。啊，你毋好找财政，你偏偏要开钱。要食一个无同款的，食一个呢吼有效果的，啊食一个呢吼未开着冤枉钱的，食一个唔免讲巴肚当作药毒的，你才来找我。我唔是做生意做甲摇摆哦，是我真正爱甲咱的观念、正确的理念，迄个食产品 迄个重点讲互咱了解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你好，
0: 嘿、hey ，
3: 彩珍，请问一下，那个肌酸酐69，
0: 嘿，
3: 是有机派的啊？
0: 肌酸酐69就是有机功能有较弱的，嘿，安尼啦，
3: 较弱，
0: 嘿啦，
3: 啊，吃这个可以吗？
0: 欸、
3: 我买这个在吃，
0: 哎、欸，吃这个不影响啊，它会帮我们做调整，嘿。安尼
3: 做调整，
0: 哎呀，当然，哎，我讲话吼，就是保守哈、嗯，啊，好唔好，恁家己食到就知安尼。
3: 哦，
0: 嗯，
3: 啊、是要吃油剂啊？
0: 你看草存偌济呢？看到它的那个过，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它的功能性看到偌济啊？系啊，唔是讲肌酸酐上迄条就吃油剂啊？
3: 哦，
0: 系啊，对呀、啊，啊，就是。那个伤肾的药物，就是诶，家、欸、己注意一下，安尼哈。
3: 伤肾的药物、
0: 啊。系啊，伤腰子的啊，伤腰子的诶，遐药物啦、食物啦，吼、哦。迄天我有咧讲到啊，亲像迄个杨桃啦，啥物货袂使食，迄恁就是爱禁忌呀。
3: 杨桃没有吃啊。
0: 杨对啦，我只是告诉你们说，药也好啦，食物也好啦，较伤腰子的，咱家己免去食腰子较无好，你就是爱较禁的安尼啦，吼、哦。杨桃是绝对不可以吃，哦、好不好？啊，我来接电话，嗯，
3: 好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哦，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欸，苏木大哥，拍摄还你爬山。
2: 我今日无接电话啊！
0: 无啦，啊，都吼，迄个电话在问我，甲伊讲讲重点啦，长话短说啦，嘿啦。
2: 好啦好啦，明仔载寄一万咯。
0: 好，明仔载寄一万吼，好、哦、啊，早班哦。
2: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啦，吼、哦。啊，在听节目，那我们询问嘞，吼、哦，咱安尼重点，吼、哦，重点，讲重。点好，因为呐，短短的时间，阿咱要服务众多的听众朋友，所以呢，重点吼，重点抓好掉啊。咱即嘛吼，咧讲诶，现代人啊，吼，这个年岁愈来愈长，长退休，一生当中咧吼，几乎不可避免面对诶。吼，有诶人，我讲，不一定啊，咱有矛盾对无？有诶人咧吼。摩登盐爱去开摩登啦，哦啊，不一定吼、哦，大家拢会去开摩登啦。但是我要甲咱讲的是，即马愈来愈长退休，一生当中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总无多去避免的问题，都、就是关节退化。我刚拄啊讲俩，迄白体啊、哦，白体啊有定无？你个长的嘛差不多啦。你拢好甲磨磨磨磨磨，磨咧六七十档、七八十档、八九十档，你连剃胡你都拢无看到啊！所以关节退化，这是大家拢会去面临着。啊，这唔是用治疗，唔是食药啊，迄尾啊拢是开刀。你就是爱塑身、保养、塑身来顾身体。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哦，
0: 哎、欸、是。
5: 请问啊、哦，
0: 嗨。
5: 拜去开白来讲，啊，正敢会当食药？
0: 拜一开的吼。
5: 嗯。
0: 哎呀，今麦会使食啊？
5: 今仔日会使开始食
0: 哦。哦，今麦开始食，嘿。
5: 无问题啊、
0: 哦。无问题，绝对无问题。
5: 好、哦，谢谢。
0: 啊，不客气、哦，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嘿，你好，我老师。嘿。
6: 那白天去干啥呀？
0: 八月初七，你要订5000啊？八月初七收去。
6: 嗯。
0: 好、哦、好，安尼我著甲你写5000啊，八月初七互你收哦，哈。
6: 安怎食？
0: 哈？
6: 安怎食？
0: 安怎食？咱有两项啊，一项两粒，两项四粒，照三顿食。
6: 啊，食西药个。
0: 啊，西药甲隔开就好啊，卖甲夹做伙食。西药甲隔开，咱开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
6: 我请外头啊！
0: 啊，请外头啊！你甲外头啊交代。
6: 不是啊，长照啦。
0: 哦，长照的啦，吼、哦，长照2.0啦。
6: 哎呀。
0: 嘿，迄袂要紧，迄你问我哪会当甲讲，吼、哦，分开食啦。好吧。
6: 长照。
0: 哈？
6: 下晡。
0: 你要下晡班休哟？你要下晡班休吗？你等我哦。

0: 喂，财政你好，
1: 你好，刚刚那挂掉去了，
0: 没啦，带我回去，嘿。哦，
1: 你拜五搞一万来，
0: 好，拜五一万哈，好啊，好，安尼拜五给你收哦，哈，
1: 好，爱记哈，
0: 好，哈，不客，我会给你记的，嘿。祝你健康哦，大姐。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来来来来来，哈，阿哥拨算哈，咱到底新得个尤小姐，哈，到底新得个尤小姐，电话哈，搁卡到等来，等来拿卡通。加强一下，因为咱的电话线吼真满，所以呢一通一通接，记得加强一下，掉线的一定要回拨哦。喂，彩珍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姚小姐，拍谁哦？哈
2: 啊，不好意思，我想要那个我林虾油跟海王
0: 去。好、哦，来商品服务，要海王煎两罐，清汤两罐呐，哈。
2: 我要一万。
0: 哦，你要一万哈、哦？好好，一万啊！明天早班收、OK 吗？
2: 哦好，
0: 好，可以哈。
2: 好，
0: 好。好啊，祝你健康！等一下哈、哦，来、我你以你讲到产品啦、啊，尤小姐，就问你，海王精清通哈、哦，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我就是膝盖退化很痛啊，
0: 走
2: 路会痛，
0: 啊，这膝盖退化很久了吗？
2: 很久很久了，
0: 很久了哈、
2: 哦。
0: 海王精清通的价也当瓦灰化纹哈，怕痛掉蛋的
2: 那里。吃了它很痛，啊，后来又不痛。
0: 哦，对呀、
2: 啊，不痛啊，不痛，后来又痛，又不痛，这样都会循环。
0: 对，一夜一轮一轮哈，给咱串起，哎、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2: 哦，
0: 嘿，你一迄、个气呐串的鬼哈，他的神经
2: 已经吃五组了。
0: 啊，你吃哈？
2: 这最近我这几天膝盖又在痛。
0: 哦，好、哦，没关系，你就加油把它打通，不要让它阻塞，会越来越好哦，哈。
2: 真的，
0: 哎、是是是、哦、哈，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万啦哈，
2: 嗯，
0: 好好，祝你健康，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谢谢医生公公哈，没药如没得吃，药去上食，生命在吃，喘都喘去，退化愈严重，那个大人吼，伊就是安那，哎，压迫着，啊，神经、神经的传导，各种方面。拢会比较呢，较迟钝，吼、哦，伊会较刁诶，啊，所以咧，喘落喘去，会牙开较酸较疼，不用怕，吼、哦，啊，你着继续甲冲，继续甲拼。喂，财政你好，
1: 哎，
0: 大姐，
1: 我主动，是毋是明仔载啦？
0: 你甲我讲吼，拜五是
1: 明
0: 仔载，对，明仔载对。
1: 啊，我即马影响未起，我是讲是毋是明仔载，我才会响，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一万啦，哈。
1: 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感谢到咱所有新同学，恭喜你，感谢到咱这些老朋友、学姐、学长，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哈，啊，尽刷做嘴拿公店，恁一句好。恁一句学了，会当加救足侪人。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哦。哎，邱云姐，
3: 好，
0: 谢谢谢谢，来，感谢，要跟咱讲再会咯。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下早八点钟到十点，在咱 V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这么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刷了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列敏素，老的老健喝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得力生医守护你健康的每一天呐、啊，哈！所以咱节目一开始呢，咱嘛是要来讲点健康的话题哦。好，来，牛会阿